即摆台语音乐嘛加入 rock and roll 摇滚、电子民谣加 hip hop 嘻哈，等等无同款的这个元素。无论是爱情、亲情、友情，还是小人物为着生活打拼的心声，拢会当用台语来唱出来。我以前伫教育学堂读册时阵，这个国音学教授捌讲过一句话，伊讲语言就是约定俗成的，语言唔是某一个人讲了就遵守，是一群人长期共同使用，慢慢啊形成大家拢听有，嘛拢接受的表达方式。语言嘛唔是固定袂叮当的物件，时代的改变，生活的改变，少年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嘛对的改变，所以新一代的创作者用因熟悉的曲风写台语歌，唱台语歌曲，这唔是咧改变台语的本质，颠倒是让台语加入新的生活，产生新的声音。今日心扉打开，阿官要陪伴大家来欣赏五首少年人真喜欢的新世代台语歌曲。咱会听到失去一个人的思念，经过人生风雨的坚持，也会听到轰轰烈烈的爱情，平凡日常的幸福，还有单身生活的寂寞和自在。头一首歌曲是黄奇兵所演唱的《若无你我要去叨位》，这首歌曲收录在黄奇兵2025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喜欢的梦想是一支刀》。若无你我要去叨位，短短一句话，问的不但是方向，也是失去心爱的人了后，对未来的人生不知要走对什么方向。有一些人虽然已经离开了，不过呢，熟悉的所在、用过的物件，甚至是生活当中一句无意中的话语，都会提醒咱，那个人不在咱的生命当中出现过。这是一首写给留下来的人的歌曲哈。今麦呢，咱就做伙来欣赏黄奇兵创作演唱的《若无你，我要去叨位》。

0: 我爱你不那些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头前我们欣赏的是黄奇斌创作演唱的《若无你我要去倒位》。有时阵啊，咱想要问的并不是要去倒一个所在，只是迄个熟悉的人离开了后，家己的人生要安怎继续行落去？不过无论心内有偌你也唔甘吼，时间悠远的行，生活嘛悠远爱继续落去。有人用行路行过伤心，有人用做工课寄托心情，无人亲像家庭家司机同款。每天塞车走过城市的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再过一个又一个人的人生故事。接下来安排这条歌曲是《运转人生》，这是电视剧《华丽计程车行》的台语 Rock and Roll 的插曲，由西立作词，由朱破作曲，秋君演唱。2024年由杨大伟工作室推出。歌曲说描写是运将的造车人生吼，啊，透过车头那边的杂风玻璃，看到城市的风景不断的变化，车来坐拢是无同人的吼，这人客，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故事。表面上司机甲人客只是短暂做伙行一段路，不过呢，一摆小度，一句话交流，都可能会和两段原本无关系的人生。在迄个时阵，看这会，秋君原本对台语较无熟悉吼，啊，配唱这首歌曲的时阵，干那调整台语的发音甲咬字，得用两天的时间。作词人施立嘛，亲身到录音现场来协助，和歌曲的开口甲感情更加自然。新世代的歌手愿意为了一条歌曲认真来学台语练发音，这就是语言传承的一种方式。咱做伙来欣赏秋君演唱的《运转人生》。

计较啥？你若是相信，无底讲，我陪。

温转人生，秋君恩情。秋君的歌曲呢，有 rock and roll 的力量，无少人物生活当中的无奈甲坚持。温转这两字呢，用伫家庭车司机的身上，是赛车载人客；用伫人生呢，就亲像命运呢，一直咧转动，一直咧叮当。无论头前的路是平坦的，还是坎坎坷坷的。这个很多路有关爱聊好聊人生的路途也爱自己继续塞下去。除了生活这个大路呢，爱情也是一条无人会当预先看到结局的路。有一种爱是轻轻的陪伴，某一种爱亲像一条明知知影可能会受伤有关甘愿走入去的梦。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这是电影《当男人恋爱时》的主题曲，由黄奇兵作词作曲，叫我能乐团演唱，在2021年3月推出。电影当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圆满，甚至有很多遗憾，不过呢，正是因为有一个人让我们愿意改变自己，愿意为他来付出，才让我们发现说，原来爱情的力量比我们想得到的更加伟大。这首歌曲用新世代语言来表现爱情，唱出真直接阁真坦白的感情。歌曲一推出了后，就对着电影受到真济少年人的喜爱，加作近年来上有代表性的新代语情歌。作为来欣赏，叫我们乐团演唱的《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叫两乐团演唱吼。爱情之所以伟大呢，未必然是因为伊轰轰烈烈啦吼。有时阵爱情上让人感动的所在，颠倒是藏在普通的生活里底。一句你吃饱未？一顿做伙食的暗顿，还是无特别安排，跟咱两个人坐底下讲话。即个看起来足平凡的即个代志，可能就是爱情上界真实的模样。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歌名足有台湾味的，叫做蚵仔面线。蚵仔生伫海里吼，啊，这个面线来自土地，原本是两种生长伫无同款所在的物件，所以当煮做一碗足下味的蚵仔面线。这就亲像两个人生活背景、个性加习惯，可能拢无同款。不过呢，拄到会下的人，煞会当互相陪伴，加做两个人生活当中上界自然的滋味。蚵仔面线是林怡演唱的歌曲，收录第2021年由相信音乐推出的头一张迷你专辑《青春集 Dancing》。这本是电视剧《淑女养成记》第二集的重要插曲。这首作品是林怡加旺福小明头一摆合作，温柔的旋律，简单温暖的歌词，搭配木吉他加林怡清新的声音，唱的不是惊天动地爱情啦吼，是两个人做伙生活时阵简单搁珍贵的幸福。所以来的安排林怡创作演唱的蚵仔面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晚上收听是台北广播电台新会哪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头家咱欣赏的是林怡演唱的蚵仔米线，一碗蚵仔米线是台湾人真熟悉的滋味吼。啊，改写入去爱情情歌内底，佮变作少年人表达幸福的新语言。这嘛，好难看起。台语歌不一定拢爱唱离别悲情，吼，啊，是讲饮酒的文化。日常生活当中的啊，食材、食物，一顿饭两个人做伙交流的时间，拢会当加做创作的题材。有人已经找到迄个愿意做伙食蚵仔面线的人，唔过呢，有人看到身躯边的朋友，一个搁一个拢结婚，家己游玩，搁咧单台。再来安排这首歌曲，跟他看歌名，就亲像听到一个单身朋友无奈个心碎的心声。朋友一大摊拢结婚啦，苏明渊作词作曲演唱，作为来收听。

一大段拢结婚啦，苏明渊的创作歌曲，送给每一个有缘在等待幸福的人。今仔日安排这几条啊，这个歌曲的曲风拢无同，手法也无同，不过拢有一个共同点，因是用这个时代的生活经验，写出少年人听有嘛愿意唱的台语歌，所以新世代台语歌的意义，那是完。

新的编曲甲节奏，更加重要的是少年人透过歌曲发展，原来台语会当真摇滚、真浪漫、真轻松，嘛会当唱出属于家己这个世代的心声。感谢你的收听，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我是阿关，祝大家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有人陪伴，拢会当好好行家己的人生。珍惜每一段缘分，也找到属于家己的幸福。咱先来休息一下，下面差不了后，再继续来进行心花乐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迎收听心花怒开，在这股阴刚的花香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

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冠。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要进行的单元是台语怀念老歌，当然啦，今天较特别咯，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一支歌曲，现在有一支歌咧，大家做位来欣赏，下面阿冠讲给大家知。

众朋友，歌曲欣赏到这，你有感觉这条日语歌足熟悉的无？日语歌名是《木斯梅扎格里》，意思就是姑娘青春年华。早期呢，咱台湾的流行音乐受到日本歌谣影响足深的吼，真济日本歌曲传入台湾以后，由台语作词人重新填词，也写作离开故乡、失恋，也是江边送别、都市飘浪等等台湾人足熟悉生活方式吼。这歌曲不是干那个日语歌词翻译做这个台语。台语的作词人应应保留原本的这个旋律，另外写一个全新的故事。同一条曲，在日本可能是写青春少女，啊，来到台湾呢，煞变作提旧皮箱出外打拼的流浪儿。原来写旅馆内底思念，煞换作台语，啊，就加作台北街仔路孤单的暗暝。这正是翻唱歌曲。真有意思的所在吼，旋律是为远远的吼国家来的，但是感情却伫台湾来写团。咱听到的唔是一首歌曲，嘛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相对的这个历史。今日新闻六归阿官要陪伴大家来欣赏几条由日语歌重新填词的经典台语歌曲。第一首歌曲先来安排有配声的流浪儿，林峰的歌声，来做伙。

期真侪台湾人为着生活，对砖卡来到都市，也是离开台湾去外地讨趁。出门的时阵呢，行李拢真简单，但是心肝呢，责任却真重吼。啊，这首歌曲会当流传这么久，可能就是因为伊唱出真侪出外人的生命经验。再来，咱要对旧批手行到火车站咯。火车站是相逢的所在，也是离别的所在。列车也未开，月台顶已经有人目眶红啊吼！啊，一个钟啊声，一个响，想要讲的话，煞拢白虎讲出嘴。再来安排这首歌曲，原曲是日语歌，大家来欣赏。你又看麦呀？咱台语歌歌名合作什么嘞？

对去哀愁车站，这原曲是日本曲，由松山惠子演唱。咱的台语歌名叫做《哀愁的火车站》，由飞虾提词，罗一良演唱。1964年由阿秋唱片公司发行，分享。

哈塔卡尤木内梦到亚尊美空云雀演唱，这是日本歌吼，咱特用日本曲填入台语词，再来安排这条是林英美所演唱的，由洪德贤创作歌词。在1936年，大家做伙来欣赏亚冈比林英美的歌声。

欢迎各位回来，咱心花怒开节目，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头前咱这首歌曲是林英美所演唱的《夜江边》，啊，这是套用一本

别尊者来来去去，丹台人所以玩伫同一个所在。我去来得，一句何时再相聚？这嘛是离乡离代真济女性共同的心声。早期台湾甲日本的歌谣来得，港口是一北真重要的风景。港口有出棚，有送别，有酒馆，毛尊园、姜尊人，暂时刻画的爱情。所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港町十三番地》，歌名保留日本原曲的这个名称，港町就是这个港都。港口的城市，十三番地就是十三号街路，日语原曲由美空云雀演唱。

三番地，这是日本原曲吼。啊，萨拉来啊，咱要安排的是台语版的，啊，这作词是蔡克当天词，安华演唱。我去有江边的船，有石头啊路，毛尼风顶，毛先生先对行过街啊路的人，对漂浪的这个行船人来讲，当天可能是短暂休困的所在，但是对等待的人来讲，却是感情的开始，也是感情离散的所在。这条旋律传入台湾以后，这个江天的风景自然让人想到家人、故乡，也是讲任何一个船只出入的港都。语言虽然对日语话变成台语吼，但是海风夜色甲离别的心情，依然会当相谈吼，来欣赏甘华演唱的。

对镜也相随，讲话汤味甜。我在心内用灯影。

乡亲，可是真正冷清嘞。当时啊，甲天气无关系啦，吼，啊嘛，甲这个街啊路有偌济人行来行去嘛无关系。真正冷清是心挂来挂念的迄个人，无伫咧身躯边。这部最后，社会来欣赏陈盈杰甲罗时丰合唱的歌曲《台北今夜冷清清》，社会来欣赏。

这个日语歌曲翻唱做台语歌，见证了台湾流行音乐一段真重要的历史。伊可能看起无同文化相对的时阵，不一定敢那是模仿尔吼，嘛会产生全新的创作。日语

率来到台湾，经过台语的作词人的笔，写作属于咱的歌，也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人唱出家己的悲欢离合。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今天安排的这五条怀念的歌曲，让你想起一段往事，一个熟悉的人，也是一首少年时代真爱唱的歌曲。我是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新闻台规，万事拢顺心，祝大家平安顺心，咱下回空中。

0: 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火变水变火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和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迄个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1: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心。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快乐健康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们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节目由可爱姐姐花生斗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的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哇，暑假真的是棒球的季节呢，国内外啊有各种的比赛开打。上周呢，可爱姐姐介绍了 IBS 在日本举行的国际比赛，由台中的德福兰国小代表参加，而且还得到了世界冠军呢。同时间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少棒赛，由台中的万丰国小棒球队代表参加，得到了世界第5名，也是非常的棒哦。今天可爱姐姐要介绍的是参加

0: 汉青少年棒球赛获得了第三名好成绩的新北大丰国小棒球队。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新北市大丰国小。
1: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0: 大丰国小位于新北市新店大坪林地区，和台北市的景美区仅一桥之隔。虽然呢不是位在闹区，不过交通和地理位置相当的便利。大丰国小前身是在民国前十三年的时候，在新店这个淳朴的小镇创立景美公学校大坪林分校。校园里面呢，常常会听见虫鸣鸟叫声，也能够欣赏花草树木的芬芳和茂盛。校舍建筑既舒适又温馨，教学设备呢更能够与时俱进。学校期许成为兼具本土化和国际化并行的都会型学校。大丰国小呢，从光复到现在呢，已经派任了17位的校长了。现任的校长是江梦佑校长。而目前呢，大丰国小还算是一个人数蛮多的学校哦，有1560人。在少子化的今天，算是一个中大型的学校了。目前有不少的社团，像是国乐啊、管弦乐，还有合唱等等，这些社团呢都很受欢迎。而体育类的团队也相当的多哦，有田径、羽球、游泳、直排轮、扯铃，都有相当亮眼的成绩。而棒球队呢，是在民国103年，在教育局和李春芳校长的策划之下，聘请了孟廖灿东教练来执教，成立至今已经有12年咯。在教练还有球员辛勤的耕耘之下，慢慢的呢，从社团性的球队就蜕变成为新北市的棒球重点学校了。而棒球队的成绩当然也是越来越好啊，除了获得了全国赛的冠军，近几年呢也是新北市市长杯少棒赛的冠军，哇，已经有四连霸了吧，更代表了新北市来参加台彩杯的全国少棒赛。另外呢，教育部所办理的应试组全国少棒赛也获得了第七名，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目前棒球队大概有球员40人，而原住民籍的学生有14人。这群天真可爱的学生呢，非常的认真练习，大家呢向心力很强，都希望啊能够让大丰国小少棒队的这块招牌继续闪亮下去。我们邀请几位小朋友分享刚刚参加了两岸青少年棒球赛获得了季军的心得。小朋友们啊，最难忘的一场比赛呢，就是两度的对战台中德福兰国小的少棒队，来争取季军的这个过程。可爱姐姐也在现场观战呢，哇，真的是好佩服哦。孟廖教练呢，还有小朋友们，真的好沉得住气哦。上午输球，下午赢球，哇，真的是太厉害了。首先，可爱姐姐要邀请的是担任内野和投手的六年级的许晨凯。他觉得自己还不错耶，给自己可以打几分呢？未来他希望哪一方面再多进步呢？我们来听许晨凯小朋友来和我们聊聊咯。
2: 大家好，我是许晨凯，我今年升六年级，守备位置是内野跟投手。我在东森杯最难忘的比赛是在最后一场对上台中德福兰的比赛，因为那一场我投球投三局无失分，只被敲一支安打，有送出一次三振，然后我给我自己的分数满分十分打九分，因为我的打击没有做很好。我未来希望我的打击可以越来越进步，因为我的节奏有跟上，只是每次力量都赶不出来。我希望

0: 在未来可以打人好，打出一发全垒打。
1: 哇，许晨凯给自己打9分呢，他希望打击要再进步，因为他的手背是很棒的咯，而且他担任投手啊，没有失分。当然他希望自己能够打出全垒打哦。可爱姐姐啊，祝福许晨凯小朋友加油。接下来

0: 几分呢？而且他在对战我们台中德福兰国小少棒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来邀请六年级的吴宇恩来和我们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吴宇恩，我今年六年级，我的守备位置是外野。我最难忘的比赛是对德福兰的最后一场，因为他们派上了一个球速非常快的一个投手，我打到了，打得很漂亮，可惜被二垒手接到传往一垒出局。我对这次的比赛我打七分，因为我的守备不是守得很好，有该接到的球没有接到。我觉得我需要加强的是守备，因为我是外野手，是全部里面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没有把球接到，就有可能让跑垒者得分。
0: 哇，宇恩很谦虚呢，他只给自己啊打七分，他希望呢守备还要再加强，而且他认为德福兰少棒队真的是可敬的对手。他也观察到啊，对方的投手球速是很快的，给予高度的肯定哦。接下来可爱姐姐邀请五年级的刘成燕，她担任的任务也是投手，那么她给自己打几分呢？在上午的那一场对战台中德福兰少棒队的比赛啊，真的是让观众啊都紧张的不得了，家长啊也在观战哦，到底是赢是败呢？什么样一个情况啊？我们来请五年级的刘成燕来和我们聊聊喽。
2: 大家好，我是刘成燕，我今年五年级，守备位置是投手一垒右外。我觉得最难忘的比赛是对德福兰的第一场，因为我们前面分差很大，然后后来我们追了九分，差一点，然后最后是11-10。我给自己打几分？满分是10分，给自己打8分，因为我最后一场对德福兰有一个扑接，然后有去全力拼，然后最后是要加强的，就是投手要控球要再好一点，然后打击把动作做好，希望以后再打远点。
0: 哇，真的耶，陈燕有说一开始啊就一路输，最后呢能够追回来9分，中场是以11-10落败的。虽败犹荣，因为下午啊更激发了他们要争取季军的信心了。接下来可爱姐姐在邀请的是六年级的林正浩，他担任的任务很多呢，有投手、一垒手还有中外野手。他给自己打的分数还不错，因为他担任投手的时候呢一定是啊尽力的发挥表现。我们让林正浩小朋友自己来和我们分享咯。
3: 大家好，我叫做林正浩，我今年小学六年级，我的守备位置是投手、一垒和中外野。这次交流我最难忘的一场比赛是对德福兰的第二场，因为那一场我是先发投手，投了3局，让1到9棒打者9上9下。我给自己的分数打8分，因为前面两场比赛的控球不太稳定，我觉得我的力量还需要加强，让自己再长高长壮，这样力量可以更强大。
0: 哇，真的很棒呢，拿出实力来了。担任投手的时候正好啊让对手9上9下，哦，真的是非常的强的。他希望自己啊要再长大长强壮一点，当然咯，这一次的表现呢是令他满意的，希望将来会越来越好。哇，可爱姐姐都觉得啊每位小朋友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还有未来改进的方向。可爱姐姐要祝福大家，我们大丰国小的少棒队呢一直得到冠军。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后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喽。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妈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哎，对啊 ，Let's go， 嘿啦 ，Let's go， 走喽。斗妹，斗妹，斗妹啊！我们今天要到了学校，不用坐很久的，什么高铁啊、飞机啊、火车啊，只要坐捷运就到了呢。
2: 对呀，真的很棒呢！原来我们要到的学校呢，是新北市新店区的大丰国小呢。
3: 哎，对了对了，可爱姐姐说啊，我们要来访问的这个学校，是因为啊，他们是新北市啊，棒球非常厉害的一个学校哦。
2: 对哦，他们蝉联多届的新北市啊国小组的棒球赛冠军呢。
3: 那这回啊，他们又去参加了两岸的青少年棒球比赛啊，他们得到了季军呢，
2: 真的很厉害耶！听说啊，这场比赛。有来自啊两岸各地的小朋友汇集在一起，哇，真的是打得很精彩呢。
3: 对啊对啊，其实啊更精彩的是啊，没有想到我们最后啊是台湾的两队啊小朋友们啊缠斗了两次啊才决定出啊季军呢。
2: 就是啊，怎么会这么有缘分啊？
3: 原本啊他们可能还一个在北一个在中，没有想到因为这一场比赛啊结了缘分了。
2: 哎，帅帅你知道吗，他们啊真的很有缘，上午比赛的时候啊还互相的觉得对方啊积分可能多一点的话就有机会啊为我们台湾啊争取到季军。
3: 是啊，比赛是现实的，绝对不可能让来让去，大家在球场上就要见真章了。
2: 就是啊，最后啊虽然是啊上午输了，没想到小朋友们啊激发了那一种想赢的信心和斗志。
3: 对啊，所以呢他们下午啊一局啊就赢了这一场啊。台湾的两队啊国小和少棒队真的太精彩，而且啊会让现场的教练啊小朋友啊家长啊哇都是屏息的观看啊，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呢。
2: 好，那我们已经到了大丰国小了，我们先来访问江梦佑校长。校长好，我是斗妹。
3: 校长好，我是帅帅。想请问校长啊，就是我们大丰国小成立这个棒球队的缘起还有成立了多久呢？
2: 对呀，怎么那么厉害可以蝉联多年的新北市少棒赛的冠军呢？
3: 那我们就不要打扰江校长，请和我们慢慢的聊咯。
2: 校长请。
4: 阿嬷、斗妹还有快乐小精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新店区大丰国小江梦佑校长。今天我要来介绍我们学校的棒球校队。大丰国小棒球校队是为

0: 配合新北市推动校园基站普及政策，因而在民国103年成立大丰国小棒球队，用来补足新店地区喜爱棒球运动小朋友的需求。大丰国小棒球队成立11年来，每年持续的进步，并代表新北市参加多项全国性大赛，表现优异。孩子们在多场比赛当中，尽管身体素质明显的不如对手的人高马大，仍然能展现出我们台湾棒球坚强韧性的精神，在教练的指导之下，仍然在比赛后段逆转胜出，充分证明了平时训练的扎实与成效。希望未来有更多小朋友能够更加喜爱棒球，来参与我们大丰国小棒球队，一同来推动棒球运动，让新店地区的棒球能够蓬勃发展，成为我们值得骄傲的运动代表。谢谢大家。
1: 真的，校长说得好顺啊，我们都没有机会插嘴呢。对呀，校长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大丰国小的少棒队虽然成立的时间啊不算长也不算短，但是每一年都在进步，一直都好厉害好厉害哦。最主要的帅帅听出来了，校长有提到嘛，还有很多家长也有说到说，这个球队啊能够啊稳定的发展，其实是有一位非常专业的教练呢。那教练呢能够稳定了军心，而且他的调度啊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啊，小朋友啊都听教练的指挥哦，在场上啊才能够好好的发挥自己。对啊，最后呢会为我们的大丰国小啊赢得最好的成绩。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请教教练咯。对，我们主要呢是要请教练聊一聊这一次参加两岸的这个交流比赛的一些想法哦。例如说在出发之前会不会有点担心，或者是想说暑假的活动也蛮多的，让小朋友呢来参加选择了这一场比赛的话，是不是很适当呢？那我们还是要请教练来和我们亲自说明咯。欢迎孟廖灿东教练，教练请。
2: 参加这次棒球交流出发前的想法，我们很单纯的希望小朋友能够透过棒球的交流，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增广见闻，那也可以因为棒球的比赛结交更多不同领域的好朋友。
1: 哇，谢谢教练。帅帅记得教练曾经说过，棒球呢就是要找回初衷，坚持初衷，就是说不是为了要赢，而是那种能够完全发挥自己，而且是要尽力，没有假的，是真的一种呈现。
3: 对啊，那董妹想请教教练的就是，在到达对岸之后，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是什么呢？
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训练的硬体设备非常的完善。
1: 哦，教练有提到说硬体设备确实是蛮进步的，因为比较新的球场。那么再继续请教教练的就是，我们除了打球还有做一些参访，那么对小朋友或是对教练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有哪一些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3: 对呀，教练，听说我们是到了一个客家的山城嘛，那所以当地也有一些风俗的活动吗？那我们的小朋友有参与到吗？感觉是什么呢？
1: 董妹，你问了太多，要让教练来回答我们。教练请咯。
2: 这次让小选手最印象深刻的体验，应该是连城县的丰街台龙。透过游龙这项客家的民俗文化，让他们能够了解很不一样的民俗风情。
3: 哦，原来是有一个民俗彩街的活动啊。一定是挺好玩的，好像还有龙哦，可以游街哦。 听起来其实和

0: 台湾的地方的风土文化是蛮类似的耶。那再请教教练呢，是说这一次的比赛我们虽然是得到了季军，那么教练对于小朋友们的表现是满意的吗？
1: 是啊，教练可能对于小朋友还有一些细项的要求，不过整体来说，不知道您觉得小朋友的表现是如何的呢？
2: 我觉得小选手在这次交流比赛当中的表现，不管是场边的礼仪或是比赛当中的表现，都让我非常满意。
0: 哦，教练觉得小朋友啊非常有礼貌，而且很认真的比赛，所以他是满意的。那么每一场比赛之后啊，可爱姐姐说啊，那个教练都会对小朋友啊集合起来训话呢，是因为想要他们越来越好，还是在骂他们呐？
1: 我相信教练就是管教吧，一定要把每一场的比赛呢要检讨，而且也要期许他们会越来越勇敢越棒。
0: 哎呀，帅帅，你不要揣摩教练的想法嘛，我们请教练自己说喽。
1: 教练请。
2: 经过这次的比赛，我对小选手的期许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勇敢，更勇于面对比赛当中遇到的困难，把很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会是他们未来最好的养分。
0: 哇，教练讲得很棒耶，他期许小朋友啊要变得更勇敢，更勇于面对比赛的困难，
1: 而且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呢。最后啊，想请教教练的是，认为这一次比赛有什么收获呢？还有有什么感谢的话要对我们的家长们说呢？
0: 教练请。
2: 非常感谢东森这次的安排，那我们因为这次的交流比赛也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教练，那也相约往后可以在台湾各地或是来到我们新店做更多的交流，让大家能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这次的交流也要特别感谢最支持球队的家长们，由会长带领着大家陪着孩子们一同交流，一同参访，也为小朋友比赛给了最强大的后盾。亲子棒球一直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希望孩子们跟家长都有共同美好的回忆。
1: 哇，今天真的很谢谢教练百忙当中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哦。小朋友们又要去集合，然后等一下呢又要整队哦，又要参加比赛，要做一些训练的。那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可爱姐姐咯。
0: 我们下次再会咯。

谢谢斗妹帅帅、江梦佑校长、孟亮灿东教练、许晨凯、吴宇恩、刘成燕、林正浩小朋友的分享。下周我们要介绍的是屏东春日国小的柔道队，敬请准时收听哦。

0: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豆豆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爱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予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小时候可能父母亲的栽培好像自己都没有接住，没有成为很好的养分。我的感受就是乱七八糟，每天想的事情不是相思啊，就是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子对我。

0: 我是思阳，我要写下我17岁的周记故事。我的心情如同街道旁的霓虹灯牌，七彩斑斓。水泥丛林的一切像是洪水把我淹没，我的脑海里面不停地回荡着一个声音：我不够好，我不够好。
1: 青春怎么说？

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思阳，目前就读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运动科学系三年级。上一次他提到了自己是敏感的孩子，长期因为大人的期待

0: 还有成绩的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以及性别认同，还有社群媒体里的竞争比较等等，让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这些的挫折一次又一次的累积，情绪没有被好好处理，他自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17岁的时候，他就医看医生，被诊断忧郁症，后来是重度忧郁，现在是躁郁症。妈妈的过世对思阳来说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解脱，因为他可以穿想穿的衣服，他不用再束缚在某些的框架里。但是妈妈的过世对他来说缺少了某一些的爱，他没有长好爱自己、爱他人的能力。思阳说他有病耻感，这和妈妈也是忧郁症的状况有关系吗？他一直到就读体大，思阳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而那个曾经自卑缺乏自信的思阳，是不是重新找回了信心了呢？现在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思阳的周记故事。思阳前面有提到哦，就是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身心状况，你是有病耻感的哦，所以你知道自己心里生病了。这跟妈妈也有忧郁症，你才知道哦，忧郁症是怎么一回事。
1: 我妈妈其实，很容易情绪崩溃，情绪崩溃到一个极端，就是她会想要自杀。所以我从小在扮演的角色，就是我要去救妈妈。我要去把他救回来，不要让他自杀，不要让他情绪崩溃。到我发现我自己也情绪崩溃，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管理我自己，时不时就突然爆哭啊，生气，砸东西，自残。到后面我越来越想死，越来越没有办法好好的活下来，那个想法一直存在，所以我觉得不太对劲。我想到我妈妈的样子，所以我又反射到我自己身上，我觉得我应该是生病的。
0: 思阳，你现在找到了情绪的抒压或释放的一个方式吗？
1: 休学的时候其实我就自己断药了，因为我觉得药物对我来说很多的折磨，身体上面、心理上面，我每天都要面对20几颗药，我实在受不了。自己断药后，然后我开始运动，原本从家里都走不出去，到我可以跑10K， 跑到21K， 然后回到学校之后也可以去进到田径队。就运动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慢慢发现它一直陪伴在我身上，就是只要我心情很不好，我就会去运动。我大学也休过一次学，一样是忧郁症的情况。那个时候我也是有吃药，然后再加上运动的部分，我情绪就得到很好的改善。然后再来就是运动以外，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其实我发现读书并不是读课内的东西，可能是你读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你再从中去找到你自己的目标。当你有目标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比较有动力去往前，然后想要更坚强的活下去。
0: 思阳，你透过的是运动还有阅读，带着你，陪伴着你经历情绪的风暴期。
1: 对。
0: 思阳，你现在还在忧郁或是躁郁的历程当中吗？还是已经走过了？
1: 还是会。我想如果有罹患过这样子的身心的状况，其实我们很难完全的根治它，时不时的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或者是躁气突然之间就来了，这都是很常发生的，只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那对我来说就是运动跟读书。现在我虽然说还是有一些突然之间的躁气啊，或者是郁气，但是我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比起过往用伤害自己或者是

0: 不断的言语攻击自己，可能现在的方式会更好一些。
1: 思阳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把自己给安放好哦。不过停药这件事情也想问一下思阳了哦。停药对于罹患了忧郁或躁郁的朋友来说，你的想法是什么？停药会不会有点冒险？
0: 非常冒险，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太抗拒回到医院，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只是我不想要再吃药，我想要变得更正常，就是这样子的想法。我想要回到社会里面，我想要正常生活，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停药，于是就有很严重的戒断症，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走路，甚至有癫痫的情况发生，到曾经进到急诊里面，然后看神经内科，就是这样子的情况都有发生。真的有人要停药，还是要到神心诊所去？我自己断药之后，有一些情况就是，我其实注意力一直都没有办法集中，我的记忆力也推缩到可能两年内的东西我还记得，两年以前的东西我都记不得了。所以自己断药这件事情是并不建议。
1: 而且想要断药的话，思阳的建议还是要回到神经科诊所，透过医师
0: 对
1: 来给一个比较好的建议。要不然其实在长期服药的过程当中突然断药的话，思阳提到会有戒断反应。
0: 对，就生理情况来说的话，医生能够给予一个比较保守的评估方式，再不济他也会转诊转介到可能神经科去，然后帮助你去做其他的药物的处理，可能减药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慢慢去控制它。我一刚开始服用的药物那个量其实有点太多了，我一个晚上要吃到20颗，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从原本服用药物的身体到突然你自己不服用的药物，除了情绪上面会失控以外，你的生理条件也会突然之间往下降，可能就是会生病的很严重。
1: 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评估会比较理想哦。
0: 是。

0: 曾经自卑缺乏自信的思阳，你现在重新找回了自信吗？
1: 嗯，如果透过运动的话，我觉得我有欸，我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原本一直很自卑的我，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真正的技能，但是因为不断的去摸索，然后尝试不同新鲜的事情，再一次我去考了救护证，就是紧急救护技术之后，我发现我是有办法能够帮助人的。也是因为我高中回到学校之后，我遇到的好朋友，特别点名一下，就是我的朋友徐玲，他一直有在聆听我，同时他的这一项能力也影响到我，就是我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进入到体大之后，我的专长也是运动防护，那透过防护这个能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给予我很多的自信心，这样的自信心也帮助我继续走下去。
0: 思阳如何看待自己所经历的这段的过去呢？似乎我们好像在不美好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们好像也看到了，也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哦。
1: 这件事情好像会反映在我的这些经历，其实都会反映在我接触到的一些个案身上。当他们有一些情绪上面需要调节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更加感同身受，我的理解，我的视角都会成为他们很好的继续走下去的养分。这些故事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美好，但是我可以很好的让这些故事讲给别人听，那让别人有一个新的视角去面对到他现在的生活，或许可能就给他的一些鼓励跟勇敢的一些成分在。
0: 思阳，虽然妈妈的过世你曾经自责，也蛮遗憾的，你算走出那个遗憾了吗？
1: 没有。
0: 或许有些话来不及对妈妈说出口，要不要利用今天的机会，有什么话想告诉妈妈？
1: 我比以前更强了，不要再责备我。然后我现在过得比以前更好，所以你说的话不是真的。
0: 妈妈会担心你吗？
1: 我不觉得，我觉得她只是希望她培养我长成她想要的样子，可是事实却是相反，所以我总觉得我不应该照着她的剧本走，我要活出我自己的样子。
0: 思阳现在活出自己的样子了。
1: 我为了自己改名，我为我自己做了许多我自己的决定，我上了大学，我转学，我到我想要念的科系里面，我打扮成我想要的样子，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样子。
0: 思阳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7岁的周记故事，那时候的心情就像街道旁的霓虹灯牌，七彩斑斓，即是五彩缤纷的颜色，但是也有灰暗的一个颜色哦，感受上是非常的复杂的哦。要问一下，现在是大学三年级的思阳，你回头看过去的那段成长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你还会认为自己不够好吗？
1: 我还会觉得我自己有成长的空间，那我会觉得这样子七彩斑斓的颜色对我来说是很棒的能力，因为我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去帮助到人，大家可以看到我漂亮亮丽的颜色，也可以看到我沉稳然后比较稳重的那些颜色，那我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可以是运动员，我也可以是一名很优质的学生， 我可以阴柔，我可以阳刚，我可以是不同的姿态。现在我不会觉得这些颜色是过多复杂，让我觉得嘈杂的。我只会觉得这都是我，漂亮的我。
0: Hello， 同学们，你们的脑海里是不是和思阳一样，也会回荡着我不够好的声音呢？我们要如何摆脱脑海里不断回荡的我不够好的声音呢？而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是因为缺乏自信吗？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动物大学健康暨咨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0: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看不见的伤，我不够好。请教一下嘉玲老师，常常觉得我不够好是因为缺乏自信吗？为什么会有我不够好的想法呢？
3: 这样的声音，我想在很多的听众朋友的脑袋当中，有时候是很常出现的。但是我不够好通常不是单纯的没有自信哦，我不够好的声音其实是一个长期形成的一个核心信念。也就是说，当我小时候，如果说我比较容易听到父母亲对我的批评，师长对我的批评，容易被别人比较否定，我就会容易把这个外在的声音转化成我自己内在的声音，那这内在声音就慢慢的变成一个自我评价了。所以我从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了从原生家庭的期待啦，校园霸凌啦，甚至他后来有一些性别议题啊等等，社群媒体的这个部分哦，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不够好的这个信念哦。所以这个信念呢，它不只是自信。

0: 而已。这个信念呢，它包含了我现在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对于我能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我自己就会先打一个问号了。
1: 是，那江林老师，我们要如何摆脱脑海里不断回荡的我不够好的声音呢？心理师的建议是什么？
0: 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心理治疗的方式，譬如说我不够好其实是一个非理性的信念，所以我们就会用另外一个合理的信念去驳斥这个非理性的信念。这是在我们咨商室里面透过心理师的引导，可以慢慢的来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做调整。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对谈怎么办呢？我想给大家一些我们自己就可以自助的小法宝。第一个，当这个我不够好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不是我自己的声音。有时候这个声音来自于那个母亲，来自于老师，来自于社会的期待，而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第一个法宝就是我们要辨识这个声音并不是我。第二个，我们要开始练习自我慈悲。我们一般人呢，通常都会对别人都很宽容啊，朋友做错事情我们就很快说哎呦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其实要慢慢的锻炼自己要有个能力叫自我慈悲的能力，也就是如果我自己失败了，我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用我对待朋友的方式来对待自己？譬如说我可能就跟我的朋友说没有关系，下次再加油就好了。那同样的话也需要对自己说这次没有关系，我下次再改变就好了。第三个呢，我不够好来自于比较，所以我们对待自己要停止过度的比较。在现在的社会里面，特别大家要留意哦，我们如果常使用社群媒体，就容易让我们产生这个比较的心态哦。心理学家曾经做过研究，我们上社群媒体大概30分钟左右哦，就容易就会出现自我比较，或者是我们很容易跟别人比较，就觉得我好像不够好哦。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留意的。最后呢，我会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建立自我的价值，也就是我们可能在一件事情做的不是那么擅长，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也有一些正向的经验。所以这几个小法宝可以给大家平常就开始锻炼了。
1: 是，所以嘉玲老师，我们要平常不断的反复练习，它就会变成一个习惯，对不对？当我们遇到一个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鼓励一下。
0: 对，说我不够好，其实我们刚刚说的是核心信念，对不对？就我们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不断的练习哦，7天的练习，14天的练习，1个月的练习，这样的练习，它就可以把我们那个刚刚的非理性信念，它就可以矫正过来了。
1: 是，另外思阳在17岁的时候被诊断罹患了忧郁症哦，后来是重度忧郁，现在是躁郁症。思阳说，因为妈妈有忧郁的状况，那妈妈情绪崩溃到一个极端的时候会想要自杀，所以她从小就扮演着要去救妈妈的一个角色。当她发现自己情绪崩溃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她也会突然的大哭，或者是生气就砸东西，也会自我伤害，后来就越来越想死，所以他觉得自己不太对劲，他想到妈妈的样子好像反射到自己的身上，所以他知道自己应该是生病了。请教一下嘉玲老师，妈妈情绪的问题对孩子的成长会有哪些的影响呢？
0: 有些孩子哦，像思阳的故事，我们会看到他从小就会留意到妈妈或者是主要照顾者的一个情绪哦。那我们在这个心理治疗当中，我们会说这个孩子他亲职化了，亲是亲子的亲，职是职业的职哦，或者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小大人啊，就是我们如果父母亲他在功能上面没有那么完整的时候，小孩子很容易就变成小大人，或我们 刚刚说的亲职化的现象，也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孩子其实本来是很天真无邪的，可是当父母亲的情绪变得比较不稳定，他会担心父母亲是不是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孩子就会习惯压抑自己的需要，他会把他的眼睛跟关注放在妈妈身上，所以

0: 慢慢的就会形成压抑自己的需要，把照顾别人会放在第一位。随着这样子慢慢长大之后，这样的孩子其实很容易会自我牺牲哦，自我牺牲就是他会觉得只要旁边的人情绪都稳定了，他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哦，除非意识到自己好像开始变得跟父母亲一样了，像他看到自己的情绪变得比较明显跟妈妈一样的时候，这就其实在提醒我们哦，就是他得要往内看或往回看。那这个往内看跟往回看很重要，是我们需要跟妈妈或者是我们以前的主要照顾者要有一个心理界限要切开来了。我们会知道妈妈是妈妈，我是我。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如果我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的话，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比较容易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过度的去照顾别人的需要，而忽略了自我的需求。因此我觉得除了透过专业的心理师的一个协助之外哦，亲密关系也是一个很好锻炼或学习的部分哦。因为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们会看到我能不能够主动去提出我的需要，还是我不断的是在配合别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重新的再去练习把我跟别人的那个界限拿捏到最好的距离。
1: 是，刚嘉玲老师提到了在这样子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他容易自我牺牲。那在自我牺牲的部分，是不是提到如果以情绪来说的话，他不敢有情绪，他的情绪是压抑的。
0: 对，情绪是压抑的，或者是他不敢表达出来哦。所以不敢表达或者是压抑，其实那情绪都还是在的，他只是会到了某个触发点的时候，情绪是一股脑儿都出来了。譬如说他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或者是思阳可能未来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就会突然啪好多的情绪就跑出来了。那这个情绪出来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再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别人身上哦。
1: 是，思阳后来考上了紧急救护的证照哦，他知道了自己有帮助人的能力。进入到体大之后呢，因为他的专长也是运动防护，在实际的防护的现场得到许多正向的一个反馈，让他有了自信心，也帮助他继续的走下去。那个曾经自卑缺乏自信的思阳，现在呢重新找回了自信。请教一下心理师，这是因为成就感让思阳的信心回来了吗？
0: 我想这里哦，这不只是成就，而是思阳他重新建立了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的这个信念，跟刚刚的不够好就能够有一个置换了。但我想这个是来来回回的过程哦，也就是我们在建立这个自信心或者是自我效能的时候哦，其实要不断的透过一次跟又一次的一个正向经验。那这个正向经验呢很重要，是我透过这个正向经验除了找回我的自信心或我的成就感之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正向经验带给我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就像思阳他现在担任紧急救护了，所以他可以救人，他可能可以去做一些紧急的事情，他可以重新跟人连接，这也许是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意义产生。所以我们会知道成就本身并不是只有成就，我们要从成就当中又再看到对我这个人的意义，那我们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持续的提升。
1: 是，现在的思阳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哦。透过思阳的故事，请嘉玲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请相信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爱。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允许自己各种形态，练习爱自己，变得更强大，帮助人也爱他人。
1: 是的，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爱，我们要先懂得爱自己，才能够好好的爱他人。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德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0:00。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9: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10:00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3: 我是陈柏谦。说到开源，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哈，那是什么东西？是工程的术语吗？但是我们今天来宾非常的酷，他用桌游来告诉你，不会写程式也能成为所谓的开源人，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自己也一知半解啊。那我们赶快邀请我们现在的来宾来帮我们解答一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开放文化基金会开源新手村志工团队的伊恩跟克里尔。
10: 叮咚，门铃一响，议题上线，欢迎来到叮咚速报。各位听众朋友，你查资料时用过维基百科吗？有没有想过这些人人免费使用的内容是谁写的？为什么愿意无偿贡献？这种大家一起做，成果开放给所有人的开源文化，其实早就藏在我们的日常里。从你手机里的地图、政府的开放资料，到疫情期间的口罩地图，背后都有一群协作的无名英雄。但开源两个字听起来还是好工程师，好遥远。今天专家来敲门，邀请到开放文化基金会的志工团队，他们把发起开源专案的过程做成了一款桌游《开源新手村》，让你在游戏里体验募集伙伴、完成专案的过程，当一日开源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开这扇门。

0: 平台好几种 ，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哦，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1: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
2: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3: 好，大家好，我是燕，然后我是现在在 OCF 的 PM， 那主要也是带着桌游进校园，我们也有就是带着他去蛮多不同的地方，甚至企业里面。
4: 哦，好，大家好，我是 Claire， 或者也可以叫我婷玉。那我之前在开放文化基金会工作，那可以说就是这个桌游算是我跟就是同事啊一些志工起头。那我离开 OCF 之后，很高兴就是一人接手在那个开放文化基金会，持续用这款桌游走到校园，走到企业里面，让更多人来认识开源。
5: 哇，两位，我们是不是先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桌游，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因为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许很多人连开源这个字他都是第一次听到，可能大家还不是很理解，我们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关于这款桌游的话，其实我们主要就是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就是有把我们常见的一些开源相关的专案牌变成整理的非常简单，让大家可以透过一行文去理解，欸，这个专案可能在做什么。那在整个游戏的过程中啊，其实我们把开源很重要的一个协作的精神给包装在整个桌游里，所以在整个游戏的过程中，你会去体验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协作怎么样可以去帮助整个可能大环境更好，甚至是帮助你自己本身更好，这是一个我们在桌游里面会带大家做的一些事情。
4: 对，大家可能讲到开源就想到开源节流，好，是一样的开源那两个字，只是我们这边讲的开源它的那个英文字是 open source， 那它是来自软体程式，那个大家就是在用譬如说 app 啊网站，它是由程式码组成的。那开源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程式码我们是把它开放出去，大家都可以看到，那它会造成的效果就是，欸，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就是这个网站有一个漂亮的导览行列，那就是别人在做他的网站的时候，他不用从头开始去摸索，欸，这个导览列怎么做，我要怎么让它可以花束花过去会变色之类的，那这些东西你不用从头，因为网络上面就已经有人把它写好的程式码开源出来，所以就是后面的人他在做一样的功能的时候就可以搜寻把这个程式码来用。那所以他在倡导的意义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分享开放这些资源出来，那其他人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前人走过的路，你就可以接着往下走。那所以它对于整体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更快进步的效果的。那所以我先介绍一下，因为我本身的背景是来自政治系，比较偏社会科学。那就是参与 OCF 之前，就开放化基金会之前，我本身就是也有在临时政府去接触了解开源专案。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就会一直让我觉得说，哦，就是它来自开源，来自软体界，所以我们就看到，哦，好多工程师在开源界很活跃，但是其实它这个理念你可以呼应到它跟民主一样啊，跟公民参与一样，就是说，欸，政策的讨论是不是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那参与以及说资料也可以被更多人拿来应用。我们就可以譬如说，欸，台北等公车就是一个具体的案例，你可以查公车它什么时候来的这个数字，即时的资料，你才可以就是用这些资料做很多的 app 啊、网站啊、应用，所以我们是想要透过这款游戏让大家知道说，开源不是只有工程师在玩的专利，它其实是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
5: 我来帮听众问一下问题好了，因为像我自己，我的背景是我是设计师，所以我对于开源这两个字并不陌生。像我们最常会使用到就是开源的字型，就很多人会分享他自己做的一些文字，然后我就可以来做使用。但我觉得对于他真的离这个字比较遥远的人，他可能就会好奇啊，那你做好的东西你干嘛要分享给别人，你干嘛不自己好就好，你搞不好可以拿来卖钱，或者是你可以拿来有一些利益，那为什么你要分享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蛮常见的一个好奇，欸，
3: 我觉得这个有趣的点是，如果以刚才讲到就是字型，就是字型这一块，我们知道的开源的一个字型应该是过去在日本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粉圆体的前身，也先出一个就是圆

整体的字型放出来之后，台湾的字型公司再把它重新加料，变成是台湾可以用的一个字型。那其实对于最初始的这个日本的公司，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明明在台湾也没有做什么行销，可是在台湾有后面另外一群人，因为接着做一些事情让。

0: 传播，所以对于一些人来，对于一些事出开源的人来说，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对他自己的一个能力，或一家公司你自己本身有做一些贡献的一些像是名片的感觉，让别人知道说，哎，其实你有这样做。那其实更好的好处在于说，那其实像日本的公司，它最初只是出出一个这样一个字型，本来只能用在日文，可是因为呢它是开源的状态下，台湾的公司可以基于它的东西往下再做一些东西的时候，莫名的它的东西就默默的扩展出去，变成了有更多的其他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会接触到这个字型。
1: 嗯，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因此而受惠嘛，或者是我觉得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贡献自己的一些些力量，然后把原本可能它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它可以变成一个更棒更大的一个专案或者是一个成果这样子的感觉。
2: 嗯，但刚刚讲的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工程或者是电脑上面的应用，但你们是否还运用到的桌游上面？可以很好奇问一下，就是你们是怎么去设计这个桌游，以及怎么让像这种电脑的东西，然后能够在桌游上面也能让小孩子体会到开源的重要性。
3: 哦，虽然它是来自就是工程师们就是在写 code 的时候的一个概念，但它其实我们把它的价值萃取出来，它就是开放、透明、协作、共享。其实这个价值就是过去就是已经应用到就是政策面，就是资料面了。所以我们的桌游比较是把这个概念提取出来，然后放到游戏机制里面，然后所以是。我觉得是希望大家玩完之后，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认识台湾已经有哪一些开源专案，然后我们的游戏里面是分三大面向，一个就是开放原始码，像我们刚刚聊的城市码，一个就是讲那个开放政府，政府有哪些让公民来提供意见的管道，一个就是说开放资料，像我们刚刚举的台北等公车。那我们希望透过就是这些专案卡，然后让玩家玩的时候具体知道说，哦，我上面就是直接写说这个专案它是怎么一两句话介绍。那你也可以看到说参与的人力就是不是只有工程师，行销、法务、议题、文字工作者都一起来加入，你才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专案。所以一个是认识专案，另外一个是说希望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知道说你的专业也可以找到在那个专案里面发挥价值的地方。嗯，这样。
1: 请问像这样子的这个游戏机制啊，你们一开始是怎么样去逐步把它萃取出来的、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个很棒的概念，是每个人可以找到他自己的专业可以对应到哪一个位置，那他可以怎么参与。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开源这个模式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大家的参与嘛。那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参加，所以他没有机会可以加入进来，可是你们的游戏中可以让大家了解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很好奇说，其实刚刚就提到开源有四个概念，然后又有不同的专案形式，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样把它塞到一个游戏里面？
3: 是那个开放文化基金会，就是我们长期都只在苦恼说怎么样让开源的理念被更多人知道。应该说原本的开源圈里面大部分的主流组成还是工程师。嗯，对，所以我们是希望让工程师知道说，哦，你看你可以找文字议题工作者，我们一起就是把政府的资料变得更open 更可及性更高，然后就是也希望让譬如说社会科学的人们、学生们知道说，哎，那个你去参加黑客松不用害怕，其实有设计师啊，有倡议者也在里面，你们可以一起贡献你们的技能跟工程师合作，然后同理就是也到其他领域跟他们讲说，哦，开源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但是呢，就是我觉得 OCF 就是对于开源的社群是原本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所以那个连结很深。但是对于怎么跨领域出去，是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改善，因为毕竟说就是基金会的任务很多，对啊，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透过游戏化的方式来触及大家，是不是会一开始，我想就是就是先前有同事就是他们去摆摊的时候，譬如说去大港开唱，好，就是一个你想想看，就是一个就是演唱会的场合，就是有谁会留下来听你讲说，哦，我们是开放政府，我们是要让大家就是一起参与政策讨论，有点太严肃了，距离太遥远了。然后接下来人家在问说，那这跟开源的关联是什么？但他们 可能不会像我们刚刚这样坐下来聊个可能十分钟嘛，那可能大概两三分钟就走了，所以我们想说有没有更有趣的方式吸睛。好，那一个桌游做出来立即的效果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角色太可爱了，就会留下来，就是
1: 大家都喜欢游戏。
3: 对，就是其实好看的外表很重要。对，然后游戏就是说，我们希望可能有，就是像艺人现在有去企业

0: 啊，就是班级上面，那就是透过游戏，大家会自然而然的认识说，哦，就是除了我写程式，就是我参与政策以外，还有什么什么管道啊，这样子。那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怎么萃取嘛，那其实一刚开始我们太过想要，它本来是 OCF 的一个像 side project 的东西，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说，哦，那内部来做做看这个东西，也找了外部的志工一起脑力激荡。那我们踩过的坑就是说太想要把真实发生的开源专案协力会遇到的困境都放进去，所以一开始太拟真了，游戏变得很复杂，所以我们一刚开始是内部在那个园旅的时候找就是同事的眷属，然后那个董事们一起来玩，然后因为大家就是眷属多少都听过我们在讲工作，所以就说，哎，这个我可以理解你们想干嘛。可是就是这样子玩下来，我们光解说规则玩不到一 round 就花了超过一个半小时吧，我记得。
1: 哦，那很久欸。
0: 对，所以这以游戏设计来讲是就是不太行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刚好不巧碰到疫情，然后所以你刚刚讲那个线上版的是说，哦，我们那时候希望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参与游戏设计的讨论，所以设计 Google Spreadsheet 就是用试算表就来玩。然后后面甚至哦，就是这样子玩了几版，然后也有就是每一轮都有在那个公开的去找人来给意见，然后最后就是得到那个 FNF 诺曼基金会的资助，然后我们又找了捉弄的专业桌游工作室，然后请他们帮我们把机制给简化，所以才说最后留下来的 take away 比较像是认识专案目标和合作这两项，它其实大幅简化了。
1: 现在我们听了我们讲很多就是这个桌游的发展历史啊，我们想要传达的概念，但能不能够说明一次给听众看看，让他们能够比较具体的想象说，欸，如果我要来玩的话大概会是怎么样。
2: 首先如果是入班的话，我们通常会先跟学生讲，欸，大家知道专案基本上就是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功课，老师给你的一个报告，它可能就是一个专案。那这样的一个专案你要去完成它，那你等一下在游戏中你会遇到的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欸，你可以说是可能在业界人家已经出好了一些各种不同的专案，也有可能是目前已经现有的别人的功课。那这些功课我们要完成的时候该怎么做呢？那可能就是要有不同的人力，因为我们其实有不同的人力牌，在游戏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去投注人力。那在投注人力的时候呢，因为投注不同人力，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游戏设计就是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去投注的那个贡献值也会比较多。那等于是你可能要适度的，欸，有时候是帮别人，有时候呢是怎样去发起新的专案，然后在这样一个调和的过程中怎么去帮助整个环境，我们在可能在这样四个学年当中可以一口气完成最多最多的专案，然后同时我们在完成最多专案的同时也可以去做非常多的影响，因为我们在完成专案的同时也会去加你的影响力分数，那这个影响力分数就是去代表着你整个在贡献的过程中你怎么样去觉得，欸，你整个的表现，还有说你怎么去帮助整个大环境怎么样更好。所以其实我们会让大家去理解的是，可能在我们学习或者是在我们做功课的过程中，可能因为你的一些表现，因为这样子造成你有更多的影响力，去让整个大环境有更好的一些影响力。我们觉得透过这个方式去教育学生，
1: 所以它其实核心就是在一个共好这样子的概念嘛，可以这样理解，
2: 是，可以是一个共好的概念。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带班级的时候，我们很有趣，我们会，比方说我们在每一桌，因为这个游戏一桌是四个人玩。那我们会每一桌桌内让他们去做一个桌内的竞赛，那同时组跟组之间，因为我们可能一个入班可能会同时有六七组，我们也会去做大家组跟组之间的竞赛，就是整个组哪一些大家的整体的影响力分数是最高的。那其实这样就会看到是说，大家就会去讨论，欸，我们当时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分工的，那我们分工的时候怎么善用协作别人这件事情的机制，甚至是一些卡牌上面的一些这些协，因为协作或者有一些因为在协作而产生的一些衍生效果，怎么样去帮助他可以去得到更高的分数，让整体的环境更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同学们就会进入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
1: 他现在已经有就是开放说可能最小多小可以玩，然后最大多少蝶铃可以玩的吗？
2: 我们目前测过应该最小是高一， 目前陆班，陆班最小到高一，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有尝试要进国中，嗯。

0: 遇到的情形就是因为国中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团体作业、
1: 哦、
0: 所以那个观念比较难想象。那可能高中的时候，高一其实我们上的就已经有稍微吃力一点，可是高二我觉得目前效果还 OK， 高二高三就可能因为可能他们开始有些团体作业的时候，升念国教的关系、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能理解为什么要帮互相帮忙这件事情。
2: 嗯，那你还记得你们第一次，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就你们一开始因为是在员工旅游的时候，然后请就员工啊，然后董事他们一起来做这个游戏。那你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把这个桌游的一些雏形送进校园的时候，小朋友的反应是什么？跟你们的预期是一样的吗？以及你们看到了什么东西去做一些新的改良？
3: 哦，我们进入校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在的时候，我来分享，就是其实是已经改版完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透过专业的捉弄工作室简化的机制。
2: 嗯，
3: 好，但那个是就是我们有还因此设计过简单跟就是完整版。那简单版是手手玩起来可能一个小时内，然后有发现说，哎、欸，第一次入班，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去大学，然后就是政治系之类的，对啊，那大家玩完一轮，其实没办法在一个小时内做到，就是我有发觉说，就是首先那个遇到的问题是。很常玩桌游的，对，就觉得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他一下就理解、
2: 嗯。
3: 那如果你本身不太常玩，那你光是讲解一轮就花了20分钟，所以就会变成就是玩简单版就花了一个半小时。那再来是我们就是也发现说，哎、欸，光是大家拼命的去就是出人力完成专案，他们不一定真的会去看专案的内容，那就没有达到我们原本想要推的意义。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再跟老师聊说，哎、欸，那我们就是玩游戏之后或者之前，再就是由 OCF 的人来讲解说到底开源是什么，然后就是这些专案它代表意义是什么。是因为入班，然后开始有这一些调整，甚至后续依然有发展完整的教案这样子。
1: 嗯，你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这一款桌游推的对象会是哪一些族群啊？会是企业比较多吗？还是现在走校园比较多？
0: 其实我们企业跟校园目前都有，当然校园是在去年的时候是比较多去跟师大的老师这边工龄系的老师合作、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他们的通识课。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后来也蛮常遇到类似通识课的一些场景，比方说是有些学校他要做黑客社活动的前导的，像是暖身，要让聚集一起不同科系的学生在一起。那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因为这款桌游它有不同的人物，
1: 嗯，
0: 不同的就是角色。那在这个过程中，在这种可能类似通识课的角色，它很适合真的当一个就是这堂课的算是影子类的一种课程、嗯、就是前几堂课帮助大家先去活络，去认识彼此，认识彼此之后，哎、欸，你是哪个科系，你是哪个科系、我们看这专案，这专案可能同时也是有不同的人，他们就会去引导他们去做一些衍生的思考。
1: 嗯，
0: 所以像我们有一些，因为像其实我们有些合作的，他们整个课程的最后的目标是要产出一个可能小组专案或小组作业，那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先从他们游戏过程中，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那我们后来入班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入班的时候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就是学生，哎、欸，一边玩的时候要去感受一下你可能在手中的卡片，或者说你们可能在过程中对哪些卡片有印象。所以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个小时是玩，可是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提醒大家，哎、欸，记得看卡片。那后面呢，我们就会有一些带着大家去做一些，我们有已经有学习单，就是带着大家可以去思考，诶，他对于这张卡片中有印象的是什么，他试着去做一些反思。那就会这时候其实就有趣，尤其像我觉得通识课有趣的点，就会是当一组同学有不同的组成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去思考每一个专案，挑出来的专案就会很有趣，然后也有一些蛮深入的观察。嗯，
1: 我其实刚刚问这个问题，我也是想要知道说，像是学生族群在玩这个桌游，然后跟企业族群在认识开源的概念的时候，也许我们各自有对他们有些期待，比如说学生当他们知道开源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可以也许团队协作做得更好，那企业知道的时候，也许是企业跟企业之间的连结有机会可以把它打开。那我想要知道说，你们团队在推动这个桌游的时候，对于这些对象想要造成的影响，有没有一些前期的设定？
0: 对于学生的方面，

0: 其实我们期待的，我们有个期比较深入的期待，其实是他看了哪些专案之后，他最好是有兴趣到愿意投入到这些专案，这是、
1: 哦、他真的可以去投入这个专案、嗯。
0: 对，因为其实这些专案几乎80%以上都是真实存，应该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那可是因为有一些可能有商标问题或各种不同的议题，嗯、我们有稍微改一下名字，那其实他们都是可以找到原型的。那其实我们确实有听过一些学生，就是他可能就是看过专案之后好奇，然后真的有去跟这个专案人有一些联系，或者说真的去当这些专案里面的志工。那其实这是我们对于学生方面能够达成的一个期待。
1: 嗯，
0: 那另外对于企业界，我们在做企业教育训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期待的当然会是，因为我们通常是在企业内，它有一个框线，就是等于在一个某一个企业内，那达成的可能主要达成的是，它在这个企业内之间，他们本身在这个框框内，他们本身之间相互的认识。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收获的是，在企业我们有几场会遇到的，可能现场有法务人员，现场有他们的秘书人员，他们就会发现，哎，其实自己本身在企业内这样不同的专案中，其实他是有他可以贡献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也因为说，哎，他知道这个专案可能是他们可能过去在法务，过去可能工程师送千层的时候有送某一个不同专案进来，那发现，哎，这个不就是你之前送给我千层的那个专案吗？他就会想要更多了解一些。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企业的期待其实是，怎么样去突破那个部门间的那个壁垒，让他们之间协作慢慢形成一些可能性，而且有把开放这个观念放到他心中，其实是我们对于在做企业的教育训练的时候会去衍生做的事情。
1: 嗯，哇，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这个世代大家可以去认识的一个观念呢。因为我等一下也想要再来问问看两位啦，就是像现在 AI 这么的发达，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出一个类似原型的情况下，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过往在讲开源文化，大家要一起协作的意愿会不会有影响？这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等一下留到下半集，我们再来聊聊看这个主题。那节目中间，我想要先邀请我们来宾，看是哪一位，我们可以来先点播一首歌送给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
0: 嗯，我这边想要点的话，应该会是那个孙燕姿的《克普勒》。
1: 哦，为什么点这首歌呢？
0: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听跟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它一点一点星星不断的串联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其实蛮多就是我们在期待的。因为这款游戏其实它叫《开源新手村》，不是 new， 不是新，它是 star 的这个新、嗯。那其实它是有背后是有一个就是在外星球的一个故事，各种不同的外星，这些我们的其实我们的七个角色其实是外，他们是外星人，他们这些小外星人怎么样去贡献他们各种不同的心力串联在一起。那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很有这样的一个意境，把大家给连接在一起，然后变成是整个一整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嗯，好，那待会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然后听众朋友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趁休息的空档呢，也可以赶快浏览一下我们这个相关资讯，都放在说明栏，搞不好就可以寄信来邀请一下我们的团队到学校里面来做这个教学。好，那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

0: 姓名，笑嘻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1: 哦，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1: 你有乜地呀？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强，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开源新手村志工团队的一样跟 Claire。
0: 欢迎两位。
2: Hello，Hello，
3: 大家好。
0: 那两位，其实我们刚刚上半场啊，我们有介绍了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在推动的一些倡议吧。我觉得比较像是怎么样带各个族群去认识开源这件事情，还有这个协作的模式。但我们好像没有提到说，其实你们本身这款桌游的诞生，好像也是一个开源的专案嘛。那我觉得这部分是不是我们来请 Claire 帮我们介绍一下说这款桌游最初是怎么样去从零然后到现在这个样子。
3: 好，我们刚刚聊到说它其实一开始算是 OCF 想要打破同温层，我们的同温层就是开源社群，打破这个同温层去接触更多人的一个 side project。 所以就是一开始算是 OCF 内部就是有了这个 idea， 然后我们就先一开始其实找自己的亲友当那个就是志工贡献者加入这个专案。所以我们就大概每一两周会用可能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讨论说，我们的专案到底想要桌游要怎么样设计，然后就是设计出一个 prototype 之后，就用很就是纸板印出来说那个我们的机制是怎样，桌上卡牌是怎样，然后就有了试玩，然后就是滚动了好几版，包括说在 Cost Cup、CCon 一些台湾很大的开源年会上面，就是可能站一个 session 一个工作坊，然后邀请大家来玩给 feedback， 这样逐步改版到后来就是有了德国诺曼基金会就是赞助，然后提供资金让我们去找专业的工作室去修机制，然后印出来，然后才有后面的就是刚刚像伊恩讲我们入班，然后有提供就是大学老师们就是企业们来向 OCF 登记租借，这都是免费租借的桌游。
0: 嗯，哇，那我想听众应该就会好奇啊，我觉得大家在第一次听到开源这种协作模式的时候，也许有些人就会想啊，就是这个机制当然很好啊，大家一起把这个东西变得更棒嘛，可是那当大家都是自愿性然后一起做的时候，会不会我就是我摆烂，然后大家都摆烂啊，我们全部都不要做，然后导致说好像不知道到底谁该做多少，或者是怎么分配啊，然后大家要怎么前进，会不会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产生？
3: 一定会有，
2: 真的
3: 就是任何专案都会有，
2: 任何专案开源专案都会有。
0: 那怎么办？要把他们驱逐吗？
2: 我觉得是个，我觉得是每个专案有他自己承诺跟大家想要各个志工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会决定的说你愿意怎么样去，大家会怎么样去贡献。那因为其实我觉得。

0: 觉得以我们这个专案来讲的话，早期我觉得早期的部分可能要再请 Career 上来补充。那其实我自己看到的是，像我自己可能下班时间，我可能就会可能试着去思考怎么样带进一些不同的场合，可以让大家去玩玩看怎么样。因为我其实已经算是后期的去帮忙这个专案，那等于是我除了自己上班时间以外，下班时间是我怎么样去把这块的投入，是我自己还是期待它是一个好用的，大家可以好用的一个工具。我觉得对于每个专案的一个向心力，可能会是去凝聚每个专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就每个，如果以开源专案来说，每个开源专案里面都会有一个资料夹或一个东西叫如何贡献这件事，其实就跟你说明了我该怎么去跟这个专案去做互动。那我觉得其实就这个专案的话，我自己看的感觉是，其实我可以知道说我自己能够互动的一些角色是哪些。那我觉得或许可以再补充早期怎么去做互动的。
1: 嗯，因为我很想要知道说，像这样子的开源专案会有一个主要的，比如说我来约束你的这种角色吗？还是说大家就是自己根据说我们这个如何贡献的这一个指标，然后自己来决定他要怎么做？
2: 我觉得首先先扣回那个伊恩刚刚讲的，就是要有向心力这点，其实他就是要抓到贡献者们他们之所以来愿意无偿，我们先讲无偿的状况，因为开源不一定等于一定要无偿加入，对，就是大家愿意投入时间的动机是什么。那就是我觉得工作的话，我们就可以对价是因为我领钱，但是因为我们如果说是一个无偿加入开源专案的话，如果没有钱，那我交换的是什么？我开心，我的成就感，或者我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个你需要一开始可能我觉得如果可以跟协作的贡献者就知道他们的需求的话，这个专案可以营运的更顺利，这样子。然后补充一点是，就是一开始其实 OCF 想到把这个 side project 就是找志工，不止亲友，我们之后就是也每一次在试玩的时候都会有招其他的志工进来，对啊。那所以越来越多人加入之后，我们有先讨论说就是一个 license 一个授权的机制，说以后大家就是加入讨论的文件啊，这些游戏机制的设计是要授权给就是开源新手村的这一个专案使用。那我觉得这也一开始就让专案的那个零星的大家不同的那个时间加入的贡献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不然以后就是你汇聚大家的成果，那个谁贡献，然后他要怎么标注，会处理的越来越麻烦。
1: 嗯，
2: 对，我觉得这个前提先整理好的话，后续也会更顺利。
1: 哦，那感觉我觉得听起来好像能够理解，但我觉得实做起来一定很不容易，因为像每一个专案它一定都会根据它的进程可能有不同的样子或不同的期待，甚至走向也会改变，也是有可能的。那这些一开始定好的东西也许就需要去调整，那我觉得我自己目前的想象啦，我觉得这个调整感觉就是会蛮困难的。
2: 专案到后面就是有那个诺曼基金会资助的时候，它算是我们从一个 side project 变成 OCF 的一个正式专案，所以你就有 deadline， 你就要交付具体的东西。好，这个时候你要维持就是跟贡献者的关系，它的考验难度又会上了一级。因为它就不是，因为应该说贡献者本来就是自由的来自由的去，
1: 对，
2: 所以你要怎么把他的成果就是化整为零进来，就可能靠 license 嘛，就是但是那个如果我们有一个专案的压力，然后我们又希望切出的这些任务是由贡献者来认领的话，不然就是我们可能也就是人力不够，那就是说我们就会开始跟贡献者讨论说，好，那这个任务如果分给你啊，我们现在是有资金资源的，那你可不可以在这个 deadline 之前完成？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就是白话文来就是有合约关系了。对啊，那所以这个专案我觉得它的考验在于说，你什么时候是有资源的，有一个明文约定的权利义务的责任，然后对价关系是成立的，然后有时候又是没有，所以你需要去维持他贡献的动机，对，他有这两种模式。
1: 哦，了解。我一直都觉得开源是一个就是很棒，但是又有一点困难去落实的一个模式。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共好这个词，可是你真的要愿意去落实是不容易的。
3: 其实我刚刚听到可以有分享，就是其实开源有分有偿跟无偿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 OCF 为什么会想要以无偿的这样的形式去招募志工进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无偿的志工，我觉得应该是最消耗热情， 因为你一定要有。

0: 有那个很明确的那个理念去指引着这群志工去做。那为什么到时候 OCF 会选择使用无偿志工，而不是选择另外的可能用 OCF 基金会一些钱去做一些对价关系？
1: 其实一开始就如刚刚讲，它是一个 side project， 所以就是基金会比较像是用我们试试看这个路线会不会成功，所以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投资源。然后再来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一个专案它，刚刚讲有时候是可能无偿比较开放松散，我们讲松散好了。那有的时候是你需要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去约束，它是一个比较紧的工作期程，对啊。那我会觉得以我现在也是在做 PM 就个人结案，那我 PM 的经验会觉得说，其实前面越收集想法的阶段，越松散的形式进行会是相对适合的，因为你这个时候就要收大家的 input， 他们觉得使用者可能会在哪，然后这个桌游适用的情境会是什么？其实你是越问越多人越好，对啊。那就是如果到后面的行动，你需要可能分更多的任务小组，那就可以依据这个任务的性质来分哪一些是松散进行还行，哪一些不行。
2: 嗯，我另外很想要请教两位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都进入了这个 AI 时代，那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容易的把他的想法化作一个可以操作的模型，就是类似一个原型的感觉。那这样子的时代，我看见的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就自己一个人弄就好了，我就自己单打独斗，反正 AI 可以帮我完成所有的事情。那这样子对于开源这样子的协作模式会不会有所冲突？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说，那我没有必要帮别人啊，你做这个我一下我的 AI 就做好了，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协作？会不会你们在可能推广的第一现场有看到这样子的变化？
3: 其实 AI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可能大家要厘清，当你用 bycoding 或者是你跟 AI 去做互动的时候，它所产生的程式，大家有看过，它其实还是援引了非常非常多各种不同的开源专案。因为它基本上 AI 它能够去运作，它运作的同时，它可能先不用扯说 AI 可能它基础建设就已经很多是开源的专案。那包含你在 bycoding 的时候，等于每一个网页它基本上已经援引了很多不同的开源专案的同时，那其实就这件事情来说，开源本来就是这个，应该说 AI 的使用这件事本来就是跟开源的，你可以说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没有 AI 的，没有开源的当时累积的这些成果，这些 AI 它也没有那么多资料可以去产出你要产出的东西。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以我们现在在做推广，我们会提醒大家，你可能在使用 AI 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它其实也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之上，你要去了解。而且因为就开源其实本身，刚才讲到开源，我们有所谓的授权条款，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一直会提醒，以 OCF 我们会去提醒大家的，你产生出来的东西它用了哪些开源专案，它背后的授权条款是什么，你可不可以拿去做你自己本身的商业使用，或者说你在公司内使用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衍生出来，我们有看到的其实是在现在来说越来越多错误的使用开源专案的状态，其实是这个样态，其实这个数字 是提升的。
2: 怎么说哪一些算是错误使用？
3: 其实以每个开源专案本身授权条款可能有规定你要怎么去使用，甚至你要怎么去做标示，你后续在使用的时候，像有些开源专案其实它很明确，它授权条款说法写法是，你如果使用到这个开源专案的时候，你的成果跟你的程式码都必须是公开出来给别人样看的。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如果你今天是在公司的专案去用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把你自己用公司内部已经你拿来做开发了之后的东西给大家全部看光光呢？所以就这件事情的合规使用，其实是一个我们在 AI 时代我们有观察到的一点，或是需要再稍微再去比较。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因为 AI 可能 AI 某种程度模糊化了可能过去这个协作，可是 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AI 其实是站在过去开源大家的基础之上而去展出来的。
2: 天哪，那我觉得我也很想要知道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其实像最初最初我们往回推一点， AI 刚开始热潮的时候最有争议的就是生图这件事情嘛，大家都会去乱生成就是某某作品的自己的卡通图像，或者是说去拿别人的作品去生图。那

0: 件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不可以，可是就是有人会这么做，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呢？因为我觉得像刚刚 Ian 其实提到说，很多你用 AI 产生出来的程式嘛，它其实是引用了别的开源专案，但是当民众并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他只会认知到说，哦， AI 帮我做的，但他不知道 AI 怎么做的。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就是让民众知道说，其实这里面的逻辑，或者是我有使用到别人东西，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对应会比较好？
1: 我觉得其实回归到一件事情，在我们讨论开源或者是在刚才讲到这些使用 AI 的时候的观念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基础的事情是著作权，我们去尊重他人这件事。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会不断的去，像我们现在去做一些学校的教育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大家的是，你怎么样去尊重，就是你所使用、你所产生出来的东西，你要自己能够清楚它的这样一个背后的逻辑是怎样来的。那可能因为其实如果以程式码来说，如果它是有原因的，其实它其实很明确的会跟你讲，我现在这边用到这些不同的条款，它会留下一些痕迹在上面。怎么样去尊重可能你这边所使用到的程式码的对应的可能的创作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当你抱持的尊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尤其像刚才也提到的生成式图的问题，因为你已经抱持着你想要去侵权某一些画家的心态的时候，你产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某种程度会去影响到这件事情，所以当你抱持尊重的心的时候，某种程度可以去改变这件事情。
0: 因为我觉得困难的点是在，也许有一些民众他也不是说他故意要去使用或者是去侵权，但是他就是不知道，因为对他来说他只是打了一些字，然后 AI 就产出来了，那他也不知道说 AI 有用到别人的东西。对，我觉得这块是好像比较模糊。
2: 那其实应该说志工团队这一个月也一直在讨论，我们就是让开源新手村就是复活在网子数位板上面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就如你刚刚讲的 AI 时代，大家 Vibe Coding 这么快，虽然它的原料来自于开源程式、开放资料、别人写过的文章，但是大家在用的时候有在懂开源是什么吗？
0: 对，
2: 对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好，那也有人问过我说，那就是你如果我说贡献开源是为了让我的名字曝光出去的话，那 AI 在暴力使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credit 给我啊。
0: 对啊，
2: 对，那这一题其实我刚刚还在想答案。那我现在想到的是说，其实就如你刚刚讲 AI 刚出来，大家把它拿来生图，然后现在就是 Vibe Coding 就是这样做 prototype 的成本降很低，所以其实光是这两年大家用 AI 的使用方式就变化很多轮了。那我们应该说就是刚刚Ian讲的，我都觉得那个是应该，我们应该要知道开源跟 AI 的关系，然后回头尊重开源的授权。但是实然上面大家真的会这样做吗？所以我就觉得说，也许就是我们现在坚守这个基础，就是它短期内是 吃力不讨好的，可能别人要来咨询你，就是授课开班都会问你说，我要了解 AI 时代的东西，开源那是什么，我就用就好啦。但是它在下一个可能3年5年还会是这样吗？举例说，如果说 AI 用的东西开源是一个素材材料来源，那以后这个材料来源如果大家只有只用而没有生产新的，那如果这个资料不够用了呢，它被污染了呢，也许就是有一些像有些攻击病毒的说法是埋一些恶意的东西在里面嘛，对啊，或者说不实资讯放进去，资讯操弄放进去，那你 AI 问到的东西是好的吗？对啊，那会不会可能也许不用下一个10年，就是下一个2年后，就是我们就会发现说开源的基础这一层材料不够了，那大家要不要回头正式投入开源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很值得听众朋友思考，因为我记得我们前几集也有聊到说，如果大家未来变成什么事情都交给 AI 做，那交给 AI 发想，然后再让 AI 去优化他自己发想的东西，那最后这一群产出永远都是同一个沙盒，它就在里面一直滚一直滚。
1: 是，
0: 可是人类并没有主动的把新的创意新的想法放进去的时候，哇，那它会是一个很无聊的时代，因为就只有这样子而已，然后我们也好像都没有思考，没有生活的乐趣。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主题是蛮适合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看看的。那我觉得或许也可以邀请两位分享看看，就是有没有什么是因为开源然后让你们发现在这个桌游上面看到意想不到的成果，就是也许有新的伙伴加入，像刚刚提到有日本嘛，那

0: 可能是你们原本没有去想到会有这样子的走向，或者是这样子的产出火花等等。
1: 嗯，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就是日文版他们在上个月正式的发行，那我们有去参加他们的就是日文版的发行的试玩活动，那其实我觉得当下我觉得那个感动是我们用游戏去做跨语言的对话。
0: 嗯，
1: 因为这个游戏机制被设计出来，我们当时就是抓这两个简单的信念。那在那个现场我其实是听不懂日语的，
0: 嗯，
1: 可是当他们玩错了时候，或者说
0: 你知道他们玩
1: 错，我知道他们玩错了我可以用比手画脚，或者说用他们的用稍微有点破的英语跟他们做沟通的过程中，他们能理解欸，为什么我们的机制是这样设计的。
0: 嗯，
1: 这个机制当时设计出来，我其实那时候当下一直觉得这个感动真的是在于说它是个有人家很常常会讲说玩这件事情是跨语言或跨族群的，那我真的当下真的感受到这件事情是他们真的因为着就是我们当时设计出这样一个机制，那他们怎么样变成他们日本在地的可能的一些状态，甚至是他们也重新开发了里面的卡牌，变成是符合他们日本人自己有在关注的各种不同的专案。
0: 嗯，
1: 其实当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值得的，我觉得蛮值得的啦，就是一个那个就是要劲的感觉，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蛮感动的。
0: 嗯，就是真的影响力传递下去，而且它长成了就是有点开花的那种感觉。
2: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送门。
3: 我想问一下宜安这边，就是刚刚其实又谈 AI， 然后又谈日本的经验，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要开发新的桌游，就是像刚刚一直提到 AI 什么授权条款的一些概念或者理念放进到桌游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构想吗？或者是想象？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在日本的时候跟日本的伙伴聊的时候，我们大家也都正视到 AI 这一题可能是重要的，那同时也是因为在现在刚才聊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可能永远一直生产那么多实体的桌游，其实印制是蛮需要成本的。嗯，所以刚才有提到的一个线上版，怎么让用线上版可能去怎么样去串联起大家，可能是一个我们现在有在思考可能往下走的一个可能一条 solution。 对，不过也还同时在思考的点是在 AI 时代，其实我们当时因为我们这个想的专案，如同我们刚才讲发想的是2021年最早开始，到现在其实也过了六七年，里面有些专案其实也没有这么符合当代的可能需求，甚至现在在开源 AI 的议题之下，有一些专案其实又更重要了。那其实这时候我们就会思考，欸，怎么要如果要帮助大家去认识这些专案，或许也是一个我们下一波或许也会去思考的一些事情，怎么样让专案卡牌可以有新的一些扩充去纳入到我们的一些思考当中。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时代会变，可是这个协作的精神我们要怎么样去固守的同时又同时去顾到整个 AI 往下扩充，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还在思考有没有一些答案当中。
4: 是因为这个应该说印制的成本有点高，所以那 OCF 的实体数量有限，这样就不用就是等待来 OCF 整理然后借出去，以后是不是可以在线上版就可以直接体验，甚至也不用一个主持人在旁边带玩，也许就是线上就直接做新手教学，那这样子的推广门槛会进一步降低。
3: 那其实听众们听的也蛮过瘾的，那也听蛮多的。那因为我们听众都老师或教授，他们一定很好奇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接触这个作用，甚至像刚刚Claire讲的线上版的话，我们可以去哪里找到这些资讯，以及要去哪里关注这些内容？
1: 其实我们在 OCF 的官网中，其实我们就已经有这样一个专门的，就其实也是当时那个志工，就是 Ben 一位志工，当时开发了一个网站，我们有这个桌游专属自己的网站，然后上面其实我们有这款桌游的可能借用的相关的方法跟资讯，跟我们怎么样去借用，还有其实我们过去我们这几年开发了一些教案，其实也都放在上面，所以其实老师们，你们其实我们其实过去几年也蛮多是学校直接来跟我们做社团，或老师直接跟我们做借用带回去，自己在班上自己去授课的。所以其实我觉得

0: 慢慢的我们也是把这些，其实这些教案呢也是公开的资源，那我们其实大家也是可以直接去取用这些公开的资源，欢迎大家，如果你长出自己的不同的教案或玩法或上法的时候啊，也欢迎大家再回馈给我们，因为其实我们有听到一些社团可能他们做社团迎新的时候，他们有些社团迎新不同的玩法、嗯、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刚才有分资源前线的那个玩法，其实是我们有学校学生带回去玩之后跟我们说，欸，其实他们用资源前线的玩法效果还不错，那我们就思考，欸，其实它变成我们录班的其中一种方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在我们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资讯。
1: 对，因为我觉得开源这样子的协作方式啊，它一定会是我们未来，就是不管是现在啦，然后或是未来都必须要持续去了解的一个方法吧。我觉得特别是 AI 的产出，因为我觉得 AI 时代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还是要持续创造这件事情，但当人类失去了创造的时候，我觉得一切会变得很可怕，因为那会是一个很无聊的世界。对，那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做分享，那我们是不是在节目的尾声呢也邀请我们 Claire 帮我们点一首歌呢？
2: 我昨天想了很久，对，然后我决定点那个福利连的那个 Anywhere Anytime 那一首。
1: 哦，为什么点这首歌呢？
2: 首先是因为我有看福利连，然后我还蛮喜欢的、嗯、然后再来是就是我不是要讲那个送别专案，不是要讲说我们刚刚有聊说就是开源专案怎么去维持自工贡献的能量嘛，对，他的确就是大家来了去去来来去去，有空的时候来贡献，对啊，那所以作为我觉得算是一个看守专案的，就是 PM 或者 OCF， 那其实我觉得经历这个桌游的不同阶段，那大家留下不一样的礼物在这个专案，我们也持续在探索说我们的机制可以怎么样调整，那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带走一些价值，这样子。
1: 嗯，我好觉得很适合今天的结尾，那我们就来一边听听这首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忘记在每周六早上10点准时收听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

0: 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3: 我的爱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呢。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曼湖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的里长或者是商圈的总干事理事长，为大家分享社区中的各项活动。今天节目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我家在这里。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您邀请台北地下街的理事主席黄嘉敏，为大家介绍地下街陆陆续续举办的购物嘉年华的相关活动，稍待也请嘉敏理事主席为大家介绍。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我家在这里，为您邀请台北市万华区新中里的邱文龙里长，为大家分享邱里长近年来在社区推动了长者的社区地图，让社区中的各个长者为大家分享在过去社区当中50年60年的生活的足迹，以及这块土地曾经承载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稍待呢也请邱里长为大家分享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的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
5: 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地下街商圈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理事主席您好。
1: 哎，小莹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我们理事主席要为大家来分享我们台北地下街商圈的相关活动哦。才刚刚结束了一年一度的浴衣节，这次浴衣节很浩大吧？
1: 是啊，人潮满满。
0: 哇，
1: 回响也很棒。
0: 嗯哼，每年好像这个浴衣节都人山人海的，因为你们的配套措施，你看又有这个打卡拍照的啦，还有这个商圈的这个促销活动啊等等的啦，再加上

0: 让里面这个环境非常的好啊，外面好热啊，可是在我们里面呢这个非常的凉爽，而且饮水啊，甚至于如果要如厕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很方便了哦。
1: 对，其实都很方便，然后大家过来呢，现在随时过来一样有非常多的活动跟优惠。
0: 哦，赶快说一下吧，有些什么活动？我知道这个随时都有了购物嘉年华，今年举办的如何啊？东西好像越来越加码了，是不是奖品？
1: 是啊，我们现在一直到11月1号，你只要消费满1488，
0: 嗯，
1: 我们都有一个永续的环保袋。
0: 哦，这个环保袋好像很特别，是我们 MIT 台湾制的哦，
1: 台湾制的哦，
0: 嗯，
1: 而且非常的文青，
0: 哦，
1: 文青风，颜色是今年最流行的黑色配上黄色的边，
0: 哇，好亮哦，
1: 嗯
0: 嗯，你们每年的这个环保哦，环保袋哦，好像都是跟一些文青啊，特别就是合作的，一方面有点文创的这个产业，再方面其实也让大家认同我们这所谓的环保啊，因为这个环保袋要够环保吧，而且要有这个意义，大家才喜欢带着跑，不然啊，大家其实啊到处都拿环保袋，可是回家可能也就堆在那了。
1: 对啊，对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的环保袋啊，非常耐用，
0: 哦，
1: 耐看，
0: 哇，
1: 不会花哨，
0: 哦，
1: 让你背了很显年轻，
0: 哇，真的是很棒哦，这个光是背在那个身上啊，哦，那个感觉就很潮很 feel 哈，哦，
1: 对，
0: 嗯，
1: 现在一样持续的哦，
0: 嗯哼，
1: 500块的发票就可以让你有机会飞冲绳哦，
0: 哇，飞冲绳啊，500块就有机会了。
1: 对，
0: 哇，
1: 500块你就可以来换一张摸彩券，
0: 请问
1: 就有机会飞冲绳了。
0: 这是一张票还是双人？
1: 一样是
0: 双人，
1: 500块，
0: 哦，
1: 我们换一张摸彩券
0: 哦，
1: 不管你，你只要每满500，你就换一张，
0: 哦，真的，啊，就是没有限制的。
1: 对，
0: 我可能因为消费了蛮多的，所以我可能累计了10几20张，就有这十几次的机会喽。
1: 对啊，你看你如果买一个 PS5 就多少钱？
0: 哇，对哦，
1: 你就几张了？
0: 我不得了了嘞，
1: 中奖几率大幅提升哦。
0: 哦，哎，那您说像这个哦，这可能呢好几千了。你说500块，那我是一张发票，如果是5000多块，可以算10次，可以拿10张这个摸彩券吗？
1: 没错。
0: 哦，所以不一定要把它分开哦。
1: 对，不用不用不用。
0: 哦，
1: 我们是只要满500。
0: 就可以，
1: 就可以抽一张
0: 哦，就可以。如果5000的话，你就可以有10张了，是不是？
1: 是
0: 同一张发票。
1: 我们这次提供非常多，哦，我们这次7+93天2夜，
0: 哇，
1: 一共抽6组。
0: 7+93天2夜双人，
1: 对，6组哦。
0: 哇，6组，天哪，等于就是12日，12个人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了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哇，
1: 所以一定要拼命的来台北地下街消费。
0: 那一定的啦，这个环境这么的好啊，尤其现在这个天气那么蛮热的啊，有时候又午后雷阵雨啊等等的，地下街你可以不吃外面怎么样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地下街商圈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地下街啊非常夯的购物嘉年华的相关配套的活动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地下街商圈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夯的啊满额赠的这个购物嘉年华。刚才提到500块就有机会一张，而且呢你是一张发票，如果是5000多6000多你就可以拿到12张的这个票，不必把它分开啊。那可以抽这个冲绳3天2夜双人行机加酒，哇，真的是好了，有1488，还有这个500的，还有什么？你们好像都蛮吉祥的，什么3588、6888、888，是不是？
1: 啊，没错没错，而且我们这次啊，在8月31号之前哦，你只要当天有满3588，
0: 哇，
1: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质感的水壶包，
0: 哇，所谓的水壶包是。
1: 它就可以让你装一个水壶
0: 哦，
1: 然后呢质感也非常棒，
0: 嗯哼，
1: 你提起来完全不像水壶包。
0: 哇，又是文青产品吗？
1: 对。
0: 哎，我就好好奇你们去哪里开发了这些这么特色的赠品啊？
1: 你不知道我们的采购小组，
0: 哇，
1: 每天都在搜罗最新最实用，然后又必须要符合最流行前线。
0: 哎，你们这个采购小组去哪里找到这些人才的？真是难呐！啊，
1: 真的一定要让消费者觉得我们的
0: 所有的
1: 赠品非常的棒。
0: 对，这个
1: 来我们这边消费，
0: 这个是一个口碑啦。有，其实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就冲着这个赠品啊去买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为了去年为了你们那个环保袋啊，他就每天去给他买一买。哎呦，真的太好笑了，这个人。然后他很宝贝啊，那个环保袋，你知道吗？
1: 嗯，我相信啊，我们真的每天碰到很多客人，他就说，哎，我今天好先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商品，然后我要凑明天的满额赠，我今天先挑好，明天我会一次购足，累积明天的发票，我就等明天的满额赠了。
0: 嗯，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1: 非常多这种客户
0: 啊、哦，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他每年就盯着你们的环保袋。他说很漂亮，没事还到我面前献，你知道吗？他说你说这个外面都买不到的。我说哦好，哦他好开心哦，还带到国外去，你知道吗？他出国哦，除了那个大行李箱哦，他最爱背的就是我们地下街的这个环保袋，他觉得非常耐用，在国外买很多东西都不会怕那个绳子断掉，那个背带断掉，他那修过短袜。真的是太棒了，
1: 我们都很感谢，我们都很感谢消费者还有顾客都很喜欢我们的商品，那我们当然也都很坚守品质。
0: 对，最重要是因为你们的品质顾到了，所以消费者才喜欢了啊。好了，那你说8月31号之前啊，这个3588，
1: 3588，
0: 就可以有这个环保。那还有什么好康的呢？
1: 还有其实哦，为了我们的9月3号
0: 哦，九三
1: 的军人节，
0: 军人节，哎，
1: 对，然后为了鼓励我们的国军，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在9月1号到30号之间呢，
0: 哦，
1: 只要是我们的军人是

0: 新人的证件呢，消费满1000块，我们都会兑换一个 MIT 哦，运动毛巾一个，还有购物金100元。
1: 哇！那只有军人本身嘛，军眷不行嘛，军人眷属也是不得了的耶。
0: 军眷一定都有军人证件嘛。
1: 哦，哎呀，谢谢你提醒了大家，这么棒的一下。所以是9月1号
0: 一直9月30号
1: 93军人节，你只要具有军人或者是我们这个军眷的这个身份啊，都可以到购物街来买东西，有这个赠送的，还有100块钱的购物金，是不是？
0: 对。
1: 啊，真的是太棒太棒了！你们这些的资讯哦，官网有没有公布啊？
0: 有，在我们的粉丝专页
1: 哦，都有告诉大家，所以大家要去之前应该先逛逛你们的官网吧，先看看有什么好扛的，是不是？哎，真的是太棒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地下街商圈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台北地下街购物嘉年华的相关资讯喽。

0: 收听的是来这里看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地下街商圈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地下街的相关活动啊，例如像这个购物嘉年华1488500啊，还有3588都有好康的赠品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为了我们这个伟大的军人朋友们啊，9月1号到30号呢，因应93军人节啊，只要是军人有相关的这个证件呢，到我们地下街消费都有好康的了啊。还有您说这个9月19号有这个月饼手工皂，这个是因应中秋节喽，
1: 因应中秋节，而且我们也响应公益
0: 哦。怎么说？
1: 我们跟庇护工厂。推出月饼手工皂的 DIY
0: 哦，哪一家的饼工厂？
1: 对，只要当日消费满500块，
0: 嗯，
1: 你就可以凭发票现场报名参加。
0: 嗯哼哼，哇，这真的很很棒的，
1: 直接就是手做的手工皂，
0: 手做的手工皂，
1: 对，
0: 哇，
1: 非常特别。
0: 嗯哼，
1: 嗯，
0: 所以这也是
1: 跟庇护工厂一起。
0: 那这个庇护工厂蛮多的耶，您是跟哪一家？
1: 这个啊，
0: 要保密是不是？
1: 对，我们来的现场就看得到。
0: 哦，对啊，这个公益的活动嘛，那我们这个 DIY 要不要先报名啊，理事主席？
1: 哦，现场就可以报名了。
0: 哦，所以现场报名不一定说要临之前提前在官网报。
1: 不用不用。你只要当天有消费满500，现场凭发票就可以报名。
0: 哦，所以
1: 我听说我们的材料包都有准备。
0: 哦，材料包都准备，那你够吗？因为万一大家那天这个又是人山人海的，你的包包够吗？你的什么材料包？
1: 我们做公益一定够的。
0: 哦，做公益，哎，那这个时间是从几点？11点我们开始吗？
1: 9月19号下午的2点到5点。
0: 哦，2点到5点
1: 欢迎大家过来。
0: 哦，所以这个购物嘉年华也是非常棒的哦。我觉得你们哦都蛮多的，怎么讲，就是很多的这个名堂哦，我不能说名堂了，就是很多的名义哦，做这个各项的这个活动。你看购物嘉年华啦，还有这个93军人节的配套措施啊，有各种各种的，而且奖品都非常的夯。哎，你看有什么冲绳的鸡加酒，请问这个冲绳的鸡加酒可以到几月啊？
1: 到今年的12月底。
0: 哦，12月底哦。
1: 对，
0: 哇，所以大家都有机会。那请问现在还没有抽出去吧？
1: 还没，
0: 要等到年底一块抽是不是？
1: 嗯，我们会在11月1号一起抽出来。
0: 哦，11月1号，好，所以大家赶快卯足劲的，这个集满你的这个叫做什么？哎，发票啦，
1: 消费，
0: 还有
1: 然后一起过来，
0: 还有
1: 抽
0: 奖券，
1: 出来没抽到鸡加酒也没关系，我们还有 Apple 的 MacBook 啊，还有购物金20000块啊。
0: 哦，意思就是说除了那个鸡加酒冲绳的，你们还有很多配套的展品是不是？
1: 对啊，
0: 配套的奖品
1: 还有 Switch 2啊。
0: 哇，对哈，我们上次有介绍过嘛。我以为已经都发光光了，原来
1: 还
0: 有
1: 啊。
0: 哎呦呦呦，所以大家把握机会，赶快收集发票，
1: 现在机会都还在
0: 哦，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啊。不过就像刚才我问过这个理事主席了，先让我们的官网去瞧瞧有些什么好康的东西，然后就像你讲的，有那个消费者都前一天先来看，然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集满发票，是不是？我们要先做功课啊，要先准备一下，
1: 然后把喜欢的满额的赠品带回家。
0: 哎呀，可是你们商店好多呢，这个而且
1: 200多家。
0: 对啊，而且你看有4大产品哎，这个实在，我看我印
1: 服饰、美食、动漫周边，
0: 对呀，
1: 应有尽有。
0: 太棒了！其实我自己啊，在那里晃过啊，不要说晃过啊，就是搭车的时候经过啊，我每次啊，其实想说啊，这经过啊就回家了。可是啊，我都觉得啊，我每次从捷运或者机捷出来， 或者是这个高铁台铁出来，真是不得了。我跟你讲，我一定在里面逛个2个钟头，然后呢要另外再买一个购物袋装我

0: 的东西怎么办？你是主席，这个购物欲实在是到了地下街好像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了耶。
1: 因为我们啊，我们的商家都很棒，都是寻找最在地最优质的好物，提供给大家，你绝对都物超所值。
0: 对，而且有很多都是很新的，外面没看到的一些的产品啊，真的像那个衣服哦，很多，还有那些那个什么装饰品哦，哎呀，这外面都看不到的，真的是我们这些女生啊都很爱，真是不得了啊！好了，所以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上我们台北地下街商圈的官网，了解到底有哪一些的特色的产品啊，还有这些店家提供了哪一些的这个回馈的措施啊，大家可以上官网去了解。那最重要的啊，8月31号之前呢、啊，还有这个3588。那9月1号到9月30，因应我们93军人节，针对我们的军人朋友们呢啊，有这个特别的这个相关的配套活动。当然还有这个购物节啦，还有9月19的月饼手工 DIY 啊，是跟我们的庇护工厂一起合作的，是公益的，大家把握这个机会。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地下街商圈的理事主席黄嘉敏，黄理事主席为他所做的介绍，谢谢你，理事主席。
1: 谢谢小莹，谢谢听众朋友。
0: OK， 谢谢你喽，
1: 谢谢。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

0: 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职界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1: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职介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职介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聆听家乡故里的印象，
2: 我家在这里。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万华区新中里的里长邱文龙，邱里长，里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邱里长为大家分享我们新中里啊特别举办的长者故事共创社区地图的这个我们社区中的大事。不过呢，还是要先请教邱里长，新中里在我们万华什么地方啊？
1: 是在中华路二段跟西藏路交叉路口这一段。
0: 哦，那是南机场公寓那附近吗？
1: 南机场二期。
0: 哦，就是那个西藏路中华路两边那个几层楼高的那个吗？
1: 对对，五层楼高的那种。
0: 里长，这个房子很久了，应该最少有四五十年了吧？
1: 这样快六十年
0: 了。快六十年了。
1: 哇，是是是。
0: 可是我看社区中很多地方也都改建了耶，看以前的富华新村啊等等的都已经改建了。
1: 是改建的部分是就是以前的军眷眷村。
0: 那也想请教里长啊，那在这个可以说是新旧并融的这样的一个社区，你看有这几十层高的，也有这个矮矮的，可能在各项的管线啊线路啊都有点让人担心的这个社区，您身为一个里长，怎么样来经营这个社区，让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啊？
1: 是是是，这个管线的部分啊，就是说我们社区整个所谓的卫生下水道的管线是全区都已经接管完成了，就是在这方面就是算是接管完以后，整个环境就好很多了，防火巷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臭味，都不会有臭味，这样都非常好。
0: 我几次经过我都觉得这地面非常的整洁啊，而且巷弄之间非常的宽阔，我常看到有一些这个社区的长辈或者是小朋友啊都在社区的这个广场当中打球啊或者坐着聊天呢，这非常安全到这个地方。
1: 是是是是是，这就改建完的那些社区就都是这种情况，马路也是很宽，人行道也都很宽，这样
0: 非常适合居住的，而且附近的生活机能蛮好。台北市很有名的这个黄昏市场也是在您附近吧？
1: 是，就在我们里面。对对对，
0: 在您里内啊、哦？哇，这个
1: 就是在里，对，里面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在黄昏市场的范围。
0: 哇，那这个不得了哎，里长，这个很多人呢、远从各地来挖宝哎，因为他的这个蔬果啊，各项民生用品都非常的便宜又新鲜，重点就是他。

0: 常常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石林百货啊，大家可以在那边挖宝哎，而且又修个短袜。
1: 是因为我们距离中央市场、果菜市场都很近、我们东西其实都是从那边来的
0: 哦，
1: 哎，所以非常新鲜。
0: 中央市场他们应该国泰上应该是早市，那到了我们这地方有点像黄昏市场了嘛。
1: 对对对，就是早市有也有，我们一部分早市早上都有很多进货的都是从中央市场来的、来了以后呢、他们有些来了以后就是开始有些就拿去做黄昏市场的这个就是熟食的部分。
0: 哦，对呀，这里的熟食也蛮多的，我常看有那个卤味啊，哎，重点来是啊，我还看过啊，他们就现场炒起那个什么面呐、饭呐、什么米粉呐、还有各式的这个小菜，我觉得不输南门市场的什么一场坊啊那些的，口味都不错耶。而且
1: 是有很多都是眷村的子弟后代在做的。
0: 哦，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这各项的小吃都很好了啊，
1: 很方便，非常方便，生活非常方便。
0: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万华区新中里的里长邱文龙邱里长要为大家言归正传，为社区长者特别安排的故事的共创社区地图，我们稍待再请邱里长为大家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万华区新中里的里长邱文龙，邱里长要为大家介绍。邱里长啊，近年来致力于社区当中的长者故事，共创社区地图。在上回啊，里长为大家谈到了当初啊，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所谓的共创社区地图了。不过呢，我想请教邱里长，有六位长者啊，依据不同的这个他居住的这个楼层啊，或者是这个地区，因为你们好像分成五大块嘛啊，然后这些长者他们到底要跟大家说什么样的故事？那他又要告诉大家这个我们心中里的地图又是如何？这个地图是在我们心中长存的呢，还是因为现在一个地理位置而划分出了一种行政的区块呢？
1: 这是一个行政区块，就是我们里里面就是有分五个村五个社区这样子。
0: 哦，
1: 哎，以前就是说眷村它就变成有四个眷村一个社区这样，那现在这个眷村全部也是变成社区的这样。
0: 哦，
1: 是这种区块分配。
0: 所以这五个社区你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位各一位的长者，为大家来谈谈他们过往在这个社区中，他们各自的角落里面啊，这个生活啊、打拼啊，还有在这里安养安老的这些的心情哦。
1: 是，就是说他一天在这边社区里面活动的范围是在哪里，做些什么事情，哎，这样子来叙述他这一辈子，或者说这几十年在这边所经历的事情。
0: 嗯，哎，那里长，我想请教这些长者哦，大概都几岁啦？你们邀请他来讲，是60岁吗？还是70岁？
1: 年纪最长的有100多岁，100零几岁，对，
0: 100多岁啊，他还记忆还可以吗？
1: 可以啊，他现在都还，到现在他都还在，每天都来我这里，我们的。里办公室住的社区据点里面活动、运动啊，这样子跟我们互动，每天都来。
0: 哇，这也蛮好的啊、哦！可见他的这个心性是非常开朗的一位长者，愿意跟大家接触，也愿意啊让大家看看他，知道他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了。
1: 状况也是很好，所以他才有办法自己每天都自己下楼下来我这边，他因为他住4楼、哦、没有电梯，他都
0: 没有电梯的，然后自己再爬上去哦。哎、
1: 对，很厉害、
0: 啊。天哪，哇，那身体真是非常的健康哎，手脚利落、哦
1: 啊、羡慕他。哎，是我们的社区的宝啊。
0: 哦，哎，他是独居吗？对对，还是
1: 没有，有跟子女、
0: 家女、家人
1: 住在一起。
0: 哦，
1: 对，
0: 所以一日三餐没什么问题，不必来你这里供餐了。
1: 也会来共餐、
0: 啊、也会来共餐。哦、嗯，那我想请教，像你们的共餐呢、哦、是大家一起做还是发便当啊？
1: 哦，我们是请这个自助餐帮我们准备好来这边、哦、然后才大家来分，就是一样这样分食、嗯、就是大家一人一份一人一份，就是没有先装好便当啦、
0: 哦、
1: 就是先来到这边我们再来分这样。
0: 哦，再来打菜之类的啊、哦、
1: 打菜，对，然后请大家留在这边一起吃，这叫共餐。
0: 这样子哈、哦，有点像我们以前念书吃营养午餐，或者是、哦、
1: 是
0: 在那个部队里面啊，大家吃大锅菜那种感觉，是不是？啊、这个
1: 其实跟学校的营养午餐是
0: 很像的啊、哦，
1: 一样的，哎，一样的，对，哎，
0: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
1: 我们也很注重营养。
0: 哦，
1: 对，老人家的需求，要软、要营养这样。
0: 哦、对哈、哦，这个牙口啊，还有营养不能太咸啦，啊、哦，可是你也不能太淡啦，老人家口味重啊，所以要刚刚好，对不对？而且这个食材还要兼具营养啊，这个鱼肉、蛋奶啊，甚至于这个蛋白质、青菜啊，可能都要兼具了啊。

0: 是是是是，我们也有请这个
1: 营养师，
0: 叫营养师来帮我们指导，来帮我们检查看怎么样子，哎，有没有改善的地方。哎，
1: 里长难为啊，我看您真的是要面面俱到啊。
0: 当然当然一定要的。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万华区新中里的邱文龙里长再为大家分享啊，我们新中里的长者故事共创社区地图的这个专案喽。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万华区新中里的里长邱文龙邱里长为大家分享啊。邱里长特别在社区中啊，因为有五个区块，而且过去呢有四个眷村啊，一个社区啊，大家这个共荣共创，所以有这个长者故事共创社区地图，就是在各个角落里面啊，各个这个区块聘请一位这个长者来分享他从小到老啊，在社区中的各项的生活，还有他平常啊这个行进或者是活动的这个区块了啊。那你想请教啊，那你们会请长者来谈什么呢？就谈他每天早上起床了，然后出来散步吗？

0: 还是他的社区当中食衣住行娱乐他在哪里采买，或者是哪一棵树下曾经跟那个老朋友大家一起抬杠啊等等的呢？
1: 是是，哎，这其实是这样，我们就是说他的生活故事就是从他进驻到我们这个社区以后，然后从年轻到现在，他以前是做什么，然后这个经常在哪里活动，这年纪长了以后呢，就是经常是到哪里去活动，跟哪些人接触，然后生活的步调倒是怎么样子，哪里他是最喜欢的，哪里是他最怀念的哈，就是这样子来叙述，把它保留起来，然后让社区其他的民众也了解，就是了解社区也了解民众，这样子就是可以达到我们睦邻的那种效果，大家都很了解，你认识我认识你，就是一种睦邻的效果，然后对社区治安也好啊，这个人情味也好，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0: 不过其实啊，里长，我觉得您的这个所谓的长者故事共创地区地社区地图啊，我觉得其实啊，除了长者们啊在缅怀啊回味过往的生活，其实也让一些新的居民，因为这里面大楼嘛，一定有很多新的，大家可以认识这块土地，他进来这个新的社区，他要对这个社区有感情，也要敦亲睦邻，那借由这些长者分享他们过往的点点滴滴，也让他们可以很快的认识我们社区的历史，进而他们一起来共创这个整个社区的氛围和未来咯。
1: 对，这样子的话他也可以慢慢的也就会更喜欢这个社区，更了解这个社区，这样子对我们的整个社区来说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
0: 这样的一个氛围其实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创的啦。那我也想请教，那您当初怎么说服这些长者愿意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这个过往的故事呢？因为啊，平常他们爱聊天，可是你真让他啊，要这个循序渐进啊，有条有理的啊，这是可能有很多长者就说：“我不要，这太麻烦喽。”
1: 是，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还我们这个是经过了我们这个社区的民众也好，我们也申请了一些 NGO 单位的老师，他专门做这方面的对社区共好的那个东西哈，他来引导这些老人家来请他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也经过慢慢的协商，有些人是愿意讲但是不会讲，有些人是不愿意讲，他很有材料可以讲，就是慢慢的引导，慢慢的开导他，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以后，他们每个感觉就很有成就感，等于是把他的生活的精华都保留下来，他自己家里可以保留，然后我们这边也保留了，然后也可以给隔壁邻居大家社区民众来了解我们社区的优点在哪里，这个我们社区有什么好的地方啊，他怎么样感受我们这个社区在这几年经营下来一直在进步的情形啊，就是一目了然这样子的，
0: 对，
1: 让大家能够去好好运用社区的资源，对，
0: 也要好好的这个享受和保护这个社区的资源，因为这些的进步啊，就像邱列长您说的，过去都是筚路蓝缕，大家一脚印啊，这个胼手之足，大家一块的在这个社区一砖一瓦的建构起来，现在虽然我们外观非常的好，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家的这种我们最柔软的也就是这种感情在这个地方，人情味在这个社区当中啊，所以也借由这些长者过往的分享，这种人情味，让这些新来的住民也能够赶快融入我们的社区的人情味了。
1: 对对对对对，让大家能够对这个社区的认同感会更深刻这样子。
0: 对，郭里长啊，
1: 很自豪。对，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啊，你这只有六位啊，可是社区这么多的这个长辈啊，每个人呢、讲难听点啊，这个都是一生的故事啊，你们是不是要开始慢慢的导引啊，慢慢的哪怕他只能讲一小段，我们也把它记录起来，因为这就代表了我们社区从过去到现在以及未来，它是一个长龙这样子永续的耶。
1: 是的是的，是永续的这样子下来，让

0: 现在的人、以后的人或者年轻一代的人都能够了解这个社区到底是怎么样子过来，走过了什么样子的路哈、
1: 嗯，
0: 有什么样子的从以前那些五层楼或者四层楼那种老房子改建成新房子，
1: 嗯，
0: 等后来他们是怎么样从祖辈，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孙辈，怎么样子在这边经营，都有很好的那种连结这样。嗯，
1: 真的非常的棒啊、哦！这种根基啊、哦，这种根的感觉啊、哦，扎在这个地方，扎在这块土地，大家才会有共好、共荣、共创的这种的心情了啊！我们万华区新中里的这一项长者故事共创社区地图，其实是凝聚了大家的心情感情，在这个地方为这块土地，不是只是硬邦邦的水泥地，而是更温润了啊！好，那我们也期望我们台北市啊，每个地区、每个社区、每个里都有不同的故事，也可以来我们新中里来取经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万华区新中里的里长邱文龙邱里长为大家分享了新中里啊，近年来啊，请社区的长辈啊共同回味创作的故事共创社区地图，这样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邱里长不藏私的跟大家分享你们的所作所为了，
0: 谢谢，
1: 非常谢谢你，邱里长。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谢谢。

0: 哎，我航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0: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

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六的中午12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好，这个礼拜是8月份的最后一周了。那对很多爸爸妈妈们来说，暑假也终于要结束了，孩子们也要回到学校去了。好，炎炎夏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外出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那另外这个季节啊，下午有时候还是会有季节性的午后雷阵雨，所以记得携带雨具哦。那今天一样准备了两个精彩的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声音现场，一起来看看最近哪些歌手啊继续的在办演唱会。那今天第二个单元音乐时光机，听听看历史上的这一天有哪些歌手曾经发过好听的歌曲专辑呢？马上就来进行声音现场。今天介绍的第一个演唱会就在今天晚上哦，马念先出道多年哦，从乐团到个人的演唱会，他要在台中的 Lexi 举办他的樱桃可乐的滋味演唱会，我们就来听听今年他的新歌。

0: 好可爱的樱桃可乐的滋味，这一开场啊就非常有之前巴黎草莓的感觉。那今天晚上在台中的 Lexi 台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也是一组乐团啊，他们是回声乐团，出道也是很长的时间了，要在这两天在台北的 Lexi 举办《灵魂的回声》专辑的首演，那同时也是他们的小型演唱会。我们来听听《被溺爱的渴望》。
1: 说脆弱的信仰，如此的虚无。

听到的是回声乐团的《被溺爱的渴望》，非常的好听。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日本的歌手，那他们是胡须男、胡子男。我们来听听，喜欢日本流行音乐的朋友，就是来自

日本的资南，也就是胡子南啊，要登上台北小巨蛋了。2930晚上的6点钟，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歌曲《Ranger》。

一次呢是他们的亚洲巡回台北站。那他们的亚洲巡回呢包括了有首尔、新加坡、台北跟曼谷、所以台北是他们巡回的第三站。这个礼拜的三场演唱会分享给大家。那暑假过去了，演唱会也开始陆陆续续减少了，不过其实下半年还是有非常多的活动，包括来上我们节目的歌手有办活动，都说哇，一旦到了中南部，这个连他们自己演出人员要订饭店都是非常的困难。好，但也是蛮开心的啦，表示带动各县市的经济成长哦。接下来进行本周的音乐时光机。

0: 音乐时光机。
1: 今天音乐时光机要介绍的是范晓萱在2001年8月份所发行的一张爵士女伶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呢，也有她的好朋友哦，当时大小 S 有帮她跨刀一起合唱。那整张专辑的风格都是用爵士音乐曲风，那也是当时呢她跳脱出可爱风格的一个创作哦。大家过去熟悉她是小魔女的形象，后来就慢慢越来越走自己喜欢的路线了。我们来听这首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曲的作品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的，没有唱得很歇斯底里哦，就是用这种很慵懒的爵士的方式去说一段关系里的不安。接下来来听听，就是1999年周蕙精选，不过这是他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那里头唱了很多好听的情歌。那这首歌广东版本是黄飞所唱，我们来听听当时中文版国语版是周蕙的约定。

约定。那么1997年的时候呢，王菲唱的广东版本是林夕所填词。那到了1999年，这首歌是姚若龙重新写成国语版本的《约定》。好，在这个阶段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 F4 在当年呢搭配了偶像剧所推出的主题曲《流星雨》，让我们一起来回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他们所主演的《流星花园》在很多国家也都同一个剧本，然后翻拍不同的版本。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国家的版本呢？我们来听听台湾版本的《流星雨》。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湿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0: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擦匀洗手哦。
2: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你在做什么？
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3: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2: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六中午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李杜的歌声，在1995年8月份所发行的《好想好好》。

首1995年8月30日所发行的歌曲，李杜的专辑《好想好好好》的同名歌曲。那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周华健，非常有他的味道。那李杜也翻唱过不少周华健的歌曲，那就唱出女性的坚强与风格。好，好想好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在1995年也是8月底所发行的专辑，这是 Coco 李玟在《真情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比较慢板一点的歌曲《谁的香水味》。

闻到自己喜欢的人旁边有不知道谁的香水味，真的很尴尬哦。而且到底要问还是不问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当时发行的时候突破了103万张的销量，非常的多。我们来听听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这是在1998年任贤齐推出的专辑《爱像太平洋》专辑当中的《伤心太平洋》。接下来听到的是在2004年8月25号所发行的专辑，就是胡彦斌第3张创作专辑里头的情歌《Waiting for You》。

胡彦斌的歌曲 Waiting for you。 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当时是模特，后来转做演员也是歌手。那当时他在1995年的时候呢，由福茂唱片帮他发行了一张专辑《最坏的宝贝》，我们一起来听听。

接下来听听很经典的歌曲，这是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那当时啊，据说这首歌是写给妹妹的歌。好，那这首歌的故事啊也非常的多，不过这首歌曲确实很适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珍惜我们现在身边拥有的一切。节目最后送上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六下午咯，明天中午12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有影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6: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3: 哎，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在 IG 当红，当当你看赞呢！
4: 嘿，爱总算在 Stress 当红，请到爱个打工嘞！
5: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6: 那有可能？
7: 有事就请 No 不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8: 我是青岩梦的伟伟，先生特别讲，妈给我捏醒天数呢。我最近吃的，是送麦同好看到一款包包，讲同好看。我想讲，我还有一种平台的免运券，就给听老太家听下听。我请开老太家天数听，叫无想到咩多，从我喺开店嘅头家听了。我来都挺蛮乖爱，且没办法推呀乖爱。明明买爱身上的包包出了问题，竟然还来骂爱。我根本没读书，太家的一零元都没嘞。安尼无限凄惨，对账对付，对到就会不点嘞。拿到一个小小赠品当辛苦费，还好本人够爱挑有东西。所以你这么讲，我一个好心，点都变成大家的出气筒啊！我也是在听言梦耶。
9: 永隐泰山喊言梦，诺布伦事务所走西了。回阳属堂腿北天腿诺布伦事务所台嘎后爱黑印真，我是印真。金本亚安利斯夫手书都一封信耶，台上喊言梦的后朋友啊，就是伟伟啦。其实吼，伟伟读到的事情，我相信大部分的后生好朋友、青年好朋友，应该都是有读过哦。有分两种情形啦，一种咧就会去甲同好买，被同好咧同配上人丢啊，叫他来丢股来去买啦。另外一种咧就去甲来做一个团购组，来做一个组织人呐吼，天数太甲来去买。我相信吼，唔论系哪一种，啲太去甲嘅神不底杯就唔会懂。上分，不过讲到咧买东西呀，牵事情啦，就牵涉到老钱有相关，嘅资源呐，就会有动到啰啰嗦嗦嘅问题出现呐。实在话讲吼，爱知道做一个团购主，真紧动辛苦呢。嘅钱吼，又唔系滴滴咧穿，唔过吼事情就会滴滴咧做。假使佮本身咩想爱买，爱知道嘅当然冇问题啊。不过遇到自家想爱买，还会听。做其他生意去讲个经营，做事情吼，我个人也是觉得微微蛮辛苦的啦。啊，唔过个经验就会出来，我从亚天事情做好了，个当然每做统计做到完美呀。哎呦，爱咩唔掂吼，个都带个微微，那你算起来有眼望冇？冇按你啦，安利先来谈看啊，其他个后生好朋友很用办来看亚天事情咯。
10: 朋友天数来结结，后生穷下打最久。
11: 我自己也很爱买团购，但每一次要买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当那个团购主，因为我觉得很麻烦，东西没有来，我也怕别人怪我，然后收了钱，其实我也不是当老板，所以我其实蛮少当团购主的啦。但我会很体谅就是负责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他本身就很辛苦了，如果真的发生事情的话，我虽然会很不开心，但我一般不会直接说出来。整体来说，我觉得微微其实蛮衰的，就是做了这么多还要被大家嫌弃。
9: 有你每次都讲，微微真紧懂言风啦。佮讲啊，爱气噶吼。

0: 欸妹妹想要做一个团购组啊，就怕我有事情发生啊，啊不过吼，欸要去维维愿意出来天数太假，妹妹总不能去演技啦。哎哟，爱妹不知去维维都带有问题吗呢？给杀好了，欸你就夹夹了门困那里死了。
1: 有缘梦，行去缘梦呢，请历史同唔讲。
2: 先生来了，
3: 先生来了，今晚来宾台是个有唱到的历史，就是刘思雨历史，欢迎历史。
4: 大家好，我是刘思雨。
3: 哇，历史啊，冷漠一下吼，俺知道亚哈给沙比亚哈给神巴啦，纠团呐吼，还同家会出现到个事情，呛摸一下，你是敢爱纠团吗？
4: 买团购给种个卡少，
3: 来
4: 卡加纠团就潘公社个哎。下午了，喝个蒸奶如何啊？啊，就团喝个饮料这样子。
3: 哎、欸，真的真的，可是我觉得要当那个团主啊，阿弟懂胎呢。因为有上次还记得他做团主的时间，他就懂讲哎，这个没有加到珍珠怎么办？
4: 哦、
3: 可是他刚刚定是有珍珠的，麦冬还记得就像周头嘎 Q 用，你自己有当过团主吗？
4: 我来做会起同来看懒死啊，来就讲哎，我想要订哎，然后大家就是说好啊好啊，说哎、欸，那不然你帮我订一下。
3: 你有
4: 懂吗？来看懒死的各种。
3: 不过我也知道说吼，应该要比较生意的，因为做团主谈起来应该就懂得个密谋密集的事情要来注意。
4: 我就较怕较惊麻烦，对不对？
3: 嘿啊，因为一海某生意处理，有可能就会欠一个人情啦。可是有时候我也听到新闻上面有很多很多，就是当这个团主或者是大家团购处理唔好谁给发，结果就有很多法律责任，真的有这么严重哦？
4: 有啊有啊，尤其是这种牵扯到金钱 的事情啊，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其实很容易变成犯罪。
3: 这么严重？等一下，没有处理好，结果变成犯罪？哇！给唐一伦，你警博，你给董思颖啦，我们的伟伟啦，哈，该不会他本来只是想当团主，就后来就变成一个犯罪了呢？哎，你夹夹来躺困那了。
5: 伟伟，给你包包都在买个几千块多啊？买电都贵啥银吼，都要过季了啦。
6: 太家都喊滴个电啊，要去买个运工，要去物流卡住。拜托，买别当年一问起，问到下面会变客服的呢。
7: 我以前不的嘞，也无法出货，跟退钱不然就好了。
6: 钱啊，已经飞奔点价的呀，我说能用买个退奔也得啊。
7: 漂亮，跟住老哥点价讲，唔好了。
6: 店家就讲佮已经出货诶，就卡滴坏蛋糕，有冇个办法？你即个比过去啊？
5: 佮亚哈用干啥啦？哎，本来吼校庆给你上会摆呢，亚哈包包拿唔到，还有冇钱买新呢？
6: 我用干啥？又免挨买本，喊滴个浓浓浓浓挨做嘛呢？
5: 哎呦，挨咩滴啊？妈唔问题，咩唔会解决啦？啊，你就老平台讲唔会。啊，再来就退钱就好了。
6: 唔咩啊，我就讲啊，我冇办法退啊。佮平台就讲货已经寄出来嘅，除非按照规则嘅退货，佮冇系冇办法退款嘅。我按个货就已经卡啲开当杯咧，除非我去开空嚟哦，佮冇安尼有货都在退半日底哇，一共钱退半日底哇。哦，真严重，应该实在吼，一个对话截图去甲看。
7: 哎呦！讲呀，安尼讲啊，要讲差不多一零一了
5: 哦。错啊，我着好奇处就听到呀。
8: 哦，好嘞，好嘞，好嘞，
5: 就会结束的呢。
8: 啊，喂喂，唔系跳跳的啦，该东西咪系抬高空洞好看，啊，基础热心让爱到，可能坐在亲耳朵卖得多个点价么？哎，基汉老基很珍贵的免疫券给我们用哎。
6: 错啊，啊，毕业的行较烦呢。我当你算不进去，就是去拜托天公伯公，哎呀，皮包会夹夹来呀！唔知么？我阿不懂胎呢。
8: 嘿妹，小恩、陈哥，阿伟伟，基如唔系跳噶，阿你跳就是白鸡，没毛绒啊！
5: 哎呦，佮亚航用噶啥？包包就唔会多，阿又冇办法退钱。哎呦，你爱做底哦，就冇听你啦。
7: 错啊！哎，老实讲。微微啊，爱这种安尼哦，摸不爱的东西，又摸不爱的推钱，真跟董兄诈骗。
5: 哎呦，陈哥， 总算讲出来了吼。爱就会知道，根本就骗爱条个钱，万人敌，你对方个

0: 记录截图，都在迄真金呀，迄假诶。
1: 哎，有呀，你用现这只本啊，就看下 A P P， 搭摆堆截图。
2: 你的按钮很跳高分的哦。我当主教没收你们手续费，还送你的免运券，也还有很不你的讲啊，迄诈骗，你都有良心无啊？

0: 其实伟伟需要负责任啊。
1: 其实按你讲后，就是订这种东西啊，从国，比如说他们从国外订嘛，就是会有海上集货的问题，其实本来就会有时间的争议。那他身为团主，他收了钱，然后去让泰干听下东西，其实就有要在义务要老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跟大家说明、啊、那至于说那个时间的问题呢，当然如果不是他因为他的责任的话，那他其实不用负责。
0: 不过啊，就有个统合就说啊，哎、欸，我觉得你根本就是诈骗吧，骗我们的钱又不给我们货，所以我会统合太欧巴，还是真的有可能会变成诈骗事件。
1: 这个要看他这个整件事情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假设讲给咪微微给有输钱，可是给某一老太个听风，给就拿钱来用来去给他扶推底度，还不会老去听住某，然后就找一些理由说。啊，这是运送的问题啊，什么对方没出货，怎么之类的，找这些借口。那实际上他根本没订货，那他就有可能会是诈欺，甚至或是就是侵占。
0: 但问题就来了，我要怎么证明说是真的他还没有到货，还是其实我已经有订了？
1: 一般来说啦，你不管是团主，你去跟或是我们自己去买网购，其实我去下订单都会有一个确认的，比如说 email 或是有一个网站的讯息。你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去证明说我有真的有下订单
0: 哦，
1: 然后是什么原因，是对方告诉我是什么原因的。
0: 啊，不过第八的当红干部有一个期限嘞，因为从有条会给封头了一张捏两张捏三张捏，哎，我七个听过最欧巴给我，我当时买散户是预购啊哈，结果嘞他从上一个冬天寄到下一个夏天嘞，我收到那件毛衣的时候我都傻眼了，我冬天的时候下订，他夏天的时候才来。我订到啊，这个就唔记得嘞。那这个要怎么说？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很难去拿捏。有一些东西，给行会做卡旧啊，旧唔黑，胆枪黑，运沟嘞个问题，可能真的会到一年。有一些东西，如果你客制化的话，真的会这么久、欸。那这样怎么去定义它？
1: 最快买东西的时候，大家有共识给吗？
0: 第一个是这个，
1: 对，有一些比如说你下订单，他会跟你讲说，哦不，这个订单要会因为什么原因，我需要七到十个工作天，或是要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
0: ，OK，
1: 或是他们会告诉你说，哦，预计发货日期是多少。那如果是有把这时间写出来的话，那当然他应该就要差不多要遵照那个日期，那你就合理的期间当然就比如说他十天，那你等到十二天还算合理，可是你等到了二十天，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0: 那如果今天我主动就提出来说，哎、欸，排谁隐蔽亚他妈给妈给问题，估手免撩某嘞，所以可能会拖更久。如果今天是团购主，我有主动来说这件事情就 OK 吗？
1: 对啊，我如果这样讲，那接下来厂商那边就会来讲嘛。如果厂商也是这样子，那我们可能会去比较建议的是团购主可能就跟厂商协调做后续的处理方式。比如说你的原料没了，那可能要花比预定，假设预定要一个月，你现在预定要三个月才有。那我当然会去问说，那我的客户到底愿不愿意等啊？如果他不愿意等，他要退货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就要去跟
0: 厂商说，
1: 因为你的关系拖了这么久，那我可能我订单要调整。
0: 鼓手亚片了 ，Emily 杯加油要在例子提向台噶啦，周亚给团购主啊，提一就会危险闷情处亚给死间，嗯，因为一般来说你订货的时候，他大概会出抓一个，有一些可能商品他可能七到十四天啊，有丢了几位讲哦某哦，你要下订单之后，哎你怎么会亏四周？那可能他就会需要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危险共情处啦，嗯，好给坑了呀哈，哎你给微微啦，嘿赌都要给麻烦了，给还会赌都嘛给麻烦嘞，哎你继续躺下去了
2: 天降甘霖，琵琶为众生来嘞！
3: 真紧呢，好，给给给给，哎哎，矮，先不矮，先不矮。
4: 哎呦，好，给矮 V 矮先生讲那诈骗，然后 V 是你。
5: 哇，喂喂，你从该校门口那多俩死六个教师，真紧动感情呢。
2: 哎，莫事莫事，琵琶为神仙来都就好，来来来来来。
5: 你的皮包冻好困呢、欸！
3: 啊、哦，我知道吼，有比个相片还好困呢、欸。
5: 喂喂，我让你受伤了啦！
2: 啊、嗯，你得有中医就好啦。
5: 哎、欸、哎、欸，喂喂，俩腿细细个东西嘛个呀？
3: 哎、欸、哎，是、欸、啊，也还蛮硬的呀。
2: 哦，也很硬的啦。
3: 哎、欸，嗯，你去家家听的哦，也还约 DM 家不用唔错啊。
4: 来，我开一出火弹，

0: 哎呦，呀嘿，正品，漂亮，你也没讲有正品。
1: 给去创伤伤害啊，是一滴滴的星星啦。
2: 对哈，你呀讲呀激发，有，紧糖紧唔错哦。唔
0: 听没做就滴，有正品。
1: 哎，又冇做就滴，枪嘿。哎呦，有看到就满额赠啦，不过没办法到上瘾都有古松买出上个。
2: 古松出安生讲我请阿姨拿哈。
1: 没呀，我爱辛苦揪这么大的团，一个赠品不爱，就当做辛苦费啊。
0: 哎呦，唔错哦，要辛苦费我讲清楚了哟。你总唔得自家条条去实听呐？
3: 喂，啊你总得唔讲就自家秀，啊用大家维持到你想要做坏事情呢？
1: 哎，我这个没反应啦，我就想个正品一好看听听啦、
2: 啊。哎呦，好看就会讲啊，讲的太假，可能咩会本呐、啊？哎呀哈，安尼吼，动枪自家，我自家老去空气来私吞呐、啊。你讲我点冇发现，见出算系条东西呢？
0: 好了，慢点好嘞。唔要去正品做的，唔过唔要用买的。
1: 哈？做么个连正品啊都要用买的啦？
0: 一正品咩？太敢买安多个皮包来送的啊？莫唔就本来就一上银五十块，安尼咩冇太贵啊？
1: 拜托，正品不得转售。你的安用性，公民正太个输钱，我听过分冇啊？
2: 跟按钮就系算私吞了，
1: 上拜讲系诈骗，下拜讲系私吞，我真系好心出雷金呢。
4: 哎呦，历史，天降甘霖啦，众生要给卡棒都佛嘞啦哈，啊，唔讲问题又来嘞啦哈，要给伟伟引力天数太假来听呐，鼓手有赏识团购的时候，他就说，满额多少我们就送一个什么东西，啊，身为团购主。他也没有跟大家多收钱，而且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免运券拿出来给大家用。我觉得其实伟伟中影没人影一后啦，啊，这个赠品送本给干做唔得嘞？我觉得在情上面合情合理啦。可是他们现在要求要伟伟出这个钱呢？亚迪巴黎当红欧尼用版的品吞嘞？
5: 一般来讲啊，吼，这种满额赠的这种满。大家凑钱，然后得到一个达到一个上限，然后会有送的这个礼物、这个赠品，其实它严格来讲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4: 哦。
5: 因为甚至来说，假设说哦，我满1000块会送一个礼物，那假设我出800块，你出200块，正常来说这个东西的80%是我的，20%是你的。
4: 因为像我们很常大家出去餐厅大丢西给时间。然后餐厅他可能不会说哦，你满10份，我们就什么整餐帮你打88折。通常 video A 周省离，不你喊一百周得给秀来，他们会给你一个什么下一次可以使用的100元折价券，或是你下一次来我送你一杯红茶。那这样子，这个折价券这个红茶是要10个人分哦，
5: 就它有价值啊。
4: 嗯，
5: 那假设说红茶价值是50块，10个人分就1个人分5块钱。
4: OK， 正常来说，
5: 对，是这样子。
4: 那如果正常来说，伟伟这个行为有算侵占吗？
5: 就有可能，那个赠品不是他的，
4: 是大家的，
5: 是大家的。你把大家的东西占为己有，你当然有可能就会有侵占的问题。
4: 嗯，
5: 所以其实
4: 严格来说，
5: 对，嫡度给陈哥嫡度公的公，哦，我们就一三年付的那个，
4: 付的那
5: 三五十年元。就是当买断这样子，这个其实是合理的做法，因为你那个赠品不是你自己出全部的力啊，陪你没有出力的，那没有付钱啊，那做嘛微博，除非我们有先讲好嘛，你先讲好说，哎，我今天我主就这个团，那我不跟你们收运费，但是这有赠品，希望我想要这个赠品，你们可不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你就来订我的团
4: 啊。思想有共好，
5: 前面有先共好，那你会不会拿这种就合理啊，也合法。可是没讲好，那大家又不对，没老开来讲有安尼东西，那其实这个东西这个赠品是属于大家的。
4: OK， 古所亚店吼，大家会贴片来注意一下嘞哦。唔过讲到你个伟伟啦吼，给他们读到骂个事情嘞，你继续查下去了。
2: 喂喂，出事情嘞啦！面露党永远讲爱丢亚白个包包吼，还假风呢。
0: 哎呦！俺没看到嘞，漂亮！你看我们个车缝线不对，你看，要金属扣，超廉价。
6: 啊，就有人摸人，

0: 臭不跟你讲巴黎去约会呢？
1: 哈？等一下等一下，你都没天天就怪我好吗？我还就怪没有当被你连接起呢啊！
2: 有有，不过你是招团购的呢，你来附近咯？
1: 哎，我附近嘛该啦，我又没得工厂地度乱皮包的你。
3: 喂喂，老公，你还真懂枪，被命运选中的倒霉团购主。
0: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哎、欸，台哥先不要激动啊，莫去听刘强的误会呀。哎、欸，喂喂，你还就该买家个联络个风讯吗？
1: 有啦有啦，我昨天还问伊讲，个扣子怎么有刮痕？伊就飞来讲，也是真上天香，我也很傻眼呐、
2: 啊。给你再个问伊啊，讲系没真件呢？
1: 我问你啊，伊讲100%保证系真品，伊连发票都冇。
4: 唔讲，
1: 好，我问各位啊，伊讲。100%保证是真品，不过他连发票都没，我刚做的事，结果后来他都一都不回应了。
3: 姑嫂，我就也可能买到的，是假的。
2: 哎，喂喂，买假货，哎呦，是否有发你的问题呢？
1: 还买假货，我是老太家天数听呢，东西又没我做的。
0: 哎，错哦。我记得这东西跟名字应该是陈哥亲自的吧？
1: 错啊，跟你有件事情应该是陈哥负责吧？
3: 哎，漂亮！那是有本太家的连接，我前面听的人是伟伟啊。
2: 干哟，就是伟伟买假货嘿，伟伟，你来负责咯？
1: 又是我来负责，我要痛死耶啊！
5: 临时啊！哎呦，坤伟伟案呢吼，我也不想做团购主了，太辛苦的啦。哎，这卡棒又唔系几周嘅，啊，给买到假货，这个到底责任要追究给谁啊？
6: 当然还是追究给卖家啦，对，买的人其实不管是团购主或者是其他的人，伟伟或是其他的同学或同事们。大家都是受害者，对我来说了，我的看法比较像是这个。
5: 鼓手中，我们的胆枪就乖伟伟听听，
6: 因为伟伟他只是帮忙大家买
5: 定的人，
6: 他只是下定的人。
5: 嗯，
6: 你们是集资下定的人，可是真正卖你们的人其实还是那个卖家。
5: 哦，
6: 伟伟，如果今天伟伟是批货来卖，那错就是会在伟伟。
5: 假设如果今天伟伟每一个人多收10块钱，你就有问题嘞。
6: 也不是多收10块钱的，应该是说。
5: 还有卖这个行为。
6: 对，今天如果是我们就像说，现在有一些小店家可能会去国外批货回来台湾的店里面卖嘛。那如果他这样子批货来卖，那他如果卖到假货，就是卖家就会变成是伟伟自己。可是今天伟伟的角色比较像是说，欸，我想要那个东西，你们要吗？你们要我大家一起订。
5: 嗯。
6: 哦，那我们
5: 天数抬起来，
6: 我只是帮忙下这个订单，可是我并不是买来卖给你们的，我没有转售。
5: OK OK。包括董事情都要在命展给陈哥，他们不会有问题，因为他只是帮大家找到了这个网站而已。
6: 对啊，
5: 那他自己其实也是受害者。
6: 没错。
5: 哦，哎，不过讲到啊，吼，太气噶要他买到假货啊，哎，用办去报复气噶给肯定嘞，因为要他惩罚底波，才会发生安尼个事情呢。面露当红都下100%保证是真品，哎，可是买来他还是这个假货，那这一群人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利呢？
6: 一般来讲，就是东西就先留店了，然后你要去保留当时买的这些证据，然后这些资料，然后可能就报警，然后是去找消保官这样子。
5: OK OK， 鼓手提议嘞，太细噶，你买到给东西，听说同给留下来啦。各位嘞，唔多你黑地庙如当空给订单啦，还讲给对发给记录啦，还黑讲给发票啦，全部就会同给留好些。啊，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咯。好，给讲到基本嘅嘞，你嘅团购主咩？你嘅董事人啦，要给伟伟啊，哈，虽然佮咩有很冤枉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说，请问一下我们的律师，他到底有没有？触犯法律呢？
6: 你老给正品拿到七个输一轮，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有违法的问题，
5: 侵占罪。
6: 对，侵占的问题。
5: OK OK， 给追名嘞，每位唱历史同太家来提醒哦，呀，同学之间呐，大家都很爱揪团呐，那到底揪团的时候，你会注意哪一条事情？也给大家三个小提醒吧。
6: 第一点，诸位讲，因为 担任这个纠团的主纠啊，团购主诶，

0: 把亲友函呢还是要公开透明的、啊，还是要把你买东西的状况跟大家讲清楚，然后有赠品要跟大家讲清楚，有什么样的问题跟大家说清楚，大家比较能够理解你在我在做什么，比较不会被误会。
1: 那是不是其实我们用 LINE 去沟通会更好，因为会保持那个文字记录？
0: 当然是这样子。如果通常我都会建议说，在有涉及到金钱交易的部分呢，尽量不要用口头上去讲。
1: 嗯，
0: 因为口头上去讲，有时候就是说过就算了，你回头要找证据，你完全找不到。
1: 那假设如果你们是书面的话，比如讲后告有的会后告，还做我们得带速记也给嘛，那你可以用签名的，哎、欸，我有收到你的费用
0: 之类的，
1: 我有把货给你。才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0: 对啊，对啊。
1: 嗯，好，也听一点啦，给听一点嘞。
0: 听一点，就会讲，不管在哪里买东西啦，还是会建议说，为了不要买到假货，还是去找一个有认证过的平台，比如说，
1: 大一点的，
0: 大一点的，它是你知道它是个公司的。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很多嘛，我们当然不能推荐哪一家，然后它就是有很多家大家可以选的，不要去找那种一页式广告或是那种来路不明的。
1: 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你立刻打客服，有人接。我觉得
0: 这个
1: 也
0: 是
1: 一个
0: 指标，对。
1: 系啊系啊系啊，好，也系天一点我来注意嘅啦。给第三点我注意嘛，给你。
0: 第三点就会注意讲，就是涉及到这种有钱的事情呢、啊，还是要尽量把那个金流，弄得清楚干净。那不要说哦，这边今天收了一笔钱，明天又哪一笔钱算谁的，就算不清楚。然后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有赠品或是有满额的东西送，那个是因为大家他去改用他丢就丢固丢到的东西，那个其实是大家应该要共同所有的。
1: 没错，所以包括说大家去吃饭啊，有那个折价啦，或者是什么的，全部都要特别注意咯。好，给金莫用来买什么律师带来给分享，谢谢律师。
0: 安之西。
1: 今麦来滴节目当中，大鹏微微独到嘅情形，同大家来讲到咧，就有关大家丢钱穷下买东西啦。讲到亚哈咧，用团购的方式增进去动接宽度哦吼。鼓手咧有动到密谋乜嘢嘅事情，每一场案例所有嘅常年好朋友、后生好朋友爱多多来注意啦。当然啦，爱做工心态咪动重要啦。有人愿意出来听书吼，案例吼应该爱同佮讲一声。按自细，莫爱按你按别人呐。好啦，假使有事咧，安利就来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2: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3: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4: 就懒得用呗。
3: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4: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3: 零钱不要宅在家，
4: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5: 好棒棒！
3: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7: 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欢迎光临劳咖会客室，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听职场生活与梦想。每周六下午1:30 Let's talk about labor。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政府

0: 劳动局共同制播，欢迎收听。老定就老咖，阿布就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每个周六下午一点半播出的劳咖会客室。餐饮小吃店呢，常常会传出瓦斯气爆，通常是因为一个小的疏忽来引发了大灾难哦。保护劳工的安全，从防范瓦斯泄漏开始做起哦。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abor 小剧场。Labor 小剧场，
1: 小慧啊，在十分钟就要营业了，客人快上门，手脚利落一点啊，我先来开个火，热个锅。
2: 等一下，老板，先别点火。
1: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等一下耽误到做生意怎么办？
2: 老板，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很像臭鸡蛋的味道？好像是角落那个瓦斯桶管线漏气了。
1: 哎呦，还真的有瓦斯味。那我赶快开个抽油烟机跟电风扇，把味道吹出去。
2: 老板，不可以碰开关啊。
1: 为什么不能开？
2: 现在厨房的空气里面都是瓦斯，你只要一碰电器开关，哪怕只要是一点点的火花，马上就会引起大气爆的。如果遇到瓦斯外泄，第一步是禁火，绝对不能开关任何电器或是点火。第二步是关气，赶快把瓦斯总开关关掉。第三步是通风，动作要轻柔，慢慢的把窗户推开，让瓦斯自然飘散。
1: 好险好险，小慧，还好你有上过职业安全卫生的课程，不然我们今天店就要被炸掉了。
2: 老板，等一下一定要找合格的技师来帮我们检查管线，把它换成金属管，不要为了省钱用这种便宜的老旧塑胶管了。
0: 瓦斯外泄不慌张，四字口诀要记牢：禁火、关气、通风、撤离，定期检修管线，加装漏气警报器。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提醒您，落实职场安全卫生，保护劳工，守护每一位顾客的安全。假日呢，我们特别爱去逛百货公司啊，最常到这个地下的美食街那边去吃饭啊。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怎么样来守护餐饮工作者的安全，让每一位劳工朋友都能够平安的出门，温暖的回家哦。
3: 每一段劳动故事都是生活最动听的诗。嘿，你来啦，咖啡刚煮好，欢迎劳咖嘉宾。
0: 欢迎远东搜狗百货总公司劳安室的张玉伟经理，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远东搜狗百货张玉伟。
0: 好，我们要先请玉伟来聊聊食物上呢，餐饮小吃店有哪一些常见的职业灾害呢？
4: 餐饮业是个很特殊的行业，包含职业安全及公共安全，容易产生联动性复合式的风险。百货公司也有许多餐饮从业者，餐饮业常见的灾害风险，劳工使用刀具过程不小心造成肢体切割伤，地板湿滑，或者未穿着止滑鞋，造成劳工行走时发生滑倒或跌倒意外。在劳工接触高低温造成冷热伤害，例如接触烤箱、炉灶等等高温热表面，或热油热汤打翻造成烧烫伤，以及进出冷冻柜接触低温遭到冻伤。使用瓦斯天然气时，如果燃烧不完全，会造成劳工一氧化碳中毒，甚至于因为瓦斯泄漏引发火灾爆炸，除了会让劳工受伤，也会危及周遭民众，造成公共意外，会将灾害更加扩大，这不能不重视。
0: 像我们在吃百货公司商场的地下小吃街的美食啊，通常会看不到厨房的内部啊，请玉伟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目前我们餐饮小吃店通常会有哪一些危害的类型呢？
4: 在餐饮小吃比较常见的重大危害类型，有劳工直接接触火源造成烧烫伤，瓦斯泄漏达到爆炸界限时，也就是爆炸下限和爆炸上限之间，当我们开关电灯拔掉插头时，就会遇到微小火花或烟火如火产生火源，瞬间引发气爆意外。在通风不良场所使用瓦斯，如果没有采取机械通风，当瓦斯燃烧不完全，劳工就会吸入一氧化碳而发生中毒。如果设置瓦斯桶没有确实固定，也会因为地震或发生碰撞时，使得瓦斯桶发生倾倒而拉断管线，因此产生泄漏，引发火灾或爆炸。
0: 玉伟啊，如果瓦斯泄漏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想要去开抽油烟机啊，或者是打开窗户啊，这样的动作正确吗？麻烦您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千万不可以做的错误应变有哪一些呢？
4: 当瓦斯泄漏时，开启抽风机或电风扇，我们的直觉是要尽快吹散瓦斯，但这是极为

0: 危险的错误，在开关切换的瞬间会产生微小电火花，容易引发气爆。再来是用力开窗，快速推开窗户会导致金属窗框或玻璃摩擦剧烈，进而产生火花，点燃空气中的瓦斯。拨打电话，手机电话在拨接通话过程中带有微弱电流与火花风险，不应该在漏气的现场使用。还有开启和关闭电灯、抽油烟机，无论是开还是关，只要动到电器开关，都有引发火花的可能。
1: 听众朋友应该就知道哦，想要再来请教玉伟哦，知道瓦斯有泄漏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正确来做紧急的处理呢？像刚刚就是不可以随便打开窗户啊，不可以再去按开关啊，还要注意什么呢？
0: 因为瓦斯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当我们在家中闻到类似臭鸡蛋的瓦斯味，就是添加在瓦斯里面臭味剂，第一个就要想到可能是瓦斯没关，或者是管线破裂漏气。当我们发现瓦斯漏气时，要保持冷静，动作要轻缓，避免碰撞和打开电源，比如不可以打开照明或电扇的开关，避免产生火花发生危险。紧急处置的步骤应该是关闭瓦斯开关，轻轻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慢慢的离开现场，最后在安全的场所立即通知瓦斯公司来检修。
1: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专业哦。但是呢，因为我都是住在高楼层，我们家住11楼啊，除非你是住在高楼层或者是安装天然瓦斯的家庭，才会不用学怎么样来换这个瓦斯桶啊。可是我们常去夜市吃小吃啊，会看到商家在换瓦斯桶那样的动作啊，请教玉伟要怎么样来正确的更换瓦斯桶，安全程序应该是怎么样处理呢？
0: 任何器具都要依照正确的流程来操作使用，才能降低风险。把用完的瓦斯桶上方开关依照顺时钟方向关闭，要旋转到紧为止。接下来把瓦斯桶侧面近似圆形的螺丝依照顺时钟方向打开，可以将瓦斯桶和瓦斯管分离，再把瓦斯管上面近似圆形的螺丝采取逆时钟方向旋转，与瓦斯桶结合，旋转到紧为止。最后安装完成后，准备少量肥皂水检测有无漏气。首先把肥皂水洒在管线结合的地方，然后以逆时钟方向旋转打开桶上方的开关，看看是否有气泡。如果有气泡产生，就应该马上关闭瓦斯，请瓦斯公司的人员尽速前来协助。
1: 有了，刚刚玉伟在讲的时候，我就回忆到学生时代，好像常看电视的那些示范啊，就是你要把那个肥皂水，所以有那个反应，泡泡冒出来，那就是漏气了。
2: 听陈贤进演唱这首 We 229，稍后再和我们的劳咖嘉宾再来聊聊喽。

0: 欢迎劳咖嘉宾，劳咖会客室的第二位嘉宾来咯，我们要来欢迎劳动检查处一般行业科的王宣峰科长，欢迎。
1: 白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请教宣峰哦，请您来分享一下餐饮小吃店曾经发生瓦斯火灾或者是爆炸这样的案例，为什么会发生呢？
1: 经过统计，我们可以来分享近三年餐饮小吃店发生火灾爆炸的灾害案例。113年的8月，某一间的餐厅的劳工在从事营业前的前置作业的时候，因为更换瓦斯的过程中不小心的操作导致瓦斯发生的泄漏，那当瓦斯接触到灶台的火源的时候就会产生爆燃，当场波及现场的两位劳工和雇主，造成发生烧灼伤的伤害。那另外在114年2月的时候，某一间的小吃店在店内准备餐点作业的时候在更换瓦斯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完全把桶内的瓦斯的开关关闭，那当我们瓦斯接头打开的时候，当场就会造成桶内的残留的瓦斯泄漏，当时又因为瓦斯钢瓶的开关卡死，那就造成我们的接头没有办法重新的接上，导致瓦斯泄漏太多，因为瓦斯泄漏的关系当时隔壁又有一个火源，导致它发生一个引燃的情形，当场又造成了4个人发生烧烫伤送医急救。在115年，就今年7月的时候某一间知名的餐厅的员工在内场储物区拿物品的时候，因为一个员工碰撞到壁架，导致上方的瓦斯补充罐掉落到地面，那造成瓦斯泄漏接触到一旁蒸笼灶台的火源，产生爆燃，当场波及一旁的员工，遭到烧灼伤。
0: 听众朋友也可能会很想知道，餐饮店、小吃店应该怎么样来预防瓦斯外泄，而且很常见到使用串接的桶装瓦斯啦。可是目前事业单位又必须要了解哪些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定呢？我们请教宣峰。
1: 因为桶装瓦斯是属于一个高压气体的容器，为了避免我们劳工在作业的时候发生火灾爆炸的意外，所以也请事业单位要特别注意我们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定，像是在我们储存容器的时候也请特别要注意知道容器的用途，而且要无误才可以使用。那容器应该要标明所装的气体的品名，不可以任意的灌装或转装。那容器的外表颜色也不可以擅自的变更或擦掉。那使用容器的时候要固定，而且不可以粗鲁的搬动容器，或是在搬的时候遭到冲撞。那另外不可以在容器上面做焊接或试接，而且要特别注意到妥善管理和整理容器。那另外我们在搬运除虫容器的时候请注意温度要保持在摄氏40度以下，移动的时候尽量要使用专用的手推车，一定要保持安稳直立。如果是用手来移动容器，请特别要注意把护盖要旋紧，才可以直立的移动它。那我们在储存这些容器的时候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应该要有适当的警戒标示，而且要禁止烟火的接触。在我们储存的周围2公尺以内不可以放置有烟火或是容易引火的物品。那另外我们在装这些容器的时候，要把空容器要分开置放，应该要安置稳妥，并加固定和装好护盖。在储存的地点也应该要考虑放在紧急状况的时候方便出入的地方。原则上储存地点附近不可以任意放置其他的物品，而且要注意低洼地方的通风的情形。那因为我们餐饮小吃店是属于容易引起火灾和爆炸危险的地点，所以请特别注意，不得设置有火花电弧或用高温有可能成为发火源的机械器具或设备。同时要标示严禁烟火，禁止无关的人员进入，并规定劳工不可以使用明火。我们使用桶装瓦斯串接，因为它具有高度的危害风险依照我们现行法令的规定场所串接使用桶装瓦斯的总容量的上限，请注意不可以超过1000公斤。厨房的位置应该放在室外，避免产生温差，而且钢瓶

0: 亭和管线之间应该要加装安全阀。那另外我们选用符合 CNS 国家标准或是 ISO 国际标准管线，设置地震警报器，标示紧急联络人的姓名和电话。对于餐饮业等工厂以外的容器串接用户，如果有串接使用桶装瓦斯，请依照消防法的相关规定确实办理。那目前我们中央劳动部啊，已经有订有液化石油气容器串接气体供应装置使用作业指引，也欢迎事业单位要多加利用。
1: 宣峰，如果餐饮小吃店呢有进行这个店铺装修施工啊，我想帮听众朋友来问一下啦，在职业安全卫生法上面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规定呢？
0: 通常啊，我们餐饮小吃店啊要进行装修施工的时候啊，首先我们业主会发包给厂商，那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大包。大包因为因应这个工项装修的需要嘛，会再发包给下面的厂商去做。通常我们在职业安全卫生法就叫做承揽人小包，而且我们大包跟小包因为会一起作业，就我们俗称的共同作业，自然大包就会成为我们职业安全卫生法上面所称的原事业单位。为了预防职业灾害的发生啊，所以大包必须事前要实施风险评估，针对我们的工作环境、危害因素和应采取的安全卫生设备和措施进行评估，然后把这个评估的结果啊告诉小包，并且在这施工期间啊，要让小包依据这个评估的结果来落实执行。如果小包啊还有再往下交付承揽发包给下面的厂商，自然又会产生所谓的小小包，当然在我们执行法上面就叫做再承揽人。那小包自然也要对小小包办理刚刚所说的风险评估和危害告知，这样子才是落实我们的承揽管理。
1: 真的，听众朋友要听仔细了，刚刚有大包、小包还有小小包，不是小小兵哦。接下来呢，我帮听众朋友来问啦，如果是施工作业有牵扯到这个和瓦斯厂商共同作业的问题，现场的工程承包商在职业安全卫生法上面又有什么规定应该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
0: 因为啊，店铺进行装修或拆除作业的时候啊，业主通常会因为不同的工项会找来不同的厂商同时来进场作业嘛，那我们现场就会有很多的大包和小包，甚至和小小包共同作业。譬如说我们瓦斯啊、天花板、泥座、进排风机、水电等不同的施工作业，那这时候啊就要特别留意职业安全卫生法上面规定的统合管理。
1: 什么是统合管理呢？宣峰，
0: 那业主啊必须指定大包来担任统合管理者的角色，透过我们设计的法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避免作业过程发生一些火灾、爆炸等职业灾害。譬如说施工的时候啊，业主如果啊他分别交给两个以上的大包共同作业，业主自己本没有在参与作业的话，这时候啊业主就应该要指定其中的一家的大包来负起我们原事业单位的统合管理的责任。当大包指定成为原事业单位之后啊，大包也要落实统合管理的事项，包括我们要设置协议组织，指定工作场所负责人来联系现场的指挥监督和协调的工作，而且要进行工作的联系调整巡视，以及小包、小小包就是我们承揽厂商之间的安全卫生的指导和协助。其实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目前要要求所有的劳工一律都要接受一般的安全卫生教育训练。譬如营造业就要接受台湾职人卡，另外啊，对于机械设备、器具和人员的进场管制以及其他的职业灾害防止的必要事项，这也都是我们统合管理里面必要的项目。最后啊，如果现场作业有小包和小小包，也就是承揽人和再承揽人嘛，那依照我们目前115年七月一号新修订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定嘛，小包他也必须要负起我们大包部分的统合管理责任，就是小包也要依照承揽部分啊，落实和小小包的工作联系调整巡视、教育训练的指导和协助，以及机械设备、器具和人员的进场管制。当然最重要，如果还有其他的防止灾害的事项也要一并落实。那以上这些啊都是我们落实职业安全卫生法统合管理的重要的规定事项。
1: 我们刚刚听到应该都会很清楚，因为有分这个大包、小包、小小包，就小包也要负责任，
0: 就是我们这个规定其实是针对因为一二三嘛，大、 小包、小小包。

0: 们是针对大包跟小包要做。对啊，那刚刚您提到小小包，那应该要再上去一个。
1: 所以大包小包都要承担责任。
0: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规定是针对他们上面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劳咖会客室，我是白天，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咖啡喝到一半了，听 Tony Bennett 和 Lady Gaga 合唱这首 It's Still Lovely， 稍后和劳咖嘉宾再来分享咯。

0: 还有因为网络上的新闻，我们常会听到说，像我们在吃那种小火锅啊，那样的传出卡式炉发生爆炸，会让大家想到说，卡式的瓦斯炉有没有安全疑虑呢？我帮听众朋友来问一下，在选购和使用上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请教玉伟。
1: 卡式瓦斯炉一向是许多餐饮小吃店、家庭露营活动中使用火锅或是烤盘常用的加热器具。如果选购不合格的炉具，错误使用或不当存放，有很高的几率会发生火灾爆炸意外，所以要注意选购或使用前，我们要购买印有商品检验标志的瓦斯罐，并且详阅使用说明。罐体如果有锈蚀或者底部凹面有凸起来的现象，就要停止使用。要稳固平放在地面或台面，远离易燃物或其他瓦斯罐。在使用过程要注意，首先瓦斯罐上的环扣缺口要与卡式炉上的导引片正确结合，确保无漏气的现象，并且在通风良好的场所使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之意外。我们不能把两个卡式炉并排使用，或使用大锅子，避免辐射热造成罐体压力过高引发气爆。卡式炉安全装置启动导致瓦斯罐跳脱时，也不要再压回继续使用。最后使用完毕后，要确实将瓦斯罐退出卡式炉并盖上塑胶阀盖。瓦斯罐使用后要注意，收存瓦斯罐时要避免阳光直射，要放置在阴凉干燥且通风良好的场所。瓦斯罐要丢弃前，要确实将残留瓦斯排出后，再依垃圾分类回收。瓦斯罐不能重复填充使用，业者要依照刚刚说明来正确使用存放方法，可以降低发生火灾爆炸的风险，让劳工能有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0: 劳权情报站，陪你一起了解职场大小事。

0: 欢迎劳动检查处的王宣峰科长。针对呢，预防餐饮小吃店发生瓦斯火灾爆炸，请宣峰来跟听众朋友呼吁一下，事业单位应该要怎么样来遵守或者留意呢？
1: 好的，餐饮小吃店啊，更换瓦斯的时候啊，最容易被忽略的风险就是瓦斯炉没有关好，或是更换瓦斯桶的时候啊，常常旁边都有别的炉灶还在使用。如果没有关闭周围的火源啊，或是接头没有确实的检查，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也是往往发生火灾爆炸的关键原因。因此啊，最后也要再次的提醒事业单位，更换瓦斯桶的正确程序就包括要关闭开关，要松开调整器，装上调整器，最后检查容器管线和调整器有没有漏气的情形，每个步骤啊，都是确保劳工生命安全的重要关键。所以事业单位要有正确换装瓦斯桶的安全观念，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劳工在工作场所安全的作业，那我们享用美食的顾客也可以开心享用，皆大欢喜。
0: 最后送上 BLACKPINK 演唱的 Yeah Yeah Yeah。老定九老咖阿布九老八，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劳咖会客室，我们下周六空中再会喽。

0: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攀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0: 当然，快点规天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收入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吃一笼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喊到很心累呢。
0: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保，多子送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我有该来呀！过上帮晒些单啊，他们三万个咱们，非常的高兴。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在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治有丹。每一次就在这个时间，也是我最开心、最期待的时间，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可以在空中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介绍、一一的来分享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灌输，更可以把部落许许多多哪里有好吃、好玩、好看的，也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一一的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原住民族。虽然说人口不是很多，现在官方认定总人口数约大概63万多人，但是原住民族所生活幅员可以说是占了整个台湾几乎每一个县市乡镇都有我们自己的族人们呢在这里生活，不论现在的12个县市、55个乡镇区、800多个部落，有原住民族每个族群不同，生活在东南西北中等等的，从海岸、平原、丘陵到高山，都有原住民族的部落。然而呢，就在1945年8月15号之后，原住民族完完全全开始进入到所谓的经济行为生活形态之后，众多的我们的长辈也从山上，也就从部落来到了城市谋生。因为就在那个时期，部落里已经不再是过去自给自足这样的一个生活了，完完全全不论哪一个部落、哪个族群进入到所谓的经济社会行为，不得不很多的长辈呢就下到平地每一个县市城市这里来谋生。接下来更多的族人也来到了城市这个地方开始求学，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因此时至今日已经80年了。在这个8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许许多多的原住民族的好朋友们不仅也在城市落户，而且呢也有第二代、第三代都生活在都会区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全台湾每一个县市乡镇基本上都有原住民族的好朋友们呢在这里生活。然而现在的原住民族所有分布在12个县市、50个乡镇市区的这些所有的各族群的部落族人们，其实族人们依然还是生活在部落里，多达800多个。如我前面所说的，也随着时代的环境的改变，逐渐的呢，不论生活在都会城市或者生活在偏远的山村部落，基本上资讯都相互的流通，也促进了整个山村部落许许多多我们的族人们也开始朝向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所以才在这几年当中，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只要来到部落，你就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农特产品。然而很多生活在都会区的这些原住民族好朋友们呢，也因为部落现在开始有发展的机会，因此很多的年轻人啊，虽然说生活在都会，但是也回到部落来生活。所以美丽的宝岛台湾不仅是文化的多元，尤其我们部落就在这个季节，其实各式各样的农特产品都在盛产着。这一切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再加上时代的进步之后，整个经济社会行为活动呢也让部落整体也随着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行为活动开始慢慢的复苏起来。所以就像现在这个季节，最好吃的芒果也已经都上市了，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尝到没有。在我们中部以南，许许多多我们不论是拉鲁啊、卡纳布、台湾、卢凯等等众多族群的好朋友们呢，也都有种植香甜可口美味的这些好吃的芒果。除了芒果之外，各种不同的水果其实按月份陆陆续续都在上市。因此原住民族虽然说现在官方认定12个县市、55个乡镇区，基本上一年12个月，从北一路到中南到东，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农特产品，可以让各位

朋友们呢，真的，你可以随着不同的季节，你可以尝到不同的农特产品，也有不同各种的水果。真的，美丽的宝岛台湾真的是物产丰饶啊！若有机会的话，你真的抽个时间到超市逛一逛，或者是说你到传统的菜市场去逛一逛，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农特产品，尤其是水果，真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水果，所以这么丰富各式各样的水果在全世界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哦，真的，台湾真是个美丽的宝岛。当然随着时代环境的进步，加上现代的知识进入到部落之后，逐渐的慢慢呢，也让所有原住民族自己所有的好朋友们开始非常重视自己的族群身份，因此才从日治时期1935年那个时候，日本人才把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划分出来，当时的七个族群划分出来之后，原住民族才有所谓一个族这样的族名的称呼的出现在正式的公文上。不过在日治时期那个时候，原住民族所谓的族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是陌生的。因为聊到这里，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一定会说到说，哎，原住民族不是在1624年就有在文献上出现过很多这样各个族群不同的称呼吗？其实各位好朋友们，若是你有经常呢准时收听我们部落麦克风的话，你应该很清楚知道说，其实在1935年之前，原住民族很多都是以自己生活的区域或部落，或者是我是什么样的人而做自我称呼，并没有族的这样一个称呼。那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从1895年之后，日本人开始做全台湾全面调查的时候，到底台湾住了有哪些的不同的人，尤其对原住民族才开始做所谓各种不同的调查分类，然后才把原住民概略的划分为七个族群，而然而九个族群那就要到1946年之后了。1946年之后，原住民族才又再提出划分出九个不同的族群，然而现在的16个族群一直从1946年之后停滞了，一直到了2000年之后，其他的族群才陆陆续续的提出我隶属该族群，最后获得中央的肯认，确实是独立的一族，才有今天的16族。然而呢，在1624年我说过，从文献上就出现很多也许这个族群原本生活是在这里的，而是以部落地名做称呼的，或者是原本呢我是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因此在文献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记录。然而这也是这个族群要提出证明我不隶属该族群，我是独立的族群很重要的依据之一。除此之外，我记得我在上个星期也分享过了，那就是该族群你本身自己最重要的整个历史的变迁、语言、文化的碎石记忆等等，你要举证出来说我和被划分的这个族群是不一样的，你才有可能呢经过很多的专家学者们分析研究讨论，最后要获得中央肯认你确确实实是独立的一族。例如说像现在，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一定对原住民族有关心的好朋友们呢，经常在许许多多的报章媒体杂志上都看到了过去被统称划分为平埔原住民族这些各个不同族群的好朋友们呢，现在也积极的希望能够登记恢复自己族这样的一个证明。不论我们的西拉雅、道隆、道卡斯、马卡道等等这些族群，然而这些族群其实本来就是独立的一个族群，但是原住民族在历经从1624年一直到1935年日本人把原住民概略的划分族，这样族名的出现长达311年之久，但是这么长的时间，历经了荷兰、西班牙、明郑时期、清朝时期，一直到日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其实在正式的公文的书写上，从来没有用原住民所谓的族这样的族名的称呼，而是以番作为称呼。我想相信很多好朋友应该都很清楚吧，例如熟番、化番、生番，你是住在这里的化番，你是住在这里的生番。然而呢，当时并没有用族来做称呼，因此于
众多呢早期生活在西部平原很多的原住民族好朋友也不知道怎么去能够

恢复自己的族群的身份，那是到了1946年之后，化为九族之后，一直到了1996年，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才鼓励着所有的原住民族好朋友们呢，能够提出自己的证明来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所以才会看到许许多多我们过去都是原住民族的好朋友们呢，因为没有

在这些族群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除了文献片段的记录之外呢，还有自己很重要的口述历史语言来证明我原本不是被划分隶属于该族群，我是独立的一族。举个例，格马兰族、撒克拉亚族这两个族群呢，都是在2002年之后才陆续提出证明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然而自己的族名才真正证明成功。那今天我们就在空中概率来跟所有好朋友们好好来认识一下我们格马兰族还有我们的撒克拉亚族如何呢，在长达几百年来最后在2002年之后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的证明成功。因此我想透过今天的空中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有该来，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接下来呢，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噶玛兰族。说到噶玛兰呢，它的问候语能尼埃苏，希望我讲的是很标准。这句话就是你好的意思，能尼埃苏这句话学起来。下次有机会你来到我们花莲县丰滨乡的新社部落，目前这里是我们噶玛兰族人所有的好朋友们生活，人口数可以说是最多的地方。当然在其他的部落也有一些我们的噶玛兰族的好朋友们呢，也都在这里生活。还有现在在我们宜兰的兰阳平原上，也有我们的噶玛兰族的好朋友们呢，还在这里生活。说到噶玛兰族，虽然说现在总人口数不是很多，大概约1800人左右，但是噶玛兰一直以来呢，不论迁徙到哪里，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都保存得非常好，因此才在最后2020年的时候提出这个证明，获得的肯认是独立的一族。说到噶玛兰族，当时要推动族民的证明，确确实实真的非常的艰辛。当然我很有这个福气，也参与了其中，也了解了当时的噶玛兰族呢，在恢复自己族群身份的时候，确确实实也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当然你要提出过去在文献上的记录之外，还有本族你自己很多自己的口述历史，包含语言、碎石记忆等等，你才有可能获得众多的专家学者们最后获得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的肯认，提报行政院，最后证明为独立的一个族群。然而我们噶玛兰族其实在过去1935年之后，日治时期日本人在开始划分族群的时候，把它划为是阿美族这个族群。但是噶玛兰族人呢，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不是阿美族，我是噶玛兰族。回想最早在1997年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当时呢，正好在做部落调查，也在做影片的拍摄的时候，我来到了我们的花莲县丰滨乡新社部落这里来介绍部落。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在众多的文献里面，我就看到了我们噶玛兰族早在过去，其实最早呢，从1632年，当时西班牙人已经呢占据了北台湾这个地方。当中呢，在西班牙文献就写到了，有一艘从基隆前往马尼拉的这个西班牙的船，因为偏离了航道，最后误入了，一直到了现在的宜兰苏澳这地方搁浅了。结果呢，船员遭到这个岸上土著，也就是原住民给杀害，于是西班牙人呢就派兵登陆反击，最后把部落给烧毁了。而这个也是我们噶玛兰族最早呢首度为外国人的文献上所记录的。为什么会知道说当时碰到的原住民就是我们的噶玛兰族呢？其实啊，我说了，那个时候呢，我到了新社部落的时候，我很感谢当时的接万来接爸爸，他带着部落所有的耆老头目长辈们呢，都在希望能够努力积极的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部落这些长辈们对我也是非常的好奇，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噶玛兰族而不是阿美族呢？当然我也回应部落说，我跟各位长辈们说，其实我要来拜访各位就是知道你们其实不是阿美族，虽然日治时期一直到了1945年之后依然把你们划为是阿美族，但是其实你们是独立的一族噶玛兰族。然而在众多过去的文献当中呢，其实虽然只有片段，但我很肯认你们就是独立的一族。当时啊，我们接爸爸还有众多的部落长辈们很感动的说，年轻人你来对了，我们就是噶玛兰族。当然我很有这个福气，最后呢也在我们盘头目的陪同之下，我们也回到了宜兰的兰阳平原。来到这个地方，当时就在我们的宜兰兰阳平原里面，其实还有些部落的很多的长辈们都知道说自己是噶玛兰族，因此当时我也去拍摄记录调查，长辈们还很清楚的用噶玛兰语呢来跟我回应，而且还唱了我们噶玛兰族的歌。

我再一次的肯认，古代广大的南洋平原就是我们噶玛兰族人所生活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我可以这么的肯定呢？因为在1643年的时候，不仅荷兰人自己的文献上也记载得非常清楚，当时为了要寻找黄金来到了这个地方，因此呢和我们生活在这里的噶玛兰族人发生了冲突，一直陆续到了1650年左右，当时的荷兰人呢就已经知道了原来生活在这个广大的南洋平原上呢有多达40几个聚落，而且约记录了将近有9000多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南洋平原已经有非常多的噶玛兰族人呢生活在这里，但是荷兰人也没有因此而开心。虽然黄金找到了就在噶玛兰族人的身上，但是时间过得很快，1661年郑成功来了，很快的就把荷兰人给赶走了。但是荷兰人赶走之后，当时的郑成功呢也知道台湾有黄金，可是宜兰广大的南洋平原在明郑时期的时候完完全全的没有来到这个地方，真正记录的较为详细清楚的反而是在清代时期的时候。当时清代时期的时候就把这里呢称之为噶玛兰，噶玛兰呢意指住在平原上的人。然而呢我们噶玛兰族在过去广大的南洋平原最主要有分成3个大的社群，第一个达玛彦，第二个加里晚，第三个德罗曼，这3个大的社群生活共同在这里。因此在过去清代的时候也把它划分为以南洋溪为界，南洋溪为界这个地方西边的就是我们噶玛兰所有的族人们呢所生活居住的地方，而且把它称之为叫熟番，也称之为叫西四番，又因住在平原上也称为叫平埔番。然而呢以南洋溪东边住在山上的称之为东四番，当然那上面居住的生活的族群就很多咯，泰雅族、泰鲁格族、赛德克族这些族群就生活在东边这里，因此称之为叫东四番。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你就可以知道了，我前面也说了，过去在众多不同的年代里面并没有把原住民族称为叫族，而是称为叫番，所以也就没有这样的族可以去证明，尤其在公文的行使上很多都用番来替代。然而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富裕的南洋平原的噶玛兰族人呢会因此而迁徙呢？这个就要谈到了林爽文事件。1786年林爽文起兵抗清，导致呢当时的清朝官吏们非常的紧张又忧心，忧心林爽文这一行人呢是不是会进入到后山开始盘踞发展，于是就准许了吴沙进入到现在新北市的三貂岭这地方驻守。但是没想到吴沙经过清朝的允许之后，自己呢逐渐的从三貂岭慢慢的进入到宜兰的头城，然后呢又慢慢的进入到宜兰的整个的市区，从1796年一直到1804年，几乎呢整个宜兰南洋平原渐渐就消失了。最后到了1809年的时候，南洋溪南北两岸的平原基本上都已经成为了汉人的聚落。所以短短13年的时间，噶玛兰族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噶玛兰36个部落几乎丧失了传统领域。因此于这也是在清朝嘉庆年的时候，也就是1810年，也就是清朝嘉庆15年，当时在这里清廷设立的噶玛兰厅实施叫嘉留渔埔地。嘉留渔埔地就是原住民保留地的前身，希望呢噶玛兰族人能够还拥有土地可以继续在这里开垦。但是因为汉人大量的入侵，迫使的噶玛兰族人呢开始往南迁移，经过了苏澳、南澳，最后的来到了花莲市这里居住。然而没有离开我们南洋平原的噶玛兰族人呢，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身份呢就这样子成为了汉族。因此当我来到这里采访这位长辈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文献的记录跟这个长辈去比对，而长辈所讲给我听的整个噶玛兰的迁徙的故事呢，实际上
跟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透过这位长辈的分享，我再一次的肯认说，广大过去的南洋平原不仅是文献上记载的很清楚，这里是我们噶玛兰族人过去生活居住的地方，也是我们噶玛兰族证明族群身份非常重要的依据。然而迁往了花莲，这些的噶玛兰族人后续又是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去发展呢？我们

能言爱数，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能言爱数这句话是我们哥玛兰族的问候，各位好朋友们学起来这是很难可以听得到的，希望我说的是很标准的。刚刚聊到了很多的哥玛兰族人呢，一路迁徙来到了花莲，来到这个地方就和我们萨克拉亚的族人们呢共同生活。活在花莲这个地方，然而在现在花莲机场正对面还有一间叫嘉里碗庙，嘉里碗其实就是我们噶玛兰当中其中一个社群的群的名字。我说过我很有福气，为了呢要能够了解到我们噶玛兰族当时整个的迁徙，在部落的头目和长辈的陪同之下，一路呢从宜兰的莱阳平原来到了苏澳南澳，而现在苏澳镇朝阳里和南澳沿海一带过去都是我们噶玛兰族人所生活居住的地方。然而在1632年西班牙文献当中，刚刚我说的曾经在这里和这里土著发生的这些征战，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噶玛兰族人。经过头目长辈们的肯认，这里过去就是我们噶玛兰生活的地方，最后来到了花莲。当然来到花莲之后，也因为一场1878年的嘉里碗事件，迫使的呢噶玛兰族人又在一路的往南迁移，最后迁到哪里呢？迁到了现在花莲县光复乡。直至今日，现在部落里很多阿美族的长辈们啊都很清楚知道，说长辈们呢都有口耳相传交代说，过去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噶玛兰族人所生活居住的地方，他的部落。因此噶玛兰族人有没有留在光复呢？没有。最后噶玛兰族人呢又在翻越了海岸山脉，来到现在的花莲县丰滨乡的新社部落这里生活居住，最后就定居在这里了。然而周边又有众多的阿美族，因此两族之间也因为相互通婚，相互的呢学习，以致导致很多的传统的生活当中，大家就误以为说噶玛兰族是我们的阿美族。一直到了日治时期1895年之后，我刚也说了，日本这个时候开始做全台湾性的全面调查，尤其到底有哪些人住在台湾呢？因此透过这个调查之后，但是当时日本的众多人类学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来到新社，还是说因为噶玛兰族很会讲阿美族的话，因此被误以为是阿美族，所以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时呢一样被划分为阿美族。但是这个阿美族划定之后，到了1945年8月15号之后，其实一直以来呢大家就误认的我们的噶玛兰族是阿美族，但是生活在新社还有某部分生活在宜兰莱阳平的噶玛兰族人们呢都很清楚知道说，我不是阿美族，我们是噶玛兰族。终于在约1970年代左右呢，当时的杰万兰杰爸爸和部落的头目还有很多的长辈们，大家提出说我们应该要来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于是就回到了宜兰这个地方开始寻根，然后希望呢能够恢复自己的族群的身份，于是终于提出了噶玛兰族的证明运动。终于到了2002年，历经了将近30年的时间，就在2002年的12月25号正式被官方认定为台湾原住民族的第11个族群，叫噶玛兰族。虽然我刚刚也说过了，噶玛兰广大的莱阳平原有三大社群，阿玛燕、嘎列万还有德罗曼，这三大社群都是过去生活在广大的莱阳平原上，于是大家最后共同肯认，我们以噶玛兰就是生活在平原的人，这个作为自己的族名。当然也很开心，噶玛兰族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族群身份，历经30年了。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一个族的族群身份要能够恢复真的不容易啊，不是像各位所想象现在是很容易，你想登记我是哪一个族或是我是谁，随便去登记就可以了。原住民族其实要恢复自己的族群的身份，真的不仅你要有历史文献的记录，更要有自己的口述的历史，还有呢很完整的部落的变迁，甚至你的语言文化碎石记忆等等都要能够提出，才能够证明说你原本不是阿美族，而是我们的噶玛

拦住。相同的，生活在花莲市过去是非常大的一个族群，沙基拉雅族。而沙基拉雅其实过去也是被划分为阿美族，然而我们沙基拉雅也是经过一路的艰辛，终于呢在2007年1月17号的时候才恢复了原住民族原有自己的族群身份，因此也成为了台湾原住民族当中的第13族沙奇拉雅族。说到沙基拉雅，其实沙基拉雅呢真的差一点点就完完全全融入在阿美的社会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沙基拉雅也是一样，自从1878年的加里晚事件，刚刚有说到了加里晚事件，当时其实过去的花莲市就是我们沙基拉雅最主要生活居住的地方，部落非常的多，尤其现在在花莲市慈济医院后面那个沙乌尔部落非常大的一个部落。因此当年呢，噶玛兰族从一路从宜兰南洋平原来到花莲市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沙基拉雅人呢把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北埔花莲机场对面这一带的地呢，让我们的噶玛兰在这里生活，最后这两个族群共同抗清，史称加里晚事件。清同治13年1874年花莲这时候纳入到清代的版图，事隔四年之后，也就是光绪四年1878年就发生了加里晚事件，当时吏治败坏，因此激起民怨，那个时候来到这里的噶玛兰族加里晚社的六大部落联合了我们的沙基拉雅一起来抗清。事件结束之后，当然遭受清军的严厉整肃，这个时候头目不仅呢被凌迟而死，清将吴光亮就要求所有沙基拉雅部落的族人呢统统迁到阿美族的部落去生活和居住，但是部分的族人不愿意，就和噶玛兰族人开始往南迁移，就像我刚刚讲的迁到了光复，最后呢我们沙基拉雅最远的迁到了现在花莲县瑞翠乡的玛丽云部落。然而在沿海一带东海岸这个地方，也有我们的沙基拉雅族人当年不服清军的整肃而来到了东海沿岸这里生活的，例如月眉、水莲、基奇、归安这些部落，都有我们沙基拉雅族人呢当年为了逃避清军而来到这里开始生活。然而留在原有的地方的，刚刚我聊到了除了被要求依附到阿美的部落之外呢，原有的沙姑尔部落被称为叫归化社，从此沙基拉雅的族民就这样消失了。然而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当时日本人一样的开始做全面性调查，不管怎么调查总认为说没有沙基拉雅这个族群，虽然在众多的文献史籍上有看过沙基拉雅这样的一个出现，可是重点是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沙基拉雅也在日治时期，当时众多的人类学者在所谓的族群划分的时候呢，把沙基拉雅族划分为阿美族。然而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沙基拉雅整个的生活惯俗、语言、所有的文化是不是和阿美族一模一样了呢，才让日本众多的不管是鸟居龙藏、新手支柱、马渊东一众多的学者认为说沙基拉雅不见了，而是阿美族。最后我们沙基拉雅消失在100多年的族群身份之后，最后怎么样又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嘎巴吉苏，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嘎巴吉苏，这句话是我们萨基拉雅的问候语。各位好朋友们，很难得可以听得到哦，学起来，嘎巴吉苏就是你好的意思。说到我们萨基拉雅隐姓埋名长达100多年之久，最后是怎么样提出证明呢？当然我还是一样很有这个福气，就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我非常有福气，我呢在李怀旺李校长的陪同之下，我来到了我们萨顾尔部落，就是现在的花莲市慈济医院后面这个地方，来做田野调查采访。因此当时呢，我跟李怀旺校长请教说，我知道你们不是阿美族，你们是萨基拉雅对不对？当时李校长也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是我们是萨基拉雅的呢？因为我在很多的文献上也看到了，花莲市最早中文的古地名叫奇莱二字，其实就源自于萨基拉雅的谐音而来。因此呢，当时我们李来旺李校长也很惊讶。后来我在李校长的陪同之下，高医生头目的陪同之下，还有古墓地头目的陪同之下，也在我们的萨顾尔部落采访了许多的长辈。真的，当时进入到部落，而且呢，我还拍了我们自己萨基拉雅的传统歌谣，然后这些长辈们所穿着的服饰也都是阿美族的服饰。我初见之下，我以为是阿美族，后来长辈们其实都很清楚知道说，我们就是萨基拉雅，而且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过去花莲市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也在现在的李校长李来旺李校长还有古墓地头目共同在推动族群身份的证明。因此于萨基拉雅就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在推动族群身份的证明了。例如我说我在文献上很早就看到了，最早在1632年当时的西班牙文献里面就记载着有一位神父，他的名字呢，他叫哈辛奇艾斯奇维，当时他被派驻在基隆，他也来到了花莲这个地方寻找黄金。他的文献上呢就记载了，他说当时在花莲这个地方有四个部落，一个叫吉角川，一个叫博博里绕，当中还有一个叫萨基拉雅。其中三个里绕博博吉角川，他当时呢是阿美族的部落，我说过了吧，过去没有叫族这样的一个称呼，也是以部落作为称呼。假如你今天不知道吉角川、博博、里绕是谁居住的话，可能你也不知道这属于是哪一个族群的。因此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记录到萨基拉雅，而萨基拉雅的部落呢其实就叫萨基拉雅，所以这也是在西班牙文献当中

1632年最早记录的。然而呢，在荷兰人的文献当中也有记载的，就在1637年的时候，当时呢，荷兰人文献记载的，他们在1637年当时在台东的卑南族带领着他们沿着纵谷一路来到了花莲，这里寻找黄金。然而带队的是由东印度公司隶属的一位中尉，名字叫尤利哈森。当时呢，在他的报告里面就说到了，他说1637年2月14号的时候，他来到了花莲这个地方，看到了几个部落，当中几个部落的名字称之为叫萨克拉亚、乌拉棒、达拉靠，而且这些部落里啊，有将近呢多达2000名，个个都持有长矛武器，随时可以作战的男人，因此也证明了当时的萨克拉亚呢，生活在花莲这个地方是拥有非常强大的武力，而这个也就是萨克拉亚很早一天荷兰文的文献报告当中，西班牙的文献报告也提到了萨克拉亚，可是真正萨克拉亚最早的中文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个就要来到的清代了。然而在早的时候，清康熙55年1716年的时候，当时在诸罗县志当中就有出现了叫君爷爷。然而一直到了清道光12年1832年的时候，当时的噶玛兰听志呢又出现了一个叫根老爷，树根的根就是我的姓。然而呢，到了1879年的时候又称根爷爷，但是这些所有的称呼其实都是萨克拉亚的一词谐音而来，而且你要用闽南语去转译哦。而且除了转译为奇来二字之外呢，萨克拉亚又被称之为叫南四番，因此也被简化成为奇来二字，而且就成为了花莲市最早中文的地名由来。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而且在当时的噶玛兰听志里面还书写的台北山后由噶玛兰属苏澳，而南为大南澳，再南就为奇来，所以奇来二字中文的称呼其实一路下来都是由闽南语而谐音称呼而来，而音译成现在的中文的文字奇来二字，这就是我们花莲市最早的古地名奇来二字。然后接下来一直到了1878年的嘉利晚事件之后，当然在清代文献记录就非常多咯。刚刚我也讲到了嘉利晚事件，因为萨克拉亚和我们噶玛兰联合抗清，因此最后败了，所以隐姓埋名100多年。然而呢，我们萨克拉亚和噶玛兰真的有兄弟族群之称，因此到现在这两族啊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最后也因为在一路从过去的西班牙文、荷兰文到了清代的时候，甚至也发生了这一场的嘉利晚事件之后，所以萨克拉亚虽然说隐姓埋名长达100多年，甚至很多的族人都和阿美族融合共同生活在一起，两族也频繁的通婚，因此在很多的外观上大家呢就误认为是阿美族，包含刚刚说到了连日本的众多的人类学者们呢自己来研究啊探讨，总是没有办法去分辨出来，但是真正要能够恢复自己族群身份呢，唯独只有自己人你站出来讲，自己站出来证明，才能够真正恢复你自己的身份。也因此就在李来旺李校长、古墓地头目等等的头目长辈的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呢，我们萨克拉亚终于就在2007年1月17号正式恢复了自己的族群身份。虽然说萨克拉亚现在呢登记恢复自己族群身份的人口数不是很多，差不多只有1300多人左右，但是萨克拉亚呢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而且自己的碎石记忆也都恢复了，都保存得非常的好。所以下次各位好朋友们有机会你到了花莲市，就在慈济医院的后面，在过去清代时期被划分为规划社的，现在呢恢复了自己部落的地名萨古尔部落，而且这里啊许许多多在墙上，在部落的很多的一些周围都有叙述着过去先人们如何抗清嘉利晚事件所发生所有的一切，当然文献的记载
都是很片段的，但是你要是听部落族人去叙述的话，就会知道整个历史时代的变迁，对自己的族民的消失一路艰辛，再恢复自己族群的身份，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艰难和困苦。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

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族群的身份，我非常的有福气，这两个族群我都参与，一起呢参与了他们的族群身份的恢复，参与了他们的证明，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但是聊到这里，也要让所有的好朋友们都知道，原住民族在恢复自己的族群身份，尤其是族民的身份，真的为什么要恢复呢？因为我本来就是属于这个族群，不属该族群。过去原住民族会被划分为族，不是原住民自己去定定，是由过去众多外来的专家学者们呢去划分去定定，因此导致于呢很多的族群才会被这样误解了，不是这个族群被划到那个族群去，而那个族群要恢复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又是碰到许多的困难，再加上长达数百年来族群与族群之间的通婚，那个频繁率根本不用讲，在加入进入到现代的社会之后，孩子们呢更是不知道说，原来过去我们本来就是同一个族群，或是说在过去我们本来就隶属不同的族群，因此族群身份的恢复，对自己原住民族你是隶属哪个族群的身份的恢复，它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族群身份恢复之后，你才有办法行使的自己族群的文化的传承，传统智慧的附赠传承，让孩子们呢才会真正认识我是属于该族群的人而感到骄傲。我想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说是不是呢？时代进步得很快，科技更是把我们人距离拉得更近了，往往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当中形成了主流之后，很容易呢就把人数少的族群原有自己的文化渐而消失，而这个也是全世界现在大家都在重视的问题。大家的生活提升了，相对的大家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无形中呢就被主流社会逐渐逐渐的给消失掉了，原有该族群自己的传统生活智慧或者传统的生活灌输当中，也就融入到这个主流社会当中，而造成了孩子们到最后不认识自己了。这个也是现在全世界众多人类学者、专家学者、文化学者都在重视的问题。各位好朋友们，不论我们身为哪一个族群，我们自己都要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开心，也要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祖先们呢留给我们这么珍贵的文化。我们不论哪个族群，代代呢都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以身为这个族群为骄傲。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说是不是呢？非常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这样分享和介绍，让大家对原住民族族民的证明的变迁有更加的了解和认识，也对我们萨克拉和格马兰有更加的认识。虽然这两个族群人口数不是很多，不及2000人，但是各位好朋友们，下次有机会来到花莲的时候，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萨古尔部落或者我们格马兰的新社部落来走走，来看看，听听我们族人们呢来跟您分享自己部落的人文风情，还有告诉你这里啊有许许多多好吃好玩好看的，还有很多的农特产品哦。尤其我们花莲县丰滨乡的新社部落就位处于海边，这里更多的新鲜的海味等着各位好朋友们的到来。再次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希望今天的分享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会喜欢。再次的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在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天，要和你们说再见喽，槟榔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同哦。
2: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资源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 SPA Movie 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合建章 Harry 在空中来推荐好看的电影，包括了大导演川岛雄三的影展，以及呢8月28号所上映的两部片子，把哥哥变成可以携带的尺寸，以及开

0: 放心邀请这两部佳片。另外在我们的艺文快递单元邀请到台北市立文献馆馆长苏玉娟来到空中来介绍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25号的魔幻时光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娱乐文化展的特展，也欢迎空中朋友一起来了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
1: Spot Movie SpotMovie.
2: Tell us where you're really from.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 Spot Movie 的单元，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合建章 Henry 在空中，我们来介绍好看的电影，同时还有影展的部分哦。好，先来欢迎 Henry，Henry 你好。
3: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首先要介绍呢，就是从8月21号到31号，分别在光点还有光点的华山哦，有一个非常棒的影展，就是日本轻挑派的导演川岛雄三的影展哦。好，这个影展呢，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其实还是有蛮多亮点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Henry 问一下，因为我听到轻挑派这个名词，感觉好像不是非常正面。这个轻挑派是
3: 对，那其实呢，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川岛雄三这位导演呢，他其实大概是战后，他1960年代住在日本很重要的导演。那
0: 是
3: 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自称自己是轻挑派的导演呢？是因为他那时候在出道拍电影的时候呢，是日本二战的时期。那当时呢，就是日本政府呢，对于电影对于各方面管制都非常严格，所以他当时呢就结识了，就是在日本蛮重要的一个无赖派作家，叫做织田作之助的，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所谓日本轻挑派，其实是自称呐、那其实就是要对抗这个高压的一个在二战时期的一个政治。那所以虽然现在听起来感觉上是有一点负面的或轻浮的，但是他其实当时其实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时代氛围。那后来大家也都会用日本轻挑派这个概念来去讲川岛雄三导演。那这次影展呢，其实就会放他5部重要的作品。那讲到川岛雄三，其实在台湾不要说在台湾，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呢，可能大部分对他不太熟悉。但是川岛雄三呢，其实他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其实早年是跟着小津安二郎的，作为他的副导帮他去拍电影。那后来他也培养出很重要的导演，就是金村昌平，就是后来的金浪党导演，是他的弟子。那昌平一直是那个川岛雄那个他的恩师。那金村昌平就是拍过《满语》，还有秋山节考拿到坎城影展金棕榈的导演，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去衔接，就是小津到金村这两个完全不同风格导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那这次呢会放映5部作品，那这5部作品呢最有名的就是幕末太阳传。这幕末太阳传几乎每一次日本只要选所谓日本百大的时候，它是一定会选前10名的位置。
0: 是是，
3: 对，所以这边就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导演呢，就是可以先看《默默太阳传》。那另外呢，还会再放映《终极乐园赤信号》，是以就是日本的风俗业为故事背景的一个电影。那另外就是还有像《艺伎日记》《燕之四》跟《安强之兽》呢，都是由非常重要的日本女演员若尾文子主演的。在台湾有一些观众其实还蛮喜欢若尾文子的，就可以以这个机会呢来看这几部电影。那影展已经开始了，不过呢，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其实影展都大概都还有一个礼拜。
0: 是，
3: 对，所以这边还是来跟观众推荐一下。那如果不了解这位导演，想要多了解导演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风格的话呢，其实我们这次有邀请到一位日本的学者，叫做渡边大辅。那他在日本呢 是研究日本电影史的。那他过去在日本有曾经跟就是日本蛮有名的导演叫森田晃司一起，就是在日本办讲座去谈川岛雄三，所以他对川岛雄三非常了解。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我们在8月29号下午1点的《默默太阳传》放映结束之后，就会有 一场关于川岛雄三的讲座，那票已经快卖完了，所以就还蛮推荐大家赶快来抢票
0: 這樣。嗯，是，而且其实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一次光点请到的影评人真的蛮厉害，包括刚才Harry 提到的渡边大辅，他很有名，我记得我们在。

0: 空中曾经也介绍过他、嗯、那另外还有包括像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黄建业老师，
1: 对，
0: 他会在第一场、嗯、那当然可能已经结束了哈，因为822已经结束，但没关系，我觉得可以去认识一下这位日本的轻佻派的轻佻派的导演川岛雄三。然后因为特别就是说，因为其实他得到渐冻症，但是他因为得到渐冻症他还是继续拍电影，我觉得这个精神就是非常的了不得了。
1: 那我想说其实、嗯、他是轻佻派在他身上可能也跟他这个渐冻症是有
0: 关
1: 的，因为他刚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确诊是渐冻症了、嗯、所以其实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可能没办法活得很长久，
0: 是，但
1: 他实际上又活了二十几年了、
0: 嗯、哼哼，
1: 对对，但是他其实就把他的人生都拍电影跟享乐上，因为、
0: 嗯、
1: 既然人生短暂，那就不如好好的痛快去活这一生，所以他用轻佻派来形容他自己，可能也带有那种其实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包袱，那我们也不可能摆脱这包袱是一定的，但是是不是能在这包袱当中能够好好活出自己的人生，
0: 对，
1: 好好的去不要说享受人生了、啊，但痛快的去活一场、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也是这几部电影当中可以看到这些角色呢，其实也都在痛快的去活出自己的人生、
0: 嗯、是，好，一起来认识川岛雄三导演就要从他的影展开始哦，大家可以赶快的上光点的网站啊、哦，来看看你想要看些什么样的电影，同时或者是想要听什么样的讲座，赶快把握时间哦，这个礼拜还有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推荐，就是这一次我们要推荐两部电影，分别是这一部呢日本片叫做《把哥哥变成可以携带的尺寸》，这是喜剧吗？
1: 对，其实是一个算是带有一点悲伤的喜剧。
0: OK， 是。柴崎幸、小田切让，这都是大咖，还有满岛光。嗯，
1: 对，没有错，就是众星云集的一部作品、啊、
0: 对。
1: 那其实呢，这一部电影呢，为什么会讲说，把哥哥变成可以携带的尺寸呢？那其实电影里面的主角呢，是一个作家，那就是柴崎幸演的作家。
0: 嗯、
1: 那他其实跟他的哥哥，就是小田切让演的哥哥，已经疏远非常多年，因为他其实蛮讨厌他哥哥。他哥哥、
0: 哦、
1: 他觉得他哥哥是一个就是常年无业，然后一直都在跟他。要钱，然后对他来说一无是处的哥哥、
0: 嗯、
1: 那他就有一天呢接到说他哥哥突然去世的消息，那他、
0: 嗯、
1: 对，所以他必须回到他的家乡去领回这个遗体、
0: 嗯、
1: 对，那没想到呢他回到家乡之后呢，他就遇到了他哥哥的前妻跟他哥哥的女儿、
0: 嗯、
1: 那他们这几个人呢就要一起去筹备这个哥哥的、
0: 嗯
1: 葬礼的后事这样子、
0: 嗯、
1: 那之所以呢会说把哥哥变成可以携带尺寸的是他火化之后他的遗体就会变成骨灰嘛，所以他哥哥就可以变成一个可携带尺寸。那另外呢、
0: 嗯、
1: 其实当他哥哥不在之后呢，其实他们必须要收拾他家里的一些东西，那包含就是他哥哥的旧照啊什么的，那这些也会成为他留下他哥哥记忆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就在他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发现了他哥哥其实呢虽然呢他的生前的人生呢其实不是很如意，那也被很多人看不起，可是呢他也一直以自己能够做到的方式呢一直努力的生活着、
0: 嗯、
1: 那他甚至也发现他自己写的作品呢其实一直被他哥哥就是很小心翼翼的珍藏的、
0: 哦、
1: 所以呢其实虽然他好像他对哥很冷漠，可是他哥哥其实一直都把他当成、自己的骄傲，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重新呢认识这个他终于可以携带在他身上的个哥哥，那只是说这个哥哥虽然离他远去了，可是他在这样子一个帮他办后事的过程当中、
0: 嗯，
1: 逐渐了解他所不认识的哥哥，这样。
0: 嗯，是，好，其实还是蛮温馨的一个故事哈、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让大家呢再去重新看到这个所谓的亲情当中的一个联系，这一件事情真的还是蛮重要的。那可能很多大家觉得说，这个人就像这个里头柴静觉得他哥哥是废物，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好像又不是哦。所以这个片名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其实应该有双重的意思，就把哥哥变成可以携带的尺寸。好，接下来这部片子呢，我不晓得算不算是比较大胆的一些说法哈，就是叫做开放性邀请，这是在日舞影展当中掀起好评的一部片子哈，在烂番茄有96%的新鲜度，他谈的应该也是就是现代的这个中年的夫妻的感情走到一个没有新鲜感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吗？
1: 对，那其实这个故事呢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改编的作品呢、啊、它最开始呢其实是一部西班牙戏

0: 剧。那其实后来呢，其实不只有那现在这个版本，其实还有像韩国呢，其实就拍了《四人行不行》，就是何振宇自导自演的电影，其实也是改编自
1: 就这一部
0: 同一个西班牙的故事。
1: 是是，
0: 这个电影其实又不止韩国拍，意大利，然后
1: 都有拍，
0: 法国、瑞士跟捷克、俄罗斯都拍过，所以呢，这应。

0: 子的一个性生活上的某些匮乏呢的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所以才可以在得到不同国家导演的一个改编。那美国的改编呢，其实就在算是在各个版本当中呢，算是反应最好，也评价
1: 最高的，
0: 反应最热烈的。对，那这个故事呢，其实讲的呢，就是呢有一对其实中年夫妻。那这对中年夫妻呢，其实他们婚姻已经失去了热情的。那每天呢见面呢，其实就是例行公事的打声招呼，然后又偶尔抱怨一下，偶尔跟对方吵架。那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火花了。那没想到呢，在楼上呢住进了一对神秘的邻居。那这对邻居呢，感觉上生活好像蛮开放而且蛮自在的。那这对夫妻呢，就邀请他们呢，就是一起共进晚餐。
1: 是。
0: 那没想到呢，这四个人呢，一起坐下来吃饭之后呢，这对夫妻竟然提出一个非常大胆，又对这对已经没有兴趣的中年夫妻呢，感觉到又让他们感觉到某种激情的一个，然后让他们感觉很有吸引力的一个邀约。可是在这一个晚上呢，其实对于对方的不满还有各种欲望的爆发呢，在这一个晚上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展开来的。
1: 是。好，这部这个剧情能够让很多国家对于他这个这样的一个主题有兴趣，然后翻篇成不一样的一个，不管是演员的跟动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感觉上都是蛮受到欢迎的。看来这个这个话题呢，其实是非常契合现代人的关系哦。就是从这样的婚姻映照大家可能面对，不管是爱情啊，或者是性关系之间的非常复杂纠葛的一种厘清哦。好，这部电影呢，因为其实这部电影的这个演员非常的厉害，
0: 对，
1: 名字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包括这个塞斯·罗根，对不对？还有潘尼洛普·克鲁兹，他好像也很久没出来，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他之前可能也比较多欧洲电影，所以最近有稍微比较他的作品有比较少看到。
1: 哦，是。
0: 对，但我觉得他这近年作品品质其实都蛮稳定的，
1: 感觉他现在有在选片。
0: 选片的眼光非常
1: 对对对对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演员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爱德华诺顿，大家应该知道他吧，因为一度被提名，而且也拿到了这个最佳男配角。好，他在这里头我不晓得他演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留待给观众朋友到影院去看一看。
0: 他就是演那个班尼洛普斯克鲁兹的老公。
1: 哦，
0: 对，所以这对夫妻呢 是遇到一对非常有魅力的邻居。对，
1: 是，
0: 所以是大家很特别期待，
1: 对，非常期待他们会激出什么的火花哦。好，这个是今天我们在空中呢推荐的，包括了从8月21号一直进行到8月31号，日本的轻挑派导演川岛雄三的影展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另外呢，就是8月28号的两部电影，包括了《把哥哥变成可以携带的尺寸》以及《开放性邀请》。非常谢谢 Henry 在空中的分享推荐，谢谢你，
0: 谢谢，
1: 谢
0: 谢。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休息一下，异想飞飞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4: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 93.1，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艺文快递的单元，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文献馆的馆长苏玉娟来到空中。今天要介绍是文献馆最近非常受到好评的《魔幻时光：日治时期台湾电影的娱乐文化展》这项特展，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25号，哈，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钟啊。不过这边要提醒一下，很多这个文艺场馆周一是休息的哈，然后在他们的西本院寺馆。广场树心会馆，好，先来欢迎我们的馆长。馆长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提到这个展览呢，我已经看到在网络上很多呢，在文献馆的不管是脸书啊或其他的平面的部分呢，都反应非常的不错。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次的展览真的蛮好玩的，比方说带大家认识台湾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看电影的，然后第一部电影是什么，然后连流行歌曲到底是谁写的，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都可以看得到。我先来问一下这个馆长啊，就这一次展览哦，最大的特色可以跟大家来聊聊。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主题是魔幻时光嘛，在这个展览当中呼应哪些重要的主题？
1: 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特展哦，那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文献馆的典藏品，就是有关于电影本事。其实电

0: 电影本是就是当时所谓的就是节目单，电影的节目单这样子、
1: 哦、是是是。
0: 那他其实是在1996年的时候，应该算是万华人、嗯、有一位黄贤发先生、
1: 嗯、
0: 他把他累积了数十年的这个收藏品、哦
1: 嗯、
0: 这个无偿捐赠给我们文献馆，所以他算是我们文献馆很重要的这个而且数量庞
1: 大，我可以讲是贡献者
0: 是是是，对。然后也是因为他这样提供了这些资料、
1: 嗯、
0: 所以我们针对他提供的这一些电影本事，我们开始做相关的研究、
1: 嗯、
0: 那对啊，然后也才开启了我们这一次的特展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要讲说，对啊，我们这一次特展其实讲魔幻时光，对，当然我觉得主要就是我们来想想说大概百年以前台湾人是怎么样子看电影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好奇的地方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展览其实从一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看电影这件事情哦，
1: 嗯、
0: 我觉得也很刚好，其实1895年刚好是我们台湾被日本给
1: 统治的时候，
0: 对，统治的时候这样子、嗯、然后其实刚好这个也是工业革命，电影第一部的电影放映机也是在1895年、
1: 嗯、
0: 对，然后是由法国的卢米埃兄弟他们所发明、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其实爱迪生也是大家只知道他发明这一个电灯，但他不甘示弱，他也发明了他的电影放映系统、
1: 嗯、是，
0: 所以其实我要讲说1895年跟1896年就是这两大的这一个系统其实陆续被发明之后，然后开始影响了，因为大家娱乐呢就是从、嗯，比如说之前的可能是看戏剧或者是听歌剧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转化哎、欸，我有影片可以看，当然当时的影片可能只有5分钟10分钟这样子，
1: 是，
0: 但是也就是这样子，然后当年的台湾因为日本毕竟是强国嘛，
1: 對對對，
0: 所以我们其实很快就引进了电影系统，然后来到台湾，
1: 是，
0: 对，所以我要讲说这个日治时期，对，我们真的台湾很跟得上当时的时代潮流，然后大家就开始看电影、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展览啊，我觉得我们就如同刚刚主持人这边有讲到的、
1: 喔嗯、
0: 当时的电影是默片，
1: 对， 對，就是
0: 默片时代，
1: 默片时代，
0: 对
1: 对，
0: 所以当时还要搭配所谓的辨识，传、奇辨识、
1: 嗯、
0: 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詹天马，他除了当辨识之外、
1: 嗯、
0: 对，他也我们现在讲的斜杠，他也当时创作了这个我们台湾的第一首桃花泣血记的电影主题曲，这个在我们的展场就有介绍，
1: 也可以听得到，
0: 对对，可以，没错，对，
1: 是，所以这次的这个展览，我们刚刚提到魔幻时光，其实我觉得也呼应，就是电影从以前到现在，现在当然是科技进步，大家看的是声光效果都是俱佳，但是我们就是要再回头去看，当时在日治时期，我们第一部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造像，好，我所谓的造像就是造出这个成像的那个感觉。那这一次展览呢，是由光影出谋跟造梦者群像带领大家回到这个活动写真。那刚刚提到这个桃花泣血记，好，这也是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非常的特别。那这一次的展览 我想刚才我们的馆长提到一个辨识这件事情，我想就从这个部分我们来切下去继续跟大家来聊，就是呢我们刚提到早期的电影是没有字幕，所以辨识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特别。那刚刚也提到这是一个默片时代的文化，我很好奇哦，就是像馆长你们在筹划这个展览、相信对于这个部分可能有一点了解，除了刚才你提到这位知名的辨识之外，这个辨识在早期来讲，因为它等于是要描述电影这个部分，它的口才相对来讲要很好，而且要能够跟观众互动，是吗？
0: 是，其实当年的辨识啊、想想看，就是影片在播放的时候、它不只要讲剧情，
1: 它还要翻译，对不对？
0: 对，它可能要一个人分饰多角，
1: 是，
0: 对，然后就是它的声音可能是要很多样化的，
1: 感觉很像现在的配音员、
0: 是，所以我们讲说它有点像是单口相声还要加上声音剧场，好，等于一个人分饰多角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而且还要把特殊的点或者是你要如何讲的这一个非常的动人，然后能够吸引人，
1: 是，
0: 所以当时的辨识算是大家在感受这一个电影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这样子、甚至当时就是有一些广告单还特别会标榜说我们重金请来 什么什么，
1: 比方说重金求来沾天马，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会特别强调辨识，
1: 是是是，因为他们的功能非常的重要，
0: 是
1: 等于说如果今天没有这个辨识的话，观众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有一些距离，
0: 对，
1: 好，因为毕竟是刚才我们提到。

0: 是它是个默片嘛，
1: 是，
0: 对，然后所以透过辨识的表演，感觉上它就是声音的演员啦，简单的说，
1: 对，没错、哦，
0: 好特别、嗯、所以这个在以前来讲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啦，但是呢透过这一次的展览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以前有这样的一个辨识，然后甚至本事，就是刚才馆长提到的节目单。问一下，这个节目单就是我今天我要去看电影，然后我就是先要看节目单才知道说今天到底要演什么，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它其实还有其他内容？
1: 哦，好，我要讲说应该是讲说这个电影本事可能跟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个节目单
0: 不太一样吗？
1: 应该是讲说，我觉得它当然就是你就想象说它应该算是一个宣传单，
0: 哦，
1: 它其实上面，对，它其实上面除了有电影介绍之外，电影介绍可能还有男女主角的剧照，然后再来它还有非常多的广告，
0: 是，
1: 对，
0: 是
1: 当时重要的广告，比如说什么化妆品啊，或者是一些药品啊，对，就是知名的就会在这上面，所以其实你可以从这些电影本事里面可以看出当时时代在流行什么。
0: 哇，太有意思了。所以那个电影的我们讲这个本事，其实它 不只是这个宣传电影，它其实也反映当时的一个文化一个潮流，
1: 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的这一个本事电影本事留下来的，对，它其实真的可以看出这一个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变化，这样子，
0: 是，太有意思了。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在这一次的电影的一个展览当中啊，我们当然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当时这个永乐做的传奇辨识的詹天马，带大家认识他。另外呢，我想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哦，因为在早期这些电影里头，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其实电影一直都有在做一个角色，哦，他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启蒙。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比方说台湾的文化协会啦，还有像是这个活动写真队啦，可以请馆长来聊聊在这个部分，在日治时期这段时间电影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角色好吗？
1: 当然电影作为这个娱乐文化之外，哦，
0: 嗯，
1: 那其实它还有政治宣传的 功能这样子。
0: 对，
1: 好，我刚刚有讲嘛，我们现在讲的是日治时期，所以一刚开始呢，其实早期的电影院真的比较重要的两家哦，这个方乃亭还有世界馆，它真的就是在西门町那一边哈，当时这个是由日本人所开的，所以它除了引进可能就是日本的片子之外，还有欧美的片子，它除了有就刚刚我讲的娱乐文化效果之外，对，它难免就还有一些政治宣传，比如说日本人他想要灌注给台湾人的一些精神，
0: 是，是，
1: 他就会透过电影的方式，对，把它给
0: 传达出来，
1: 运用出来这样子。
0: 嗯，
1: 好，那我要讲说台湾文化协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有发现到好像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去推广他们想要跟民众传达的一些，比如说民主啊、法律啊、平等啊
0: 这些理念，
1: 对，这些理念，就是这些很抽象的理念，可能用力的讲大家可能不是很理解，
0: 对，
1: 哦，所以当时就是文化协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位蔡培火，
0: 是，
1: 他就很有远见，他就是把当时大家祝贺他母亲70大寿的礼金，他就把它拿来买那一个放映机，
0: 哦，
1: 所以在1926年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美台团的放映队，展开全台的巡演，所以他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巡演跟民众来教导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平等，然后我们要重视教育，反正他们想要推广的理念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来做，所以他其实每次到各地去做电影放映的时候，大概都可以吸引500到2000人不等哦，喔，
0: 哇，所以，欸，所以可以这样讲吗？蔡培火这位这个前辈哈，他可以说是把我们这种所谓的全台巡演这种文化，他算是开创者。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听起来他真的是有这个 idea， 然后把他做全台巡演，然后开讲，把他的理念放在电影里头，然后透过这样一个宣讲的方式，让民众更能够扎入到这个心头，对不对？
1: 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文化协会，大家可能现在比较知道的都是当时林献堂或者是蒋渭水，
0: 对， 对，
1: 对， 对，他们就是都在推广，鼓励大家要有自我的意识，
0: 是，要争取这个自由平等，
1: 没错，
0: 民主、
1: 对，我觉得蔡培火他只是、发现有这样子的
0: 方式
1: 对、然后就是成立了所谓的美台团，然后来

0: 容的、
1: 哦、好有意思。所以在这一次当中我们也可以认识他们，对不对？
0: 是
1: 在这个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娱乐文化他们的一个角色。好，那接下来呢我来谈谈，就是也请馆长好好来帮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次的互动。每一个展览里头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除了让大家呢用眼睛看这些文字的说明，配合图画啦或者是影片，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其实你们也有这个所谓的互动，就是呢让大家可以做自己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自己的本事，哈哈，我待会请馆长来帮我补充。另外呢我们也有在这个现场呢有一台珍藏的古董放映机，这可能是大家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可不可以请馆长跟大家讲一下在这次展览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互动可以让民众更了解这个在日治时期的一个电影呈现。
2: 我们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啊，我们其实还发掘出我们馆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这样子。
1: 是，
2: 他当时是在应该是在大道城那边有一个第一剧场。
1: 哦，我有听过。
2: 对对对，
1: 是
2: 第一剧场。
1: 嗯，
2: 他就是应该是在结束营业之后捐赠给我们文献馆这样子。哦，其实我要讲说捐赠了以后，他其实是两台放映机这样子。
1: 嗯，
2: 两台放映机，因为我们文献馆就是收了之后，可能就是一直摆在库房里头。
1: 是，
2: 因为这一次的展览，其实我们其实找了很多的地方询问，那大部分都是比较后期的这个放映机，好像比较对应不到我们想要展现的这个时代。
1: 了解。
2: 后来我们就想说试试看，其实拿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不是电影相关的人这样子，所以不太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操作，
1: 或者是他还能不能动，对不对？
2: 对，
1: 是，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其实也蛮感谢就是国家电影中心的，他跟我们推荐了有一位非常资深的放映师，
1: 是
2: 一个姜太屯师傅。
1: 是是是，
2: 他到现场之后，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哇，这个就是算是蛮早期的
1: 珍宝啊。
2: 对对对对，算是蛮早期的。然后是属于碳金棒，就是以前靠正负，就是碳棒
1: 正负级的那种，
2: 对对对，碳棒，然后来产生电这样子，然后来做放映的这一个机器这样子。所以这一个姜太屯师傅他也帮我们整个做清洁，然后做简单的修复，
1: 是，
2: 然后甚至帮我们组装起来。
1: 哇，太棒了。
2: 对，然后还借给我们他自己珍藏的一些胶卷。
1: 哇，
2: 对，那我们现场可以打造就是你知道一个氛围感这样子。
1: 是是是，
2: 就是我们有古董级的放映机，然后就放在我们展场的中央。
1: 是，
2: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就是现场我们把它一排座椅，然后还有一个当时我们取这个永乐座的，应该也是大道城永乐座的这个戏院，就是想要打造一个日治时期的这个看电影的这一个感觉。
1: 是是是，哇，太棒了。所以在这个现场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珍藏的古董放映机。那另外就是我们刚提到，我刚提到这个本市制造所，对不对？
2: 对，
1: 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在当天也可以来当自己的本市，然后当主角一下。
2: 是，然后这一次其实我们就是配合了现代科技啦。
1: 是，
2: 对，我们选了六张本市。六张本市。那我想说现在大家到西门町很爱去玩这个
1: 大头拍。
2: 对，大头拍这样子。
1: 是，
2: 那我们这一个呢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子，但是你就是进去之后它会截取你的脸像这样子。
1: 是是，
2: 然后就跟过往的本市把它合在一起。
1: 结合在一起。
2: 对，结合在一起。
1: 嗯，
2: 然后我们这我刚刚讲说我们选出了六张本市，所以我们是随性的。
1: 随机的，
2: 随机的，随机的。对，就可以打造出专属于你的本市。
1: 哇，
2: 对，然后这个本市我们有提供纸本的。然后在现场的话还有 QR code， 你可以扫了 QR code 之后
1: 下载、
2: 这个、对，下载，然后这个下载的话这一个照片还是有一点是动画式的照片。
1: 哇，这么好玩哦。哇，太好了，所以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当自己的主角，对不对？你就是成为以前本市当中的男女主角，就是真的非常好玩哦，也让大家呢能够沉浸在这样的一个魔幻时光里头。这一次呢除了这个展览可以让大家去深入了解日治时期的台湾电影娱乐文化之外呢，我知道其实呢这一次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讲座可以让大家更认识，对不对？是不是有请到一位林先生好来做这个讲座的这个部分，可以帮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2: 我们这一次就是有邀请了这个林良哲老师哦。那他收集了非常多的这个留声机，然后还有甚至早期的重胶或者是黑胶唱片。
1: 重胶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2: 真的
1: 是。

0: 我也是透过了老师我才知道、嗯、哦，原来这个应该是最早期的唱片这样子。
1: 哦，是是是、
0: 嗯、然后他本身也跟非常多的这个流行音乐家有合作过这样子、嗯嗯、哼哼好，那他著有留声机时代，就是日治时期唱片工业发展史、嗯、还有台湾流行歌日治时代志，本身对流行音乐，然后甚至早期的流行音乐歌、嗯、然后研究还蛮多的，
1: 嗯，
0: 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讲。
1: 所以这一次在这个特展当中，我们也邀请相关的朋友可以来加入这样的一个讲座哈。然后呢，先讲一下这个日治时期电影展这场的讲座是免费入场哦哈，大家可以赶快上我们的台北市立文献馆官网或者是脸书都可以报名吗？
0: 是
1: ，OK， 好，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踊跃报名，时间呢就在9月5号是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嗯，9月5号2点到3点的时间、嗯、
1: 是大家要把握机会哦。好，真的非常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馆长再次来到空中来帮我们介绍，即日起一直到10月25号在台北市立文献馆他们的西本院寺广场树心会馆的这一场魔幻时光日治时期台湾电影娱乐文化展的特展、啊、希望大家会喜欢，也非常谢谢台北市立文献馆馆长苏玉娟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意犹未尽之意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你大伯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6: 当然，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5: 我只是感觉好笑，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7: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司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音乐年代。
0: 哎，这个看看时间哦，这个真的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底了，下个礼拜就各个学校就开始陆续开学了，真的是过得很快。那当然大学可能要等到9月中，但是国中高中啊，其实

0: 基本上都已经要陆续开学了。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家长呢也应该要帮小孩子收收心了哈，毕竟那么多、哦、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
1: 收收心，
0: 对
1: 对啊，
0: 收收心。
1: 最重要一件事情，暑假作业写完没有？
0: 像收音机旁的听众啊，这个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最讨厌听到这句话。
1: 哎，当然是的，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因为要面对现实了、
0: 啊。对啊，
1: 是的。那当然，有些可能就是，如果家长如果疏于这个啊，关心这个小孩子放假期间的一些生活啊，
0: 嗯、
1: 那可能。也许突然这个你问小孩说，哎，那暑假作业写完没有、
0: 嗯、
1: 小孩说啊，我忘记了。
0: 忘记了、哦、
1: 哇，还剩一个礼拜、哦、赶快赶。哦，
0: 全家总动员了、啊、开始写啊。
1: 对，然后这个也让我们想起我们也以前在念书也常常发生这些事情。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分类要分好，有没有？像以前我爸爸他书法写得很好，那以前有那个暑假作业是要写书法的。
1: 啊，对，以前我们要写书法，
0: 我就交给我爸。
1: 哦，
0: 我爸书法写得很好啊。
1: 你不要教坏他，教坏人家。哦，原来哦，是这种方式可以啊。
0: 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大家不要学哦。后来出现了一个事情，因为我爸书法写得很好嘛，
1: 结果你自己写的时候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0: 不是，学校后来就派我去参加书法比赛，要死了！我想说这下完蛋了，这怎么办呢、
1: 啊？啊，
0: 哦，那真的实在是引起了很大的纷争，因为那个时候说你书法写得好，你就出去帮学校去拿个奖啊。什么之类的回来有没有、嗯、
1: 那我觉得学校老师要负责任的。
0: 对、啊、
1: 那我的学生 书法到底写的好不好我也不晓得吗？
0: 就是嘛，
1: 怎么突然过一个暑假他就写的这么好呢？
0: 开玩笑，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那进步有这么快吗？
0: 那当然啦，
1: 那对不对？叫你再写一次我再看看。
0: 所以啊，暑假作业还是要自己写啊，好不好？千万不能够随便委托家人啊，好不好、
1: 嗯、
0: OK。 不过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好不好？
1: 我们今天音乐主题是跟这个，因为我们一路以来啊，都是从这个嘴巴嘛，对不对？
0: 嗯，
1: 那嘴巴这个主题的歌，我们之前一路播都跟嘴巴有关。嘴巴要做些什么？会说话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会这个叫啊，
0: 叫啊，唱歌、啊，
1: 打电话，吃东西呀、啊，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现在这个到介绍到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是 call 嘛，对，呼唤，
0: 嗯、对。对
1: 啊、哦，那呼唤他们大部分就是比较大声嘛。那今天这个讲的是比较小声的、
0: 嗯、
1: whisper， 就是跟低音有关系。
0: 哎，这个低音哦，要先讲清楚，不是 murmur， 不是在嘴巴碎碎念的那一种哦，不是哦，
1: 嗯、
0: 就是那种自言自语的那种，对于可能某一个事情的时候的那突然之间有了那样子的耳语出来，
1: 嗯，低语啦，
0: 低语出来，
1: 哦、对、
0: 哦，
1: 就是不是很大声说话的那种。
0: 哎，所以今天的歌我要告诉所有好朋友，就是因为是低语的关系，所以他可能也配合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今天的歌都非常好听，而且很抒情，听起来很舒服。那其中还有一首呢，嗯、是哦。本罗恩的最爱呀、啊！
1: 你的最爱、哦、
0: 我的最爱、你一定猜不出来。
1: 你一定都是碰到那种就是重金属就硬起来，那今天这些歌会让你软下去的。
0: 哦，不但哦，从头这讲起来怪怪，从头软到尾这个也不太对。好了，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Johnny Horton 的《Whispering Pines》。

0: 说真话，这个传哥传给我这个歌单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这个第一首歌曲，我就觉得真的很好听，就对味啊，就怎么讲，就是他很，我很喜欢这种声音，然后喜欢歌曲的类型这样。
1: 因为这首歌当然是属于那种啊乡村歌曲啦，
0: country rock，
1: 哎，属于 country 的。
0: 哎，我真的发现到，自从做了传情歌之后，我对这个乡村歌曲有了不一样的一种了解，因为我早期认为那种乡村歌曲就是那种比较不一样的，就是那种这种弹吉他，然后戴牛仔帽。其实我对乡村歌曲的那种认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浅薄。但是做了传情歌之后呢，在我们传歌的英明领导之下，有没有，我对于这个乡村歌曲有了另外一不同的诠释。
1: 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英明领导，不敢当。
0: 你突然之间变得谦虚，我就有点不太习惯
1: 啊？是吗？我以前不谦虚的感觉吗？
0: 不是，你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播那种有没有哈、哦？对，让我觉得的歌有没有？
1: 我还让你硬的歌。
0: 对
1: 。那不然这个音乐的风格有很多种啊。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特色嘛。
0: 对了，对了，
1: 很多元啊。
0: 没错，
1: 从摇滚、乡村，对吧？蓝调啊、节奏蓝调、电音啊、都有，对不对？
0: 很多，而且很好听。尤其我特别喜欢这种乡村的这种歌曲的一个样态。不过，我对于这位歌手说真话，真的有一点陌生呢。请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他算是在1950年代啊。出道的歌手了，
0: 1950年代、
1: 对、哦，算是来讲，算是一说老歌手了，很老的歌手。
0: 哦、是啊、
1: 哦，哎、哦，然后他也很早就过世了。
0: 哦，真的、啊。
1: 然后等于是在30几岁他就过世，1960年的时候他就过世了。
0: 哦，怎么会这样呢？
1: 车祸嘛。
0: 哦，因为车祸的关系。
1: 对、
0: 哦，
1: 就他们是可能是在巡演的过程中，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也知道美国地方很大、啊、
0: 对,
1: 对, 对，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都要开车嘛、所以这种意外事件其实包括坠机的啦、这种都很多这样。
0: 对，你看像我们之前可能要讲一个团体，华语流行歌曲当中有一对姐妹，有没有，不是姐妹就是好朋友啦，芝麻农业
1: 二重唱，对对，
0: 二重唱，对不对、到高雄也是参加一个活动，结果没想到，对不对，又一个过世了。
1: 对，其实
0: 对对，
1: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有时候没办法、就是说有时候譬如说一下去、除了宣传啊，还包括就都一次，就是比如说很多活动、结合在一起，
0: 对，
1: 那有时候要赶场啊，那可能就、如果司机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对，他要是一个开车太快，或者说因为赶场过程当中啊、有些什么状况，那就很容易出意外。
0: 对，还是开车还是要特别的小心一下了、哈。不过这首歌曲既然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低吟嘛，低语嘛、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这个虽然它的歌名叫低语的松树松林、其实它代表是啊、就是说这个在面对感情。失去这个一段感情之后的那种内心里面的寂寞。

希望透过这个大自然、哦、希望透过这个、嗯、松树，然后它风吹的时候、嗯、松树会有那个书的声音，这样子，希望借由这样的声音来去、代表他内心的那种、寂寞、甚至

0: 望就是说透过这个松林的低语，然后传达他的这种心情，
1: 嗯，
0: 然后也希望让对方知道他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
1: 然后
0: 当然最重要是也是希望啊能够这个他失去的这个爱能够回头啊。
1: 啊，不过恭喜大家啊，过去就过去了啦，啊，不然你怎么样弄，对吧哈，对不对？难过就难过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哈？
0: 是，
1: 我们还是要混花图强才可以啊，好不好？哈，好嘞，来介绍下一首歌
0: ，David and Jonathan 的《Softly Whispering I Love You》。

0: 这一首是对唱歌曲，
1: 它不算对唱，它只能是一个两人的这个二重唱，
0: 两个人的二重
1: 唱。David and Nate Jonathan。
0: 他们的团名就是叫做 David 跟 Jonathan。
1: 对对，他们真名其实 是另外一个。
0: 哦，这样子哦，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讲到这种重唱组合的团体，他们应该都会取一个团名哦。那他们没有哎。
1: 其实这个 David and Jonathan 他其实是也是有典故的，他是一个过去在就是他是叫做属于叫希伯来里面的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0: ，OK
1: 啊，然后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就这两个人，他就用了他们这个名称来作为他们这个团名。
0: 哦，很不错，很特别。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就跟那个唱那个《寂寞之声》的那个谁啊，那两个
1: Simon and Garfunkel，
0: Simon 跟 Garfunkel
1: 那个有点不一样，那是他们的本名，一个是 Paul Simon，
0: 对，
1: 一个是 Art Garfunkel。
0: 哦，也是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啦，就是用名字作为团名也蛮不错的。但我们民歌时期不是也有吗？这个什么徐小清加谁谁谁有没有？哦，这个加那个，还是也是有这样子，没有就怎样？他就是一个团名就对了。
1: 他用那他们都是用的是本名，但他们就是用的是一个

0: 把 David 和 Jonathan 变成他们的艺名，
1: 哦，也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声音的音调各方面，和谐度还蛮高的耶。
0: 因为他们这种歌曲来讲啊，因为它的属性，它的歌名叫 Softly Whispering I Love You， 就是说轻声说声我爱你这样子。
1: 哎呀，
0: 轻轻的说声我爱你，对，
1: 轻轻的说声我爱你。
0: 对，当然这个也是因为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已经一段关系结束，可是他还是就是说从梦里，他就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好像去表达。他对这个前任的一个怀念。
1: 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是一首甜蜜的。我刚才这个刚才传哥在讲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起鸡皮疙瘩，怎么轻声的说我爱你啊？
0: 怎么样？又让你觉得
1: 没有？这个真的没有，但是问题是说，
0: 你看你的反应，你这个还这么多愁善感，要不然就是会让你硬的，要不然就让你起鸡皮疙瘩的。
1: 哎，我们也起码也算是半个文青，好不好？
0: 是是是，那半个文青是怎么样的文青？
1: 也就是说，听到像这样的话，有没有就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好难过
0: 啊，会有触动这样，
1: 会有触动。轻轻的说我爱你，用轻轻的哦，有没有 ？OK，
0: 对他们就想象嘛，对不对？想象说这个我还是爱着你这样子，然后还是想着他的画面会出现在我脑海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轻轻说说我爱你这样，虽然已经离开了，对不对？
1: 不过这首歌曲1967年的作品，
0: 是的，
1: 我那时候才2岁啊，
0: 一岁，严格说起来，
1: 严格说起来1岁呢，所以基本上我对这首歌说真话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传哥这么一介绍之后，就让我知道说，原来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它并没有像我们看字面上来的这么容易，它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诉说的是那一种对于前任的那种思念的那种想法了，
0: 是的，
1: 我觉得还蛮不错，很好听哎。
0: 对啊，这个歌很好听的，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后来可能也没有，我没有听过这首歌的翻唱，倒没有。
0: 因为也有一个后来被翻唱了，那是一个乐团翻唱。但是我觉得，之所以后来我选的是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版本比较好听。
1: 最早的还是原汁原味的这个版本是最好听的，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
0: 还有赞叹之声不绝于耳啊！你是怎样这么为这首歌所打动？是吧？
1: 这首歌凭良心说，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里面有一首歌是我的最爱，就是接下来听的这首歌，
0: George Michael 的，
1: 对对对
0: ，Careless Whisper。
1: 好，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1: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0: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2: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4: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元年代
0: 是。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有没有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是不是神曲？
1: 神曲，神曲。
0: 哎，你那个眼神
1: 标准的神曲，没有，
0: 对对，
1: 我很肯定啊。
0: 对呀、
1: 啊，我的眼神，
0: 而且我跟你讲，
1: 我的眼神看起来很
0: 坚定，
1: 不屑吗？
0: 没有，坚定，
1: 坚定，
0: 坚定。
1: 而且我们以前在玩团的时候也经常唱这首歌。这首歌是1984年嘛？
0: 1984年的歌。
1: 对，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的那个开始玩团就在84年的，然后85年开，85年、86年、87年，一直到88年出唱片。
0: 是。
1: 那这首歌在那个时候是最红的时候啊。
0: 对，他从一开始就很吸引我，尤其是前面的那个萨克斯风的那个前奏，我的妈呀，简直就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嗯，这首歌曲是他 George Michael When， 但我们一定要讲到 When，
1: 对，
0: 在当时是两个人的组合嘛？
1: 嗯，
0: 这个是他们两个分开以后他出的单曲的歌曲吗？
1: 没有啊，这是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就是 Wham 的时候
0: Wham 的时候的歌、
1: 算是他们的、应该是第一首，就是这首张专辑当中的歌，而且就也是一炮而红了、
0: 比那个 Before 什么 Before You Go Go 那个还
1: 像差不多时间，
0: 就是差不多那个时期嘛、对不
1: 对，
0: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相信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1: 对，超级经典、
0: 超级经典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但是其实这个歌有当中的这个、很多的意思，就是很有趣。
0: 那你不可以污蔑这首歌哦。
1: 我没有污蔑这个意思、
0: 这样可以，
1: 是这个歌它是真实表达的、
0: 它
1: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原因、
0: 来请传哥帮我们讲一下、
1: 这个 careless whisper 就是意思说无心的讲出去的八卦。因为他歌词里面讲、就是说因为他犯了错嘛、那他觉得罪恶，因为他这个背叛他女朋友、
0: 是。
1: 那他为什么背叛女朋友？
0: 为什么呢？
1: 是他

0: 在不小心的时候跟他的朋友讲了，
1: 嗯哼，
0: 然后他朋友不小心把这个他背叛的事，就偷吃在外面偷吃的事情，然后就你知道播送出去了、啊、八卦出去了，
1: 放送出去了、哎、放送逃丢下
0: 来、哎、对、哦、就是把他八卦出去了、嗯、把这八卦放出去，就他女朋友知道了、
1: 嗯、
0: 对不对，
1: 那完蛋了，
0: 然后就当然就是要跟他分手啊，对，那原来就是出于他这种无心的 careless、嗯、就是很无心的这种低语、嗯、
1: 低语，
0: 对不对，把这个八卦这个秘密就、
1: 嗯
0: 讲出去了。
1: 所以啊，交朋友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对不对？如果说你交到了一个这个猪队友的话，他把你的秘密都讲出去的时候，立着那讨卡帽的时候，对不
0: 对？
1: 对，嗯，还真的是蛮重要的。那当然，其实这首歌曲说真话，很多人都非常爱，包含我个人在内，像传哥也是。但是这首歌它不能算是标准的摇滚情歌哈。
0: 嗯，不算是摇滚情歌。
1: 那你们当初在练团的时候练这首歌，是会相对来讲会要去做一些改变啦？变调了，变奏了，
0: 也没有，我们完全是原曲，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这首歌太红了，
1: 是，
0: 包括这个什么 Last Christmas
1: 啊、哦、，Last Christmas，
0: 我们那时候只要是做那种活动，嗯、只要是做那种演出啊，
1: 嗯，
0: 这种就是小型那种party 的那种演出，对不对？
1: 嗯，
0: 那主办方都一定要求。一定要唱这个 Careless Whisper、
1: 哦、
0: 然后说碰到圣诞节
1: 是
0: 就要唱 Last Christmas
1: 标配，
0: 对，要应景嘛，
1: 要应景，对不 对,
0: 对，
1: 其实我刚才看到了相关资料，我记得我们在前两集我们还介绍到了那个史蒂夫汪达先生，有没有，
0: 那
1: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这首歌，那首歌也是1984年的，
0: 也是那首歌基本上也是、啊、只要是有这种活动演出的活动，
1: 嗯，
0: 主办方一定会要求说啊，现在最流行的歌要唱一下啊，这样子，哎，
1: 你们会不会压力很大？怎么到哪都唱这些歌？
0: 其实，坦白讲，就是说，当然就是说，这个《Careless Whisper》这首歌，对我来讲，我觉得挑战性很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那个其实
1: 不好唱，
0: 也没有那么好唱。然后那个后来还有假音
1: 哦，
0: 啦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假音来唱
1: 啊、哦、
0: 其实这个技术这个、含量还是蛮大的，
1: 还蛮大的、
0: 啊、对、
1: 嗯、
0: 但我觉得就是这挑我越难唱我越想挑战，我的个性是这样子、
1: 啊、那要我你要我是你的话，我就选择那个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那个比较简单，
0: 对，当然就那个歌也会有、哦、也会要唱啊，对不对、哦、
1: 可是相对来讲没有这首歌来的这么难，对不对，
0: 对，没有那么难、
1: 嗯、
0: 然后当然就是说虽然、啊、也唱多了之后会有点那个，但就想到说哎，我每次要能够把它唱得很完美的话，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1: 嗯、哎，对，等于说是这首歌不单单是在市场性的反应很好，包含了像传哥那个时候组团他们也会用这首歌曲当做音乐课本一样的这个来去做练习、哦
0: 哎、对对对对，
1: 范本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
1: 是不是很好听，对不对，我没有骗你吧、嗯、今天听节目就没有错，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
0: Icicle Works Birds Fly Whisper to a Screen

0: 我发现啊，大概1984年、85年那一段时间，也就是大概80年代的中后期哦，这个优秀的作品非常的多，包含了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
1: 我觉得曲风其实就是更多元，因为像60年代、70年代，除了我们讲说那种传统的流行歌曲，对不对？
0: 是，
1: 就那种抒情歌曲，
0: 对
1: 啊，依然是大家喜欢之外，还有就是大部分都是摇滚的，
0: 对。可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也是disco 音乐的后期了，已经结束了，对不对？
1: 对，但当然就是说那个时候就70年代。进入到70年代之后，除了摇滚乐，还有传统的抒情歌曲啊，流行的抒情歌曲，再来就是 disco， 就属于舞曲的这样子的风格的这种东的这个歌曲。可是，一直到80年代，因为就是新的世代，我们之前也讲过，新的世代开始，唱片公司在寻找新的声音啊，包括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还是要跟70年代一样，就只有吉他呢？
0: 是。
1: 然后 disco 当然也那个风潮之后也式微了，那当然就要需要新的这个商品嘛。
0: 对，没错。
1: 音乐要更丰富，
0: 对，没错。
1: 然后这感觉更好听，所以当然就80年代就有了所谓的很多的新浪潮的 new wave 的这样子的音乐。
0: 对，
1: 当然就是说那种舞曲的东西还是有，但是不是那么 disco 的。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是当这个我们有讲说新浪潮它是以电子合成器为主，
0: 对，电子合成器，
1: 除了电吉他之外，
0: 对对对，
1: 还有电子合成器，那个音乐听起来丰富度更大，那所以这个时候像比如说 Wham 啊，或是刚听这 Icicle Works，他们都是在那个时候 出来的，
0: 都是那个时候嘛，对，所以反正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可以说是西洋流行音乐的高光期啊。那当然台湾那个时候也刚好也是碰到了西洋流行音乐呢广纳百川的时候，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是听那个年代的歌曲长大的，然后吸收很多养分了，包含传哥那个时候也是听这些流行音乐长大
1: 的。对对对，我们也都是有经过这段时间的洗礼嘛。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音乐人来说真的是还蛮重要的。你看吧，我们两个有时候也是可以说的正经八百的样子。
1: 哦，说正经八百是意思是这样，
0: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说出一些
1: 当然
0: 开玩笑，
1: 因为毕竟我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
0: 对，我们不是随便乱搞笑的
1: 啊。你要去强调这个呢？
0: 对，不是，我们要跟大家听清楚啊，讲清楚。
1: 哦，
0: 我们节目还是有内容的。
1: 是，当然，必须要有内容，
0: 对不对？好不好？
1: 你不要这么严肃。对，这个我相信听众都

0: 感觉得出来。
1: 我、哦、有没有？好不好？我们很严肃、
0: 啊。你偶尔这样子也可以了，就是偶尔去就强调一下我们对这个节目的这种态度，是是
1: 用心、
0: 用心的态度，
1: 用心的态度，是是是，对不对？是是是。 OK，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团体吧？
0: 一个英国团体，
1: 这是一个英国团、哦、
0: 嗯，对。
1: OK， 不过他的这个英国团，他应该也是从80年代开始发起的吧？
0: 嗯，对，也就是我们刚刚讲那波就新浪潮音乐的这个风气啊，在80年代开始以后。
1: 嗯嗯，哎，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传哥，这个团现在到底还在不在啊？已经
0: 还在了，还在
1: 这么多年了耶，
0: 还在了，
1: 还在、哦。
0: 其实就通常来讲哈，这些乐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1: 嗯，
0: 从60年代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乐团，因为他们搞乐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时候搞的。
1: 对，
0: 那你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总会去在某一个阶段会去思考。他的人生的这个，
1: 我的人生方向、
0: 哦、哎，我的人生方向，我还要继续做乐团吗、嗯、
1: 是
0: 还是说我做乐团只是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个成长过程
1: 当中一个梦想，
0: 一个梦想，然后我做了，然后可是我要做一辈子吗？其实很，我包括我自己都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哦、嗯，
0: 那我相信他们也是会有的，
1: 一定的。
0: 那通常很多60年代的乐团，他们做了几年之后啊，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结婚了，或者是个人有各自的生涯规划，然后就又去做别的工作
1: 啊、嗯哦。有，
0: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嗯，好像发现好像还是做音乐比较有趣一点啊。有很多就是在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又重组乐团。啊、其实这样的故事、
1: 啊、很多，
0: 电影也有演过嘛。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0: 最后他们发现就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思考之后，哎，发现说、哦、音乐好像还是我的最爱，
1: 还是最重要的一个部
0: 分，然后最后又继续重组、哦、那其实这个乐团也是一样、嗯、他们在这个中间，因为有你要知道，就是说有时候一些音乐风格像 New Wave 这种新浪潮80年代很流行，可是到90年代基本上就没有人在，没有新的乐团会做这种音乐风格，
1: 那等于说是到90年代突然之间断崖式的就结束了。
0: 对，但当然就是说他这个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1: 啊，
0: 比如说就像 Eagles 他们是70年代、哦、
1: 对，
0: 开始走红，
1: 是，
0: 那可是再也没有像 Eagles 这样乐团出现，
1: 这是实话、哦、对，
0: 那可能就是新的乐团就是说、哎、我要超越 Eagles， 我要走别的，就是我要是去模仿 Eagles 或是我要去模仿 Beatles、
1: 嗯、
0: 我绝对模仿他不来嘛。
1: 嗯，对，
0: 因为对，而且对国外他们这些乐团很多都是觉得说我一定要，比如说我的偶像是 Beatles 或偶像是 Eagles、嗯、但我要做的音乐跟他们不一样，
1: 一定要超越他们，
0: 对，你要跟他们一样的话、
1: 嗯、
0: 你又做不过他们，他们已经成为经典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很难就是说脱颖而出，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很一样这个现象、嗯、New Wave， 所以像现在也是还在线上的大部分都还是80年代那些就曾经非常走红的，
1: 是，
0: 对，然后甚至有些团可能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流行的方向改变了、
1: 嗯、
0: 他们也许就、嗯、啊休息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再去做一些沉淀之后又重新出发、嗯、可是他们会发现就是说哎，我还是走我原来的路线，就好像说、嗯、如果我今天大家所知道我是小小鸟，
1: 是，
0: 如果我去唱一个又去很奇怪的东西的话，
1: 嗯，
0: 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还是比较喜欢你
1: 唱小小鸟，
0: 对，唱小小鸟的那个时候的曲风，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对，那这个当然都是经过一段时间，又比如我也曾经想说啊，我除了唱小小鸟，我应该还可以唱别的，
1: 是，
0: 可是你去当你去试别的，你要那个方向是要是如果说有点偏差的话，
1: 嗯哼，
0: 那连你自己都混淆，
1: 对，会 confuse 到底我到底是还要走回原来的路还是怎么样，就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在里头，
0: 对，所以这个现象其实是很普遍。那当然这个 Icicle Works 他们现在还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休团之后他们又重新出发了，一直到现在、
1: 哦、不过这个歌名真的还蛮特别的、哦、
0: 嗯， Birds Fly 的意思就是说是那种、像鸟一样的自由的飞翔，
1: 嗯嗯嗯，
0: 那 Whisper to a Scream 就是从低吟到、尖叫到呐喊，那也就是说、嗯、希望的是能够像鸟一样的能够从、就是说 当我们在、表达上面有一些碰到一些瓶颈或是对你人生有一些

0: 碰到一些困境，
1: 嗯，
0: 然后你觉得就是小声的去说，低语的去说这些心情，可能没有人会听到，你也没有办法去真正宣泄出来，
1: 嗯，
0: 那可能就要像你就要像鸟一样的那么自由，去从低语，然后以至于走到去呐喊，就把这个就是真的内在的那种压抑啊，或是那种啊心
1: 宣泄出来，
0: 去宣泄出来。
1: 哎，就跟那个小小鸟那首歌一样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宣泄的管道。对不对？你的小小鸟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虽然鸟是自由的在飞，但是呢，里面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平啦、不满啦，就是不要低语，就是把它呐喊出来，这样子，对不对 ？OK， 呐喊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听传情歌啊。
0: 哦，对，
1: 跟我们一起笑，
0: 跟着我们一起啊。
1: 我们没有哭了，我们只有笑了，会让你笑到病鬼啊那样
0: 啊。我们还有那种啊，就是。
1: 激励人心的歌，
0: 那激励的可以让你硬起来的歌啊，
1: 对，就是那一种啊，
0: 对不对？就像那种呐喊的方式，对不
1: 对？
0: 这就是摇滚乐的精神，
1: 就是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0: ，Dionne Warwick，《Whisper in the Dark》。

0: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哦，这个真的不能浪费时间，还是请传哥赶快把握时间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是个人，
1: 对 ，Dion Warwick 哦，他是在60年代、7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位灵魂乐女歌手。
0: 哦，真的、啊，难怪我听他声音，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他的这个声音的，而且
1: 他最有名的一首，大家很熟悉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0: 哦，是他唱的呀？
1: 对，他有参与，他里面好几个人唱的。
0: 哦，是哦，哦，难怪讲到那首歌，这样相信大家就不陌生了啦。
1: 嗯，
0: 那可能收音旁的人呢还不晓得是他唱的，就跟我一样哈。那今天传哥一介绍就知道，哦，原来是他其实声音很漂亮啊。
1: 嗯，对，他也是算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这个黑人女歌手，
0: 而且他的声音可以维持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变，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1: 嗯，当然刚刚听到这个歌已经算是他比较晚期的80年代
0: 作品，80年代了。
1: 到80年代之后就作品就相对来讲就没有像70年代那么多。
0: 哦、还是会有一些差别了。不过这歌真的蛮有趣的、哦、叫黑暗中低语哦。
1: 对 ，Whisper in the Dark， 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这个讲的是，这也是一首情歌啦。那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要是在那么亮的情况之下去啊、传这个谈情说爱，对不对啊？就没气氛嘛，对不对？
0: 哦，
1: 所以他就是意思就是说，要在黑暗当中，或是一种朦胧的那种啊灯光之下，然后对对方去表达一个爱意啊，用低语的方式。
0: 但是你要清楚哦，在黑暗灯光灰暗情况之下，你对方你要认清楚哦。如果说你对方问没有认清楚的话，随便乱讲的话，爱出歹气哦。
1: 那你这个就多虑了
0: 啊，真的吗？
1: 人家要这个在黑暗当中，对不对？这个去这个传情说爱，对不对？那一定是确定是他的时候，灯光一定要找到一个哦，这个很昏暗的地方，对，然后再表达那个爱意啊。
0: 也是了，也是了，对了，
1: 对不对？你就轻声说啊，
0: 哦，
1: 爱你哦，
0: 爱你哦，
1: 这样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很好，
1: 一定要如果在那种光天化日之下，你讲的爱你哦，就。好像少了那个气氛嘛，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有那种啊，那个氛围是哇，那个是灯光很朦胧的时候
0: 啊，
1: 然后两个人就是啊安静的，然后突然就互诉衷情啊，
0: 哎，这个感觉不错哦。不过来把握时间，我们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啊 ，Moby 的 Whispering Wind。
0: 那这个应该也是。1999年的作品哦，
1: 是的，是的，
0: 哦，那这个莫比，我想应该不用多做介绍，大家对他非常熟悉、啊。
1: 对，90年代非常有名的啊、哦，这一位这个美国 DJ 啊、他的音乐风格属于这种电子音乐。
0: 对，电子音乐的乐器配器在里头。不过这首歌啊，这个蛮有趣的，在风中哦
1: ，Whispering Wind 就是风在低语了。
0: 风在
1: 低语的风了、
0: 啊，低语的风，
1: 对，低吟的风。
0: OK，
1: 那也是代表
0: 是情歌吗？
1: 它也其实也是一个情歌了。也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对于这个是一种感情上的失落当中啊，然后这个描述。这个他的这种失望感
0: 对 ，OK， 好了，今天的歌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道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紧走。
1: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2: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1: 快跑了。
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5: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8: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可以知影伊袂孤单。
7: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9: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和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菜为你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我知道有很多的大学朋友们呢还在放假当中，但是国高中生的朋友们应该要准备上课了吧？也希望爸爸妈妈呢帮孩子们收收心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新歌，就是来自我们新人的推荐。新人说呢，他最近听到的周旭的新专辑，周呢是周族的周，周娟娟的周，旭呢是顺序的旭，周旭的新专辑。他提到说，他其实一开始也不太认识这个人，或者说不熟悉这位新生代的歌手。一开始的时候呢，好像是从金曲

奖的入围名单上认识周旭这个名字。后来在一档节目上头呢，看到了周旭组乐团的演出，有自创曲也有改编经典歌曲，整体来讲呢，他个人非常的喜欢，因此呢对周旭有一点印象。那这次出了新专辑呢，特别想听了一下，觉得编曲整体来讲更贴近流行，但又不失个人的风格，是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所以我们的新人想跟我们收音旁的好朋友来推荐这一首来自周旭2026年的新作品 T-shirt。

这是来自周旭在2026年所带来的 T 恤。其实我相信的每个人呢，都有他喜欢的风格爱好，跟他喜欢的歌手跟歌曲。但经过其他同学们的推荐呢，你会发现，哎，其实 T 恤这首歌曲还蛮好听的呢。好，现在除了推荐这首歌曲之外呢，还特别提到，在上个礼拜呢，我们不是安排了梁静茹的《勇气》吗？希望他上班能够顺利愉快。但他跟小蔡讲说，哎呀，小蔡，我不是要推荐这一首了，我要推荐的是《勇气》专辑里头的《昨天》，梁静茹的歌声。

这是梁静茹在2000年所带来的《昨天》，也是一首比较少听到但也很好听的歌，非常谢谢我们新人的推荐了。除此之外呢，我个人觉得他为了贴近我们的年代，他特别推荐了一首来自林慧萍在1993年所带来的《让我们再爱一次》。

来自我们新人所推荐林和平在1993年的《让我们再爱一遍》。我真的好久没听到这首歌曲了。不过讲到了林慧萍，我们医师也推荐了林慧萍在1984年的这首经典歌曲《白纱窗的女孩》。

0: 好久没有听到了，感谢一四的推荐，林慧萍1984年的《白纱窗的女孩》。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你会觉得这个编曲呢非常的有那种 Nakase 的味道，那个年代真的非常流行这样子的编曲。这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高胜美在1995年的泪的小花。那既然讲到那个年代，我们就持续来安排高胜美所带来的缘，缘分的缘。

这是来自高胜美所带来的《缘》，应该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甚至于可能很多人不晓得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缘》吧。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比较后期高胜美所演唱小乐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编曲版本。这首歌呢是在1998年由高胜美所带来的《追风的女儿》，而这首歌的《追风的女儿》其实就是象征着个性是喜欢自由的，但是对于爱情充满执着跟牺牲的女子，即便呢面对风雨交加，或者是明知这个感情可能带来一些伤痛或者是欺骗，但他却也没有办法忘记对方给予他的好，展现出至死不渝追逐爱情直到天荒地老的深刻情谊。仔细听他的歌词，他把云啊风啊互动拟人化，表达出深陷爱情的女子，而雨就代表着她的眼泪，而前面的歌声呢其实就是问玫瑰。我们就要听这首来自高胜美所带来的《追风的女儿》。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有一份薪水真悬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2: 小等下，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1: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2: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1: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2: 敢有遐好的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阿妈，楼顶哪有这的册啊？
4: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3: 这的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该有退会哦！
4: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
3: 鸿门交易，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小狼吧这首来自我们 Johnny 的推荐，布莱恩海兰在1960年所带来的黄色圆

这是我们教你所推荐波兰海蓝色带来的黄色圆点迷你比基尼，因为这样直接翻译应该是没有错的吧。我的介绍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明娟老师，我们退休的明娟老师要特别点播给热心的北投大同里里内的黄里长。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猫王的买位。

这是来自我们的艾维斯·普里斯莱在1977年所带来的《My Way》，是我们的明娟老师要点播给黄里长的一首歌。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明娟老师还点播了另外一首，同样是要给我们北投大同里热心的黄里长，在1958年由古巴作曲家所创作的一首拉丁爵士波利鲁的歌曲。虽然明娟老师

是有提到西班牙语的部分也很好听，但他点播的是英文版，所以我们就来安排这首1964年由陶乐斯代所带来的或许 Perhaps Perhaps。

0: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1: 这是来自陶乐斯代在1964年所带来的《或许》，希望我们北投大同里的热心黄里长听到了这首歌曲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新同学 Echo 要点播阿拉丁的主题曲《沉默》。

0: 这是来自我们的新同学 Echo 所选播2019年真人版阿拉丁电影的主题曲《沉默不语》。Echo 也说，这是他女儿最喜欢的歌曲了。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餐。这个想法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选播了，他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江阴，他在1977年所带来的《白云常在天》。

这是在1977年由张英所重新翻唱的《白云常在天》，有没有这个编曲的感觉？很像前面高胜美的那几首歌吧。我讲到了张英，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曲呢？《风尘》。

这是来自江阴在1989年所带来的《风尘泪》，颇有他之前海棠血泪的那种氛围，但他后来改回他自己的名字江美丽，开始唱闽南语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我们就来推荐1995年由江美丽所带来的《迷奈加兰德》。

这是在1995年由张美丽所带来的《迷奈加尼登》，也就是夜怎么会那么深的意思。但因为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好听，所以有很多人的翻唱，但原唱呢其实就是张美丽了。好，那既然讲到了傣语歌曲，最后就来安排这首同样是来自我们小哥阳所推荐2016年由邓永嘉所带来的《关都吉鸾》《关渡之恋》。听完歌曲之后别忘记了，待会还有第二个钟头音乐小菜持续为您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呢，恁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音乐小菜为你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如果没有办法听完首播的好朋友，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呢，直接在各大搜寻网站或者在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找到听台北，从听台北这个网络电台，然后再找到时光音乐特调，就可以随选收听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因为有歌单，所以你可以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一集，随选收听的。好，第二个钟头一开始，我们来安排这是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了，来自台北小胡的选播，黄安，他在1994年的《样样》。

来自黄安在1994年所带来的《样样红》。哇，如果台北小红没有点播他的歌曲的话，几乎都忘记黄安了呢。那既然讲到了黄安，我们就安排另外一首1995年同样是黄安所带来的《明明知道相思歌》。

这是来自黄安在1995年所带来的《明明知道相思苦》。台北小屋除了选播了黄安的歌曲之外，还选播了黄磊。还记得黄磊吗？我们来把这首小屋所选播2001年黄磊所带来的《等等等等》。

这是来自黄磊在2001年所带来的噔噔噔噔，这样讲会不会破坏了这个氛围了呢？好，感谢台北小湖的选播。因为讲到黄磊，我都会想到徐志摩，所以接着下来安排这首歌曲的词呢，就是来自徐志摩，同样是黄磊的歌声，在1999年所带来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

0: 这是黄磊在1999年所带来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词就是来自徐志摩。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餐。这里Samba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 Alan 的点播了，1990年黄莺莺的《苦沙》。

这是在1990年由黄莺莺所带来的《哭砂》，很多人的翻唱，不晓得你喜欢的是哪一个版本。我们的 Alan 说，黄莺莺呢早期在美军俱乐部驻唱，英文歌曲唱得也非常好，所以他除了选播《哭砂》之外呢，还选播了另外一首在1979年黄莺莺所带来的《Inside of My Heart》。

这是在1979年由黄英所带来的 Inside of My Guitar 吉他伴我心。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安排同样是黄英的西洋歌曲，1979年的 Woman in

0: 咪，你回来上班了哦？这样孩子要过啊？
1: 我翁啊。
0: 您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也可以无顾虑的陪伴孩子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

0: 恁餐厅阁用检举啊？爱命令停业无？
1: 哎，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3: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其实萨兰凡这首歌其实来自我们景深的推荐了，想推荐的是在1978年由周雅芳所带来的《万家灯火》。

这是周扬芳在1978年所带来的《万家灯火》。其实景深听的歌还蛮广的的。今天节目当中所安排的歌曲很多都是属于比较中古歌曲，我们这个年代的歌。那既然讲到周扬芳，我们就来安排同样是1978年的这一首《下着小雨的湖畔》。

这是来自周亚芳在1978年所带来的下着小雨的湖畔。周亚芳除了这几首歌曲之外，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红，在当时你还记得吗？1977年的这首夜莺歌唱。

这是来自周晓芳在1977年所带来的《夜莺歌唱的晚上》，非常感谢我们景深的推荐，让我们联想到周晓芳的其他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阿全的选播了。还记得在前几个礼拜呢，阿全有特别选播给他的老婆，也就是陈宇贝。他说宇贝那一天呢，刚好没有听到他点播的《坚持到底》，所以今天要再次的选播另外一首给宇贝。还记得那时候呢，阿全有说他想对1685陈宇贝说，我是你老公阿全，老婆希望你在里面不要想这么多，我会坚持到底等你回来。老公一直在上班，下了班就回家，没有到处乱跑，去哪里也没有认识别的女生，因为我认定你就是我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所以我会坚持到底。就因为呢宇贝没有听到，所以他再次的点播另外一首林忆莲在2000年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阿全说，我想对宇贝说，我是你老公阿全，老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跟爸爸妈妈屁童臭妹等着你，不会放弃你，永远爱你的老公丑宇阿全。我们就来聆听这首林忆莲2000年的至少还有你。

0: 这是来自丑语阿全点播给收容人1685陈宇贝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希望我们阿全点播的歌曲预备你听到了。今天想把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景深的推荐，他想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邓丽君在1970年的《寻梦园》。

这是来自邓丽君在1970年所带来的《寻梦园》。我一直以为《寻梦园》早期是青山演唱，没想到邓丽君也曾经演唱过呢。非常谢谢我们景深的推荐了。不讲到了邓丽君，我们前一阵子也曾经播放过邓丽君的歌曲，我们的阿祖玛也特别推荐了两首日语歌。首先是1974年的这一首《苦空空港》，也就是机场。

这来自我们阿祖玛所推荐1974年邓丽君所带来的《苦控空港》。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他还推荐了另外一首1978年 Teresa Dan 邓丽君和日君再来的日文版。

这是来自我阿祖玛所推荐邓丽君 Teresa Dan 在1978年说的我来何日君再来的日文版，但是这一句呢他唱的就是华语了。有没有发现今天听众朋友所选播的歌曲呢都偏中古，但也希望这些歌曲您会喜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邓丽君所演唱波破网的华语版，也就是想你想断肠，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您会喜欢，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2: 更卡侪省电好撇步，应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台北游游游游，我是主持人尚恩。每个礼拜六晚上7点，我们在空中相会。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呢？你知道吗，小朋友啊，其实对于这种动力机械式的交通工具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像我们家儿子呢，就非常喜欢车子，尤其小男生对车子非常非常的喜欢嘛。但除了车子之外，还有什么动力交通工具？还有轮船哦，所以船可能也是小朋友喜欢的一点。再来还有就是飞机，哇！我跟你讲，看飞机不是只有浪漫的这个情侣约会可以去而已哦，带小朋友去一样是很开心的。所以看飞机通常要去哪里？飞机场附近嘛。那台北市有没有机场？有，你不用跑到桃园去嘛，你在台北松山机场这附近其实就有很多可以看飞机的地方。最直接的就是哪里？松山机场本身，机场外面很多嘛，其实我们电台外面花博公园也看得到，就飞机的那个经过的时候很大，它即将要降落嘛。但你直接到机场去看，看到它的降落，看到它的起飞，对于小朋友来说十分有魅力。而且松山机场有趣的地方是它有观景台，然后它还有一个可以模拟驾驶的地方，这个厉害，你不一定知道，很有意思哦。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就是松山机场。OK， 先听首歌，等一下我们要直接出发喽。

0: Mission 35， 松山机场。
1: 有吗？你要自己拿哦。你会讲话吗？
2: 台北。
3: 有。
1: 我啊，好，还我，好，谢谢。好，我们今天来到哪里？这你在看什么？
3: 飞机。
1: 你在看飞机哦。嗯。哎，你刚刚看到起飞吗？
3: 嗯。
1: 有哦，啊，好看吗？
3: 好看。那里很烫。
1: 哦，那里很烫，啊，太阳很大，太阳很大，太阳晒当然很烫啊。
3: 啊，从这里晒进来啊。
1: 哦，晒进来，因为你坐在这边是遮不到太阳的，啊。你要不要去坐妈妈那里？妈妈那里就没有太阳了。
3: 好了。
1: 要不要去坐妈妈那 里？因为飞机现在还没来啊，啊，你先去妈妈那边等，好不好？
3: 这里原来东车站。
1: 哦，这个是什么车？长得好奇怪哦，是工程车吗？
3: 三台。
1: 哦，三台哦，对啊，好多车子哦，这边好多人在工作哦。那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3: 嗯。
1: 这里是松山机场。
3: 松山机场。
1: 对，松山机场。我们今天来看飞机，对不对？天气好好，来看飞机，好多飞机在那边。你知道机场是做什么的吗？飞机要在那边起飞跟降落啊。你知道他们起飞要去哪里吗？
3: 嗯。
1: 要去国外啊，去日本啊，去韩国啊。就很多地方啊，啊，还有很多人会从国外飞回来啊，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1: 你有坐过飞机吗？
3: 没。
1: 有吗？
3: 没有。
1: 没有，明明就有。我们不是带你去过冲绳吗？你忘记了？跟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你记得吗？
3: 还有什么？
1: 我们一起去冲绳玩啊，你记得吗？
3: 去哪里？
1: 冲绳。
3: 阿爸、啊、阿爸没啊。
1: 啊，对，你记得啊，对不对？你记得嘛？你记得很清楚啊。好，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叫做松山机场哦，这里有一个观景台，对不对？
3: 嗯。
1: 我们不用坐飞机也可以来看飞机。我们降落，降落，你看那边有飞机降下来了，降落了，有没有？有没有？你看到吗？它跑很快，有没有？有看到吗？
3: 哦哟，它那个，还有那个。
1: 哦哟，它。哦，对啊，它在工作啊，工作的车。哦，飞机降落了，哦，降落下来了。
3: 飞机降落。
1: 哦，他飞机降落啦，在跑道上面跑步啊，你有看到吗？我们过去另外一边看，来走，去另外一边看啊，小心小心。你有看到吗？那边那边那个降落那个很慢的降落的，人家坐的啦。那个好好，我看到了。那我们去找妈妈。
3: 不要了。
1: 妈妈在哪里？
3: 不要。
1: 你跟妈妈说，你刚刚看到了降落的飞机啊。你跟妈妈说，你看到降落的飞机啊。
3: 我想要，有只台车子在那里被冲走。
1: 哦，那边有加油车哎，那个是加油的呢，油槽，加油车啊，它要帮飞机加油啊。
3: 那一台车子？
1: 那一台啊，那个飞机旁边翅膀下面那一台车啊，它要帮飞机加油哎，你知道吗？
3: 飞机下面的。
1: 对啊，飞机帮飞机加油啊。
3: 还有没有 Toyota？

0: 狗狗塔要等啊，要等一下嘛，狗狗塔要等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慢慢开，慢慢的工作啊，飞机也要等啊。这里是松山机场。
1: 原来是。
0: 对呀、啊。我们来这边带你看飞机。那你刚刚是怎么来的？你是坐车还是坐捷运？
1: 坐车，
0: 坐车，对，妈妈开车，对不对？
1: 对。
0: 妈妈最近在练开车，对不对？
1: 嗯。
0: 妈妈技术有没有很好？
1: 这里有是 bus、哦。
0: 不回答，不回答，对，不好说。
2: 温柔的回复，
0: 没错。
2: 说话的艺术在这里。
0: 不愧是主持人的孩子。
2: 嗯。对，刚刚要出门前，他也说不要，他在家里就好。
0: 对啊，他们说他家里玩车子，然后不出门。
2: 对。
0: 哦，飞机，你看敞篷车，对不对？没有车顶的就是敞篷车，因为它没有车顶。
2: 欸，其实今天天气很不错。欸，我们今天来的天气是台风过后。
0: 对，没错，台风过后是一个好天气，很不错。我们刚刚开车来，但其实大家如果要来松山机场，狗狗塔是警察车吗？是吗？
1: 没有跑
0: 的。好，你看，你看那边，那边，那边。它不是警察，它只是上面多了一个旋转的灯，
2: 好，是警示灯，
0: 对，告诉你它的工作，
2: 对，
0: 大家可以搭捷运来啦，
2: 嗯，
0: 哦，有松山机场站，
2: 公车应该也不少，
0: 公车也蛮多的啦，
2: 对，
0: 毕竟这边很热闹啊，
2: 对，
0: 这个很繁华的地方，
2: 其实松山机场的捷运站来很方便欸，
0: 哦，对啊，
2: 对，
0: 其实很方便，
2: 嗯，
0: 我觉得我好像有来过这里欸，
2: 有啊，我们去金门的时候啊。
0: 啊，难怪，
2: 对啊，
0: 我们从那边飞嘛，
2: 对啊，
0: 难怪我觉得这个观景台我有点印象，可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是在哪里。
2: 哦，我们从金门，我们就国内线啊，
0: 国内线，我们去，
2: 好像有一些国外的比较短程的也有在这里。
0: 对，也有，
2: 嗯，
0: 松山机场飞也是有的。嗯，对耶，你这样一讲，我才想起来，我们之前去金门的时候是在那边飞的，还不错啊，这里。他这边观景台哦，
2: 他有重新改建之后再开放，
0: 对吗？
2: 对，
0: 我们那时候很久了，2019、18，
2: 忘记了。可是我们是冬天去的，
0: 我们是冬天去的，对。哦，那很久了，我们是结婚前去，啊，去金门跑步，
2: 现在孩子都生了两个，
0: 真的，时光飞逝啊！
2: 刚看到一台飞机，
0: 哦。哦，真的，哦，有飞机在那边啊，它是降落的吧？它降落，它速度越来越慢，它降落啦。我问你哦，你有没有看到摩天轮？有吗？你有看？
1: 在那里，
0: 在那里，那里，你有看到吗？在旁边，那摩天轮，你有看到吗？有吗？美丽华摩天轮呢？旁边很高的是万豪酒店，你知道吗？还有美孚哦，美孚大饭店哦。
2: 可今天视野蛮辽阔的，
0: 对，
2: 这样来看看风景还不错。圆山大饭店，
0: 对，圆山大饭店，嗯，确实
2: 天就变得好清澈，
0: 嗯，可是太阳有点太大了，好热。
2: 你知道他才来一下下，他整个脸满脸通红，
0: 对啊，我也满脸通红，那真的很热，天气真的很热。但是
2: 其实他这里已经有一点风扇跟冷气空调，
0: 可是他的空调是那种立着的，移动式空调，
2: 对，
0: 就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强了。但
2: 是
0: 它这
2: 边太热了，
0: 嗯，真的太热，是太阳这样晒不得了。
2: 然后它外面有一区是户外空间，然后有一个那个很漂亮可以拍照的那个
0: 墙，完美墙，
2: 对，完美墙。
0: 那刚刚那边还有厕所，
2: 对，然后旁边有一个咖啡厅，
0: 对，机场基本上亲子友善，我觉得是一定要的，
2: 没错，
0: 对，不会有问题。
2: 哎，
0: 美美的眼镜怎么掉下来了？啊，美美也是汗流浃背，
2: 对啊，
0: 真的，
2: 它也是一个火炉。
0: 那这里那个咖啡厅是在旁边哦，喔，
2: 在旁边啊，
0: 喔，真的，喔，
2: 对，他写，我看一下，他叫，
0: 啊，我没看到，欸，
2: 他是观景台的一个咖啡厅，
0: 他你儿子欸，
2: 欸，
0: 那我跑走了，好，在那边，在那边，他好自在，很 chill， 奇怪，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待得很好，很幽默，
2: 哎，他找到他的兴趣，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旁边，
0: 我等下去看，欸，我看他捕鸡武士了，
2: 对，
0: 在观景台好像就有了。
2: 它另外一边好像也是，
0: 另外一边也是。
2: 那一边好像也是观景台。我刚刚听到别的爸爸说，那边也是，那边好像没有空调，比较热，
0: 哦。那边没有空调是不是？
2: 对，你可以走过去看一下。
0: 这边有空调就这么热，
2: 不然你带过去看一下。
0: 这么热，啊，让他自己去就好了。哎，欸，小金钟，我们去另外一边看，另外一边也有观景台，我们去看一下。 要不要？要去看吗？
2: 你看右边，右边有什么？
0: 哎、欸，这一定要站在封条。

0: local 才会凉吧。哎，不是，我们去另外一边，另外一边，这里，
1: 这边，这边，这边，
0: 这里，这里。哎、欸，
1: 其实它户外的装置艺术那个看的也蛮不错。如果是晚上，好像没有那么热的话、哦，其实好像蛮适合在这里约会的。
0: 这有空中花园的感觉。
1: 对，
0: 我牵你，牵你，我们去那边看看飞机。

0: 哦，真的耶。
1: 你有看消防队吗？小京东。哦，这里对耶，没有空调。
0: 对，这边没有空调。
1: 难怪人比较少。
0: 那它应该会定期洒水吧？是不是？还是不？
1: 应该是吧。
0: 就喷水。
1: 上面那个水应该是喷降温的。
0: 对。
1: 你有看到公车吗？
0: 欸、这两条那个人潮落差很大。
1: 对啊，那边。
0: 这条都没有人。
1: 这条真的都没有人，很多水，对，不要踩水。你看那边有车子。你有看到车子吗？还有飞机，还有消防队耶！你有看到消防车吗？有吗？台北航空站消防队，有看到吗？有吗？你看这那么多工程车，对不对？这都是他们在工作用的。
0: 宝贝，你看飞机也要加油耶！
1: 真的耶！
0: 飞机在加油耶！
1: 你刚刚是在叫我吗？小金钟。
0: 小林
1: 总，你要不要加油？
0: 那里耶，你看飞机在加油。
1: 他看到水就疯掉了，很爱玩水。哎、欸，这有个介绍飞机的那个哎，哦，现役机型哎 ，A320 哎 ，A321、A330 跟 A300、ATR7262。哎，我们之前是做这个小的，
0: 七十
1: 几而已。
0: 对啊，到金门、北干、金门、南干。
1: 这个到羽田机场，华航。哦。所以其实可以去日本啊，坐这边。这还有去中国的。对，所以去日本可以来这边。
0: 这条真的太热了，我没有办法。
1: 对啊，说到我没有办法，我们来听一首高尔宣的歌，你觉得怎么样？
0: 我没有办法。
1: 好，来听。Yeah。

0: 哎、欸，你这样跑，等一下跌倒哦，小心哦。
1: 这里怎么样？太热了，我们去别的地方。
0: 对啊，来，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来，过来，走，小心走，走，走。那边就没有路了，对不对？
1: 那其实这条反而比较凉哎、欸。
0: 你说虽然有太阳晒，可是有风。
1: 对。
0: 这里，那里，去另外。没有吗？有啦，那里。去那里看啊。这里很。这里有水，很热啊。那里没有水，比较凉啊。那边有冷气，这边没有冷气。走咯，妈妈过去了，你要不要过来？我抱你吗？我抱你可以吗？我抱你啊、哦，好，那我抱你，来走，走，
2: 啊、妈妈。你有见吗？

0: 我有电吗？什么意思？
1: 你有电啊？
0: 我有电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有充电啊。
1: 都没有电。
0: 你看这个飞机，你看飞机旁边是不是它的耳朵有一条路，对不对？那个就是搭飞机的人走的空桥哦。
2: 对。
0: 哦，走过去就会走到飞机上
2: 了。走到飞机上面。
0: 啊，有一些飞机没有空桥的怎么办？你看远远的那个有那个楼梯有没有？哎呀，起飞了，起飞了，你看起飞了。有看到吗？
2: 飞走了，
0: 飞走了耶，飞走了。你看这些飞机啊，那边都有车子，车子楼上有楼梯，那个就是有些人会到那边才上飞机，哦。但是比较尊荣的，我们都会在这个空桥走上去。我妹妹脸超红哎，
2: 她也超红的。
0: 哦，好啦，我们去吹冷气好不好？
2: 走吧，
0: 我们去吹冷气。啊，你要不要喝水？
1: 要
0: 是不是？好，我们去拿水喝好吗？
1: 在
0: 哪里？在水
1: 壶里面。俺俩要喝。
0: 哎，你有没有看到摩天轮？那里，你有没有看到？你有看到吗？有，对不对？
2: 看到了。
0: 看到了，那个叫美丽华摩天轮。
1: 那里也有。
0: 那里也有，真的假的？哪有？没有吧？不是只有那里吗？那里才有一个啊。我们刚看的就是那一个啊。走，我们去喝水。太热了，爱喝水。这是松山机场观景台。
2: 因为其实他楼下在等的地方，其实我们刚从捷运站的联通道过来的时候，它里面还有一个智慧图书馆哎、欸。
0: 哦，对，
2: 我觉得也不错哎、欸，就是
0: 去念书吗？
2: 不是，就是比如说你在等机啊，或什么提前到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或者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的时候，可以在那边找一些
0: 绘本啊，
2: 绘本啊或书。
0: 来喝水，你的水在哪里？这里喝水，真的蛮热的哦。难怪要有咖啡厅，
2: 对，
0: 真的是热爆。不错啦，有观景台，让大家看飞机不用跑太远。
2: 对，
0: 其实，在我们电台外面也是看得很多了。
2: 哦，对，其实也蛮近的。
0: 它就是一个飞机的路线，飞机起降啊、降落的路线了、啊。哦，通常是降落。对，
2: 宇浩要收起来，不然讲出他的名字
0: 了。对啊，你要叫他小金钟。
2: 小金钟。小金钟的盖子要盖好啊！其实我们来的这个路上啊，就是现在在这边，此时此刻有看到非常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看。
0: 对。
2: 那我刚好遇到一个妈妈，就说：“我终于看你的笑容，在小孩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哦。对，可能等很久嘛，因为那个班次不是一直飞，一直
0: 这样。对。
2: 然后等了半天。
0: 那个哪里飞机？哪一台？绿色那个吗？
2: 是长荣。
0: 是吗？还是丽荣？
2: 好
0: 哦，太热了，是不是？
2: 妹妹说她也看得懂，
0: 她也看得懂，这么强。
3: 你也看得到飞机哦？对啊。
0: 其实飞机对小朋友来说吸引力应该蛮大的，就是这种动力机械。刚刚有那个商店什么，全部都是飞机的产品。你儿子又去跑了。到处认识别人，真的好热哦。
2: 对啊，
0: 怎么会这么热？小金钟，你有没有看到远远的地方有车子啊？远远的啊，你看那个房子那边是不是有车子一直在走？像蚂蚁一样小小的，你有看到吗？那个叫高速公路。哦，车子走高速公路啊，车子在那边啊。你有看到高速公路吗？
2: 你帮他猜一下看。哦，
0: 好热，对不对？你流好多汗哦，你好强哦。车子，黄色的计程车。没有啦，乱讲了，跑走了。它只是黄色而已，它不是计程车。
1: 然后我们叫黄色
0: 计程车，计程车是不是黄色的？有一些多元计程车不是黄色的啊，各种颜色。哎，松山机场还有什么好玩的？
2: 我也不晓得哎。
0: 妈妈呢？妈妈在这里啊，你有看到吗？松山机场，因为它之前有一个首都飞行教育中心，说可以体验开飞机。
2: 哦，在哪里啊？
0: 那个要预约啦，我们没有预约。
2: 是哦，那他在哪边啊？
0: 什么？我也不知道哎、欸。国内。

0: 航线站二楼，
1: 所以才二楼。
0: 对，然后可以下去二楼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1: 可是我刚刚看观景台的这个电梯，它二楼是写办公空间。
0: 办公空间哦。
1: 对啊。
0: 好吧。
1: 就可能要再看一下。
0: 可能要预约吧。是吧？国内航线站。小金钟。没有，我们在这里。那边好热哎，好热。那边很热。我们来这里。怎么样？我们等下进去吹冷气，我们去里面好不好？去里面看啊。他说免费开放参观，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
1: 那我们去啊。
0: 国内线航下二楼，国内线航下二楼，
1: 那就走吧。
0: 好吧，走，我们出发，听歌吧，待会再回来。

0: 守护，荣耀同行，感谢由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

0: 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课税，每年也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劳工主题，我做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

0: 好，我们要来进去了。这个叫做咖啡伴，韩国第一咖啡品牌，看起来不错。哦，你看这马路，有没有？你看马路吗？因为要顺着马路走啊，因为这样子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啊。进得去吗？来，我们走这边，这边有一台。因为这里有一台啊。哦，真的耶，它二楼是办公区域耶。
1: 对啊，所以应该不是这个电梯。
0: 应该不是这个，这是国际线吗？要找国内线。
1: 它是观景台，我不晓得。
0: 好，等一下去找看。等一下就绕一绕十一场，没绕过。有没有很热？有吗？小心中。
1: 还在找景。
0: 走，来。
1: 到了。
0: 因为他剪头发很帅啊。走，爸爸先。走，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一楼了。一起飞翔，哎、欸，这有儿童画展哎、欸，
1: 哦，真的哎，
0: 哦 ，check in， 注意高低差，哦，这边凉多了，
1: 真的，
0: 对啊，我可以抱你吗？
1: 你看小朋友画的耶，哥哥姐姐画的，
2: 哪一个？
0: 这
1: 边啊，
0: 一起飞翔，松山机场儿童画展，这是民族国小艺术才能美术班，你看这个画展展览，你看这就是机场哦。对不对？
2: 你以前有来过吗？
0: 我有来过啊，你有来过吗？
2: 我没有。
0: 你应该没有来过吧？你第一次来吧，对不对？嗯。我有来过啊，以前爸爸跟妈妈去金门的时候，从这边飞去金门哦。
2: 为什么？
0: 因为这里有飞机啊，我们可以飞去金门啊。
1: 你刚刚看到那个飞机飞起来跟降落就是在这里啊。
0: 对呀、啊。
2: 我想去耶。
0: 要去哪里？
2: 去。
0: 哎，那边可以去二楼。美食广场哎。
1: 哦，那我们上去看一下啊。
0: 美食广场对啊，
1: 是美食广场的另外一区啊。
0: 我也不晓得。
1: 这写国内线等级啊，所以刚刚不是说在国内线、
0: 啊。我们去看看。那美食广场好像蛮多吃的。
1: 真的。
2: 有动车 bus。
0: 哦，有哦 bus， 你会讲 bus？ 你看，还有0050呢。
2: 0050。
0: 对啊，有广告啊。那边看起来很热闹、
1: 啊。
0: 伴手礼对不对？
2: 嗯。
0: 普吉武士那边也有。
1: 对。
0: 来哦，美食广场有很多东西哦。你要自己走这个吗？
2: 嗯。
0: 自己走手扶梯好吗？
2: 我可以搬这个吧。
0: 好啊，那你自己走手扶梯。
2: 我还呢。
0: 哎，有豆花哎。山海豆花。
1: 对啊，飞行教育中心啊。
0: 好，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啊啊，对对对对，你要牵这里。
1: 你要自己扶好。
0: 自己扶旁边，对啊。
1: 他长高了。
0: 你好高哦。你是不是快比我高的、啊？太厉害了吧。
1: 他是不是剪完头发就长高了？
0: 哎。
1: 剪完头发之前，
0: 剪完头发就长高了吗？
1: 剪完头发之前，他都扶不到这个扶手。
0: 可能因为头发地心引力太重，所以剪掉之后，哎、欸，就拉高了这样。
1: 有可能。
0: 哦，这里蛮漂亮的呢。
1: 哎、欸，对啊。
0: 走。
1: 到了。
0: 这里很像那个台北车站二楼哎。嗯。星巴克。
1: 哎、欸，这里还有一些电视墙哎。
0: 对啊，哎、欸，大家在看什么？大谷翔平啊。
2: 我来抱我。
0: 今天世界杯的时候应该是。这里那么凉，你让我抱。
1: 那边也有画展哎。
0: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哎，有摩斯汉堡，还有顺城蛋糕。
1: 嗯，然后美食街，美食街感觉蛮舒服的耶。
0: 我都饿了。
1: 真的耶。
0: 豆花好像蛮好，五花马。
1: 所以其实好像不一定要搭飞机才来吼。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适合小朋友的亲子景点。
0: 肉羹、肉骨茶，算是舒服的空间啦。嗯，只是说我们再绕一下，不是，这是装饰，
2: 是
0: 美好松山好美机场，
2: 是
1: 这里吧？这几个吧？
0: 哦，这个画展哦哦，这里很漂亮哎，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飞机的涡轮哎，涡轮哎，
1: 好酷哎。

0: 窗户哎，你要不要进去看看？要不要？要吗？那你要自己下来吗？那涡轮哎，这好酷哦，那是机舱吗？
1: 对啊，那就模拟机舱啊。
2: 这是有一种那种吗？博物馆吗？
1: 对，身临其境的感觉。哦，有空哎、哦欸，
2: 小空服员体验营哎，
3: 我想去看那个。
2: 你看飞行员模拟哎，飞行员，我说飞行员吗？飞行员，
1: 这可能要再大一点点吧，是不是？
2: 当然啦、啊，他还太小，哦、可是他有分梯次哎，
1: 8到12岁啦。
3: 我想，啊、我想要
2: 五日营队。
3: 我想看，
2: 看什么？看窗户哦。
3: 那个？
2: 这个啊，这个呢？这个飞机啊，这是可以进去的吗？
1: 不晓得，要看一下哎、欸，非请勿入
2: 哦，不行哎、欸，
1: 欢迎摄影，
2: 哎、欸，这看起来
1: 预约体验要掐柜台，
3: 他不行进去，
1: 对啊，
2: 这个应该就是我说的那个
1: 哦，有可能，
2: 他那个萤幕应该就是 3D 的，
1: 对啊，
2: 训练的，
3: 哦，不行进去啊，
2: 因为你还没有那个啊飞机的驾照啊，
1: 对啊，
2: 机师才可以进去，
3: 他可以，
2: 那个也不行，这个 A320 这好酷哦。欢迎摄影啊，预约体验查柜台。哦，不行啊，不能进去啊，只能看啊。预约体验，请架柜台。哦，教官带飞中哎，好酷哦。嗯。他可以查课程哎。
1: 哦，对对。
2: 哦，还有入门体验哦，这个只有现场报名哎。哦。599。哎、欸。来看一下，沉浸体验的还要换装哎，酷、哦。
1: 对啊。
2: 很多种哎。还有热血飞行哎。
1: 这种要年纪大一点的吧，小朋友也可以体验嘛。家长抱着。哦，所以他没有年龄限制。8岁以下家长抱着就可以。哇塞，
2: 好酷哦！这个只限现场报名，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直接来就可以报名，其他的可能要预约。还有世界地景，是让你飞过去其他地方一直。
3: 我要去那里了。
2: 哦，你要去哪里啊？
1: 看看
2: 这里有什么？哇，这里还有衣服哎、
1: 欸！来，
2: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天空实验室哎、欸！哇，有飞行夹克哎、欸！太好看了吧？
1: 哎、欸，它这边有那个哎、欸，创作体验。
2: 哎呀，
1: 你可以画飞机哎、欸，你要不要去画飞机？
2: 哎呦，来，回首页，来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创作体验呢？
1: 开始体验，
2: 哪里画飞机？哇，飞机组装，开始组装，来，
1: 你刚刚看到飞机，
2: 拉过来，
1: 拉过去，
2: 对，好，放那边，哎、欸，不见了，
1: 有了，
2: 还可以旋转视角，哎，
1: 哎，我在装，你一直给我转，
2: 怎么了？装不上去、欸，
1: 蜥蜴。啊，他照步骤了啦。
2: 哦，对啦，照步骤来了。
1: 机尾。
2: 哎、欸，还有时间限制呢。
1: 对啊，好紧张哦。
2: 赶快，招飞机，来到
1: 起落架，起落架。
2: 这个。
1: 加油！咻！
2: 完成。
1: 引擎，刚刚看到的引擎。15秒，靠近它。
2: 你完成了，来下一步。啊，画飞机，来画飞机。
1: 涂颜色。
2: 什么颜色？啊，黄色好了，黄色。
1: 你不要左右它、
2: 哦，还是你用这个图的。
1: 哎、欸，你变成小斑乳牛了是吗？
3: 啊，这个。
1: 那蓝色可以吗？
3: 对。
2: 黑色，好、哦，黑色来。
3: 那我这里没有。
2: 白色，啊，这样
1: 白色。
2: 什么？啊，用这个图，这个很大片的，有没有？
1: 哇。
2: 什么？啊，这样点点点。
1: 好，点点点，黄色点，好不好？
2: 好。
1: 好。
2: 点点点。对，点。
3: 而且这个不要变，这个红色我要变。
2: 你要红色是不是？好，红色好。
3: 啊，没有了。
2: 你要这样子涂过去啊，这样。嘘，有没有？
3: 我想要啊。
2: 哦，有啊，你有啊。
3: 这个。
1: 紫色，
2: 好，紫色，好来涂。你要整片涂吗？
1: 你要点吗？
2: 哦，你要红色，好。红色的，好涂，
1: 再点一下，你们点到，好，有了，
2: 哦，
3: 我点的红色了，
2: 红色都红色，全部都红色的飞机了，好漂亮哦，
1: 完成了吗？
2: 来完成，
1: 那是你的飞机耶，专属，
2: 哇，好漂亮哦 ，A0024 哦，你可以再立即启用哦，好，回头页，
1: 它要飞嘞，
2: 要飞吗？

0: 没有了，宅日记日记。
1: A 什么？
0: 00024吧。哦，00024吧。这个是哦，要加值，加值才会飞。
1: 哦，
0: 要除值，好不好？台湾价值 ，OK， 很棒。好了，创作完了，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听首歌可以吗？你要下来吗？
2: 听什么歌？
0: 下来去找一下，听什么歌？跟飞机有关的歌可以吗？
1: 好。

0: 哦，这有飞机，对，哎，有没有你的飞机？那一台？
1: 哎，是不是这里啊？
0: 对啊，刚刚你那台飞机有飞，哎，你有看到吗？
1: 你有找到你的飞机吗？
0: 刚刚我看到你的飞机，哎，
1: 我也看到了，哎，
0: 我还看到101了。
1: 这里吧，这台，对，这台是你
0: 的飞机。对，这台你刚刚画的特别漂亮，哎，很前卫，哎。
2: 对，
0: 这台不是啊，你的翅膀不是飞的、啊。
1: 要不要去那里画飞机？它就可以在这里飞哦。
0: 对啊，你看，
1: 那边可以画飞机哦，
0: 很棒哦。

0: 哦，没有进去啊，
1: 那边是别人休息的地方啊。
0: 哦，真的哦。
2: 哪一台是我画的？
0: 哎呦哎呦，跌倒跌倒！这台是我
1: 画的。这台
0: 是来。你有看到吗？那台
2: 也是这台也是我。
0: 红色那台啊。
1: 对啊，对啊。那台啊，
0: 哦，你画的很好看哎、欸，
1: 真的哎、欸，
0: 可以在台北的上空哎、欸，跟101一起拍照入境哎、欸，
1: 在云里面哎、欸，飞到白云里，
0: 真的，
2: 那台也是，
1: 对啊，
0: 这台啊，这台那你画的、啊，
1: 你要唱造飞机给大家听吗？
2: 造飞机，
1: 飞到
0: 青草地，哎呦呦呦呦，哎哎
2: 哎，
0: 你好开心哦，
1: 那、啊、你没有说飞刀。
0: 哎、欸，那我也可以去创作一台吗？
2: 可以啊。
0: 对，有一台车子，爸爸去创作一台飞机，好不好？
1: 他也要去、欸。
0: 你也要去是不是？哇，现在大家在创作，我们等一下。
2: 大家在创作。
0: 对啊，我们要等一下。你刚刚创作过，我们等一下等大家。你看这里，你看、欸、飞行员的服饰、欸，
1: 有人在体验哎、欸，副军。
0: 哪里？
1: 那里现在有人在体验、欸。
0: 哦，哎、欸，那个不能拿，那个不能拿。哎呦，那个不，哎、欸，这个不能拿，这个放回去，这个不能拿。
2: 动车
0: 对，那个不能拿来。你看，有人在体验了，有人在开飞机了。要去看开飞机吗？
1: 哦，他哎、欸，没有进去，没有进去，没有进去，
0: 没有进去。我们在那边看。哦，我们在那边看，我们在那边看呢、啊。
1: 那个是别人
0: 我帮你先。来看一下。哇，好酷哦！开飞机耶！哇。看人家怎么开飞机，模拟开飞机哦，哦，然后坐在那个驾驶座哦，哦，那个机长会教你 ，Captain， 你说 Captain，
2: 嗯
0: ，Captain，
2: 嗯，
0: 因为他是机长啊，会帮忙教你怎么开飞机啊。哎，你怎么把我的拿起来了？你怎么把我麦克风拿起来？阿姨，好，起飞啊，起飞。起飞啊起飞啊，
1: 对啊，好多操控的，
0: 你看这个机舱好多东西，
2: 那是好复杂、哦、黑黑的，
0: 对啊
1: 对啊，
0: 还看不到啊，天黑了啊，晚上啊，你看看起来好多东西好复杂哦，怎么办？
1: 你看它那个窗外的就是天空啊，
0: 天空啊，天空啊，什么？哦，它在飞了，它在飞了，
1: 它准备飞了，
0: 好紧张哦，感觉好难哦。
2: 哇，没有了，没有人了了，飞进去吧。
0: 哦，没有啊，那个要体验啊，你要跟人家说要带飞啊。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要进去，我们才有办法知道怎么飞啊。对。
2: 哎呀，
0: 模拟机体验哦。去哪里？
2: 我想去的那个。
0: 另外一台哦，一样啊，他们是不同飞机哦。
1: 啊、
0: 这台叫做 A320 哦，啊，另外一台叫做 B737 哦。哦，
2: 我想去里面。
0: 你想去里面呢、啊？你想去里面哦？可是我们还没有啊，我们要看别人呢、
1: 啊。对啊。
0: 因为这个是体验要预约啊，我们没有预约，我们就要来了呀。
2: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看别人怎么开飞机啊。
2: 这样子。
0: 等下，你长大想开飞机是吗？是哦。哦，开飞机要考试哦哦。讲话讲话讲话，讲话了讲话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哦哦哦，降落，它降落，它降落了。它降落了。
2: 而且要看。
0: 哦，他在看呢。看得到吗？你看那边，哇，有海耶！看那个窗户外面。有海耶，在飞耶！哇，你看，你看那个山，
1: 你看，你看，它在飞耶，
0: 它飞了！
2: 哎呀，你看我自己画的。
0: 哦，你想去看你自己画的飞机哦？好啊，那你去那边看，你去那边看你画的飞机。好，好，你下来，你下来。好，你去看你画的飞机。啊，爸爸再画一台，好不好？
1: 你有找到吗？
0: 好，来画一台。哦，
2: 我的是
1: 这台，对，那台，对，那台是你的。
0: 我这边画啊。

0: 哦，我来画给你看喽。
1: 你可以帮我一起画吗？
0: 可以啊。
2: 哦，你画了三台飞机啊，
3: 好厉害啊！
1: 是这种吗？
0: 你看，爸爸在画这个。
1: 你在画什么？
0: 画飞机啊。
1: 我也画。
2: 好，我先帮你组装啊。
1: 那爸爸，你可以帮我画。
0: 好啊，爸爸画完了，爸爸画完了。
1: 我也要画。
0: 好啊。
1: 我也要画。
0: 好啊。爸爸画完了。
1: 画什么？
0: 你看，爸爸要写名字在那边，完成。
1: 哦，
0: 好，立即启用 B0015， 好，立即启用。好，回首页，好，再画一台，你再画一台。开始体验，开始组装，来，机身。好，耶、yeah, ，飞机翼。哦，你做飞机翼，机尾。好，然后是起落架，来点它。嘿，然后是引擎，嘿。有了，完成了，好，下一步，对，开始彩绘，来画画，你要什么颜色？
1: 没
0: 有，好，点，好，画画，哦，漂亮，哦，漂亮，哦，漂亮，哇、哦，很美，很美，很美，好，来换颜色，换颜色，好，画画，随便画，对，发挥你的创意，好、哦，黑色，好，画。对，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好，这样完成了吗？好，橘色。好，画画。那你要看它飞了吗？我们去看它飞好不好？我们看它飞，来这里，完成。好，我们看它飞，立即启用。好，走，我们去看，走，看一下在哪里飞，走。
4: 哇，太棒
5: ！OK， everyone，
0: 来，走走，在哪里飞？
2: 哇，我看到爸爸的嘞。
0: 哇，爸爸的飞机耶！啊，你的是哪一台？
2: 这台啊，这台是你的第一
0: 台。哦，这台是你的，还有一台咧，你还有一台，等一下。
2: 还没出来。
0: 哇，好多飞机哦。
2: 真的。
0: 这双色组装也太酷了。还有那彩虹色。
1: 是黄色吗？
0: 不是啊。
2: 它好像要等一阵子哎。
0: 对啊。
2: 哎，这台是我的。
0: 那你的哦？哦，你有画哦。
2: 对啊。
0: 什么时候画的？你怎么有时间？
2: 刚刚。哎，好像是我的。对啊。
1: 我的红色。
0: 对，你的红色，对。对啊，你的啊，我们在等，还有没有你另外一台呢？
2: 刚刚有一个哥哥说他换了三台，但他第三台一直跑不出来。
0: 真的假的？
2: 嗯。
0: 那我这个大大的签名。
2: 真的？那你要宣传一下你的频道啊。
0: 什么频道？
2: 要写台北。
0: 哦，台北有、哦，太难了吧？因为字体很粗。
2: 那你就写那个、啊、
0: 白云，对，红色那个白云里那台，对，那是你的。啊，拿另外一台嘞。别人的呢？
2: 不知道哎、欸。
0: 其他都别人的啊，你的下一台在哪里？
2: 对啊，你的下一台怎么不见了？
0: 他是不是要等我的这个飞完才换他的？
1: 这台、
2: 我也不知道
0: 啊。对，这台红色是你，对，红色是你的。
2: 有航运限制啊？
0: 啊，
2: 有限制机体系数、啊。
0: 哦，有可能，有可能。
2: 不能一次在天空太
0: 多。不可能飞太多台啦。
2: 对。
0: 哎、欸，来了来了，哎、欸，来了来了，
2: 宝贝来了来了，
0: 你的飞机来了，你的飞机飞起来了，走走走，赶快看。
2: 妈，你找到了，是那台吗？那台吗？
0: 对呀、啊，很彩色的那台啊。它等一下会再出来，然后我的就没有了，我的降落了， oh. 对不对？它同一台机器创作，它就是这台吗？
2: 是这台吗？
0: 对，这台最大胆前卫的这一台。
2: 可是它的这台屹立不摇哎、欸。
0: 它的那台可能已经是经典了。
1: 那两台都是我画。
0: 对，你很棒哎、欸。
2: 对、啊、
0: 哇，你是大艺术家。
2: 跟隔壁人介绍、哦，
0: 你在跟哥哥介绍是不是？ Okay, okay. 哦，好棒哦，你好棒哦，哇，你是艺术家哎，好棒哦，哦，你真心创作的飞机无价哦，
2: 对，那台，
0: 对，这台对，那那台也是 对，
2: 上面那台也是，
0: 好棒哦，好哦，
2: 好，那我们换别人换了，
0: 好那。

0: 那我们走吧。啊，你干嘛拍哥哥？奇怪。好啦，那我们要走喽。好，哎，节目就到这了，差不多了。以一个
1: 不知道会画到什么时候
0: 艺术创作为 ending， 我觉得蛮好的，
1: 非常不错。
0: 好啦，就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有机会可以来松山机场走走。
1: 对，我觉得它其实可以算是满一个半天，其实算蛮 OK 的。
0: 带小朋友走走画画，
1: 对、
0: 就是，如果要体验的话，
1: 体验又画画，然后又看飞机起降，然后又有吃的，
0: 体验可以很久啊。
1: 没有
0: 价格比较高一点、
1: 啊，对啊。可是我意思是说，你可以来这边，然后有旁边也有一些美展啊，然后楼下也有一些贩卖部是卖那些飞机模型的、啊，
0: 对。
1: 那小朋友就可以看很久。其实光起降，他们其实就可以看蛮久的。
0: 就是早上来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你就去买一张机票，然后就飞出去了，好，飞回来。
1: 然后我觉得这边你看那个换尿布也不用担心，
0: 对，
1: 然后泡奶也不用担心，
0: 吃东西
1: 也
0: 有，
1: 不会很
0: 有冷气
1: 很麻烦。
0: 你还要画是不是？好好好，那就先这样咯，大家再见、嗯、下礼拜六见，
2: 拜拜，
0: 跟大家拜拜，
2: 拜拜，
1: 下次见，
0: 好，下次见，
2: 我也要，
0: 你要什么？画画。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刷工赚钱。
4: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一种短期薪水管的工作，听讲只要倒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3: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4: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3: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

一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员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礼拜六8月29号晚上8点钟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我们在节目中邀请了很多医生哦，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在疾病的一些预防啦，还有健康的促进。也有不少医生呢提到了他们在为患者治疗疾病，甚至是抢救生命的历程。医生呢是站在第一线救人的人，但是如果有一天医生他自己突然倒下来了呢？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单元啊，就邀请一位呢是曾经在急诊室第一线抢救病人的医生。他在去年也正好是8月份的时候啊，因为中风而突然倒下来，但历经半年左右的魔鬼般的复健之后呢，他再度回到医疗现场，一样在抢救生命。当医生变成病人，再从病人变成医生这一段历程，我们邀请到郑比方医师要和大家来分享。音乐过后就进到今天的主题单元乐活保健室。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单元邀请到的是在急诊室工作20多年的曾炳芳医师来到节目中。曾医师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医生治病哦，我有时候都很好奇，医生不会生病吗？
2: 医生也是人，也吃五谷杂粮，怎么可能不生病呢？
1: 也会生病。
2: 对，
1: 刚才有提到曾炳芳医师呢，他其实也是一个病友的代表。那他的这个病友的代表，他不是感冒，也不单单只是简单的我们讲普遍的三高问题，其实他是算是从跟死神搏斗回来的中风患者。哦，这个曾炳芳医师，我记得我在去年脸书上有看到有一位医生呢，他就分享了他的中风历程。那在几个月后呢，曾医师出了一本书，叫做《医生坏掉以后》，当一个急诊医师他中风了，他如何自救？将近半年的时间就回到医疗现场，
2: 是
1: 哇，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哦。所以今天呢，这个曾医师就现身说法来分享哦。曾医师，我们来聊一聊哦，我们回到过去，大概刚好是一年前的时间，八月的时候。去年八月对你来说，应该是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2: 非常印象深刻的日子。
1: 嗯，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
2: 那一天，去年的8月24号。是我八月上班的最后一天，因为急诊室排班上班的。我那天24号上完班之后就没有班了。那一天是夜班，大概我们夜班一般来说是从晚上7点上到隔天早上7点，一个班就是12个小时。大概上班到9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就觉得左侧从肩膀开始麻，虚弱无力，那整个麻迅速的扩散到我整只手，然后到我的左下肢，到我的左脸，甚至左半边的身体也都感觉麻木。那时候我就惊觉不对，自我评估一下之后，我就告诉我跟诊的护理师，我好像中风了，请先帮我量一下血压、血糖。另外我就赶快拿出手机联络我太太，请她立刻到医院。我跟她说我好像中风了，就请她立刻到医院来。然后大概在护理师在帮我量血压的时候，我就陷入昏迷。事后据转述，我还那时候昏迷是整个倒在护理师身上，就非常不好意思。
1: 我可以试想一下当下这个郑医师，因为医生的专业，马上就跟护士讲说，护理师说好像情况不对了。你是用那种很像医生下诊断的一个口气跟他讲，还是很？
2: 我是就很，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需要紧张，我就赶快跟交代说我的状况，
1: 是
2: 让护理师心里有准备。那如果我真的倒下去了，他可以联络其他当。

0: 班的医师过来支援。
1: 是，所以其实护理师看到听到你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是很震惊的，
0: 他就觉得你在开玩笑吗？不可思议。我说我认真的，请赶快帮我量血压。
1: 是，所以就开始一连串的这个急救。
0: 然后等我昏迷之后，当然就赶快被安置到急诊床上，然后开始一连串的检查。
1: 是，可能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你本身是急诊医师，
0: 是，
1: 结果没想到你的现场倒下来的现场刚好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所以当然也幸好事情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很快的医疗照顾，
0: 很快的得到第一时间的处置。
1: 是，所以其实 我有时候遇到这个就是关于有中风的那个朋友的时候，我都会问说，那你之前有相关的心血管病史吗？因为我们知道说过去我们在做中风卫教的时候，就说第一个它可能跟你的三高有关，你可能有心血管疾病，这个真的是有吗？
0: 就我本身来说，我本身是有高血压跟气喘，但是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血脂的问题，我的血糖跟血脂肪都是正常的，历次健检都是如此。
1: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好好控制你的血压，中风应该是离你比较远的。
0: 血压的部分有在控制，但是你也知道急诊这个高压的职场工作环境下，血压本来就会一直起起伏伏，你可能遇到一个突发事件、紧急事件，一个 O 卡或者是一个重大创伤的病人，你可能肾上腺素一分泌，血压就开始飙高了。
1: 是，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讲到的中风啊，不管是缺血性中风或者是出血性中风，虽然我们说危险因子包括这个血脂的问题、
0: 血压
1: 的问题、血糖的问题，
0: 对，
1: 但是还是不能够轻忽，也是要特别小心的。
0: 是，
1: 那我们知道说在急诊现场中风患者郑医师应该看过很多，接过很多，
0: 几乎每天都会碰到，
1: 几乎每是，但是一旦我们的立场转换，你从一个第一手帮我们中风患者急救的医师变成是你是被急救的那个人，从医生的立场进到病人这个立场，对你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冲击啊？
0: 冲击是一定的，而且其实也挺巨大的，就是前一秒我还在急诊病床旁边看病人，下一秒换我躺上去了。
1: 是，
0: 对，从一个下医嘱的医生变成说只能被动的接受其他的人的医嘱对我的医疗处置。
1: 是，
0: 那中间巨大的差距可想而知。
1: 是，
0: 就类似像我是一个下指令的将军变成一个俘虏，你只能任人摆布，你要做什么你现在做什么，你要抓鼻管，你要插尿管，你要插中心静脉导管，或者说我也不能说不，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常规的医疗处置。
1: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脸书上看到，因为这医师哦，他虽然现在感觉讲话起来就是比较那个严肃一点点哦，但实际上呢，他的那个在脸书上也好，或包括在这个《医生坏掉以后》这本书也好，其实他是非常的幽默的哦。
0: 其实平常讲话我就喜欢开玩笑。
1: 我看到在书当中，其实你把你自己形容得很惨，好像就是任人摆布，然后呢，你感受到了身为一个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一个病人的尊严，完全就是必须要放下。
0: 因为就是要了解到，他们做的其实是为了我，那很多时候即使只能全身脱光暴露在他们面前，那我也就
1: 要先放下自己的羞耻，
0: 放下自己的尊严，或者是放下自己的尴尬。那有句话说，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1: 是，
0: 所以我也觉得没怎么样。
1: 是，不过因为你本身就是医师，你有医学专业的背景，
0: 是，
1: 但是当现在你变成是病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时候就是理性跟感性的打架，就是你的理性告诉你哦，医疗判断是如何，你会面对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的感性部分就是说啊，我到底什么时候会好，会有点就是抱怨老天，我这么努力的救人，结果现在变成我要被救，你会有这样子的理性跟感性之间的冲突吗？
0: 会，其实人在遇到一些重大挫折事件，第一个反应就是可能就是第一个是先震惊，怎么会，为什么，然后第二个否认，不应该是我啊，我这么努力

0: 我在急诊，我救那么多人，为什么会是我？就否认，然后就开始拒绝相信，到最后，其实要经过一段时间，包括周遭的人的一些安慰，还有自我的认识，
1: 是
0: 开始认真的对待，我真的就是左边偏瘫了，然后去接受这个事实。

0: 的医师，然后呢变成了是转化成另外一个身份，是中风的患者。当他在医院倒下来的时候，他是被迫要暂停他的这个脚步，但是呢他在医院他其实也是很忙的，虽然他要被治疗到后来的复健，可是呢他尝试把这一段的历程呢化为文字和大家分享。过去我们看到很多呢关于中风复健的一些卫教书，当然就是不外乎就是跟医疗的那个卫教知识有关啦，可能会觉得比较生硬，可是郑医师呢他以他自身的历程，他真的就是如同他说的，你就像是卧底在那个复健病房的人，
1: 是
0: 告诉大家一个中风患者的心路历程，如何能够呢在倒下到现在刚好一年的时间，他已经重回了医疗现场，已经在急诊室工作。我想如果说
1: 已经工作半年了，
0: 半年了，对，所以他只花了半年时间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工作跟生活。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家中或是你有亲友是中风患者，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的压抑，郑医师是怎么做到的？我们音乐过后再请郑比方医师跟大家来分享。

0: Hello， 孩子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个郑秉芳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哈，他如何历经中风，然后呢复健，半年的时间呢就回到了他的工作现场，生活可以自理。而且这边还不得不说一个小插曲哦，因为在台北广播电台，我们是这个在录音室位在三楼。刚才要来录音之前哦，郑医师也历经了一个复健过程，他要爬三层楼啊，就一步一步的上来。其实我在要虽然花平对我来说，可能跟着郑医师一起上楼，要花比平常可能更多的时间。但是其实我真的可以感受到，为什么郑医师你可以半年就回到你的工作现场，他有那个坚持的毅力在这当中。然后虽然爬楼梯，第一个对郑医师来说真的是某方面有时候可能是比较举步维艰，然后呢我在后面看我也觉得哇，胆战心惊，好像有点危险。可是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就爬到三楼来，然后进到录音室开始今天的录音。所以我想这也呼应了这当时郑医师你在复健过程是有多么的努力啊。不过跟郑医师来聊聊关于呢在中风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急症哦。那过去我们看到很多卫教资讯啊，就说中风有黄金急救口诀，三个动作口诀。
1: 一般来说之前讲黄金三小时，现在是延长到黄金4.5小时。
0: 是，
1: 那
0: 一个
1: 口诀就是 FAST，FAST， F 就是 face， 就是脸 ；A 就是 arm， 是指你的肢体手臂，
0: 可不可以抬起来这样子？
1: 对，那 S 呢，就是指 speech， 就是讲你的说话的部分。
0: 是
1: ，T 是指发作的时间 time。
0: 是。
1: 所以如果你有脸歪嘴斜，讲话大舌头，肢体无力，记下这个时间，立刻叫119送医。为什么要叫119？因为只有119知道送你去合适的医院，因为有些医院的急诊并没有办法立即处理你的中风的问题。
0: 是，所以呢当你发生了，刚才发现了，我们讲这个第一个是讲话不清楚，脸
1: fast，
0: 对，
1: 脸歪，嘴斜，讲话大舌头，或者是口齿不清，
0: 是，
1: 或者是想讲不出来，
0: 这就要立即的
1: 立即就医，
0: 打119就医，而不是说自己开车那样子。
1: 对，另外不要说想说可能今天最近夏天天气热，可能中暑流刷什么，有
0: 休息一下就好，
1: 休息一下就好，
0: 不行，是因为他真的是要跟时间赛跑的。
1: 你这一休息，可能就会变成永久休息了。
0: 是，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中风有一种是出血型中风、缺血型中风。郑秉芳医师呢，你当时的中风形态是？
1: 我是出血型的，
0: 听说是大魔王哎。
1: 在我们急诊，我们常会说中风就两种，一个是干的，一个是湿的。干的就是梗塞型的，
0: 是
1: 梗塞型的就是抢时间，4.5小时。如果你4.5小时到急诊内，其实越早你的复原，你的神经血功能复原的机会越大，因为你到急诊。我们急诊要有一连串的评估，包括第一个对你做初步的

0: 神经学检查，然后要抽血，要上管路，另外要送你去做电脑断层，确定你是出血性的还是梗塞性的。那回来之后还要量体重，因为血栓溶解剂是根据你的体重去算剂量的。那这整个时间呢，我们急诊 SOP 限定就是病人进来到我们的血栓溶解剂打进去要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所以黄金 4.5 小时，所以就你只有 3.5 小时消耗够消耗，所以不要有这些症状说想说在家里休息一下再来，或者是赶快 Google 查一下我这到底是什么回事，我问 AI， 或者是自己放血有的没有的，或者是打电话问家人我要现在要怎么样，不要怀疑，就是打119，由急诊医师来帮你排除掉。
1: 正比方医师哦，自己是医师，而且还是急诊室医师，所以呢，他在工作现场遇到很多很多这种中风急诊的患者，而他在自己当下面临到疑似中风的情况时，他也赶快自我检伤，自己知道说，自己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马上跟他身边的护理师呢做了相关的说明。不过呢，他刚才有提到，后来他就昏倒了，昏倒之后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郑比方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历程。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当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当病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3: 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4: 是，水无诶。
5: 预防当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郑秉芳医师，他出了一本书《医生坏掉以后》。这不是一本小说，这是一个真实记录。因为在一年前，也就刚好是去年的八月了，郑秉芳医师呢，在他的工作现场，也就是在急诊室呢，在救人的同时呢，突然发现自己有中风的迹象。但也幸好，因为他自己是医生，所以他可以很快的，这个判断说自己可能是中风，然后赶快交代他身旁的护理师。而从这个抢救生命的一个医生，到后来成为中风的患者，他历经瘫痪在床上六个月的时间，再回到医疗现场，这真的是很励志，告诉大家只要你努力复健是有希望的。不过呢，我自己反而是比较好奇，就是郑医师，当你倒下之后，你大概历经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过程？那我知道说中风有出血性跟缺血性的，请问一下你是属于哪一种的中风呢？
2: 我是出血型的，
1: 听说是大魔王哎、欸。
2: 在我们急诊，我们常会说中风就两种，一个是肝的，一个是湿的。肝的就是梗塞型的，
1: 是
2: 梗塞型的就是抢时间，4.5小时。如果你4.5小时到急诊内，其实越早你的复原，你的神经血功能复原的机会越大，因为你到急诊。我们急诊要有一连串的评估，包括第一个对你做初步的神经学检查，然后要抽血，要上管路，另外要送你去做电脑断层，确定你是出血性的还是梗塞性的。那回来之后还要量体重，因为血栓溶解剂是根据你的体重去算剂量的。那这整个时间呢，我们急诊 SOP 限定就是病人进来到我们的血栓溶解剂打进去要在1个小时内完成，所以黄金4.5小时，所以说你只有3.5小时消耗够消耗，所以不要有这些症状说想说在家里休息一下再来，或者是赶快 Google 查一下我这到底是什么回事，我问 AI 或者是自己放学有的没有的，或者是打电话问家人我要现在要怎么样，不要怀疑，就是打119，
1: 是
2: 由急诊医师来帮你排除掉。
1: 所以刚才你看的这些减伤的历程、处置的历程，郑医师自己非常的清楚。然后上段节目他有分享说，在倒下的前一刻，他已经自我减伤了，自己发现。
2: 对，我已经告诉护理师我的诊断，接下来他们就是接手去确定我是肝的还是湿的。那中间其实还没去做电脑断层之前，我中间大概就是昏昏醒醒。但是中间在过程中我突然间开始吐了，吐了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大概有80-90%就是出血性的。
1: 你当下心里，
2: 对，我当下心里本来还存侥幸，如果是梗塞性的，我在发作第一时间在现，而且就是现场
1: 就在急诊室，
2: 我可能打个血栓溶解剂，我有很大的机会我这些失去的神经学肢体无力的这些状况很快就可以得到缓解，我甚至就可以不用绕过复健这个大魔王，就直接可以过了几天就可以走路走出院了。
1: 是，
2: 可是一吐我就知道全部完蛋了，
1: 嗨呀这样子。
2: 对，大概八九成就是出血性的。
1: 是，
2: 那最后电脑断层做出来也证实了就是右侧丘脑出血。
1: 嗯，所以也幸好那个时候当下你在医院，因为我知道出血性的，
2: 你觉得出血性的，如果你血压没有再更进一级的控制血压的话，它出血会进一步的扩大到甚至压迫你整个脑部，然后最后可能会造成脑死，
1: 是会更加的严重的。所以在当下，其实刚才医生有讲说你可能是倒在护理师的身上，因为你就昏倒了。当你真正的醒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应该是在
2: 已经在 ICU 了
1: ICU 了吗？所以睁眼的那一刻，你的脑中想的是

0: 还是在当医生吗？还是想的是家人？
1: 想的是我从发病到现在时间到底过了多久，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时间概念的。
0: 是，但可是你大概知道你历经了什么样的处置，当你已经
1: 当我醒来之后就开始自我审视，大概鼻子插着鼻胃管，
0: 是，
1: 那另外也插这个尿管，
0: 是，
1: 腹股沟还有一个中心静脉导管，那个是用来打降压药的。那听说我的血压一直持续偏高，所以不得不用连续的降压药输液来控制稳定我的血压。
0: 是，所以其实看到身上这么多管子，然后相关的用药，你大概也对自己的病情掌握了八九分了。
1: 是，那尝试动了一下肢体，右边还可以动，左边，左手就像变成新的女朋友，完全不读不回，完全就动不了。
0: 是。
1: 那
0: 一去不回那种感觉吗？
1: 左脚大概就是轻微微微的动一下，
0: 是，
1: 但是肌肉力量大概也只有一分，如果我们满分五分来说的话，
0: 是，所以你也开始帮自己自我诊断这一场急症，这一场风暴对你的身体影响，
1: 对我造成我的破坏到底严重程度到什么地方？
0: 是在当下你有开始评估它的复原可以到多少吗？这医生是可以预测的吗？
1: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出血的状况，后来就是我自己看了我自己的电脑断层片，那因为有录影下来，我看了一下，出血量不大，大概十 cc 左右，应该可以保守治疗，让它自行吸收就可以。
0: 是。
1: 那这部分神经外科医师、主治医师也是跟我这样说。那剩下之后就看复健成果。那一般来说，这类出血的病人，其实我在急诊也看很多，有时候他们过了一两年，因为其他发烧原因过来，我会点开他之前的病历，哎，去年中风还是我看的，那看一下恢复的状况，
0: 对照一下，
1: 就回到恢复的状况还不错，
0: 是，
1: 所以我就是说应该有机会恢复到一定的程度，不会就是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很惨，我完全卧床，就是连翻身都有困难。
0: 就我们讲，就像失能状态吗？
1: 对，嗯，就是完全就是卧床的状况，就是第一个没办法自己吃水，鼻胃管灌食，
0: 嗯
1: 啊，小便也没办法自理啊，包括尿，另外大小便就是包括尿布，
0: 是。
1: 所以
0: 那一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
1: 这是一个噩梦一场。
0: 就是这比方医师把他这一段从倒下，中风倒下，然后呢到复健这段历程呢，集结成书了，医生坏掉以后真实记录呢，在他中风倒下之后历经的一些治疗以及复健。那音乐过后呢，我们再请郑医师分享，因为在那个书当中有一段非常的精彩，谈到他在 ICU 呢斩腰除魔，怎么回事呢？稍后我们再请郑医师告诉大家。Everybody

0: Hello, 还是健康有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急诊医师郑秉芳医师来到节目中分享呢，他历经中风，然后复健，再回到医疗现场这段历程啊。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是在脸书开了一个粉专，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太有趣，我一开始还以为说这是创作文，后来发现有照片，然后还有那个影片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真的是一个这个医师呢他的亲身经历。不过我们知道说生病大家都觉得你知道那心情都很低落，更何况呢你还要在医院躺那么久的时候，你怎么会想要开粉专呢？
1: 应该是说我自己是急诊医师，我处理的其实都是急症，
0: 都要
1: 急症过后的
0: 什么外伤，那个我讲
1: 出中风啊，包括急性中风啊，急性心肌梗塞啊，欧卡啊，肺炎啊，呼吸衰竭啊，我都处理急症的病人。那住院之后呢，我不知道后续的后线的专科医师怎么处理，尤其像中风这一块，
0: 是
1: 中风这一块，肝的梗塞性的就收给神经内科，湿的出血性的就收给神经外科。那 住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之后呢，他们会再转到复健病房去。那复健病房离复健科又离我更遥远
0: 了，
1: 我们急诊会诊从来没有会诊过复健科。
0: 是。那因为讲说各科别的医生术业有专攻嘛，虽然急诊第一线可能什么都要知道，
1: 但
0: 毕竟你们都是第一线处置，先把命留下来。
1: 但是对于后面复健科在做些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0: 是，
1: 所以复健科到了复健科之后，复健科说医师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嗯，以前你是下指令的人，下处方间的人，
1: 就是接受指令、接受处方的人。
0: 是。
1: 那中间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的，因为复健科的，我算是复健科的小白吧，就是很多东西都在冲撞，都在事物学习。
0: 嗯，
1: 哪些真的对我有用，或者哪些真的就只是在那耗时间而已。所以我就说，我身为一个专业的医疗人员，我都会有这样的迷惘，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体验。
0: 是，
1: 那一般。
0: 没有医学
1: 背景
0: 的
1: 人，
0: 对，
1: 会不会更迷惘？所以我才会有成立粉专，然后告诉大家这些有关复健相关的知识，
0: 是
1: 分享给大家。
0: 当然，在这粉专，我看那个点阅率或最新进，大家互动最多的就是你分享在 ICU 的精彩历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到 ICU， 对吧？就是可能是包括
1: 重症，
0: 嗯哼。

0: 鬼门关走一遭的人，所以你以病人的身份在 ICU 潜伏很久一段时间，听说 ICU
1: 一个礼拜
0: 白天晚上都不太一样。
1: 其实就一个急诊的训练过程中，我自己在住院医师阶段、哦、也守过 ICU， 所以我也知道 ICU 的状况。那等到自己住进去又是不一样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ICU 的病人可能开始如胡言乱语啊，躁动啊，不安啊，情绪激动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下约束的病人保护性约束啊，把他绑起来，
0: 把他手绑起来，
1: 对啊，或者是打镇定剂、哦、帮他情绪稳定下来，其实就是所谓的 ICU 心中，或者是就是 ICU 的障望。
0: 是，
1: 那我自己在 ICU 的时候其实也经历过这些。
0: 嗯，
1: 就白天是正常，白天有人多的时候我清醒的时候是正常，但是到晚上呢场景就开始变换了。
0: 对啊，这个比方医师说他自己像是全职的
1: 驱魔
0: 职人、啊、
1: 对，
0: 为什么都可怕，因为现在刚好是农历七月，他会觉得吧，
1: 要说一下，我倒下去8月24号那一天就去年的农历7月2号
0: 哦，
1: 刚好
0: 是，所以你在
1: ICU 那个鬼门开两第二天而已。
0: okay, 所以你那时候在 ICU 说晚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听说你用
1: 晚上就是
0: 妖魔鬼怪来形容。
1: 我变成说阴阳界的一个守门人，那反正要经过阴阳界的都要经过我这一关，我要查验认证，就是我变成像海关一样。
0: 是，哎、欸，等一下，这医生你在开玩笑吗？到底怎么回事？
1: 没有，就是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感觉就是像是在体验一个深层的一个 VR 的一个影片一样，
0: 沉浸式的体验。
1: 就是每个经过我这地方的都要出示通行证，
0: 是，
1: 不然的话就是当场斩杀。
0: 是，
1: 所以如果你阴界的要进入阳界，你一定要有通行证。你为什么进来？
0: 是，
1: 不能进来偷闯，就是开始跟他斗法。
0: 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
1: ？ICU 障望其实，在ICU 病房其实很常见，最主要就是人体在遭受重大的压力或者是疾病，
0: 是，
1: 尤其我是脑出血，
0: 是，
1: 所以大脑一片混乱，它会把你过往的记忆开始拼凑，尤其前一段我在做梦，前一段时间又在追一些仙侠剧《凡人修仙传》，
0: 是，
1: 所以我变成我投射到这个角色里面去了。
0: 是，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其实就是你的脑内小剧场。
1: 对、
0: 嗯、
1: 就把你的记忆的片段开始拼凑，
0: 所以真真实实虚幻之间，
1: 对，
0: 不知道什么是真的，
1: 因为有些东西是你有看过的，他把它带入进来，
0: 是，
1: 那你会就会认为它是真的、
0: 嗯、
1: 但是有些东西又是你自己补脑进来的。
0: 是、欸、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身心压力也很大、欸、因为你的脑内小剧场让你没办法休息啊。
1: 所以我白天想我太太来探班，我就会说我晚上都很忙，很睡不着，然后说晚上都在
0: 斩妖除魔，
1: 一堆斩妖除魔，那一堆妖魔鬼怪要抢我，因为自认我在急诊就累积了不少福报功德值，
0: 是，
1: 对，所以他们要抢我身上的功德值，
0: 是，
1: 让他们可以早日飞升或怎么样。
0: 是 ，OK， 所以你的这个剧场演的也真的是很精彩，
1: 是，
0: 可是这个是过渡期吗？
1: 这是过渡期，因为等到我到一般病房，大概再持续几天之后，我就完全清醒了，就不会再有这些状况，包括我现在也都不会再有这些状况。
0: 所以您看哦，过去是医生的角度看患者的一些各种身心上的反应，然后呢，现在是你真正去经历患者他们要经历过的，我觉得那个立场不同，你是不是现在的内心感受也会不同？
1: 不过有时候因为我也知道病患在真面临这些什么，但是有些必要的医疗处置还是要，像我在张望期有时候达到过于激烈，可能就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0: 是，
1: 其实我在 ICU 也被约束过，
0: 被绑过，
1: 对，
0: 是，但是你那时候理性有告诉你说，
1: 但是我白天又正常，所以他们又解绑，
0: 是，那你白天的你知道晚上的你发生什么事吗？
1: 我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印象深刻，所以我才说，我一开始 只是想把阿修这一段精彩的故事写下来。
0: 是，没想到

0: 没想写一写写一写，后来想说，后来接到转到复健科之后，开始面对一些复健的一些事物，学习，开始一些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的，
1: 是
0: 开始把这些记，想说其他人可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尤其那些没有医疗背景的人，他们无法去分辨，他们只会说哦，照着做就会好，照着做就会好，
1: 是
0: 其实不是这样的。
1: 是从中风倒下的那一刻开始，然后呢，对于甄比方医生来讲，人生好像就突然转了一个弯。
0: 是
1: 过去是一个急诊医师哦。上班时间呢，就是要跟时间赛跑，跟死神搏斗，要抢生命回来。但现在当时一年前的他呢，被迫暂停停机，他要慢下脚步去面对到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他透过文字呢，记录了这一段时间，出了这本《医生坏掉以后》。书中呢，其实有谈到很大的部分呢，就是复健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这个之前我也有访问过那个神经外科医师，那他就有提到说，目前台湾的医疗很进步，要把生命抢回来，打败死神，不会是像以前那么困难的事情。
0: 是，
1: 包括我们刚才有提到出血性中风这种大魔王等级，现在有新药出来了。可是那个时候，很多医生跟我说，最大的考验是复原那一件事情，复原到底有多难？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让小小卖个关子，明天晚上8点，我们继续邀请到甄比方医师，再跟大家来分享，在复原这段时间，在复健这一段时间，他做了什么，能够让他在半年哦倒下半年就能够回到医疗现场，继续呢这一份医生的工作。我们呢明天再请甄医师跟大家聊，谢谢甄医师，谢谢，
0: 谢谢。

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六夜晚。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将会再度邀请

到这个郑秉芳医师，这位急诊医师分享呢，他在这个中风的历程如何复健，半年的时间就回到医疗现场工作。我想这段历程真的很值得参考啊，也告诉我们遇到了像这样的中风之后的一些复原的情况，后期该怎么做，有一些黄金期他都要告诉你。那我想也以他的例子呢，作为借镜，也请大家呢也要关注我在脑中风，不管是在预防啦，或者是在症状的治疗，甚至在复健这一条路，真的走得很辛苦，但是如果你走对的话呢，可以哦，让我们的复健更加的顺利。明天晚上八点钟，请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Go 感空。晚安。

0: 陈太太
1: 啊，
0: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也唔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啊，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高成以上哦。
1: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湿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今年呢，2026年呢，是中山堂呢落成启用的90周年，所以呢，也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呢，陆陆续续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哦，而这些活动其实都跟中山堂90周年有关哦。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陆续的为大家安排了一些访问，也希望呢，透过我们节目的访问跟介绍，可以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一起来参与呢这些活动，一起来欢度中山堂的90岁生日哦。好，那么在今天的中山堂攻略呢，就要为大家呢来介绍中山堂跟全民大剧团共同推出的原创舞台剧《当时光起舞》哦。那么这出舞台剧呢，其实就是以中山堂为背景哦，也把中山堂过往非常多的历史呢，巧妙的安排在这个妇女的亲情或是妇女的情感之间呢，是一出非常棒的舞台剧哦。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陈怡静总监呢来到空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出舞台剧《当时光起舞》哦。好，那除了呢今年的90周年有一出舞台剧之外呢，其实今年的中山堂90岁呢，还有量身定做的90周年纪念碑哦。那么在今天的当时光起舞中山堂90风华的小单元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慈林品牌的执行长戴淑珠执行长呢，来跟大家分享这量身定制的90周年纪念碑又有哪一些特殊的含义哦。好，马上呢就来进行今天的小单元。当时光起舞，中山堂90风华。

0: 在今天的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呢为大家邀请到慈林品牌的执行长戴淑珠执行长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来分享。其实在今年中山堂九十周年呢，那慈林呢跟中山堂呢他们一起合作，然后呢由慈林特别为中山堂呢量身定做了这个九十周年的纪念碑哦。所以今天呢也邀请到我们的执行长来到空中跟大家好好来进行分享。那先跟我们的执行长问声好。 Hello， 您好。
1: 您好，
0: 可以先请这个执行长跟大家来谈谈怎么会有这段缘分啊。我的侧面消息小道消息得知

0: 这个缘分的开启来自于跑步，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请执行长跟大家谈谈，
1: 就是要从我们老板的兴趣说起。跑步是他三四十年来一直持续的，每一天至少5000公尺，就是5公里的一个分量。他是住在哪里，他就跑在哪里，
0: 所以他不管在全世界各地或者是什么地方，有时间他就开始跑。
1: 是他觉得他不想要思考，他曾经说过，他套卡庆恩的时候，他就跑去跑步。
0: 所以跑步既健身又可以冷静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所以他是跑到中山堂去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家就住在中山堂的对面，对，所以他每一天就绕着中山堂的一个扇形的一个区块一直跑。
0: 据说有一天就遇到了中山堂的江主任，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聊天聊一聊。就聊出了说，那既然90周年嘛，我们慈林呢也可以来做点事情，所以就有了这个定制杯了。
1: 是是的、
0: OK 哦，这个缘分开启真的很有趣。不过其实啊，在这个录音之前呢，我其实有跟执行长稍微聊一下，执行长说，其实啊，董事长跟中山堂缘分其实还可以讲到更早更早之前，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知道中山堂的那个外墙，用的是一个浅绿色的耳钉挂。这个瓷砖的拼贴在当时非常的有名，所以让中山堂在1930年代是一个非常潮的一个建筑。这个二丁挂就是当时有名的北投窑厂出来的北投烧，在当时也是颇负盛名。我们老板跟他爸爸一起刚开始建厂的5年当中，他用的都是这个北投土，这是一个土的连接
0: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林光清董事长也常常在中山堂跑步？除了地利之便，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情感的连接哈。
1: 是
0: 看到中山堂那栋建筑物，他就会遥想哇，当年跟爸爸创业的时候，对，那时候其实最常接触的这个土就是这个北投土，对不对？因为后来可能有一些政策上面，所以就其实就不生产了啦。
1: 是、
0: OK， 好，所以你看这个我们林光清董事长，所以他其实跟中山堂的缘分，我觉得蛮深的。那尤其在今年中山堂是90周年，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年份，也值得纪念的这个日子里头，所以呢，慈林用他们的专业，然后也一起来祝福中山堂生日快乐哈。那其实呢，慈林也是台湾非常知名的这个陶瓷品牌，那之前呢也帮很多的像是国美馆，或是台博馆，或者是高雄市立美术馆，那国立历史博物馆也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些纪念碑。所以呢，我想接下来呢，就要请呢戴执行长好好跟大家谈一下。好，虽然有过去的经验，但是每一次，因为他针对的对象不一样，我觉得都是一个量身定做，都是那个要绞尽脑汁的开始哦。可是中山堂会不会这个难度算我觉得有点高啊？因为它是一栋建筑物，而且它故事真的太多了。
1: 对，它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历史建筑。那就是因为这样，其实它给予我们的元素还蛮多的。那要在这么多的元素里面去选择，那我们的设计师他就从中山堂的前世今生开始构思。
0: 哦，你看元素多其实很棒，但是有时候太多的时候怎么取舍，我觉得也是一个难题啦。
1: 是是
0: OK， 所以设计师呢他就从中山堂的前世今生然后来开始。讲到这边大家还是一片模糊，对不对？我知道。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呢执行长呢好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其实现在在我们的录音室里头，我在桌上看到的就是两款，就是为了中山堂90周年，然后量身定做的纪念杯。这两个杯子其实完全不一样，一个呢是比较是黄橘色系，另外一个是绿色系的哈。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这两个杯子好了，在设计上面有哪一些中山堂的一些元素？
1: 那我先从第一个那个黄橘色系的这个杯子开始说起。它的构思来源就是中山堂的前世今生，我们用云一个时空的概念，用一朵祥云来拉开这个时空的序幕
0: 啊、
1: 对，然后经过了日据时代，然后再到民国。那我们知道它在里面有一个廊柱，它上面有一朵非常 大的梅花的徽章，我们用那个徽章来象征它在民国时代的一个荣光，因为它在民国时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建筑。这个荣光呢，因为那时候的那个徽章其实设计的有一点点严肃，
0: 嗯哼，
1: 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徽章

0: 它活化，让它鲜活，然后融入那个生活里面，
1: 是，
0: 然后把它变成一束的梅花，
1: 是，
0: 然后代表了它是一个历史的持续跟绚丽的绽放
1: 啊、哦！你看，所以这个故事啊，就从这个杯子当中的图案当中，其实你知道，就带着大家穿梭时空了，也就经历了过往中山堂的这些岁月哈。好，不过在这个杯子当中，我觉得、啊、我看到的，我觉得有两个我觉得蛮特殊的，我一定要请这个执行长来跟大家讲。第一个，它哪里很特别呢？除了刚刚执行讲到图案之外，天哪，我看到了中山堂就是中山堂这座建筑物，它其实在这个杯子里头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建筑物本身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杯子上面，是不是你们也有一些特殊的想法？
0: 是的，因为我们利用我们的技法之一，它的表面的浮雕跟凹雕来体现这个建筑物的一个形状，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历史的深度，来呈现中山堂这个历史的深度、
1: 哦、
0: 因为它是从时空展现过
1: 来的啊、嗯，刚好就结合了瓷灵的工艺，在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其实是立体的，而这个立体刚好也就相呼应着中山堂这栋建筑物，它其实是真的非常具有历史深度的。好，所以刚刚呢解答了我一个疑惑，另外一个疑惑呢就在旁边，哎，我一直看为什么这个杯子有个纽扣，哈哈，这个是我不太懂的地方，然后也是我少见在看到一些马克杯里头我觉得会出现的部分，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请执行长帮大家说说看，哎，这个旁边的那个小小的像纽扣的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意涵吗？
0: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太阳、
1: 嗯、
0: 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个历史的荣光、
1: 哦、
0: 对，然后用在这里其实它有一个功能性、
1: 嗯、哼，
0: 它是茶杯的一个吊钩，我们叫 tea tie， 用来吊茶包的
1: 啊、哦嗯，是 OK。如果你想就功能性的，就是帮你吊茶包、
0: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呢这个历史性高一点、艺术性高一点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荣光，就像呢这个中山堂一样哈。从过去到现在，真的到目前，它其实还在闪闪发光。然后过去其实也汇集了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哈。好，那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黄绿色的量身定做的杯子。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另外一款。哦，它就是截然完全不同了，不管是在色系上面或者在整个设计里头的图案图腾也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部分我也要请这执行长帮大家介绍一下。
0: 第二款呢，它是以中山堂内部光复厅里面的廊柱作为发想，那廊柱的柱头上面有一个比较外扩的一个向上展开的一个那个、
1: 嗯、
0: 那我们的寓意就是它是一个文化的绽放跟一个世代的延续、哦、在柱头的下面它有一些凹雕的装饰，它就是一个历史的纹理，然后就是一个中山堂永恒的印记。在这个杯身上面有一些马赛克的拼贴，那我们知道马赛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拼贴，就是一种拼贴艺术，每一块都是历史的碎片、
1: 嗯、哼哼，
0: 那就像我们瓷灵我们在做在地文化的记录，然后我们经过台湾的大街小巷，然后收集很多的元素意象，然后再经过我们内化的过程，把拼贴镶嵌切割对比组合等各种技法，然后把这些片段化为精美的瓷器，重新来诠释台湾的在地文化。
1: 不只融合了中山堂它这栋建筑物一些比较特殊的意象之外，其实也把瓷灵多年来可能在这个瓷器上面的一些精进、一些精湛的工艺，其实我们也融合在里面。我真的必须要坦诚跟执行长说啊，我以前看杯子没那么认真跟仔细啊，今天呢听你一席话，我觉得我真的要好好认真来观察了吼，因为它真的不是是说，哎，只是出现这个图案而已，其实为什么有这个图案，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表达那一个深意，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在事件上面经过非常多反复的可能要搜集资料，然后要设计之后我们怎么用工艺去传达，它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好 OK，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呢跟大家在空中好好介绍今年呢中山堂90周年，也非常感谢呢这个瓷灵品牌，然后为了中山堂的90

0: 周年，然后量身定做的这个纪念碑。最后呢，想请问一下这个警长，就是一般民众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纪念碑，可以把它带回家吗？
1: 有的，到时候这个杯子会在中山堂贩售。
0: 嗯 ，OK， 好，所以到时候什么时候开始贩售，或者是定价如何，然后在什么地方，那其实中山堂会再跟所有关心中山堂的

0: 中山堂攻略。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进行的单元呢是中山堂攻略。那么在今天的中山堂攻略的单元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一出舞台剧，而这出舞台剧跟中山堂有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哦。那也因为今年呢是中山堂的90周年，所以呢也有了这一出舞台剧。那么在今天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由全民大剧团所带来的《当时光起舞》。很高兴的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全民大剧团的团长谢念祖团长以及总监陈怡静总监呢，邀请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出舞台剧。那先跟我们的谢团长问声好 ，Hello， 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
1: 好，那接下来跟我们的怡静总监问声好 ，Hello， 总监您好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静。
1: 是，今天呢邀请两位呢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出舞台剧《当时光起舞》哈。那我相信大家呢，如果最近你有看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的话，大家应该有注意到这个新闻了，因为我们在大约8月的中上旬的时候办了一场记者会，
3: 啊，也
1: 跟对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很重要很棒的讯息，要邀请大家来看看这一出舞台剧哈。那刚有讲到了这出舞台剧《当时光起舞》。跟中山堂有非常非常密切的渊源，所以我想就一定要先请我们的谢团长来谈谈这个到底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2: 这话说要讲疫情前，疫情的时候，
1: 哎，那真的很久，
3: 很久很久很久。
2: 对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团哦，在疫情之前，其实我们是没有跟公部门合作。对，因为我们总觉得公部门跟创意的民间单位合作通常没什么好下场。因为思维逻辑不一样。
3: 这
2: 没有
1: 对错啦。
2: 没有对错，
3: 就是。
2: 但是呢，那时候因为疫情期间真的整个剧场界都非常非常的惨。然后呢，忽然我们的在我旁边这位行政总监就跟我讲说，哎，国父纪念馆50周年要找剧团做一出戏。
1: 嗯哼，
2: 我当然是拒绝了。国父纪念馆那有什么好玩的，无聊死了，就一栋建筑物嘛。然后我们总监就跟我讲说，这一个案子非常重要。我说重要点在哪里呢？他说重要是即使疫情演出的当下，疫情发生，我们没有办法演出，国父纪念馆都会付钱。
1: 我觉得总监高瞻远瞩，哎，很厉害。
2: 是，那这对我们真
3: 相当实际的考虑，
2: 太大的诱因了。因为疫情期间，我们真的太可怕了，
3: 很惨，突然就说停演就要停演，嗯，突然没花做你就要没花做，突然就是它完全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
1: 每天都有新的考题给你们。
3: 对，
2: 我们有那种已经装台。都已经进去了，然后礼拜三
3: 演员要总彩排了，
2: 总彩排，然后就宣布
1: 突然就喊卡了，对不对？
2: 对，嗯，演员在台上就直接都哭了，
1: 嗯，
2: 对，因为花很长的时间排练，你就不知道下一次或者有没有下一次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嗯，好吧，那我们就来做看看好了。嗯，那一做就觉得哇，很认真的去填掉国父纪念馆，嗯，这50年来发生的事情，
3: 是是是，那已经拜访了很多馆长，
2: 对，查很多的资料，以及我们本身的跟国父纪念馆的一些渊源，还有一些很有趣的跟某些人聊天，无意间聊到他们提供的一些资讯，就做了一出戏，剧名叫做《仁爱路6号》。
1: 嗯哼，
2: 那为什么叫做《仁爱路6号》呢？就是因为我们很难说这出戏叫做国父纪念馆50周年大戏，
3: 谁要看？谁要看？有谁会买票看？这样的戏
1: 没有人，
2: 没有，应该没有。后来我们就选择叫做仁爱路六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一个名字，就是因为国父纪念馆当初选的那个地址是仁爱路6号公园预定地，
1: 所以
2: 我们叫取名叫仁爱路六号，大家就觉得，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会有好奇了啦。
3: 对，直到现在，其实台北市政府的那个街道图里面也没有仁爱路六号的这个门牌，
2: 对，就引起大家好奇。那后来演出之后，效果非常的好。
3: 嗯，
2: 对，那时候国父纪念馆的馆长就跟我们讲说，自从大陆客没有来之后，就

0: 很少人跟国父铜像拍照，对，但演完那一出戏之后，很多人就跑去跟国父铜像拍照，做纪念，然后以及他们馆里面的员工就觉得有一种荣耀感，就觉得哎、欸，国父纪念馆真的跟别的场馆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当初盖起来的时候就是为了国家重要仪式
1: 庆典仪式。
0: 那做这个作品之后，就有很多的
2: 场馆来找你了。
0: 来看看了之后呢，就有一个场馆叫西门红楼，它135周年有个记者会，
2: 是
0: 因为我那时候在看 Netflix， 它里面有一个相扑的影集，哇，我好爱哦，看到两坨肉撞在一起，哇
1: 我们无感
0: 直男很无聊，我就跟我们行政总讲，哎、欸，你可以帮我找两个相扑选手吗？我们帮他们办这个东西，你只要找得到两个相扑选手，那我们就可以做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很多。后来他又真的帮我找两个相扑选手，就台湾唯二的两个相扑选手，他要代表台湾出去比赛的，然后参加我们的记者会。因为记者会就从1908年红楼盖好之后，一直演到当时的2020几年的状况。后来演出就排好了嘛，然后因为他是记者会，记者会就要发，
1: 还蛮短的，其实蛮
0: 短，
1: 大概30到40分钟。
2: 是，
0: 对。那以记者会算是长的啦，你演这么长，记者都要坐下也不容易啦。那他们就准备很多的餐盒，
2: 是。
0: 那我觉得发餐盒很无聊，那个
1: 就是餐盒，
0: 面包店就随便帮你配，就很无聊。我说，哎，那可不可以我演到哪一个年代就发那个年代的小吃？
2: 这个很有吸引力哦，我觉得
1: 就马上眼睛就放大了，
2: 对，没错，
0: 就很好笑。所有的记者都没有离开，大家都在那边抢
1: 等下一道是什么？
2: 这多么有期待感啊！
0: 就很好笑，然后他们就说：“
1: 就很成功啦。”
0: 红楼的总监就说：“那你们想不想做一个长销或者是定目啊？”我们就说：“哦，好啊，那我们就来做做看。就”就哎，真的就做起来了。然后我们今年也会演出，今年是第七轮，
1: 对，第七轮，大概我们已经演完42、43场，
2: 哇，
1: 对，
2: 是真的成为定目剧了啦。
0: 对，它也变成一个还蛮成功的一个案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后来我们有去中山堂演出一出戏，跟台北市立国乐团合作，叫做《大话昭君观落雁》，讲王昭君的故事。
2: 是，
0: 那中山堂的中正厅其实是
1: 局限比较大一点的场域，
0: 对，因为它是很早之前
1: 盖好的，然后当初也不是为了表演盖的，
2: 是，
1: 然后所以它的左右侧台、后台都相对来讲局限性非常的大。
0: 但是呢，我们就拼了命，想尽所有的办法，因为我们在我们团是就是必须想办法生存下来的团哈。就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就依照中山堂可以做的程度，把它扩到极限，跟所有的设计，不管是灯光、服装、舞台，特别是舞台，说我进出要怎么样，然后透过投影什么样光影的效果，能够做出最好的剧场效果。那个时候，中山堂的主任就来看，看以后他觉得啊，这个场地居然可以用到这种程度，
2: 是。
0: 然后又看了我们其他介绍场馆的
1: 作品，就是他来看了昭君以后，他想说，哎，这个团队很厉害，他就去看了资料，就发觉说，哦，原来仁爱路6号也是我们做的，
2: 是。
1: 原来红楼那个记者会也是我们做的，
2: 啊、
1: 他就觉得说，哦，那你们对历史、对于建筑物好像有一个很厉害的办法哦。
2: 是
1: 对，
0: 所以他就邀请我们。
2: 嗯哼哼，
0: 对，那对我而言，我是还蛮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做国父纪念馆的时候，因为我们剧场哦，常常会台上演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台下也知道是假的，但大家都当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要营造一个幻觉。
2: 是，
0: 那我觉得在一个场馆里面讲那个场馆的故事的好处是，你不必营造那个幻觉，
2: 大家自动
0: 这个场馆就是
2: 了，
0: 这个场馆就是了。那对我们而言，其实最大的困难其实是表现手法的不同，因为你相同的东西不能够一玩再玩吧
2: 这也是你们的挑战啊，
0: 对不对？又不是模板就做一个
1: 不行，大家都不满意，而且每个人都期待说我的应该要比上一个更好哦。
2: 没错，这是中山堂主任的心声，
1: 对，
0: 要跟别人不一样，这真是折腾人啊所以变得在那过程当中，我们就开始想中山堂有什么样子的
1: 特色、
0: 那
1: 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0: 的确，相对于不管是红楼或者是国父纪念馆，中山堂留下来的资料相对来讲是最完整的。对，因为有很多学者有去研究，比如说沈东老师，
2: 对，
0: 他们有很多的学生的论文以及他自己出书，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是容易非常多。像我们在国父纪念馆没有资料，
1: 对，
0: 很夸张。有，我们有看到。

0: 到那个某剧团欠款资料。
1: 其实这个也蛮重要的。
2: 对对对
0: 对, 對, 對, 對，因为他们早年的东西后来好像是
1: 保存的不多啦，
0: 政党轮替之后就整个移到，
2: 因为他曾经国父纪念馆原来是归直归总统府管，总统府不管了以后呢归教育部管，教育部不管了以后归文化部管，所以他就是一个乱七八糟，就是那你每次转换一个经营单位呢，然后他们这个都是国家级的，所以资料就这些人就要这是属于我的他就带走了，这是属于我的他就带走，所以当我们去 research 的时候就发现你说的资料呢，
0: 那红楼也更是红楼整个都烧掉过啊，所以他根本没有什么资料，就是他资料都从外部找进来的，
2: 当年谁还留在手上的，
0: 对，那相对来讲中山堂就完整非常多，相对来讲在做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开心的，但是它的困难度就是你必须跟前面讲故事的方法
1: 不一
0: 样
1: 哦。OK，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挑战的啦，然后因为每一栋建筑物其实都有它自己的灵魂，然后也有它自己的历史，然后你要怎么样去也算是量身定做，然后做出一个不一样的表演形式。
0: 对，其实它资料真的非常的
2: 非常
0: 丰
2: 富，
0: 但是戏剧还是以有趣能够感动人比较重要，
1: 是，
0: 所以有些旁边的东西我就当简单的把它划过去，
1: 是，
0: 对，那毕竟主办单位是中山堂嘛，他们有他们的需求，我觉得哎，这还好，我觉得但我觉得有趣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那所以当初我们在 research 整个中山堂的，我们发现有一个艺术品是很有趣的。
1: 好，讲到这边我们先让大家开始回忆一下，如果你曾经去过中山堂的话，这个艺术品可能我们一讲你就知道了啦，对不对，但是现在让大家稍微回忆一下下，然后等一下呢我再继续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怎么样把中山堂的历史然后融入到一个有趣感动人吸引人的故事里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0: 说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天来申请呢。
0: 哦，说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呀。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才会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好好来介绍当时光起舞这出舞台剧哦。那这出舞台剧呢是由全民大剧团所带来的，那它其实呢也是因为今年中山堂的90周年，然后这整出这个舞台剧的背景发生其实也在中山堂哦。
1: 对，
0: 那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组团长，以及呢

0: 陈怡静总监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进行分享。刚刚在上一段呢，团长真的是话说从头了，从国父纪念馆讲到西门红楼。是是是是是，那但是我
1: 一步一脚印、
0: 我觉得总监说的对，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因为也有过去的那个经验、所以我觉得在处理中山堂，尤其中山堂9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剧，我觉得一定比做国父纪念馆的时候稍微容一点，但是他其实要面临的挑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好，那刚刚其实团长有说，还是要做一个舞台剧，我们不能讲历史课，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铺成一个故事呢？我们刚刚把话停在中山堂有一个艺术品，刚刚给大家休息的时间应该有想出来了吧，是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雕塑家对不对，这个
1: 黄土
2: 水
1: 老师
2: 做的水牛群像，
0: 是
1: 对
2: 是一个浮雕。
1: 其实它的位置是一般的观众不容易发现的，你如果只是来中正厅看中正厅，
0: 其实你看完就走了，
1: 对，你其实不见得知道，但是你只要随便 Google 一下，它永远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品在那里的存在，
2: 已经是国宝了，
1: 对，国宝了，
2: 对，但它挂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感觉。它我们常看到它的安全措施就是有音架在那边，
1: 对，它就永远都在修复中，
0: 是
1: 对，因为其实就我们整个开会，因为包含为了 research， 我们有去找当年的那个美术老师，最早年的第一次维修的美术老师是台艺大那边的老师，然后去跟他聊，他就说其实根本无法维修，因为当初的建筑工法没有任何人留下，就是当初这个艺术家在日本死掉以后，他的遗孀把这个作品带回台湾，然后他的遗孀就说即便他能够拍卖出世界天价，但是他就说我不卖了，我决定要奉献在这个国家上面，所以他就捐给了政府，那政府就想说这怎么办，这么珍贵，然后他好像他必须要独立完，所以那时候中山堂就正在
2: 整修中，
1: 他就把它放过去，然后放过去的这个工法呢，到底当初怎么镶进去的，没有任何工法的记录，
0: 是，
1: 所以现在维修的人根本不知道怎么修。其实曾经中山堂也有想过说这个太贵了，因为上亿元的一个资产，然后就这样放着赤裸裸的也不能，然后就说可不可以把它挖下来搬到博物馆美术馆去珍藏，挖不下来，因为你很怕一挖就碎掉了，
0: 是，
1: 对，因为当初怎么放进去的
0: 没有人知道、
1: 对，所以当初那个建筑老师也是说，他说我们能做的真的有限，就看看旁边能不能加固一下，让它更稳定一点，然后就是把灰尘扫掉，
0: 是，
1: 对，大概能做的都是很有限，所以他们现在是固定就有一批专家学者都在研究说，这个东西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就雷射扫描，所以他们一直在想办法说我可不可以探究出来当初镶上去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我能不能够复原，能不能够修复，所以现在一直都在花钱做这个事情，对，所以其实要养一个古迹真的是还蛮
0: 也不容易的事情了。
2: 对，那这个作品当年是在等于说台湾人在日本然后有
1: 得艺术大奖
2: 得奖的作品，等于说是第一个，然后是非常非常重要得到肯定的，然后是描绘台湾当时的农村的一些状况，那所以是非常珍贵。那我们就用这一幅画当做一个影子，什么样的影子呢？就讲中山堂里面有一个工作的中年人，对对对，有女儿，然后女儿来这边演出，然后这个老先生知道这个浮雕像的一个秘密，就当某一个时刻你在那边仔细看着那一幅
0: 浮雕
2: 像的时
0: 候，
2: 你就可以穿越到你想过去的某个时刻，
0: 是，
2: 对，那但这个秘密呢是你不能跟别人讲，你讲出来
0: 就
2: 失效
0: 了，
2: 对，必须刚好那一个人自己体验到了，那就由这个故事开始讲，这对妇女如何在水牛群像图前面产生的一些故事，
0: 是
2: 弥补了某些彼此之间的
0: 遗憾。哦 ，OK， 这样讲起来，它很像哆啦 A 梦的任意门的感觉，
2: 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哆啦 A 梦，你跟他要就有了。而且哆啦 A 梦大家都知道他有那水牛群像图我们就想说第一个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认识中山堂
0: 这个艺术品啦，
2: 对，所以看这出戏的人一定会去看这个艺术品，
0: 是，
2: 对，就跟国父纪念馆会去看国父铜像是一样的，
1: 是是是是是，
2: 对，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是回到一个亲情上面，对，人难免都会有些遗憾， 对如何去弥补你的遗憾。

0: 如果真有机会，你可以回到过去，你想做什么事情？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好多人心里头都曾经起过那个念头。嗯、我们常听朋友在聊天，就早知道，
0: 对，
1: 如果我那时候可以，
2: 对、
1: 啊、
2: 对是的是的
0: 对，那这个作品其实就是讲这个如果早知道，
1: 嗯，
0: 对，那以及我们就设定，为了让大家更理解说中山堂在整个表演艺术圈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特别设定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工作是本身就是一个舞蹈家，
1: 是，嗯、
0: 对。那后来因为他父亲过世之后，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忧郁，对，那他想要振作起来，所以他就去念硕士班，就开始研究台湾当代的舞蹈，
1: 嗯，
0: 对，
1: 是，
0: 所以他就会开始研究舞蹈。那后来当他发现可以穿越这件事情之后，他的论文就写得非常的顺利，不需要 AI， 因为他都可以，
2: 他可以真实的看到当年的舞蹈场面，
1: 啊、
0: 对，那所以变成这个作品，我个人觉得，因为我做剧场大概三十多年，那在台湾剧场其实没有看过这样的作品，就是结合舞剧跟舞台剧，
1: 是
0: 有很多的舞蹈跟舞台剧结合在一起，所以这出戏里面几乎所有的转场都是舞蹈转场，
1: 是，
0: 对，那。当然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创作，我就喜欢有一些限制，我反而很怕那种天马行空，所以、欸、你随便你高兴怎么做怎么做，好，那我可能很难做，反而他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你只能做什么，
1: 你知道这有突破的开心
0: 对，那他反而限制住我，我就会在那个限制当中找出方法来
1: 最大的那个发挥，
0: 对，因为早年中山堂就是台北地区最棒的表演的场所，
1: 是，
0: 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哦，国父纪念馆盖起来，国家剧院盖起来，那他们的设备各方面都比中山堂好很多。那中山堂成为古迹之后，他就更为难，因为他要怎么样改建增建都是太
2: 不被允许的，
0: 是不被允许的，他就是被限制在这个框框里面。那在所有的表演艺术当中，最适合的其实就是舞蹈节目。他不需要很大的侧台或者是后台就有机会，他说哦，也许未来这边可以成为一个
2: 舞蹈中心，
0: 舞蹈家来这边发表作品的，演出过的所有的舞马、
1: 嗯、
0: 当时所有的舞蹈基本上都是以进中山堂为最高指导原则，对的，艺术最高
2: 指荣耀，
0: 对、嗯、那我们就把在中山堂曾经有过的舞作以及台湾的舞蹈整个发展过程跟我们的故事整个结合在一起、
1: 哦、是，
0: 所以在那整个过程当中，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出戏叫做《只此青绿》、
1: 嗯、
0: 就是大陆的一个作品来台湾演出，哇，
2: 秒杀，
0: 对对对对，我有去看，哇，其实非常非常好看，我就觉得嗯非常好，人生有个目标我们要以他们为目标就希望、当然说故事的方法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但是舞蹈的那个美不是透
2: 魅力
0: 不是透过语言的、嗯、然后以及什么时代会有什么样的舞蹈出现，其实中山堂早年就是为政治服务，
2: 这没办法，
0: 对，但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艺术家在为政治服务的过程当中一样在那个夹缝当中寻找说哎、欸，我怎么样能够展现艺术的美好，
1: 是，
0: 那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以及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的创作者，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创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以及我们这些创作都是过去一些前辈慢慢累积下来的东西、
1: 嗯、
0: 到今天现在这样我们可以百花齐放，我们可以自由的创作，因为我们呼吸就是一个自由的空气，我觉得这是全世界华人我觉得是最棒的地方，其实就是在台湾、
1: 嗯、
0: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东西在作品当中偷偷的放在里面，让大家除了、觉得很感动很好玩很有趣很好看之外、欸、回去也想想嗯，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
1: 嗯、okay, 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这出戏里头真的也有很多的细节，然后其实啊团长很多的心机都藏在里面
0: 我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啊、
1: 你都在努力要突破这个限制，是啊，
0: 因为其实中山堂这不没有什么管我们，只要你的历史事件不能
2: 错，
0: 不能错，
2: 不能错，不能错。
0: 但其实我们反而还感谢他，因为他找一些专家学者，
2: 沈东老师啊，赵玉玲老师啊、
1: 嗯，
2: 然后我们本身自己也找了杨度老师，
1: 是
2: 哇，他们真的都是宝库哎。人生花红远又长，红色金花似情梦。想拢存何往，阴心转无。

0: 杨度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哎，你知道中山堂以前有办集体结婚，说哦，这我知道，
1: 我知道，
2: 是
1: 因为以前是民政局管过。
0: 对，他说他有特别为童养媳办集体结婚，
2: 这件事就不知道了，
0: 完全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
1: 而且好珍贵哦，因为以前童养媳真的是被人家瞧不起的嘛。
0: 对，所以他们就政府说为了帮助童养媳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地位，就帮他们办这种
1: 童养媳集体结婚，
0: 集体结婚，就
1: 而且真的可以办了好大一场。你就想说，台湾的那个年代童养媳真的好多，
0: 是啊，就比较穷人家的小孩女儿就
2: 直接，
1: 对啊，
0: 算是卖掉了，
1: 对，
0: 那其实就是像卖掉一样，然后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们等于说，哎，让女性的地位能够提升，我觉得哎，这种东西也很有趣，像这种东西对我们，我们就会哦，就放在我们的作品里面，
2: 是，
0: 那我们也跟一些前辈聊天，那有些影视圈的前辈就讲说，哎，他们以前曾经在中山堂唱民歌，我说哦，这我们知道，没什么了不起。
1: 对，
0: 他说没有唱流行歌曲，我说啊，中山堂可以唱流行歌曲，
1: 办流行歌曲比赛，对，
2: 哦，这也很特别了。
0: 对，然后呢，
1: 更特别的是，
0: 警察进来抓人，
1: 因为以前不能唱摇滚乐
2: 啊，
0: 而
1: 且不能留长头发。可是唱摇滚乐的人都要留长头发，
2: 对，一定要穿的
1: 才是帅气
2: 啊，对
1: 对。
0: 然后警察是会上台抓人的
2: 哦，
0: 抓到之后呢，就当场把
1: 剃掉，
0: 从中间剃高速公路。
1: Oh my god！
0: 那时候叫做少年队。
1: 对，
2: 哦，是，
0: 对对，就在你们，
2: 所以这一段也会出现在戏里面，
0: 就那个少年队好像就在你们这旁边，
2: 那个警察局附近，
0: 对对对，好像他们就是少年队 哦，我记得好像是这样，所以他们在提供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1: 他们血淋淋的经验，
0: 对，他说你这个，他说我们当初哈，就是那个前面讲说，啊，你知道我前面唱歌的人是谁吗？有高凌风。有刘文正，
2: 哇哦，
1: 他是第三队，
0: 他是第三队，都是真实。他说真的被抓到的人，他说他们都从窗户爬出去啊，
2: 是
0: 因为那被抓到是太大的
1: 超糗，
0: 太大的羞辱了，
1: 光光

0: 一头发，所有人都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了、
1: 啊。而且那个年纪的男孩子，
0: 我、哦、不行不行，不能接受。
1: 对啊，
2: 所以。像这种事情太有趣，但是它可以反映出当时时代的一个氛围。
0: 嗯，
2: 那我们就会找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然后呈现在整个中山堂的我们所这整个舞台剧的故事的演变过程当中，就藏一些小东西，就回到不同的年代，在不同的人的管制之下，那创作者或者艺术家或者演唱者如何想办法唱出我们的心声、啊、说出我们的故事来，
0: 是哇，听起来就很精彩。而且我发现这一定要鼓励大家去看、嗯、尤其呢你的年轻岁月里头曾经也跟中山堂有过渊源的人一定要去看，因为也许这些片段真的会勾起你好多的回忆，甚至你可能看完之后还可以回馈我还知道什么小故事
2: 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们家演还可以再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他们可能真的还有一些可能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些小故事，
1: 是是是，一定有一定有、嗯、
0: 好，所以刚刚其实啊团长有稍微跟大家分享了哦，我们其实怎么样去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呈现，它除了有父女之间的情感的部分，然后其实也包含了历史的这个部分、嗯、然后当然我觉得也包含了中山堂它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是台湾首选的一个艺文发表的场地，所以也真的有好多的艺术家他们曾经因为中山堂然后来到了他们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嗯、所以在这出戏里头、嗯、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他们的一些可能为了创作的那一个部分上面的热爱或者是坚持、嗯嗯嗯、但是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戏看起来一定很精彩，但演员一定很痛苦吧、嗯、因为
2: 那是他们的报应啊谁叫他们要学演员的工作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折磨演员我跟你讲演员真是受虐狂，
0: 嗯，有挑战他们更开心，
2: 你越虐他他就觉得哇这挑战性很大，但是轻轻松松过去他们就觉得这无聊、
0: 哦、可是这出戏应该挑战真的很大，因为他有很多不同的年代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而且演员还要会跳舞，因为转场很多都要用舞蹈
2: 是是是是是。那我们这次除了我们的演员之外，我们还特别跟中正高中舞蹈班合作，
0: 嗯哼，
2: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我们那种大的舞群，
1: 对对对，
2: 对，就会由他们来做呈现。然后这次我们的主要演员呢，我们女主角是
1: 曾之
2: 乔、嗯、对乔乔，
1: 对，
2: 然后我们两个演他爸爸的呢是汤志
1: 伟跟夏静婷、
2: 嗯、夏静婷演他爷爷、嗯、
0: 是
2: 有三代的故事、
0: 嗯、哼，
2: 然后演他先生的是
1: 涂善存，
2: 对
1: 对，也是个金钟奖的小帅哥、嗯、
2: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经常在中山堂当志工的蔡灿德，
1: 对，
2: 对，就是照顾到会经常去中山堂的
1: 对
2: 对、
0: 欸、他们所以演起来应该对中山堂因为有特别的情感吧，所以我觉得 又在这个接这个戏在演的时候，我觉得也许他们自己很多人生跟中山堂的回忆也会浮现啦、
2: 啊、对啊，比如说汤志伟他就讲说他得到
1: 民国62年他得到第一座金马奖
0: 同心奖，
1: 同心奖，对对对对对，就是在台北中山堂领的奖，领完奖以后还去总统府觐见金国总统
2: 金国先生，
1: 对
2: 对，那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些有趣
0: 的回
2: 忆在里面、
1: 嗯、很珍贵很珍贵，
2: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还蛮期待住在中山堂附近的居民啦，因为我们当初在演国父纪念馆的时候很多附近的居民买票来看、
0: 嗯、是
2: 因为那个太贴近他们了，
1: 是是、
2: 还有我们演红楼也是，
1: 对，
2: 也是红楼西门町附近的人来看，因为就觉得
1: 就会说啊，我小时候在西门町就是这样，
2: 对对对对，我们讲的故事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边其实怎么样，然后都会跟我们分享，我们就觉得哇做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有些人就其实是还有那种爷爷带孙子来的，
1: 对，
2: 就讲说啊，这演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0: 是
1: 真的，
0: 是，而且搞不好讲完是真的之后，他还可以补充。我跟你说、
1: 啊啊、
0: 我当年的时候在这里还发生什么事情，
1: 是是
2: 是 是, 是, 是, 是，所以包括像我小时候就也会去中山堂看电影
1: 啊，
2: 因为早年他会有播电影，
0: 他有播电影，对对对，
1: 公务人员的小孩才能去吧。
2: 不知道，反正就是
0: 有
2: 票。
0: 有对，他有一阵子他是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电影的。
2: 对对，我还记得我看的电影。
0: 那你有在里面喝咖啡？
2: 没有没有，那是小时候太小了。我看的电影叫做《浴火赤子情》，
1: 这什么东西、啊？
2: 讲消防队的、
1: 哦，真的、
2: 啊？对对对对，哇，印象非常深刻。我爸妈他们就是去曾北平吃饭、
1: 哦，
2: 然后在中华。

0: 商场那边，那我们小朋友就去看电影，看电影就回去找他们，然后再一起回家。所以呢，有很多的回忆在中山堂这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中山堂90周年，我相信，大家对，特别是住在台北地区的人啊，你应该不太可能跟中山堂没有关系吧？
1: 是，
2: 对啊，因为以前中华商场其实就是在旁
1: 边，也在那附近啦，对啊，
0: 对对，一定多多少少有些关系。那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12月11、12、13
2: 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来观赏这一出《当时光起舞》。
0: 嗯
1: ，OK， 好，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第一住在周边的大家一定要来看，然后呢，如果爷爷奶奶、阿公阿妈
2: 也要带他来看，
1: 哎、欸，真的带他来看。
2: 中山堂那时候真的是个地标，
1: 是，
2: 对，
1: 而且他其实曾经真的是很多庶民的生活都在这里发生，有人在那理过头发，有人看过电影，也有人在这边看过星星，对不对？那也有人在这边表演过，也有人在这里看表演，
2: 也有人在这边结婚，
0: 对对 对,
2: 對, 對,
0: 對，
2: 珍贵，
1: 对，所以真的是要邀请大家呢，可以来看看这一出戏，尤其我觉得在今年中山堂90岁的时候，哈、嗯。那可以来看看这一出舞台剧《当时光起舞》哈。那也许呢，你跟中山堂没有太多的渊源，你也要来看，
0: 来看戏，
1: 对，
0: 对，来看戏，这戏好看的不得了，
1: 真的，
0: 演员厉害的不得了，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刚刚其实团长一直有在说的，我们除了带着大家来认识中山堂这个建筑，然后可以知道它的过往之外，我们更希望也可以透过这出戏，我们来谈谈这个大家现在。你有没有一些想做或者是还没有做或者是让你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情、也许来看看这出戏、我觉得可以让你有一些这个想法、对不对，减少生命中的遗憾了。
0: 对，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 不一样的体会、那剧场我觉得它迷人的地方在于说，就那一段时间你空出来，你进到剧场里面，你去感受到
2: 不一样的人生，
0: 对，一群很棒很棒的演员诠释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1: 是，
0: 就当你再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的生活不会改变嘛，你看场戏生活不会改变，但是你内心的力量会不一样。我们常常期许说我们自己做的作品是另类有趣感动人心，而且还要充满正能量。对，那大家进来就是我们常常身体不舒服啊，会去按摩啊，心情不好会去吃个饭，吃饭会胖，但看戏不会胖。对，心灵也需要 SPA，
1: 是真的。
0: 对，你进到剧场里面来，我可以跟大家保证说，你进来当你再出去的时候，你心灵会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难处。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排戏，但演员光读剧本就哭了，
1: 是，
0: 对，就表示它里面的力量真的非常大。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为难，那当你看到这些人如何勇敢的去面对为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所遇到的为难也许就比较容易度过。
1: 没错没错，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呢在12月11号到12月13号来到这个中山堂的中正厅。其实我觉得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自己做一个心灵 SPA。 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其实中山堂中正厅的座位有限、所以大家抢票要抢快一点，
0: 应该会完售了，我们觉得，因为才演三场而已。
1: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抢票要抢快一点点哦。好，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全民大剧团的训练组团长，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怡静总监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分享。那我们就年底的时候中山堂中正厅《当时光起舞》等大家喽。也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民众如在台北市发现动物受伤、受困或被不当对待，请拨打24小时1959动物保护专线，让动物能得到救助及照顾。
1: 如发生宠物攻击事件或宠物未系牵绳，也可通报1959。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哎，恁家的人这么多，水质哪会比阮家较少？
3: 就跟你说用最爱算风筝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2: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3: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冲突不断的年代，边界往往划开了土地还有人群。在2026年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企划的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我觉得最好的解放就是音乐啊，尤其是合唱，所以今天在节目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国际知名的合唱指挥家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还有我的好朋友来自马来西亚的高端和老师啊。那先谈到关于 Maestro Goodson 与台北室内合唱团的结缘，就是在去年啊，这次专访真的是非常的谢谢端和老师的促成，而且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从歌声中找到更多更温暖的理解。
1: I studied music at Oxford, and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because I came together with a lot of people who had similar interests.
2: 真的很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大师哈来到台湾来，客席台北室内合唱团。
0: 好，这就是今天的专访的精彩片段，抢先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特别来宾。
3: 班杰明·古德森老师是英国指挥家，现为荷兰广播合唱团首席指挥，并将出任瑟声乐合奏团首席指挥，曾任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音乐总监。古德森老师擅长演绎当代与无伴奏合唱作品，曾与柏林广播合唱团、BBC 歌手等顶尖乐团合作，并致力于推动跨领域的创新合唱表演形式。
4: 高端和老师来自马来西亚，现任台北室内合唱团排练指挥兼行政经理，并参与艺术策划，致力于推动台湾合唱艺术的发展。他自1998年起便随团参与多项演出，同时也积极投入合唱指挥、制作、教学工作。
0: 好，那今天的专访呢也比较特别啊，有两位特别来宾在节目中。那 Maestro Goodson 的部分呢，我会用英文专访，中文同步翻译。那端和老师的部分呢，因为他会讲中文嘛，所以就是中文原音出现。So Maestro,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our listeners?
1: Hello, nice to be he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0: 高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玛丽好。
0: 通常第一个问题都是请教来宾啊，您是怎么样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那当然就是要请教 Maestro Goodson， 您是如何成为指挥家的？
5: Maestro, how do you become a conductor? Please talk about your journey.
1: Yeah, good question. I think it's different for everybody.
0: Personally, 问得好啊，我想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我自己原本是学钢琴的，后来才开始唱歌。我曾经在英国的合唱团演唱，也曾经在教会合唱团演出啊。我们会唱每天的礼拜歌，透过这些经历，我对于曲目有深入的了解，我爱上了这些曲目，并且希望能够召集人们一起唱歌，所以我去了音乐学院学习指挥，这就是我从事音乐的道路啊。我认为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对音乐、对音乐家以及对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工作的深切热爱。
1: A deep love for the music and for musicians and the job of bringing groups of people together.
0: 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Maestro Goodson， 同时拥有英国还有德国的血统啊。那您是出生于赫特福德郡，您在牛津赫特福德学院学习音乐，毕业三年之后，您被任命为牛津大学音乐总监。您愿意分享这段美好的经历吗？

0: 吗？
1: About the British and the German roots. You were born in Hertfordshire, UK, and now lives in Berlin. Last time I interviewed you, you were in Berlin and talked with me. You studied music at Hertford College, as you said, Oxford, and 3 years after graduating and appointed a director of music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this wonderful experience?
2: Sure.I studied music at Oxford, and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because I came together with a lot of people who had similar interests. It was a very passionate.
0: 我在牛津大学学习音乐，这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因为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热情洋溢。我突然觉得找到跟我志趣相投的伙伴，这段经历是蛮鼓舞人心的。牛津大学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有学院合唱团，每天都会唱晚祷，这是英国圣公会的礼拜仪式，而且有大量的音乐作品是专门为这种特定的礼拜仪式所创作的。我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合唱奖学金，虽然这样的奖学金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呢，其实这也不是真的是为了钱的多寡，而是希望每天能够在合唱团里演唱。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以这种方式参与音乐的演出过程，我还真正的爱上了它。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验，正是因为在那里我真正决定这就是我想要从事的职业。然后我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开始在合唱团工作，并且担任合唱团指挥。三年后我回到了牛津，但不是作为学生，而是作为指挥。我的工作就是管理并且指挥其中的一个学院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在我求学期间对我意义非凡，这是一个善的循环。作为一名学生，那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
2: One of the college choirs, which had been so important to me during my own time as a student, and that was a very wonderful completion of the circle. You know, it was a great.Experience as a student, and then I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of going back and leading the group.
0: 好，能够认识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其实端和老师是牵线人。那接下来就请端和老师来谈一谈哦，是怎么样来促成这样的合作，跟台北室内合唱团，还有您又怎么认识他的？
3: 真的很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大师哈来到台湾来。客席台北室内合唱团，说实在，我们在邀请他之前，其实我们完全不认识。但是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就是大师很年轻，29岁就接任这个荷兰广播合唱团的首席指挥的角色。那也是这个 Oxford 的这个我忘记是哪一个 college 的这个合唱团的音乐总监，也是。对对，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对，所以当然在网络上我们也看过他跟非常多的这个例如说德国很有名的这些职业合唱团 SWR 这个 Champ Choir 等等的有过很多的这个客席的合作，那也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位指挥，那在我们策划节目的过程，就是这些年里面，应该是我们邀请过最年轻的国际指挥，那所以我们就这样去，这个带着勇气哈，直接联系了他的网站，那直接联系了他的经纪人，那就这样子牵起了这一个缘分。
2: That's true. Yeah.
1: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connection in Taiwan? Besides Taipei Chamber Singers, did you meet any other choirs in here?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aiwan. I've conducted a lot in Asia. I've been to Japan many times. I've been to a big tour of China.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我曾经在亚洲其他的地方指挥过很多次，也去过日本很多次，我之前到中国大陆还有香港巡演，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这里的歌手们还有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的欢迎我，这让我倍感温暖。我们从昨晚就开始一起工作，这是我们第一次排练。我反复地感受到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很遗憾不会说中文，但是一旦开始一起来做音乐， 彼此

0: 之间就有一种默契。当我们一起呼吸，一起舞动的时候，彼此间的桥梁就立刻建立起来了。这种共同做音乐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它超越了所有的文化差异，这也是我与其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时所普遍感受到了。我非常的感谢这样的一种传统，也感谢音乐的力量，它能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那一刻我们呼吸是交融的，歌唱是相伴的，其实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同，重点就是在那一刻起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什么。那真的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我想如果我们今天环顾当今世界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虽然这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但这些经验提醒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远多于差异。
1: We're much more similar than we are different.
0: Yeah, I think everybody curious, how did you know and have such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Taipei Chamber Singers? Maybe 端和老师 or Maestro want to go first?
2: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已经成团，从1992年到现在成团33年。那在这33年来，我们其实跟非常多的这个国际客席合作过，但是自从疫情后，我们其实也是继续维持这个传统，多方的联系。那希望可以邀请更多的这个国际大师来到台湾，那可以带来国际上最新的。最好的这个合唱的美学，那跟台湾的观众分享。那很有趣的是，这几年来我们的诸多邀请，那在过程中最终都因为可能身体因素或者其他的因素，那直到这一次 Benjamin Goodson 来到台湾，是我们近5年来第一次那个真的邀请到国际这个大师 来到台湾跟台北室内合唱团合作。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就是大家也想望已久，就是真正跟这个不同文化的这个指挥做一个交流的机会。那也希望这个文化的这个撞击，因为这一次除了大师非常熟悉的英伦风格的作品以外，我们在近几年也希望有一个就是在每一次的国际大师系列里面可以邀请一位台湾作曲家为这一个系列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创作，然后让这个国际指挥加台北室内合唱团以及台湾作曲家能够同台演出，让这个台湾的音乐可以在这个国际指挥的手上带到全世界去。
0: 好，说到这边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指挥台北室内合唱团所演唱的 Zadok the Priest， 也就是祭司撒都，这是韩德尔的作品。

0: 所听到的就是由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英国还有德国的指挥家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指挥台北室内合唱团所演唱的 Zadok the Priest， 也就是祭司撒都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请到 Maestro， 那您在处理当代音乐的时候啊，跟台北室内合唱团，您的想法是什么？ How do you approach the contemporary music with Taipei chamber singers？
1: So I'm very happy that we have a new piece in the program. I'm a huge fan of contemporary music and of commissioning, especially. We have to actively refresh this tradition. And I'm very happy that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at here.The new piece is really fun. It's quite difficult.
0: 好，这首曲子真的在听觉上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很有挑战性啊。音色质感非常的有趣，很多的音景还有音响效果。作曲家试图将这首曲子打造成为完整的听觉经验，而不仅仅是一首乐曲，是让人真的是能够浸润在声音的景观当中。那他的理念就是在描绘人脑的各种层次，所以他从爬行动物的脑开始，然后过渡到哺乳动物脑，最后到达了新的皮质，到了人脑的各个层次。当我跟一个朋友聊起这件作品的时候，我说他试图描述人脑，他的反应是哇，这个作品很野心勃勃哦。的确如此啊，将人脑的各个层面融入音乐，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那最终所唱出来的效果是令人着迷的，我觉得它既有表现力又引入胜，制作非常的精良，虽然难度较高，但是对于合唱团而言很适合，因为很多的歌词啊都是阐述某种哲学思想、宗教观念还有精神层面啊。但是这首曲的歌词完全不同，它描述的就是生物学上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艺术音乐。

0: 创作的灵感来源，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它。
1: A text will describe a sort of philosophical idea, or a religious idea, or a spiritual idea, and this piece does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It describes something which is biological, something which is real worldly.And that's a very unusual inspiration for a piece of art music. But I really like it, and I'm very happy that we're performing it this week.
0: 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Dr. Cheryl Francis Holt 的《夜空之外》啊，《Beyond the Sky》。那这首曲子非常的有趣啊，而且里面还隐藏了一首生日快乐歌的旋律。Let's mention about Beyond the Night Sky.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Dr. Cheryl Francis Holt? Beyond the Night Sky. Yeah, you know, it's very, very, very interested. We know the melody. Yeah, happy birthday to you. Hidden the, this composition, like encrypting, yeah, in the secret, in the music.
1: This was actually a surprise to me as well. I didn't realize that it was in the piece.
0: Wow.把生日快乐歌放在音乐里面啊，这个秘密呢，其实也让我感到意外。我之前并没有意识到，它就藏在乐曲里面啊。那我没注意到，是因为语境截然不同，你未必能够认得出那段旋律。当然，这段旋律本身非常的著名，但是它被融入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中，所以你不会预料到，你会听到它。不过，这首曲子本身也蛮有趣的，就是以 Dr. Stephen Hawking 的演讲为背景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Dr. Hawking。毕生致力于科学还有人文的事业，并且探索太空和物理现象的过程中发现了无穷的奇妙，他完全的沉浸在科学之中，并且从中发现了巨大的美。我认为 Cheryl 在这首作品当中做得非常的出色的一点，就是将 Hawking 的人生观还有灵感融入在音乐中。 Hawking 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当时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求知若渴，了解这个世界，欣赏这个世界之美。这样的灵感还有惊奇就贯穿了 Cheryl 的作品当中的每个音符，这正是我喜欢这首曲子的原因。
1: Of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And this inspiration and wonder comes through in every bar of Cheryl's piece. And that's what I really like about it.
2: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棒的作品，因为这里面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支度，例如说里面有这个模拟风声的，或者是模拟空气的重量的声音，那里面也有这个例如模拟这个像大自然中的。有时候我们很安静的时候可能会听到一些啸鸣声，对，那里面也有这个人类情感的一些旋律，那更有这个非常这个丰富的和声变化，那也有独唱或二重唱的段落，所以整个曲子的构成非常的丰富，那元素很多，但是他我觉得非常那个成功的，就是带给你一种这个星空无垠。那大家知道，就是霍普金斯是对这个太空是非常有兴趣的，对他很成功营造一种星空无垠，这个就是这个未知的世界是多么的美丽。的这一种氛围，那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曲子，
0: 对，这个作品非常的棒哦。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 Cheryl Francis Holt 的作品 Beyond the Night Sky， 超越夜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滴咚滴咚，进来 DCH 拍米钉。
2: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凯，好按掠好钉。
1: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哉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2: 地动若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校园洪灾 Follow Me。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

0: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和尚指挥家、音乐教育工作者桂乃顺。我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1: 非常的谢谢桂乃顺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来宾是来自于英国以及德国的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还有来自马来西亚，那目前定居在台湾的高端和老师，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合唱指挥啊。那刚才就谈到了 Maestro Goodson 与台北市内合唱团的合作的曲目啊，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Maestro 所带领的荷兰广播合唱团。

0: 个专业的合唱团，是全职的专业合唱团啊。如果要进入这个合唱团，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就请大师来与我们分享。Yeah, talk about your choir. As a chief conductor of the Netherlands Radio Choir,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your artistic vision? As I know, this choir is professional choir, full-time professional choir, and very competitive to get in.
1: Yeah, the Netherlands Radio Choir is the only full-time professional concert choir in the Netherlands.
0: 荷兰广播合唱团是荷兰唯一的专业合唱团。荷兰位于欧洲北部，与德国相邻。我们有一个由60位专业歌手所组成的合唱团，每天都会排练。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荷兰国家广播公司录制，还有播出现场节目啊。我们每10天都要举办一次这样的活动，所以每10天就有一场新的现场音乐会。有的时候是在阿姆斯特丹大会堂，有的时候是在乌特勒兹。那荷兰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叫乌特勒兹，我们在那边也常常有音乐会啊。那有的时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现场直播，要不然就是从乌特勒兹现场直播。那现场有观众，但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为广播电台录制节目，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工作。我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亲自负责，我作为首席指挥，大约有半年的时间会亲自参与。那另外半年的时间呢，就是由受邀的客席指挥来负责。身为首席指挥，我的职责是为合唱团制定长远的艺术愿景，所以我们共同努力打造合唱团的音响效果，确保合唱的每个环节都能够运作良好。我们就是这样子一起合作。那也这样子5年了，我被任命的时候是很年轻，29岁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感觉非常的新鲜，我和他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关系。
1: Yeah, I look after them, and we work together a lot. I've done the job for 5 years. I was appointed when I was very young, when I was 29, I started. Yeah, so very fresh.And I've grown with them, and we've grown together, and it's a beautiful relationship.
0: Oh, 29岁真的很年轻啊！可能有很多歌手年纪都比他大。那你要怎么样跟他们合作？怎么样说服他们 ？I think 29 is very young. Maybe many singers older than you.
1: Everyone. I was the youngest. I was the youngest person.
0: So how can you persuade them?
1: Yeah, yeah, I very much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0: 张赫老师最知道了啊。
1: I think, do you know, my age has never really been a problem. I've often been the youngest person in the room.
0: 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你知道，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我常常都是这个空间里面最年轻的人。但对我来说，这真的跟权威无关，也跟权力无关哦。这其实是我们这次访谈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也尽我们所能的创造出美妙的音乐。我认为在这种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知道，歌手来唱歌，指挥去负责指挥的工作，聆听还有引导。如果我们都尊重这样的分工，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那么年龄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1: Do our job properly and seriously, then the age has never been a problem for me.
0: Yeah.那接下来就要谈谈您的教学工作啊。您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教书，您喜欢教书吗？ You are teaching in the Conservatorium from Amsterdam.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your experience? Do you enjoy teaching?
1: I love teaching. I really love teaching. Conducting is a different thing from learning an instrument.It's somehow much more ambiguous.
0: 我非常喜欢教书啊，指挥和学习乐器其实是两件事情，它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模糊不清。你知道，当你在学小提琴，你会发现你的第二根手指的位置稍微低了或是高了一点。而谈到指挥的时候，你通常指的是一个人与乐团的互动方式。讨论和学习这样的问题需要从更前面的角度

0: 去出发，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如此的引人入胜，值得讨论，还有教学。有的时候很难精准地描述一个人的肢体语言是如何影响整个乐团的演奏的，但是如果让同一群歌手唱同一首乐曲，光是换指挥，整个合唱团的声音就会截然不同，这是非常奇特的，又蛮震惊的。这跟许多不同的因素是有关系的，与他们使用手臂的方式有关，还有手势技巧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其实做了很多功课，但实际上它远不止于此。把它描述为一种精神存在，它关乎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本身啊。那其中涉及非常深刻的层面，也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跟团队相处。所以呢，指挥的学习不仅仅是对于音乐曲目还有技巧这方面的精进，当然这些都包含在内，但是他超越了这些，成为一个真正全面个人化还有精神化的旅程。正因为如此，才是这么的困难，而且非常具有挑战性。你必须时时刻刻的面对自己，这才是最痛苦最残酷的地方，你时刻都要面对自己。但最终这成为一段无比充实的旅程，能够指导学生走完这段旅程，我倍感荣幸。
1: Because you confront yourself all the time. That's the painful bit. It's brutal. You confront yourself all the time. But in the end, it makes it an extremely fulfilling journey. And it's a great privilege to be trusted to guide students on that journey.
0: 好，那指挥是用双手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由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指挥台北室内合唱团所演唱的 Handel 的 Anthem， 也就是英语经文歌 Let thy hand be strengthened， 让你的手得到力量。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还有高端和老师来到节目中来，谢谢您。So thank you for 高老师还有 Maestro Benjamin Goodson for your nice interview. Have a good one.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you.
2: 谢谢

0: 往澎湖，
1: 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登机。
2: 澎湖部分多云，地面温度摄氏31度，预计到达时间当地时间下午4点。
3: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0: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行动播音室啊。那我想听到这个小片头就知道玛丽又来到了澎湖了。这个澎湖不只是湛蓝大海上的明珠，更是台湾历史上最早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之一。从宋元时代渡海而来的移民，明清之际的海防要塞，到大航海时代西方海图上的 Pescadores， 也就是渔夫群岛，这座岛屿见证了无数次历史的碰撞、离散与聚合。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就穿梭在澎湖最古老的街区，也就是马公中央街巷弄里的海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高兴能够造访到创办人许云桥老师哦。那云桥老师就抱着对于海洋还有土地的情感，其他原来是在大都会而且在英国留学，但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那希望能够为自己的故乡多做些什么。好，那在上周的节目中就提到了海的时候的店里面呢非常的有特色哦。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地图，还有它的名字也非常的有诗意，海的时候。那么海对于云桥老师有什么样的想象呢？海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1: 嗯，然后我就想到，哎，这个就是等身线，它其实跟比如说渔船要怎么开，然后老人家他们要去求海的时候，要哪里退潮会有比较多的潮间带，就是那个东西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可能不太会去注意到的，我就开始收集等身线的资料，然后把它做出来。这样，
0: 海，还有地图。对云桥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中是息息相关的。那还有看到很多的一些电影海报也陈列在店里的墙上。
2: 嗯，而且这边还有很多电影的海报呀呀、所以用你的名字呼唤我啊，这些都有啊。哇，
1: 我是
2: 天空之城
1: 新海诚跟宫崎骏的粉丝。
2: OK，
1: 天气之子，
2: 天气之子，对对对，哦，那个真的做得很细致啊，
1: 是
2: 新海诚、宫崎骏呀，所以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电影就是很视觉艺术，而且那徐老师对于场面调度还有美术设计，一定非常的非常的苛求，不然苛求就是非常的注意。对吧？
1: 嗯，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么的专业，
2: 但是会去注意它就对了。
1: 对，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
2: 喜欢美好的人都嘛喜欢漂亮的东西啊。
0: 也请云桥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海的时候店里面的陈设，其实就是策展哦。
2: 我已经讲
0: 了，
1: 好，就是我其实开店我创业。做得很怎么讲，就是有点随性，所以像我有一阵子就是我很喜欢做水晶，所以我就也有把我自己做的水晶放在店里贩售，但更多的其实是我自己画的明信片，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设计拍照的相关的产品这样子。我们店里其实做吃的喝的也有，就是我在前年因为有跟澎湖县政府有投了一个计划，然后我们有拿到一点小小的补助，然后我就去找我

0: 我们的澎湖这边风炉茶的主要的厂商，他做的风炉茶真的就是几乎现在名产店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就是重新在包装，然后在设计，然后还有就是增添了一些不一样的风味，让它口感更有层次。就做了这样子的茶包。对，
1: 还有看到四周围有一些吊饰啊，哇，其实它也蛮有特色的，而且呢，一看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澎湖风格。
0: 那个是就是澎湖的一些景点的磁铁。
2: 那个不是，因为我这边看比较像是吊饰，对，是磁铁啊，
0: 它也有吊饰啊，对对对
2: 对对，因为昨天在现场也有看到一些，有在现场贩售，
0: 对对对对对，
2: 看到一个地球仪。
0: 那是我从小放在家的地球仪，家里爸爸买的。但因为就是像刚刚前面提到，我就是很喜欢地图，然后我也就是在求学阶段，我也一直很渴望旅行，所以就是我很喜欢就这种类型的事。
2: 那二楼是教室吗？
0: 对，二楼有两间，然后就是我们老师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提供让老师来这边上课。对，
2: 那有在租给人家当做练习室吗？比如说团练啊，或者是自己要练习的时候？
0: 它蛮小间，团练的话可能三个人、四个人、三到五个人，但我们其实没有租，通常都是人家来借，我们就借。这样子，
2: 是是是，是呀。好，那我想就是再来就是身为离岛的青年创业者啊，那在实体空间，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在实体空间还有地方创生的日常中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会不会是库存呢？还是其他？
0: 我觉得就是依照我目前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人才。对，就是因为像比如说我带一个员工，他可能高三毕业刚好有空，好来打工，那我好不容易把他培训了一个对店里很熟悉之后，他就要去念大学了。
2: 可店里开着，澎湖不是有大学，很多澎湖人都会跑到外面去，外面人跑到澎湖来读。
0: 因为家长们都会说就是要出去闯一番再决定要不要回来。
2: 对，
0: 先去做一些见见世面，
2: 出去闯一番了。那你之后会一直留下来吗？
0: 目前的规划是如此。
2: OK。

这就是澎湖的海的时候的创办人许云桥老师的分享哦。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湖景沉城，是任重的作品。湖景也就是湖景屿，是澎湖群岛的第七大岛，距离马公市大概7海里哦，航程大概是20分钟。岛上有壮丽的柱状玄武石、北回归线的地标，还有丰富的湖景沉城的海底传说哦。那近年来更是因为岛上有许多的猫咪，所以被称为猫岛。就为您送上湖景沉城。

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用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时间过得真快，又一个礼拜过去了，又到了星期六的夜晚。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乐坛的节目单元呢，特别要和您推出的也就是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呢，就要和您来安排一些非常轻巧

而且非常好听的一些的小品。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你来介绍一首的序曲。罗西尼他可以说是在歌剧当中他创作了很多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的歌剧。然而罗西尼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也就是捐尸楼梯这个作品呢，它是在1812年首演于威尼斯。那这个歌剧呢，它的剧情是在描述着两对的情侣奇妙的爱情故事。那由于剧中的情人幽会用的捐尸楼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因此呢他就歌剧呢就因此以这个捐尸楼梯来作为命名。然而现在呢，如果听到这个捐尸楼梯呢，大概很多人都已经忘了罗西尼有这一出的歌剧。但是呢，这一出的歌剧虽然已经让世人所遗忘，但是它的序曲却是罗西尼的序曲当中非常通俗的一个杰作之一。这一首的序曲呢，非常的清晰明快，闪耀活泼，那因此呢，它的旋律非常引人入胜。所以因此它这一首的序曲其实有可能也凌驾在塞维利亚里瓦斯的序曲之上。所以因此我想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以这一首的序曲来揭开我们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的序幕。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就是非常轻巧好听的旋律，非常优美的罗西尼的《绢丝楼梯序曲》。那听完这首序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您来介绍一首格里格的《皮尔金组曲》当中的《苏尔维奇之歌》。在1874年的时候剧作家易卜生呢就请求了格里格呢为他的舞台剧呢《皮尔金》呢来谱写一些的配乐。结果呢这位格里格呢他就洋洋洒洒的写了23首的曲子来当作他的这个配乐。然而格里格呢就再从这23首的曲子当中呢又挑选了8首的曲子，那经过修改之后呢编曲之后，他就成为了两套的组曲。那这也就是非常家喻户晓的皮尔金组曲。皮尔金这个舞台剧呢，其实它是在描写一个桀骜不驯的人物皮尔金，因为一位善良的女性呢，苏尔维奇的爱情呢，而获得了拯救。那这两组的组曲当中，第一组曲里面有4首曲子，第二组曲里面同样的也有4首曲子。那我们在今天晚上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非常优美旋律非常好听的这一首苏尔维奇之歌。那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曲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贝多芬的一首月光的钢琴奏鸣曲。那这一首的月光奏鸣曲呢，我想有关于这个贝多芬跟盲眼少女的这个故事呢，大家已经都非常的熟悉。那呢

这段的故事是属于一个杜撰的一个故事，倒是呢这样的一个杜撰故事呢，把这个月光的名气呢弄得越来越响亮，以至于小学生也都知道贝多芬的有写过一首月光曲。那其实这一首的月光的奏鸣曲这个标题呢，并不是贝多芬他自己来亲自提名的，而是一

扬起，月光照在平静的瑞士山谷上面，那因而呢就附加了一个月光的标题。那没想到从此呢就传开了。那这样的传开之后呢，反而让这一首的曲子呢更加的有名气。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贝多芬的这一首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就是贝多芬的月光曲。我想这首曲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起来特别的好听。那我们接下来呢，同样的也和您继续再来介绍的也是贝多芬的另外一首作品。这首作品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给爱丽丝。那这一首轻巧而且可爱的钢琴小品，侧身于贝多芬的许多气势磅礴的这个大作品当中，显得呢就特别的晶莹亮丽。他在贝多芬去世之后呢，才被人家发现这一首的作品，因此呢他没有作品的编号，那也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但是呢，曲子所提到的这个爱丽丝呢，到底是哪一位小姐或是夫人呢，也无从查起。那整个曲子呢，可以说是以一个短小的轮旋曲的方式所做成的，那非常的轻柔也非常的优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贝多芬的《给爱丽丝》。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哦。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中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以这些古典音乐呢，也许用这些音乐呢来疗愈人心。然而，疗愈人心的旋律其实多不胜数。那当中呢，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应该可以说是巴赫的这一首《耶稣世人期待的喜悦》吧。在广风琴的前奏之后呢，合唱的部分呢紧接着出现，歌颂与耶稣同在的一个喜悦。那耶稣世人期待的喜悦这个标题呢，其实并非出自于原曲的德文，而是译自于英国那个时候正是因为20世纪有一位英国的女作曲家也就是蜜拉海斯呢，她将这首的曲子改编成钢琴曲，那因而呢让这首曲子声名大噪。那翻译的这个德文呢它的原意呢是说，我拥有耶稣是何等喜乐。那巴赫呢将这一段的旋律呢用在他的第147号的清唱曲，也就是心口行为与生活当中的第六首跟最后的第十首。就整体的清唱剧而言，巴赫呢确实是作曲者，但因为他的作曲而深受欢迎的这一段的旋律，其实呢当时这一段的旋律呢是约翰史库普他所来创作的。那巴赫呢就以这个史库普的一个旋律为基础把它放到他的清唱曲当中，然后来作为他的一个当中的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赏完巴赫的这一首非常有疗愈人心的曲子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俄国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他的一首芭蕾舞剧《天鹅湖》当中最著名的一首情景。这首曲子趁着竖琴与弦乐器的伴奏，双簧管吹奏出满怀惆怅的一个旋律，而这首《天鹅湖》的旋律呢，几乎可以说是芭蕾舞的一个代名词。柴可夫斯基他除了这一部的作品之外呢，他还留下了《睡美人》还有《胡桃钳》这两部杰作，而这些的作品也被统称为叫做三大芭蕾舞曲。那接下来我们就和您来欣赏《天鹅湖》里面的这一首相当优美的情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也就是苏俄的一位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他有一首非常好听而且红极一时的钢琴协奏曲第二号。这首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不仅是拉赫曼尼诺夫的最佳的杰作，同时也是众多的钢琴协奏曲当中数一数二的一个作品。这首曲子可以说是在忧愁之中带有甜美的感情，那在浪漫性的抒情之中洋溢着深思与自信，那更有着华丽的技巧，使听者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被吸引进去了。那在整个这首协奏曲当中，这整个旋律听起来非常的亲切，而且呢很容易呢勾起乡愁，那经常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会当中，尤其是戏剧音乐中最能够发挥它的效果。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和您来聆赏的是它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它用一大调持续的慢板40拍子，这是拉赫曼尼诺夫的抒情性的第二乐章当中发挥最淋漓尽致的一个乐章，犹如梦幻般的一个乐章。那这个乐章呢也曾经单独呢来发行这个乐谱，那当然在这个乐章当中的主题呢曾经呢也被西洋歌手来把欢唱成一个西洋歌曲。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拉赫曼尼诺夫的这一首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一些古典音乐浪漫迷人的作品。我想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所介绍的这些古典的小品呢，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夜晚。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明天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祝您晚安，再会。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哦。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2: composer from my country.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当我们身处在2026年的现代，在冲突与不安的年代，边界往往划开了土地与人群，却划不断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当语言在枪炮声中显得苍白，音乐变成了跨越樊篱抚育创伤最温柔的力量啊。在2026年节目的规划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来作为节目的主轴，体现在音乐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呢，特别请到合唱指挥家 Dr. John Warren，就邀请他来谈谈关于合唱艺术的推广还有国际交流，因为他深信当不同的声音在和声中交融的时候，人们就能够在彼此的倾听中找到理解还有和平的契机。

0: from that moment, I knew that was what I wanted to do.
1: 好，这就是关于 Dr. Warren 成为指挥的旅程。那雪城大学在 Dr. Warren 的带领下呢，也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很好的成绩啊。那在这其中最成功的策略或者是挑战为何呢？
2: Okay, what challenging and strategies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the Syracuse University sing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such as, that's very hard to pronounce, Florilegie Vocal, the Tour, and the European Grand Prix for the choral singing.
0: This was made possible by one very generous donation. So they chose to be anonymous, but I want to thank them.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elped us the most is about 3 weeks before we traveled, we made a recording. So a commercial CD at that time that was released. And so we spent 2 days of 4 to 6 hours.
1: 好，那老师首先要感谢一笔非常慷慨的捐助。虽然这个捐赠者他选择匿名啊，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一下他们。对于我们帮助最大的就是我们在出发前大概3周就录制了一张 CD。那这是一张商业 CD， 我们花了整整2天的时间，每天4到6个小时就录制了比赛一样的曲子。你知道，录音过程是非常需要注重细节的，这让我们更专注的聆听，并且真正关注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好。所以我觉得这在 Florilegie 比赛当中呢，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一年欧洲大奖赛刚好也是在 Florilegie 来比赛，我们非常的幸运。那一年我们没有参加欧洲大奖赛，但我们有机会去聆听了。我们听到前一年欧洲比赛所有获奖者的演奏，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坐在观众席上，看着他们吸收音乐，然后一起和他们交流。那次是一次很棒的体验。那合唱团的表现是很出色，有乌克兰合唱团、菲律宾合唱团、印尼合唱团，还有来自美国的犹他大学合唱团，那就是一次非常优秀的合唱交流。我的学生并没有被这样的吓到，反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明白成功必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虽然结果并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是犹他大学赢得了那一年大奖赛，他们的演唱真的是精准无比，所以你知道这一切都要配合的天衣无缝，而且呢音色始终前后都是要非常稳定的，你的声音要很稳定，这对于我的学生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点也促成了我们第二年能够前往保加利亚参加欧洲大奖赛。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我们在 Florilegie 的这个音乐节上面演唱的时候，有一位名叫艾里克·班克斯的美国评审委员，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专业指挥家，在那次比赛之后他指导了我，告诉我那是我第一次参赛，也是我们合唱团第一次参赛，我很多都是缺乏经验的，他引导我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曲目的安排，还有评审们在寻找什么，在听什么，我真的非常感谢他的指导。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在雪城大学的同事们以及合唱团员们，他们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并且帮助我们大学建立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合唱计划。因为我们还有其他3个合唱团，他们帮助我们训练学生，所以当我带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经验丰富、准备好的团员了。
0: My wonderful colleagues at Syracuse University, my choral friends who are so supportive and help build a wonderful choral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because we have 3 other choirs as well, and so they help train our students so that when I have them, they're really experienced and ready to go.
2: Good experience. So what year did you go to the Florilegie?
0: I think it was 2015.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John Warren 指挥雪城大学合唱团所演唱的 Have a Souvenir du Pendant。 那这首曲子是16世纪法国作曲家 Claude Jeanneret 的作品，就是运用了那种

music musique， 也就是有量音乐的精髓啊，就是把那种古希腊的长短音节来安排节奏，以明快具有舞蹈感的节奏变化，生动描绘春天降临、大地复苏，还有万物齐发的欣欣向荣，非常好听，很值得推荐的一首曲子。

0: 所欣赏的是16世纪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 Claude Lejeune 所写的 Have a Sivni du Pendon， 也就是春天来临了。这是由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美国的合唱指挥家 Dr. John Warren 指挥雪城大学合唱团的演出录音。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Dr. Warren 这次来台湾啊，那其实行程也满满，也去看了很多的排练。那如何跟台湾建立起连结的呢 ？OK, what we listen is a Reversiva di du Pranto, very very suitable for this season. Yeah. OK. And John, how do you have a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choral communities in Taiwan, as I know you visit some rehearsals during these days?
1: Yes, so I had some friends and teacher connections that helped me connect with choral conductors in Taiwan. The first, I conduct a symphony chorus in Syracuse.
0: 是的，我就透过了一些老师还有朋友的关系联络上了台湾的合唱指挥家。我第一次是在雪城指挥一个交响乐团合唱团，我的歌手之一叫做 Patty Fung， 他是美裔台籍人士啊，在台湾还有很多亲朋好友，所以他帮我牵线搭桥。那还有呢，我们的朋友 Teresa Chen，以前跟我一起在雪城大学执教，我们都很想念他。他现在在德州的一间大学任教，也就是 Texas A&M。 他是一位才华洋溢的钢琴家还有教师。

真的是一个天才哦。我们就是由 Teresa 所引荐的，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老师 Dr. Joe Michael Scheibe、哦、那其实很多的台湾的合唱人应该都认识他。我在迈阿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是跟他学习，那他真的是交友广阔啊，多次造访台湾，也帮我联络了你还有

0: 曲目现在是正在排练的呢？我也想要了解台湾的合唱作曲家，那我也可以把一些台湾的作曲家的曲目呢带回美国，那我也想观察排练的过程还有教学的方法。所以这个礼拜一我到师大去旁听了指挥课，就是由翁家芬老师跟他的学生们一起练习，那感觉非常棒。那再来呢，我又去观摩了方素珍老师所带领的台北市内妇女合唱团啊，那是一个社区的女生合唱团，那很明显他们都非常喜欢唱歌，也很珍惜拥有一堆朋友的这件事情。没有错，这就是友谊还有社群意义的存在。那到了明天晚上呢，我将会和玉仲老师一起到台北爱乐合唱团来旁听排练，那周五晚上我会去看郑义生老师的东吴大学校友合唱团的排练演出，礼拜六还有儿童合唱团的排练，还有高端和老师他的合唱团的一些排练啊，他在很多方面也给了我非常多的协助，非常的感谢他。
1: So and he helped me a lot as well for connecting with other choirs. So I appreciate his help.
0: 好，说到这边，我们再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美国的 Dr. John Warren。指挥雪城大学合唱团所演唱的 Francis Plank 的七首歌曲当中的一首 Ben Defiguche， 也就是难以辨认啊。这个诗词是来自于超现实主义诗人 Paul Elluyak， 也就是艾吕雅的诗作。那这个曲子就短小精悍，但是具有情感的深度，以超现实的意象描摹出爱的纯粹还有微光。

0: Oh, yeah, I think that's very different. Yeah, because, you know, in performing department, I mean, students who are in music department, they focus on the performance, not writing. Mm. But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your experience? How did you explore your research paper published in Choral Journ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oral Bulletin?
1: Sure. Several of my articles and research are about specific choral works. For my
2: 当然，我的几篇文章还有研究都是关于我的博士论文中所谈到的特定合唱作品，我们称之为论文。我研究了四首华特·惠特曼的诗歌所谱写的四首乐曲啊，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美国非常重要的诗人的作品，由二十世纪的美国作曲家写出来。那其中一组就是叫做 A Process One Winding Around Me。环绕我的游行队伍，作曲家是明尼苏达州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也是作曲家 Jeffrey Fun。 那这些作品就是为了合唱团还有古典吉他而做的。那这些诗歌是创作于南北战争期间。惠特曼有一部诗作叫做鼓声，专门描写南北战争，而这些诗歌的意义非凡，震撼人心，所以我就写了关于这个作品研究的文章。那 ACDA 就是美国合唱指挥家协会，是美国主要的合唱专业组织，是

美国和主要的合是美国主要的合唱专业组织，我们有一个名为国际指挥家的交流计划。那我很荣幸在2012年成为入选的指挥家之一，与古巴交流，所以我们也接待了几位古巴指挥家，其中一位是卡门克拉多，来到了雪城大学，我们接待了他。之后我在2012年也前往了哈瓦那，与古巴国家合唱团合作，并且结识了其他专业合唱指挥家以及作曲家，因此我有一些关于古巴合唱音乐的文章，特别是关于威尔玛卡尔巴卡尔合唱团以及其他的一些合唱团的文章。那这些文章就是写关于他们的音乐，非常的棒。古巴的合唱文化是很强大很精彩的。那此外还有几篇文章就是谈到如何来安排歌手，或者是说有些指挥就称之为合唱团的音色调整。所以我相信歌手之间的站的位置呢，会影响到音色，影响合唱团的整体音质。那也谢谢这些音乐家们教会了我这一点啊，所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讲解如何让合唱团能够在声响上达到最好的。那此外呢，我也还写了一篇关于排练计划的文章，介绍如何制定有效的排练计划。那从此以后呢，就能够让音乐啊在排练的时候呢就更有效率。合唱指挥、合唱分享还有合唱排练，比其他的器乐演奏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接下来来欣赏，这是 Gray Knopf 所写的光荣颂，就是充满了现代节奏活力还有明亮的色彩。

0: 所听到的就是由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John Warren 指挥雪城大学合唱团所演唱的 Grey Knuff 的作品。
1: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

0: 您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Hello everyone, I am Basilio Astúlez, the conductor of Leioa Kontika Korala and Vocalia Taldea. This i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The program you are listening to is A Thousand Miles Talking Music, hosted by Mali Liu.
1: Thank you very much, Basilio 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十点到十一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来自美国的 Dr. John Warren， 他目前任教于雪城大学，是系主任哦。好，那接下来呢，仍然是请 Dr. Warren 谈谈他的教学理念。Choral conducting and choral sharing and choir rehearsal is more educational than the other instrumental musicians.
2: I don't know. I think because we have text.
1: 其实我也说不出来，因为合唱或者是声乐是有歌词的，跟器乐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有了歌词之后，我们就能够更具体的、更实际的去了解到这位作曲他的想法，因为器乐毕竟它还是抽象的。但是透过歌曲，我们更能够了解到这个诗词对于音乐的反应。那音乐是要怎么样去诠释这个诗词
2: ？And it just comes alive on multiple levels. It's so engaging.
1: 好，那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 Ox and the Roses， 是叫做橡树与玫瑰，就是把坚韧的橡树还有柔美优雅的玫瑰进行意象式的对比哦。那一样是由 Dr. John Warren 指挥雪城大学合唱团所演唱的录音。 Ox and the Roses， 作曲家是 Anui Butani。

好，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阿努伊·布塔尼的作品，是橡树与玫瑰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首曲子耶。其实美国的合唱风气是相当兴盛的，基本上啊，每个社区都有很棒的合唱团，而且他们很多是业余团，比如说是教会合唱团或学校团啊，当然也有一些职业团啊。那不过美国的合唱风气是相当鼎盛的啊，就像我为什么会认识 Dr. Warren， 还有我为什么会到美国去念合唱指挥。美国的合唱我觉得很友善，怎么说呢？没有比赛，他们就是希望说能够将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变成一个国民运动，所以美国人很多都是合唱高手啊。好，接下来为大家再送上这一首是 Dan

Forest 的作品 Ubilatidale 普世欢腾，就是以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来作为核心的主题，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送给大家来作为祈求和平的祝福。

0: 往澎湖，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
1: 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澎湖部分多云，地面温度摄氏31度，预计到达时间等地时间下午。
2: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0: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同样就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方式带领大家一起来到离岛。现在玛丽抵达了澎湖，就搭着海风来到了矗立于台湾海峡的这座群岛澎湖。澎湖不只是湛蓝大海上的明珠，更是台湾历史上最早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之一。从宋代元代渡海而来的移民，还有清明之际的防海要塞，到大航海时代的西方航海图上的 Pescadores， 就是渔夫群岛，就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Pescadores， 浪行未央，朱云松老师的作品。那么这座岛屿就见证了无数次历史的更迭、聚散、离合，在这座包容的海岛中就孕育出了岛屿的韧性，也滋养了全新的文化养分。所以今天的行动播音室就来到了马公中央街巷弄里的海的时候，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创办人许云桥老师。那云桥老师就是怀抱着对于这片海洋还有土地的情感，以温柔的在地实践串起艺术生活还有岛屿的记忆。非常的谢谢云桥老师，在这边跟云桥老师问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的时候的创办人云桥。
2: 那云桥老师啊，我想这个名称写的真的是很有诗意，海的时候。
1: 海的时候，它这四个字其实是我当初在想店名想的头破血流，然后我就是半夜，然后我脑袋里就突然闪现一句小时候阿嬷要去求海的时候，对，她都会就是说我今天去海的时候怎么因为我其实台语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只听得懂前面这几个字，然后后面那些专业术语我就听不太懂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对阿嬷来说，这个海它是一个动词，就是它是代表着他今天要去，比如说，抱墩，或者是他今天要去，捡螺丝，或者是他要去网鱼这样子。就是海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是一个名词嘛，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看海，或者是我今天要去海边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对于我们的阿嬷跟老人家来说，就是海是一个他们会去遇到的动词，对，就包含了他的所有的生机，然后所有的活动这样子。所以我就突然想，就是这四个字就灵光乍现，然后我就马上决定就是这个店名了。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店名非常的有诗意啊。那我想说，刚才就是我之前又看了一下云桥老师的资料。那您也在乐团当中担任设计总监，那您大学读的是人类学，到英国读的是设计，那这些是不是都是可以把你的所学、你的专长连成一气，用设计来服务人类学，用人类学来实践设计？
1: 我觉得蛮有这个感觉的，就是像我在做，像人类学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讲求它的，比如说脉络啊，或者是它的社会的背景。那其实我觉得这关于到就是像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会去就会更想要去把我要设计的东西客观的拆解，然后去分析它的元素，然后甚至是带入一些可能当地人的情感，用当地人的角度去做这个设计。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类学它带给我后续的影响其实是蛮多的。
2: 那还有就是开发澎湖特色文创，还有书籍、乐器行以及伴手礼食，那设计转移的核心的脉络还有挑战为何？那你们是不是有镇店之宝？
1: 我们的镇店之宝应该是上面这一幅挂画。
2: 那个是什么呢？澎湖吗？
1: 对，它其实是澎湖的地图，但它旁边的那些线，就是我们的等身线图，就是

0: 海底下的那个等高线。
1: 嗯，哦，
0: 对对对。那因为我那时候做这幅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地图，然后我以前去旅游的时候，我到一个城市，我都会收集它的地图，
1: 纸本的。
0: 对对对，我喜欢收集地图。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回来，我想要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想要做一张地图。那我又想要做不一样的地图，就是我就好像去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就是我就一直去思考说，有什么是我们一直在看见，但是一直看不见的。
2: 哇，我发现这次的专访地图其实是一个亮点哦。像我就很喜欢看地图啊，而且是纸本的地图，因为现在如果都是用手机的话呢，好像出来的那个结果呢就是千篇一律的。可是地图它可以很有创意，而且它可以是一幅艺术作品哦。好，那说到这边呢，我们继续就来欣赏，这是朱云松老师的 Pescadores 浪行未央。那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呢，就继续与云桥老师来谈一谈海的时候，还有他对于澎湖的土地的情感。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2点整。
7: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在2017年，法国香颂创作歌手芭芭拉逝世20周年纪念之际，法国钢琴家萨洛他跟多位的知名艺人合作演唱。朗诵了芭芭拉的知名作品，向他致敬。那合作的艺人呢，有包括我自己很喜欢的女演员朱丽叶·宾诺许，还有凡妮莎·帕拉迪斯，以及珍宝金等人。今天呢，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中，我们上半段就要带着大家来听听萨洛这张致敬芭芭拉的专辑。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是专辑中所收录的前奏曲，由钢琴家萨洛他的独奏演出。

夏洛在2017年召集了非常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一同合出了这一张向芭芭拉致敬的专辑。芭芭拉这位法国香颂女歌手是在1997年11月24号逝世，而在丧礼的那一天，当时29岁的夏洛还很

0: 晴啊，他跟很多乐迷一样，到墓地呢向这位传奇歌手告别。而当人群跟摄影机离去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乐迷留在那里即兴唱起芭芭拉的歌。所以当时萨洛就意识到了芭芭拉会透过他们的声音继续存在。在那时候他也许下一个心愿，说要完成一张以芭芭拉歌曲为主的专辑。而在20年后梦想成真，萨洛呢他将芭芭拉非常知名的26首作品集结在这张专辑当中，那邀请了很多的法国的演员、法国的歌手还有音乐家们呢一同来合作。我们来欣赏到的这个作品分别是在那一场舞会以及维也纳，那除了有萨洛的钢琴演出之外，还有小提琴家杭诺卡普松的演出。那同时我们可以听到了朱丽叶·毕诺许，这法国知名的演员，在歌曲中以非常感性深情朗诵的方式来诠释芭芭拉的作品，一同来欣赏。
1: Oh mes théâtres, oh mes silences, mes paradis et mes enfers, mes ténèbres et ma transparence. Oh mes étés, oh mes hivers, oh mes velours, oh mes amours, oh mes vaisseaux, oh mes oiseaux, vous avez tous le ciel immense.D'un même et multiple pays.

这首作品真的是美到我都不想开口了。我们听到的就是萨洛，他邀请了很多的艺术家，像法国香颂女歌手芭芭拉致敬的作品。那我们听到其中里面啊，像朗诵的方式啊，这个朗诵歌词的是朱丽叶·宾诺雪，她是法国非常知名的女演员，我自己也很喜欢。那其中的钢琴呢，是亚历山大·萨洛这位钢琴家来演出。那小提琴呢，则是杭诺·卡普索，也是当代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家。我们这张专辑的女主角芭芭拉，她是非常知名的香颂女歌手，也是法国人最爱的女歌手之一。1930年出生在巴黎的犹太家庭，因为战争还有在家暴的关系了，所以她在童年呢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心理的创伤，而音乐就成了芭芭拉的一个避风港，还有她一个抒发情感的管道。在1960年代后，芭芭拉就以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手慢慢的虏获乐迷的心，那他的歌唱事业也如日中天。至于呢，他有他自己的 dress code， 就是他总是会穿着黑色的礼服，还有他的那个眼线哦，画的那个眼尾哦，就是那个上扬的眼线哦，就是他的注册商标。而芭芭拉独特的气质，就像是我在深夜中吟唱跟自我剖析的这种曲风跟歌词呢，其实也在当时哦虏获了很多法国无数男男女女的心了。我们继续来欣赏到，这是萨洛钢琴独奏加上演员凡妮莎·帕拉迪斯一同来重新演绎芭芭拉的经典作品之一《亲口对我说》。

听了歌曲之后，我们才发现很多过去我们耳熟能详的相送作品都是出自于芭芭拉这位相送女歌手。芭芭拉呢深受这个法国人的喜爱，就连呢古典音乐家萨洛他也是芭芭拉的歌迷之一。在他离世20年后，他完成了一个心愿，就找了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出了这张向芭芭拉致敬的专辑，把芭芭拉畅销的作品重新演绎。那因为呢，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他各自擅长的地方，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对芭芭拉的敬意，因此这张专辑呢，我们就可以听到芭芭拉的这些作品有不同演出的形式。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亲口对我说》，我们听到的是萨洛的钢琴，还有歌声来自于凡妮莎·帕拉迪斯，她也是法国知名的演员之一。这首歌曲很有意思，表面上在谈该怎么说话，但实际上背后所谈的是爱情还有内心的世界。而芭芭拉呢，在这个歌词当中，传达了一个很浪漫的想法，不用大声说，只要轻轻地说，我就能够听见了。的确，有些爱不需要大声说出口，也许只要轻轻地从唇边说出，那个人就可以从心里听见了。我们再欣赏到在这张向芭芭拉致敬专辑当中所重新诠释的作品，叫做《那边》。那这个作品呢，编制比较大一点，有钢琴，有吉乐，有 bass， 还有大提琴。钢琴家萨洛，法国创作歌手艾宾德拉西蒙，还有演员珍宝金以及歌手路易欧贝一同来合作演出。

là-bas, là-bas, de l'autre côté du miroir.

吧。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带着大家来欣赏到这张向法国女歌手芭芭拉致敬的专辑。那法国钢琴家萨洛邀请了非常多的音乐家、艺术家们，然后还有演员一同合作了这张专辑，重新演绎了芭芭拉的作品。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那边》，这是一首有一点梦幻的作品哦，就是有点梦幻色彩的作品。它不是直接在描写爱情，而是一种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想象跟向往。继续，我们再欣赏到这个作品《September》九月，那由歌手卡麦利亚·裘丹娜跟萨洛合作演出。这是芭芭拉在1965年算是刚出道比较早期的作品之一，非常的动人，一同来欣赏。

在夏洛向芭芭拉致敬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位合作的音乐家，他和芭芭拉的关系相当深远，那就是法国作曲家，同时是单簧管演奏家，也是手风琴演奏家米歇·波塔尔。今年二月离世的米歇·波塔尔呢，是出生在1935年。他和芭芭拉的关系深厚，是因为两个人在1960年时就开始合作了。芭芭拉用充满诗意的歌声，再加上波塔尔自由即兴的单簧管萨克斯风的演奏，或者是手风琴的演奏，完美打破了传统相送的一个框架了。我们都来欣赏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波塔尔所参与诠释演出的两首作品，一首是《最美的爱情》，另外一首是《南特》。

0: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1: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0: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3: 哈，这么多哦！
4: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2: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1: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带着大家来欣赏到的这充满浪漫的法国相送的乐曲，特别的是呢，都不是原唱啊，这是呢，法国古典钢琴家萨洛他向法国相送女歌手芭芭拉致敬的一个专辑作品，那找了很多不同的音乐家还有包括演员一同来合作演出。那我们刚才有听到的两首就是跟芭芭拉关系非常深厚的波塔尔这位萨克斯风演奏家，他同时也是班多纽手风琴的演奏家，也是作曲家，也法国很知名的一个音乐家来合作演出。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不管是单簧管的演奏或手风琴的演奏，哇，真的很美啊！那在下半段节目呢，我们还继续再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芭芭拉非常著名的作品之一《这个孩子》。那这是有钢琴跟弦乐的诠释，亚历山大·萨洛以及莫迪里亚尼四重奏团和法国歌手多米尼克 A 一同来合作演出。

这首深情万分的歌曲《这个孩子》，那原唱呢是芭芭拉，那我们听到的是法国歌手多明克 A 重新诠释，其中的钢琴是由我们这张专辑重要的灵魂人物亚历山大·萨洛担任，而弦乐的部分是莫迪里安尼四重奏团演出。其实很特别，这张专辑因为是向法国歌手致敬，所以呢找来了的音乐家们或者包括演员几乎都是法国人啊。对他们来说，这位女歌手芭芭拉呢一定在他们的心中曾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才会在她离世20年后用音乐向她致敬。我们继续再欣赏到这一首也是非常著名的香颂歌曲皮埃尔，那包括我们可以听到钢琴、手风琴跟大提琴的合作演出。

这首 PR 也是非常著名的相送歌曲，而我们听到呢，在歌曲当中哒哒哒哒哒哒的那个在吟唱的，这是法国歌手奥利维尔·玛格丽特他的诠释。钢琴家萨洛在1997年芭芭拉离世的告别式上呢，他许下了一个心愿，期望呢能够出一张专辑来向他致敬。而这个心愿呢，在离世后的20年成真了。那在专辑当中收录了26首的作品，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有播出其中几曲。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再去听听这张专辑啊。能够呢用自己擅长的事情，像音乐，来向自己喜欢的人、自己崇拜的人来致敬，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那也是一种心愿成真、梦想成真，那种成就感跟满足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除了萨洛之外呢，在德国有一位歌手，同时也是小提琴家梅塔胡伯呢，他也一样用音乐向他非常喜欢的女歌手，同时也是舞台剧演员海蒂加德纳夫来致敬。那我们先来听听哦，海蒂加德纳夫的歌声，这位德国演员同时也是歌手，他所演唱的《在舞会的那一晚》。

刚才听到呢，这是德国的舞台剧演员、电影演员，同时也是歌手，也是作家海蒂加德纳福所演唱的歌曲，在舞会的那一晚，好有复古风哈，很有复古的感觉哈，也听得出来呢，这个声音哦是有历史感、有时间性的。那这位歌手、这位演员，他呢拥有非常多的影迷跟歌迷，其中一位呢就是德国的小提琴。

琴家也是歌手之一梅塔·胡波。对梅塔·胡波来说，大幅的作品重新诠释然后收录在专辑中是他一个心愿，而他也梦想成真了。我们一同来欣赏到梅塔·胡波重新演绎那幅的作品，距离幸福只差17厘米。

距离幸福只有17厘米。那17厘米不是重点，其实这首歌曲有一点幽默，它其实重点在说，幸福明明已经近在眼前了，却是偏偏差了一点。哇，这可以算是呼应着那幅的一个人生哲学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梅塔湖泊他的重新翻唱，也算是向这个纳福所致敬哈。我们继续在欣赏到专辑当中呢，这个梅塔湖泊重新诠释了纳福的作品。我希望红玫瑰为我飘落，这当中的歌词是纳福自己所作词的，一同来。

我希望玫瑰为我飘落，那这也是纳福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首跟人生愿望有关的歌曲，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发，16岁的时候想要征服世界，想要成功，到后来呢，反而希望自己能够理解世界，看得更多，历经更多，也希望自己不要孤单，却又想保有自由。

而到了今天当下，他已经知道了人生不可能是事事如愿，但却还是不愿意向命运来完全低头。所以他在歌词中还是说到，我想要，我想要。或许这就是这首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想之歌，而是一个走过人生起起伏伏的一个女人，她到最后仍不愿意放弃对幸福的要求。刚才听到是梅塔湖泊的重新演绎纳福的作品，那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是向纳福来致敬的。那梅塔湖泊呢，他本身会唱歌之外，也是一位小提琴家，精通多种的音乐风格。刚才我们听到很多都是梅塔湖泊他的演唱，那在这张中有收录一个曲子，只有小提琴跟钢琴一同来演出，和你在一起总是那么美好，一同来欣赏。

我想对每个人来说，可能总是有一个人，不管他是歌手或是演员，或者是作家，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某一个领域当中非常杰出的人，曾经感动你，曾经呢在你的一个成长历程当中陪伴过你，我相信他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那个人。那经典当然永远有经典的存在的价值啊。我们从萨洛致敬芭芭拉，那也听到梅塔沃伯致敬海蒂加德纳福，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音乐当中所呈现的是对这个歌手，对这个已经离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许在他们心中就是女神般存在的一个意义的一个地位啊，是期望用音乐呢能够丰富他，也是一种回忆啊。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明慧今天为大家所安排的乐曲。晨光音乐漫游节目进到尾声，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期待您在下个礼拜六早上六点钟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同沉浸在音乐的美好中。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倒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

0: 我都落订单呢。
1: 还有荔枝毒品大麻，继续是稀有鸡毛讲干冷糖啊。
0: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边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4: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5: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香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2: 为什么要换呢？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

0: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3: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4: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3: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4: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3: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4: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6: 哦，我打到陷阱啊啦！
5: 别紧，再来一摆。
7: 靠电动会当过顶来一届，人生无法度过顶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8: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7: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想当英雄吗？很简单，那就在性行为时全程使用保险套吧。保险套是最方便又直接能预防感染艾滋及其他性传染病的方法。保险套虽然不能治疗艾滋病，但能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了你自己、你的伴侣或你未来的伴侣。全程使用保险套，你也可以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呢，都有机会陪伴大伙儿哦，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开心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现在做节目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在外面上课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频次也越来越多。后来呢，我有一天突然静下来，讲课跟做节目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啊。做节目的话就是很开心的分享很多东西给大家，但是呢讲课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把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然后呢马上看到不懂的表情的话，要转换一个方式再继续解释给大家。
0: 可是还要就是上课更麻烦是备课，备课有时候除了大家想听的，还有一些他们可能想来学习知道新的东西的，那不断的我就要增加很多很多新的内容。这个部分倒是跟做广播是一样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在传递最新的讯息啦，然后给收音机旁的朋友。那可是在疗愈的部分，比如说像有时候我可以静下来好好念一篇文章，
1: 对，
0: 然后给这个听众朋友聆听。可是你知道吗，讲课就没办法，
1: 他们没办法，
0: 你要讲一段故事隆中隆困起啊，我觉得那是一个让人很恐惧的事情，因为上课要有人互动啊。
1: 对对对，
0: 除非我今天做冥想，那全部睡着是很好的，
1: 是是是，
0: 对，
1: 成功了，
0: 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上课跟做节目还是有点不一样。那偶尔来节目当中陪大家聊聊天哦，我就觉得很快乐，因为这毕竟是做了30多年的工作。
1: 没错。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到了礼拜天哦，也是这个月的最后一次节目了。我们还是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延续上个礼拜天呢讲到有关于黑的歌曲，有很多歌呢里面都谈到了黑，不管是哪种黑，你听了或看了会不会有害怕或担心，或者是觉得安心的感觉呢？来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忆莲的《夜太黑》。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所为您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林忆莲所演唱的《夜太黑》，有一首夜太黑的时候呢，会觉得啊，整个世界呢都沉静下来了，而且呢很多事情呢都会觉得离我远去哦。不过呢，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那时候以前刚开始呢不了解它的词义叫什么，我们知道幽默感吗？但是黑色幽默是什么呢？后来渐渐的发现说，原来黑色幽默它是一种好像某些人才能够开的玩笑的那种幽默感。就例如说黑人他只能说他自己黑，
0: 对，
1: 他自己说可以，你别人说不行。然后呢有一些那些黑色幽默的梗啊等等，你会发现哇，讲起来还蛮好笑的，但是你又不能笑得太大声。
0: 没错，所以别人自己讲自己是可以啊，我们可不能随便乱讲。
1: 是是是、好，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啦，周杰伦他所演唱的《黑色幽默》。

0: 黑色幽默，我记得曾经有个电影是在讲黑色
1: 喜剧，
0: 喜剧，对，我其实蛮喜欢的耶，
1: 啊，真的，啊，
0: 嗯，我蛮喜欢黑色幽默的喜剧，哦，就是看起来又有点那种人生黑暗面，可是又觉得有点超搞笑这样子，嗯，
1: 是是是，所以说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苦中可能稍微可以做个乐，对对对，
0: 嗯，
1: 把这个方向想一下的话，也许就不会那么悲伤或这么难过了，
0: 嗯嗯嗯，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当这个黑夜来临的时候呢，雷洛就是想回家的时候，所以我真的是遇到天黑我就准备回家了，觉得倦鸟该归巢了。这首歌曲来自于辛晓琪所演唱《当黑夜来临》。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经典的好歌。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在听歌的同时，如果有一些这个突然想起哪些歌曲，在同时期也有一些这个一直很想念的部分，也记得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联络的方式嘛。
1: 对对对，你也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群组，我们的 LINE 的 ID 呢是小老鼠399ZOZGH， 小老鼠399ZOZGH。 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它跟另外一个颜色呢常常会摆在一起，因为呢深蓝有些时候呢人家就觉得是一种黑，然后深色的蓝就变成是一种黑。送上来自于李茂山他所演唱的这首蓝与黑。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嗯，讲到了黑，其实我跟你讲哦，我很喜欢穿黑衣服，
1: 因为看起来显瘦吗？
0: 也不是，以后来胖的确是有这个理由。以前没有的时候，我也是爱穿，我不是穿黑色就穿白色
1: 哦，
0: 我觉得最简单
1: 是
0: 哦、嗯，可能我真的比较怕麻烦哦、嗯，我就觉得简洁就好。然后呢，重点是黑色还有个很好的好处，
1: 什么好处？
0: 它不要太黑嘛，哈，就有点灰黑灰黑的时候，脏的时候呢不容易被发现。
1: 这也是我喜欢穿深色衣服的好处。
0: 你看我们这样的人有多懒？
1: 是啊，来，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陶喆《黑色柳丁》。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
1: 让我们欢迎地表最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子的 Kevin。 哇，变花变水变小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了，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看火焰秀的厉害。
2: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跟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天还不能变火出来，真的很对不起大家啊。
3: 明火表演要申请，安全防护不可免。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6: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5: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6: 那我该怎么办呢？
5: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6: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5: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节目当中呢，陪伴所有朋友聆听经典好歌哦。你没有想到颜色哦，在歌曲当中竟然占了那么多的部分，
1: 尤其是黑色特别多。

0: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我很怕黑》，算是蔡依林比较早期一点的歌曲吧。你会发现蔡依林早期的一些歌曲就是跟现在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那个年代那个时代里面早期的时候换气声特别大声，你会听到因为这在录音工程里面有些时候是歌手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色，但是呢通常会把它压小一点，甚至说呢张清芳曾经有一张专辑紫色的声音里面，那一张专辑在当时的金曲奖吧，好像有这个所谓的录音奖的部分，那一张专辑的时候张清芳他就获得了录音奖，就是以录音的音色干净为主，那那个部分呢就是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呼吸声都剪掉了，有一阵子其实那种就像服装流行一样一阵一阵的，
1: 就是一阵流行一阵流行的，
0: 对，有些时候就觉得好像应该要保留这个歌手的呼吸声，那有些时候呢可能又会希望说我把它剪得干干净净，感觉这个歌手唱歌技巧很强他的换气声呢不会这么大声，所以呢真的是不同的歌曲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展现方式，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蛮有趣的哦。如果从过去像你看我们在做录音就知道，以前我们要做音效的时候要想尽办法在里面找各种声音创作出来，
0: 对，
1: 现在音效那个AI 一下做好了根本就不要那么麻烦，
0: 可是还是有不一样，你知道以前早期我们在配音的时候有所谓的音效片，大部分的音效片都是国外来的，但是它市场的声音里面的人都在讲英文，可是你今天的剧是在台湾的剧的话，你怎么可以让它背景的声音都是在讲英文呢，所以这些东西又变成必须去实际去外面录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其实真的创作出来的声音的这个真实感很够，可是方便性真的 AI 真的创造了很多便利了，
0: 对对对，好，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大家会觉得有吗？有，那个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女生呢喜欢穿比基尼，但是大部分的比基尼都会是比较鲜艳的颜色，可是呢萧煌奇他却唱了一首歌曲，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创作这首歌，歌名呢叫做黑色比基尼，一块来欣赏。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大伙聆听歌曲哦。刚才提到了颜色，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1: 是，像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穿深色的衣服嘛，
0: 对，
1: 就是觉得显瘦。
0: 没有，其实还有就是，你看很多盛大的场合当中，
1: 哦，
0: 有没有，为了要安全
1: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落落大方、安全性一点，所以黑色也是很多朋友们。如果到典礼啦，或到舞台上，会选择的一个颜色，
1: 是当然我。就你这样讲，突然让我想到典礼的时候，有一年啊，那个蔡依林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但她旁边有很多边边的露出来的部分，就是像。后来被人家形容是像摊开来的烤花枝，就是花枝把肚子剖开之后，它不是就摊开了吗？就变成这样，他那件衣服就有这样，而且整件是粉红色的。
0: 不能笑太大声，就有点没礼貌。
1: 不是，那时候你刚刚一讲大型典礼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呢，那件衣服也是被批评的体无完肤。当然了，每个设计者都有自己他原来设计这件衣服的一个想法，只是说场合适不适合或对不对，或者说这个艺人对这个东西喜不喜爱，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0: 没错，所以你看哦，这个颜色的选择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样子哦。像你知道我通常穿深色比较多嘛，那但是我到有个场合，我一定会穿稍微 pink 一点。
1: 哦，当丈母娘的时候吗？
0: 还没，我女儿还没谈恋爱呢。
1: 什么时候呢？
0: 就是我到这个学校去，尤其是学生哦，跟学生互动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穿一些比较粉嫩的颜色，
1: 哦，
0: 就是稍微柔和的颜色。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们觉得我跟他
1: 很有距离感，
0: 对，我跟他的年龄有距离，我跟他的感受有距离。那尽量让那个颜色拉近了距离之后，再加上一些聊天的过程。对，那会让小孩在初次见面就很容易跟你这个接上你的线，跟你能够聊聊天，
1: 对，
0: 不然那个场合就很尴尬
1: 哦，
0: 因为我都生得出他们了，对不对？
1: 其实现在很多有些时候在做专访的时候，来了一些歌手，我想说，好，这些真的是青春无敌的歌手，而且有些时候现在的流行团体，你知道吗？团体最害怕就是我会叫错名字，然后一次曾经有五个六个，然后我就来之前我就要先问先自我介绍一下，
0: 然后把
1: 他。
0: 记下来，
1: 相对位置记下来，对对对。
0: 哦，那你很聪明，我就算记了，我等一下还是忘了。
1: 我有一次真的把一个人的名字从头叫到尾都是错的。

0: 都叫错啊，他都没有纠正你哦。
1: 有，他说刘哥，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对，因为他的那个字哦，真的是我不晓得那一集是老眼昏花的，一直叫错名字，然后呢，他就说没关系啊，这样叫也是可以，他就非常给我面子下，这个台阶下，但是我后来把我讲错通通剪掉哦，
0: 很辛苦啊，
1: 很辛苦啊，但是就是代表说，因为我不晓得有些时候，你知道，像命名这件事很重要，有一阵子好像人家叫什么怡珍啊什么，但后来有人名字叫珍怡的时候，你如果一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可能很顺口就又叫成怡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习惯了啦。
1: 对啊，
0: 你脑袋里面对那个名字是有印象
1: 的，对，就会觉得说啊，现在人取名字真的创意太足了，正着念反着念都可以，结果就会让我这个误以为说都是以前的那种念法了，所以就变成要促进脑内活化。
0: 脑内活化，我现在上课有教这一块 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问一问了。
1: 是，好，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它叫《黑裙子》。对于黑裙子，女生来说，是不是以前都穿的是黑裙子吗？在学校的时候，
0: 不会啊，军训裙就不是黑的啦。
1: 哦，对对对，
0: 对啊，
1: 还有那个蓝色的，女生的国高中的时候，有些时候会穿那蓝色的
0: A 字裙、
1: 百褶裙吧？
0: 哦，百褶裙哦，百褶裙，
1: 好像是国中居多，
0: 国中，
1: 对对对，那有穿黑裙子的吗？好像只有某些高中的制服是黑色的，像好像是景美女中，它上面是黄的，下面是黑的。
0: 哦，我没啥印象，
1: 因为我们那个高中的时候，毕业旅行的时候，跟景美女中
0: 跟景美一起去，
1: 联谊一起去，所以我们记得，
0: 怪不得。
1: 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芸京，她所演唱的《黑裙子》。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陪伴所有的朋友们一块的聆听经典好歌、哦、对于黑色你是喜欢不喜欢，但我觉得不管喜不喜欢了、生活当中这个颜色它必定是存在的、
1: 好像有些人说把所有的颜色混在一起就变成黑色，
0: 一定啊，欧妈妈但是你知道黑色如果从应该是五行来讲吧、它是这个入肾的嘛，肾又是先天之本，所以你看那些黑豆黑芝麻为什么、那个雷妈会跟你说如果怕头发白的话多吃芝麻，
1: 对对对，
0: 对啊，是有道理的，
1: 但是有些时候你知道芝麻的那个含油脂量是比较高的
0: 啊，但就不能吃多嘛，
1: 对对，就不能吃多、所以要怎么样吃刚刚好呢，真的不知道
0: 就每天吃一些配在那个
1: 食物里面，
0: 食物里面，对，
1: 哦，是他，我妈妈是早上都会那个芝麻粉，然后去配那个豆浆，然后这样一起喝，这样子，
0: 那
1: 对他来说是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了。对，好，时间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庾澄庆的《山顶乌高兄》，同时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声再会喽，
0: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您今天与我们一起度过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继续收听 Enjoy 台北，让我们陪着您展开新的一周，祝福您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我是常勤芬，我们明天空中见喽。

0: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1: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2: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1: 还有24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2: 大家一计划社区处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艾克音乐吧。Hey, welcome to John 艾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今不今全家当然讲讲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我们大家聊这礼拜如果在用办呢，你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听话大家鼓，听话烫后烫盖哈嘎虚航顾 Q， 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今天体育这单元呢，送了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按照走伴，走伴呢就是作伴的意思，陪伴。我们总会有需要人家陪伴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常常变成陪伴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做一个陪伴者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又马该体质呢？所以该走伴者，做一个陪伴者，常常呢可能要听听对方说的心声，甚至是诉苦。有一个名词叫做同理心，通力性。在对方表达他情绪的时候呢，我们不批判，不强求改变，不说教，用一种聆听者的角度让对方感受到我不孤单，不会故事啊，那种感觉动穷啊，广告常听到的我撑住你啊，肥家光我接住你。今天就让大家讲讲这张议题咯，节目到嘛分享和那过去两兄弟，来自功德 Feature 王中伟的口儿。

马克本身就是正身课的职能治疗师，职能治疗师上海美为本音门徒，假使遇到情绪和带落的朋友，你会用什么方法来安慰他呢？虽然每种情况都无强用，不过也是很有一家台风向做的老大家分享。有一家名词按到同理心，同理心 Empathy， 简单来讲就是爱本对方的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不需要可以需求到去讲人人生的见解经验建议，或者是解决的方法，甚至去马街都不是讲花掉时间留给做判就好，上下了就是对其最好的基础，是不是了解的力量。人类的情感是当复杂，不当敏感，如果注意到可能就会走心了。好，下来就来谈谈陈伟如，我走心爱走心。

每日感恩都少读为读到清晰带落的细节，假使你身边有这种言语让你做伴的朋友，尊敬而又好好的珍惜，因为每日感恩的时间都当宝贵当有限，而你没有可能对每日感恩都无上限的付出时间，就两者是值得值得啊。不过在个用能力方面来看，让你做伴的人有什么特质或者是注意事项呢？这点我就想到同理不等同同意，同理不等于同意，所以是要避免批判批判或者是讲道理讲道理，用心去谈对方想要传达的信息，然后同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真实状态。一个人的心理时间有限，所以你需要团队来听收。大家不妨想看，你有两种基础的内容吗？还有你已经晓得用伴奏一个好的做伴者吗？思考的同时来谈看黄翠芳这个作品《朋友》。

艾克音乐吧，哎哈音乐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过客，天天爱阿金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0: 首先唐豆后脑过 Q 类似刘荣冲阿冲过改宋香在今天体育这档演出阿金到大家分享了做盼这张议题没希望大家除了做一改好改做盼家之外还会注意会建立自家的情感基础系统哦你要在那部门来谈款过桥功德改老贫穷穷穷和平常一样
1: 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你有遗憾吗

0: 欢现在的生活吗？你有遗憾吗？你好吗？
1: Take a break， 大家歇困一下，等一下再给我转来哟，休息一下，等等见。

两日收听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今本日第二只单元是庆典创作客，庆典创作客。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客家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听你一下单元图啊，阿 Kim 想到大家分享的创作主题，一个创作主题就是秋之歌。秋之歌啊，一开始当然联想到有关秋天的歌，想到秋之歌，你的第一印象应该会有一些思念，有一些思念、忧伤、微凉。这样的歌曲当中常用到的元素，常常会有秋风、落叶啊、枫树，甚至是中秋节半夜半。不知道大家听到秋之歌

会有什么样的联想呢？像阿 Kim 呢，就想到好多年前哇分手的故事。所以有一只故事，假使发生在秋天，在谈过之前，可能已经有到共感嘞。而谈款刘少奇先生，该年秋天，那年秋天。

沙罗伊再个推荐歌曲来自龙轩轩龙先生的一万个秋天，在二零一七年发行爱自家爱自己两种专辑。聊聊歌是老家阿爸琼下作词，还有作曲呢美老阿国老师罗国立先生琼下所写的。最近应验在剧中音陈伟如改天勋下训练了 NGAI 那社会的团队，有东东应该发展。琼下来欣赏两歌曲一万个秋天。

秋天主题的歌曲，其实是冬时和 Jazz 的音乐。秋日秋夜，年代是恰一位欣赏下本关林之关节的作品，收留在跳白的你两种暂时提不读。后来恰一位欣赏那种类似的唱，在二零二零年发行的该三年

也通下到该秋天最深嘅感想。The Jazz 老拉丁嘅风格度，有产生南威夏特别嘅风味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两人秀谈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谈，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谈，请大家多多来错了来谈款好谈的客家歌曲。上到节目度，其实分享秋之歌，啥来谈到的歌儿，没讲到秋天哦。是音名秋香秋香，主要就是讲闽南阿婆与圣人的神路，然后建院的圣名的。这套作品得到去年台湾演唱流行音乐大奖行业主的二奖，还有现场的表演奖。人类招魂的曲风传达出客家五线建院作家写实的心境，江阳的作品《山寮下的秋香》。

义务呀，莫言太用别呐。昨天俺几个莫言嫁给你，俺几个莫会夫妻，来把个东西莫言你，俺几个年轻几个。

在今天天气热带研读，相信大家都谈了很多好谈的手指骨，希望大家终于在今天吐出来孤单来这段部门，再过谈款到秋天秋风有关的秋风时节。最近阿比拜乐团黄振兴先生已经发行最新的专辑了，大家要多多记取到关注哦。

0: 到这边到了每上，也希望大家会将于今天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纽马的想法，想对阿Kim来讲，来欢迎来留言吧，阿Kim哦，
1: 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唱来了。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很久没有来这么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俗语等等，这新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提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来，乡亲好朋友，如果到了拜六的早起时呢，或者就到客家来家，大家讲起到顶个人的智慧，用到台语文讲四句，呈现到属于咱台语文特殊的文化。今天给选一篇要来讲
1: 烟花女从良，
0: 烟花女从良，
1: 对，
0: 烟花女从良。啊，咱今日出这篇。竹林书局出版的《苦命女修善歌》啦，
1: 哦，苦命女修善歌。
0: 哎、欸、啊，但是咱无要为伊头前安怎辛苦开始讲，咱只游玩是要来讲起着迄当时的生活风景。
1: 好、哦，用这个文书啊来，互咱去思想讲当时是啥物情景。
0: 啊，因山盟海誓了后呢，小舅要去学歌诗啦。
1: 哦，山盟海誓啦，吼、哦，那是困进前嘛，困、了后就早起拍誓。
0: 啊，无啦，遐济，
1: 好，好啦，无啦，迄咱来听才会知啦。好，
0: 咱今晚要去学歌词吼，买家具啦。
1: 好，当然啦，有讲大家确定讲要斗阵吼，啊，当然就要去个学挂家具啦，吼。
0: 嘿，阿K先来啦。
1: 先起歌，好，我先来起歌啦，好来，芦声八音开始啊，来今晚开始来讲啦。
0: 芦声八音脑猜猜。
1: 哦，好来，讲甲你遮好，将你令。初初唔敢叫相名，一包盘手下桌顶，甲娘仔小带入房间。
0: 哈，甲娘仔小带入房间哦，这盘手爱咋呢？
1: 哈，哎呀，
0: 盘手爱放桌顶哈。讲两个小带入房内，有情亲兄甲阮来，一张眠床，卖，阮家庭落魄，兄弟都知。
1: 听你妈你讲家内散，咱都小灾无相干。再来整顿也未慢，人讲食困头一盏。
0: 哈，即马讲要来整顿食困头一盏哈，食个困爱用的即个家具啦哈、哦。啊，伊在讲做家私唔哈，
1: 对哦，
0: 啊家私嘛是讲做工具啦哈，
1: 对啦，
0: 啊其实家具嘛是一种
1: 家具啦，哈、哦，简单来对讲应该是讲家具啦。
0: 哈，啊即马话
1: 查某的嘛，查某来讲，
0: 啊即马话女性来讲话讲哈，阮阿那边低音色，虽在亲兄你发到。到有好滚汤烧口，免困一张那地铺。
1: 嗯，即嘛话查甫来男子来讲来，歹囝你若要修行，我才甲你整房间，头顶房房买来定，透风房内则袂用。
0: 哈、啊，讲顶管爱定
1: 天棚
0: 哈。讲头顶房房买来顶哦吼，买房啊等下顶天棚啦
1: 吼，
0: 讲透风房来则袂用，
1: 则袂用蓬蓬
0: 的啦。风吹山会用的出来啦吼，
1: 讲
0: 顶头那顶天花板，叫遐电火就刷开。

0: 来要爱嘛哈。顶头那电天花板，叫遐电火刷着看。
1: 只因是兄所会叹，甲阮建伫大江山。
0: 两个小酒啊哈！
1: 哎呦，哎呦，来拢已经有意爱啊啦！
0: 哈，人人
1: 意爱，你们这样拢会讲实话，即马在拢讲实。
0: 这直播囡仔有驾驶哦，哈！哎，人我有叹气
1: 哈。哦，安尼吼，吼，迄个驾驶，我拄仔咧讲一句安尼，吼，迄种辛苦拢怎还起来哩？对不？
0: 啊，这
1: 无来金驾头啦，金驾头喂，啊来，啊来，咱即马查某会继续讲来。
0: 我那若要指引我，饭兄指引通看我。
1: 那来青菜甲牛蛋，从今以后无喜欢。
0: 够影
1: 啊！哎，试了才啊，不啦，唔是啦。
0: 我听你讲到这七意，我想趁食嘛是无了时。
1: 你若要嫁我归去，我只甲牛啊争个死。
0: 还是小舅要去买家具啊啦，
1: 哈！要家具要装潢
0: 啊，看你有多少家事来。
1: 是哦，
0: 讲那要甲阮整物件，较久温情拢捌听。
1: 想买眠床较有影，就做新款较实件。
0: 我实件，讲予阮听。
1: 看爱啥款，咱就甲整，才对眠床买大生，带你大家来去景。雕阳街头四五景，
0: 后日要出门来去景哦。

0: 若要甲阮妹，带阮来去朝阳街。
1: 咱甲主文反复做，新式的碰层刷入火。啊，
0: 讲反复人都爱甲做新式的碰层，啊，搁要入火呢。
1: 你甲看这个查甫的话，我敢开刷落去，搁发搁较长，搁讲恁听。
0: 嘿，
1: 讲看是啥款较意爱，带你来去买木材，叫伊画图，咱看卖后壁的冰封甲镜台。
0: 哦，
1: 双色啦。
0: 哦。讲亲兄带阮去欢呼，咱甲主文较功夫，人外结拜，大家有镜台、木架、棉被都，眠床得做十七度，则叫师傅先画图，床内得做红啊绿，一张要值千二块。
1: 冰封入跳做双线，装成大米插八仙，冰火甲插掉三遍。要做古号的传承
0: 哦，爱个棉花工好哦吼，
1: 这个
0: 擦爱擦三遍啦。
1: 对哦，迄个算安尼爱擦较高，较耐用啦。
0: 好讲啊，要做古号甲传承。

0: 讲看遐美门真老道，会晓看图才有够。我爱个擦三遍头，冰峰叫伊来外口，这个冰峰来内面甲外面拢爱烤
1: 水，烤过嘿，烤过较油嘛吼，较油。讲规张套线做小男，反复三地的牛棒，撩到真大袂离胖，叫伊甲咱七卡红，
0: 撩到真大则袂，
1: 则袂叫鼻气啦吼。
0: 撩到爱当家真正有搭啦吼，阿公叫伊都爱甲咱擦卡红啦。
1: 当然咯、哦，即水啊红水乌大斑着。
0: 好，讲即张眠床做新娘。冰封碰到阁有香，中央礼品入西厢，我君子文要互娘。
1: 哎呦，查甫人气势阁来啊！冰封若要想碰到，就入果盘甲酸露，会晓配茶，食卡路，无人整顿。咱只说
0: 啦，真伤势
1: 哈，
0: 老趁钱啦。
1: 安怎阿哥阿无啦，来四片西芹入八宝，内面四角入蜜宝。热天变晒才有好，哥哥咱有，别人无。
0: 哈，我伤势咧
1: 哈，
0: 讲这个四角要入蜜宝啦哈，啊入西芹要入八宝。
1: 是哦，
0: 哈。人伊讲伊个介敖趁钱呢，吼，讲哥哥咱有别人无呢？
1: 袂当甲人同款呢，搞无生
0: 意。人伊这个设计，人伊搞设计，佫搞画图呢，
1: 哈。安尼吼，唔是搞画尔啦，吼，搞画图啦，吼。
0: 啊，搞画甲画图吼，这看安怎画。
1: 好，安尼吼。

0: 真正设备这么好势，惊阮爸囝无底提，囡仔出头叫你爸，的确亲像兄弟一个。
1: 讲窗内转转红啊出，十度小度做人物，要互娘啊无结骨，亲像佛翁啊低瓦佛。哦，甲你话，甲你要看安尼对看伊偌好，敢那甲秘书安尼规个要甲服侍起来安
0: 尼。哎呀，讲听遐，你有直直讲要插人物入冰封，做好是遐你的名望，无声戏出较卡中。伊讲这个屏风内底这个戏出哈，要比人搁较水，搁较无同款。

0: 是是是是。
1: 啊，这都解熬透呢。
0: 完了，无啦，人查甫人我出嚟去讲究，这两个拢算解讲究啦。
1: 啊，买拄着好师傅，人在做做会出来
0: 呗。嘛是有影哈。讲掏出甲拆三结义，二出桂花马胭脂，啊那三出东应风都痴，四出。续报多当期
1: 啊，这拢是戏出啦。头一出讲要来克三结义啦，桃园三结义。
0: 头一个啦哈。
1: 哈、啊，第二出讲桂怀，第二出讲要桂怀买胭脂哈，这嘛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呢。
0: 哦，是哦。
1: 哈啊，第三出讲当应风都痴，这两出拢是呢、
0: 哦。啊，
1: 第四出哈讲续报多当期哈，做这个台语文化这人哈。弄一下在戏出呢，
0: 不够搞
1: 诶！一下讲阿妈哥一下形容
0: 哈，
1: 除了这个用对仗的文词之外呢，哈，人伊嘛要够在调解用戏骨来讲出来。
0: 真正阿哥拢安尼讲加讲阿文，阿哥写有物件。
1: 啊，你即马讲的呢，人阮要个人物搁插三国来，听兄你讲，阮就知做个这事，我真爱戏出是兄。上高白，
0: 哎呦，阿强学了一个，吼，这起码是一直学起来，咱能够继续甲超嘞，吼。

0: 鸟仔在卖酒，啊，六出梦境抛绣球，七出庄稼吊柳树，啊，八出牵梁游苏州。
1: 啊，这拢是戏出的名啦，
0: 吼！啊，
1: 但是呢，这是为了对仗啦，啊，无实在讲这故事是无适合放伫房间内啦。
0: 嘛想影啦吼，庄稼吊柳树这都，嘿，
1: 这是为着戏出的这个形容啦，
0: 吼！
1: 啊，无说什么人会把这故事挂伫房间内啊？
0: 对啦，
1: 你讲牵梁游苏州
0: 还可以啦，哦，还可以啦，吼。
1: 对，第五出以后呢，即咱实在是较不建议啦。那你那是无了解伊的这个戏出的内容哈，可能都唔知影嘛
0: 哈。对。
1: 但是呢，这嘛是当作一个伏笔啦哈。
0: 对。
1: 讲明成甲阮做遮水，看到心肝十分开，望要甲兄心相对。出出入入通相随。
0: 哎呦，感情这么好啦！你甲看，安尼代表咱开价都有价，但继续甲开落去。
1: 嘿，
0: 讲交出只贼拍回股，啊卖出刷贼十八毛。师傅做起真有路，唔敢甲你做上错。
1: 唔敢甲咱做上错。
0: 未使啦。
1: 可是滚啊高怕酸，干牛我做水眠床，做好发热汤倒炖，反复大放入花樽。啊，即马咧讲反复要来炖啊啦，
0: 吼
1: 啊啊，甲师傅交代好啦，吼，讲大放都爱买较水的啦，吼，讲亲兄买面真敖劲，大放顶面也看清，嘛着甲人有比拼。叫做公卡较流行，将来讲到这个女性呢，伊参考到因的姊妹啊伴，人因是安怎黑家死啦吼，啊这一路黑到家呢，啊用这篇嘛开始盖等吼，啊咱嘛希望好朋友在咱的节目当中，除了听咱讲戏骨之外，嘛淡薄啊会当吸收到咱文史的意义啦，
0: 真正好，
1: 所以咱来穿插一挂说法哈，来好好朋友来到点做参考
0: 哈。是是。啊，
1: 第一讲呢，咱今日这篇主要看咱是要讲生活文化、生活风貌做一个介绍
0: 哈。对。
1: 这个台语文俗有真多变化，对吧？
0: 真正有影，好，这其实咱台语的这个文俗哈，变化真多啊，有一挂当时的这个叫做习俗跟语言哈。啊，即卖人嘛不一定会知影。
1: 哈、啊，咱伫个讲到即个台湾歌谣、台语念谣，哈，讲戏骨、讲故事，即个俗伫个咱一路讲来，哈，包括伫个1937年迄个时代，那即卖真正是距离好遥远。
0: 差盖济去啊，哈、
1: 啊！但是人因迄当初那盖厉害呢，人唔免像咱爱提过来讲呢。
0: 啊，人迄是因当时的这个啊，不管是伊吼，咱以前先民的这个文化啦、生活的情形、因的风俗、情感、因的感情、因的价值观啊，伫迄个时阵都拢是足直接就甲展现出来。
1: 嘿，咱像讲咱做囡仔时，伫看人拍棍头袂高腰哈，啊那。

0: 我是大白鼓，做头壳顶哇，有无哈？
1: 对哇、
0: 啊。哈、啊，一个铜锣哐哐哐哐哐啊，哈、啊，你锵锵锵锵锵，啊，就大家来听嘛，对无哈？
1: 你刚才袂输咱即马爱杀广告车出去讲艺术同款吼，当落一响对无？
0: 嘿。
1: 哦，啊，就安尼开始就安尼鼓吹有无？
0: 嗯。
1: 啊，就是迄个时阵的文化。
0: 啊，第迄当阵啊所讲的这个歌词啊文化哈，其实因这拢因拢用文言文在讲嘞。
1: 当然啦、啊，你甲看伊虽然看个，敢是伫涂骹兜咧表演有无？迄当个拢是爱真正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根底的人，才有法度通安尼表演。
0: 所以讲啊，即卖新生代哈，误会了，拢就是人介怂哈，其实唔捌的人才是怂。
1: 有影。其实甲即马有先处理吼，我是惯于讲台语，我真侪即个场合内底，我嘛是拢爱做爱讲台语。
0: 啊，未晓讲台语则是爽吼，不是人讲台语爽。
1: 啊，因拢认为咱讲台语足爽的，啊，我拢有先我咪甲因引导，就是讲，其实咱台语文化足水的，啊，咱都必须爱去甲做研讨。啊，你若哪无甲插，伊就哪流失去，终其尾就无去啊。
0: 虽然今日出到这个歌词哈，歌词文化反映到人民的生活状况。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大歌词哈，
1: 哦，
0: 咱出这段来反映到人民生活状况的这段呢，是用到单三串五娘的过程哈。啊，这个大歌词到底啊，偌济盘串哈？啊，官家要安怎盘水？啊，什么对桥凹？好，
1: 迄拢有规矩的，迄袂使乌白来呢。
0: 来探讨一下哈，当然这段是啊，咱是截取其中一段。
1: 上精彩，来听听哦，咱听众朋友啊。
0: 哈，今麦讲到这个单身要来娶姑娘，
1: 哈，准备要来娶。
0: 哈，讲来到黄厝未几时，人人进前来看伊。
1: 地酒出轿有主张，打门上礼娶姑娘。

0: 我三名青年是新时，一路老日极无比。
1: 旧情大路当卡白，四铁乌红讲闹猜猜。
0: 欢迎新书十外对，骄傲各有关家事。
1: 牛山鼓吹闹苍苍，厝边头尾人看人。
0: 我来到黄厝未记时，来请先生入厅去。
1: 管家旁地来请伊，坐在书仙绣五时。
0: 公公娘心事也欢喜，西装打扮真清醒，
1: 头戴皇冠珍珠坠。七巧的红罗满面垂，
0: 心情满额分八方，腰围玉大随四方。
1: 一条罗裙绣细丝，卡穿女鞋共三寸二。
0: 讲起被宴席吃完毕，点声十二正午时，
1: 地酒开宴碎透机。新人上轿莫言迟，
0: 我今仔新人轿做头，也准啊随家做轿后。
1: 轿前八音真好听，送给管家强伴行。
0: 讲古爷即爷做头前，轿前轿后挂强顶。
1: 五娘轿内也欢喜，抛落一支的放心事。
0: 哈，放心事哈，这个事哈，还讲钱放落地，放心地哈，这就是这个赢出的规定哈。哎，今日嘛要讲呢，
1: 这有听长辈在讲啦。

0: 讲到这个歌词文化，反映到鲜明的生活状况。
1: 对啊，你看，人讲到这个五娘要出嫁时，讲有光灯卡摆啦，吼，啊，讲有人举迄个娘扇，啊，有人鼓吹八音讲做地头咧嘛，吼。
0: 对啊，这就是形容迄个生活状况啊。这个大嫁娶当中呢，总是爱甲这个大户人家的这个风景做一个形容啊。
1: 对啦，啊，买嘛算气派，算人的面子问题，你对
0: 吗？啊，面子问题哈。啊，个人即马个形容到这个五娘安怎穿伊的新娘衫呢？哦，啊，伊安怎打扮呢？
1: 好有影，最好真正阿哥要嫁安怎欢喜哩？
0: 哈，讲。讲头大皇冠金珠对，七笑红罗满。

0: 面水，好，这个红沙沙盖面，好，
1: 垂在那个脸的前面。你看这个是安内形容，你就干嘛讲？这拢是个意境的嘞。
0: 哈，这个凤冠金珠对，哈，啊，这个七巧红罗满面水，
1: 水够阿威，
0: 心情满额。

0: 一条罗裙绣西施，
1: 脚穿女鞋三寸二，你哦，这拢是数字的。
0: 阿叔来讲，起码饮食食完毕，啊，上背头下背哈，啊，十二点正讲要起码啦哈。起码呢，阿哥爱啤酒开盐水套机呢，当锣敲响无，哈，是不是？阿哥司仪来宣传咯，
1: 啊，就叫这个新人紧上轿，唔通个延迟安尼。
0: 讲今仔新人的轿爱做头前啦，
1: 哦，那一定爱，啊，那个盘鸡，这个野村闹无，随鸡讲做轿后啦，
0: 哈，讲轿前八音真好听，啊，
1: 讲上鸡关鸡强。盘镜啦，
0: 哎，这盘镜爱偌济呢？盘镜爱新书，讲我十外队呢，你看这队伍有偌大就好。
1: 哦，有影吼。
0: 上尾这趴讲我做姑爷、叔爷做头前啦。
1: 阿姑甲阿叔，吼，这算长辈啦，吼。阿姑甲阿叔，
0: 讲叫前，嘿，讲叫前叫后挂宫顶。
1: 你甲看吼，啊，五娘叫来也欢喜，讲抛落一支诶。放心心哈，
0: 哈，这个为叫得个这个心啊，给弹出来啦！啊，讲到反映鲜明的生活状态呢，哈，以下所处的这部分是讲做款式零的理解
1: 社会格清瓜，
0: 哈，写墨拈花惹草，
1: 比较时事，莫拈花惹草，恐吓的手段。
0: 啊，人这四句安尼讲啦，
1: 对啊。
0: 讲徛好是不比徛歹，凡事性命独伊个，轻受重伤是凡事，劝恁唔通避实未。
1: 讲我甲恁讲是有影，请恁详细斟酌听。飘到阴的损性命，这条死路唔通行。
0: 啊，飘到阴的损性命。
1: 哦，飘到。
0: 讲点醒诸君众朋友，歹囝大家着早收。
1: 进去接脉，加研究，唔通专心想风流。
0: 讲你看现实歹在界，有出狐狸甲南西。
1: 这款怪物上厉害，凌夺人种甲钱财。
0: 阿公，这款的女性上厉害。
1: 嗯，
0: 阿西，迄阵阵啊，唔知安怎看吼，啊，无人画图留落来。啊，无咱起码讲吼 AI 听看也要画未？用国语讲。
1: 应该是会画出来，但是这吼，这属东西是咧讲形容啦。我感觉形容啊，形容啊，总是爱形容啊，足恐怖，你唔才会惊。
0: 哈，举例来说啦，哈。啊，咱即马呢用这个五趴来讲啦，哈，讲到位朋友众兄弟，请恁参考一挂事。
1: 来论酒色这两字，劝恁飘饮就张弛。
0: 讲酒色两字做参考，色是下骨的来道。
1: 甲看三国中当道，一命为着雕神无。
0: 啊，当道灵犀为雕神，一命乌虎来归天。
1: 行了贵军，恁唔信。色跟生命有关联，
0: 要信吗？
1: 信，
0: 相信不相信？哦，
1: 信啦，不是信啦，相信不？信啊，恁啦，嘿，信啦，恁倒个，阮倒个啊，恁。
0: 牙甲个哈，啊，意思讲啊，但是呢，看得到用音啦哈。
1: 是是是。
0: 啊，那讲到看神呢哈，啊，总是倒叙个没完，啊，今麦就开始来放歌啦哈。今麦听到这首是杨哲出歌的歌啊，咱今天今日就讲到这，听众好朋友咱
1: 再会，拜拜，再见。
0: 好，咱下次再会，空中再相会哦。
1: 好的，拜拜。

0: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很久没有来今晚是第一收听，礼拜六回京来空中跟大家做法一点经过这个单元，那首先安排到台湾跟继续去分享生活风貌。很久没有在成长一直到渐渐走入人生愈智慧的年纪的时阵，咱还会记得几句是大曾经讲过这话，包含着褒奖于明堂，归过于暗室，在为或者是呢惆怅时事，感叹人生不如意，在为咱要搁想会去归故嘞。今日拄好伫个资料顶端看到，有人来讲起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会记会真伫个七八岁啊，爸爸拄登记的时阵，阿妈妈妈饲着七八个囡仔。啊，因为呢，爸爸曾经是，啊，因为爸爸曾经在地方，人笑伊讲话嘴会简单，不大不小的包伤。但是在爸爸离开了后呢，一切都拢变作无同款。或者常常看在妈妈的脚边的时阵，妈妈心肝真揪紧，就会讲啊，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会当叱咤风云的爸爸，经过了几年的打拼呢，终尾是两手空空，然后妈妈的是狗的头嘴，要靠伊做工来养饲。大家妈妈做工回来，坐下来继续搁做手工，或者在桌边啊，加减来倒捡着尖头蒜尾。在迄个年代的囡仔呢，或者差不多八九岁。就知影讲要安怎体谅着妈妈，都边会当来倒捡蒜头

0: 煞尾搭把手，阿妈那听到妈妈跟阿妈手工拉着嘴拉嘴底拉讲起着生活当中的滴滴滴滴。印象当中，这句“人在人情在，人忙人情忙”，相信伫我表亲的心肝底呢，是一个手亲又搁真信落的心情。会正间传的这个资料呢，是专家已经公布伫个电视台的内容，啊，咱家取用伫遮，大家来分享看卖一分外钟，会解说“人在人情在，人忙人情忙”，跟会正的感受又搁有啥物无同款嘞？咱来个听看卖。
1: 台湾有一句俗语讲：“人在人情在，人忙人情无。”在现实的社会里面，人际之间的交往，人情是一项真重要的因素。有真侪生意上的投资，还是讲有一个公司有一个亏，还是讲要升官的时阵，时常会出现有人去关税，有人去讲情。这个关税就是人情的交流。找头路也好，也是讲拜托人斗三工也好，那是讲有一个有力的人士去讲情，这个代志就开成。尤其是伫选举投票的时阵，更加是容易产生这款的效应。买卖也好，做生意也好，拢同款，人情就是对人的情啊，一份情感。啊，那是讲这个人已经无在世间，已经往生啊，这份情嘛容易消失，这是真自然的现象。对着这款现象，当然唔通想过头在意，嘛唔通看伤重。只要会记住讲“惜恩勿念，受惠勿忘”的道理，安尼就好。这句俗语叫做“人在人情在，人忙人情无”。
0: 嘿，咱这个专家讲个真好，讲施恩莫念，受惠莫忘。啊，这是当咱有能力的时阵。提起到施恩莫忘，这应该就是有能力的人会当数数手势压管，手心向下，多多来关怀需要帮助的人。咱若曾经是受过人家帮助的人呢，咱心肝底爱感谢着，曾经牵生着咱的这个温情人，这才是生活当中上起码的人格素养。人在人情在，人忙人情忙。刚才讲起到人若要搁存在时阵呢，啊，当然这个人际关系、亲朋好友、瓜意绵绵、小看小甜，啊，当然大家老老热热真正欢喜。啊，人若一旦离开了，讲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咱的心肝都爱放一下，看会开，再当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丢呀！日落时中呢，心肝拢感觉真吉祥，这才是咱上界需要去完成的诶美满生活。讲到人在人情在，人忙人情忙啊！这个朋友情会当一起外久咧，咱来听这首歌曲。

0: 好朋友中间遇起着适当的征婚，是咱成功的本钱当中，真需要好好啊来安排代志。这首要确定，应该是伫竞选的时间所唱的这首鼓动人心的单一歌曲《朋友情》。咱个接伫咱今日讲的这句台湾谚语，讲人在人情在，人忙人情忙。好朋友对着慧珍安尼安排，有感觉略有反讽的意思无？那讲到这个人在人情在，人忙人情忙，就慧珍这个世代，感觉起码也已经年过花甲。回头看到父母迄个时代呢，大家拢有所谓换贴兄弟。讲的朋友情，这个换贴兄弟，是不是都真正破心肝相对待的？迄当阵来慧珍年纪嘛要阁真少，经过了这么多年，诶，世代变迁，慧珍为一个七八岁囡仔，到即马马上也六七十岁了。回头来看，究竟在人生的毅力要提升到咱什么呢？啊，咱伫个章节内底，咱会提供到两句谚语。啊，或者那个小夸没有脱离妈妈跟阿妈迄个氛围，所以今麦看到这句谚语讲啊，叫天无雨，人无薄，天顶那无要落雨水，这东西又搁要如何呢？啊，或者想卖讲，咱先来听专家安怎讲。
1: 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天无雨，人无帮。”在早年农业社会内面，这个农民的人口占大部分。啊，每一个人分别栽种无同款的农作物，有的种稻啊，有的种水果，有的种青菜，有的人种茶。无同款的农作物，拢需要相当的水。啊，若是讲当年的雨水较少，这个农作物灌溉用水若无够的时，就会影响到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就无法度丰收，就讲水稻，伊需要相当的水量。若讲天公伯啊，枯旱无落雨，农友嘛只能望天吐大亏。因为水量若无够，会影响到这个产量品质，嘛受到影响。啊，当然这是辛苦的农友无奈，伊就无落雨，雨量若不足，过会造成欠水，嘛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啊，外国讲倒转来，雨若落了伤过量，又过造成灾害，所以讲希望讲伊落了拄拄啊好就好。这句俗语是“天无雨，人无帮”。
0: 天无雨，人无帮。这世人呢，常常望天兴叹，啊，天作呆，人力嘛无可回天。

那反观现在社会媒体公益团体大声呼吁我们要爱地球，不能呢等到大地反扑的时候大家都走不了。那延伸来说呢，更加严重说这是因为人无教天理，天无教家己，造成着一年四季天气的变化，以及呢整个地球的环境产生了不可预料的种种变化。讲到天无路，人无步，是不是咱会个反躬自省，想着讲，人来当事事照天理，问心无愧，事事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来为人设想。啊，这个善念的蝴蝶效应，是不是对回归到咱生活当中种种的需要嘞？这是慧真简单的浅见，提供给好朋友大家来小做参考。我们就稍等一下，收听一首歌曲，再来继续。

来向亲爱朋友激动下收听到的是，为了回京在空中跟大家做饭，今天以俗语分享生活风貌。今天呢，咱讲到这两句俗语，讲天无雨，人无雨。头前讲啊，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讲到这两句俗语。

伊咱咧想到虾米咧？人是不是有遐尼大的智慧，会当辨别掉人生种种的起落咧？最近咱伫网络上，好朋友拢会传着，即个进入智慧的言语，讲起着讲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天无雨，人无雨，迄当阵啊，心肝会当辨别着讲虾米是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曾经的你兄我弟，曾经的瓦贴兄弟，被谎交错，曲终人散。要跟我们明仔，但是呢，武雄小对台的时阵，究竟啥人占上赢？迄当阵啊，心肝上明白。一篇互相开怀，即个言语讲着讲，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天无雨，人无波，迄当阵啊，会觉悟无？或者是呢，行到曲终人散，唔知明仔伫倒位，迄当阵啊，都会上解明白嘞。咱即马就做伙来看这篇《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大家来跟我看卖，是咱了个唔知，还是曾经行过嘞？或者即马来跟好朋友分享这篇《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第一点讲，人在倒霉的时候最明白。公平常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分彼此亲如兄弟。而一旦到了倒霉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做事不管，看你笑话，有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于是他就明白了谁是真朋友，谁是小人。明白了以后，朋友就尽该怎么交。当时想明白的平常时啊，你兄我弟大碗饮酒大地奔嘛，无分你甲我，仍然亲像亲兄弟。啊，若到岁时阵呢，就有人坐遐看笑话，有人呢甚至落井下石，趁着这个机会，看还阁有啥物通啊，讨你讨念咯。于是乎呢，遇到困难呢，倒霉的心里就很明白，从此以后你就知道谁人是小人，谁人是好朋友。再来说到第二项，人在大病后最明白。生一场大病，大病了后心肝就会感悟了。讲大病一场了后，才会明白只有身体上重要，其他拢是基础的。身体是一，其他拢是零。如果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所以呢，平常时啊，遐看似重如泰山一样的事情，一场大病以后，也就看清、看透、看开了。身体上重要，人若呢破病了后，心肝就会智慧再次提升啦吼。第三讲，人在下台后最明白，要怎么下台？上台之前想好下台的台阶了没有？一家公人一下台，立刻就树倒猢狲散。以前家庭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现在变得门可罗雀。以前鞍前马后的部下，喽啰们，搁在见面的时阵，都变作无熟悉了，形同陌路。过去满面桃花，今嘛变作冷若冰霜。这个时候才明白，以前人家的毕恭毕敬，原来对的是头顶上的那顶官帽；以前的吹吹捧捧，原来重点在手中的权势。做官是一阵子，做人才是一辈子。想想自己以前在位的时候，颐指气使，牛皮哄哄，实在是很可笑。人落台的时阵，树倒猢狲散。此外呢，以前大家收钱要来，现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呢，下台的时候心里也要明白。过来呢，第四行讲，人在退休后最明白。
退休啊，嘛是同款落台。

开了原地那个所在，讲回想以前在位的时候，同事之间都为了名利地位，为了评职，为了评比职称升官衔，真的脸红脖子粗，实在嘛无什么意思。退休了啊，才明白讲，遐物件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无论是级别高低、官职大小，退休大家都一样，退休都赶齐了，大家全是退休老同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阿哥，这段讲人在入狱的时候最明白。入去监牢了后，明白什么呢？明白讲法律不是提来吓惊人的，杀人那触犯着法律，就难逃法网。明白着世界上嘛无后悔药啊糖啊食，感觉饭唔免钱，确实无好食。这当阵啊，就了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是后未到。施行一道，一切得报。特别是讲到遐贪官，人当入狱了后，才明白讲啊，阿都阿无欠食，无欠啉，阿遐尼侪钱要创啥？自由对一个人来讲，才是上界重要的啦。第六条讲，人伫个临终的时阵上界明白，人在临死的时候最明白。迄当阵啊，想讲一切拢不可挽回了，一切拢啊已经是过眼云烟。所以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这个道理。讲到结婚呢，讲人伫分开了后，才会当明白当初所讲的遐绝情话，向对方的话做出来代志，实在是无必要。钱是袂当买回人的心的。当初为什么都爱讲到遐尼重的话呢？两个人那是当往美好的方向去改变，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得现在的有限，才能得到未来的无限，别到最后才后悔，来不及说。以上七条，咱是不是想明白呢？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未雨绸缪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咱呢，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跟好朋友分享这篇网络上大家小团小讲的这个文章，讲到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咱的好朋友是不是有更加地府也明白？然后来那个慧真提示，咱拢希望好朋友大家当用电话小联络，互相来讲起着对人生得力的看法。在这跟好朋友小约讲，咱下一个礼拜空中再。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别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别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Everybody k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3: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2: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3: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4: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纳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纳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今日咱节目的主题要来讲一支麦克唱一人生悲欢离合，在 KTV 的经典台语情歌，有一挂歌曲经早一出来。咱就会自然之人甲唱出来吼，可能伫电视顶，还是讲大家有来底捌听过，嘛有可能甲朋友聚会，还是讲结婚的场合，还是伫咧 KTV 的包厢来底捌唱过。有人点歌是因为真喜欢这条歌曲的旋律，有人卖去牙咧是想要借着歌词唱出平常时啊唔敢讲出嘴的心情。KTV 真有意思吼，刚一间包厢内底有人唱亲情，唱甲目眶红；有人唱人生，愈唱愈感慨；有人唱失恋，明明已经过真久啊，心内却犹原有淡薄啊心酸吼。有人要唱男女对唱，歌曲一个乐器，大家就开始问：